0: 一个打卡喎、
1: 哦，好啊好啊好啊，等我而家即刻 download 一下先。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是5亿1000万，目标最早在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过一年的营运开支，所以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将会由5月31日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处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说，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跌3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09美元，卖出4450.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啊，锦田嘅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啦，去翻机场方向咧，都系车多少少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世界花园啦，路面嘅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在新界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清水湾道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大埔太和路去返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另外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那段呢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Tri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呢，继续有我和周智恩在开卷落入面呢，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的书。我们会通过这一本书去探讨一些美国记忆、个人身份反思和文化差异的议题。我们继续今个礼拜在开卷落和大家见。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4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好，唔该，陈哥，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啊，真系要睇美股啊！呢段时间点解咧？咁啊，市场继续咧啊，关注呢个美伊嘅谈判进展啦。不过咧，有大行啊调升咗咧标普500指数今年年底嘅目标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齐齐创呢个收市嘅新高啦，几大指数都有升嘅，升嘅原因何在呢？其实琴日咧已经有啲半导体股咧就领先大市地。

0: 升啊，咁啊 ，MU 讲紧美光公司啊，话进入呢、這个俱乐部啦吓，咁啊市值非常之犀利，咁啊内容系点咧？有啲乜嘢亮点值得大家关心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系，咁啊，真系好多话题啦。咁啊，头先咧，首先你就讲到话美光啦，亦都讲到美股啦，咁样我谂就由呢一度出发就吓，讲下成个环球金融时局，同埋咧有啲咩板块咧，我哋要继续都要留意嘅。咁我谂喺过去晨光嘅时段咧，咁我就即系都同大家讲好多关于人工智能产业链里边嘅硬件嘅股份。咁啊，亦都唔系抛书包，不过咧有啲英文字母咧，我哋都要识嘅，例如咧 HBM 啊 ，NAND。即係都係啲記憶體啦，又或者係 GPU， 即係講緊圖形嘅處理器啦咁。咁點解要識呢？就因為人工智能產業鏈咧，咁其實咧就最重要呢兩樣嘢啦。咁我就曾經作過比喻嘅，就話如果當佢係一架內燃引擎車。咁其實一個就係引擎，一個就波箱咯 ，OK？ 咁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目前依一秒鐘咧，金融市場咧就仍然係對於呢一類型嘅股份咧係有種好趨之若鶩嘅態度嘅。咁過去我記得三幾個禮拜之前咧，咁我喺我自己嘅報章專欄咧，我就寫啦，我啊，即係咧，其實咧有幾間公司咧，佢哋嘅市值咧，而家都好快可能會問鼎啊呢個10,000亿美元嘅市值嘅俱樂部，當中就係包括美光公司、美國嘅 Micron 啦，咁同埋咧就韓國嘅兩間公司，一間咧就係 Samsung， 咁另一間咧就係 SK Hynix 啦。咁啊，最後咧就好順利地咧就喺尋日嚇，就三間公司咧都進入咗呢一個萬億美元嘅俱樂部，源自於剛才阿歐講的，就是說有個別的一間大行啦，咁就大幅上調美光的目標價，是講緊是大幅，是講緊配幾兩倍嗰只大幅，咁所以呢就即時呢就令到佢股價呢就飆升啦，咁再者呢亦都個升勢呢就進一步呢就是再微慢，咁去到呢就是韓國市場，因為呢其實即係講到全球呢喺呢個即係產業裏面呢，其實就即係得兩間三間公司咧，就差唔多係即係簡單一句啦，就係寡頭壟斷㗎啦，咁分別咧就頭先講嘅三間，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個股價咧，哇！即係一飛沖天去嗰只，咁啊，所以咧就三間公司市值都去到呢個水平。咁當然啦，即係頭先都講到話高頻嘅呢啲即係高頻寬嘅記憶體 HBM 啊、NAND 啊，咁點解佢哋都會繼續即係有個咁誇張嘅表現咧？源自於咧就係話當大家都知。要做一些算力啊、人工智能的一些即係所謂數據中心啊等等咧，咁就係要買呢些工具嚟開工噶啦咁樣。咁除咗即係要幫手同人分先生佢間公司啊 ，NVIDIA 要買啲 GPU 啊，幫襯 AMD 之外咧，就絕對不能唔幫襯呢三間公司嘅。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嘅股價就好誇張。咁啊，即係 Micron 在之前一日升成兩成咧，即係一成九咧，係一件都幾誇張嘅事。咁亦都令到除了你話即係佢又進入萬億即係呢一個市值俱樂部咧，亦都帶動咗相關指數之餘咧，咁所以亦都成為咗韓國股市咧，哇表現咧即係好亮麗嘅原因啦。咁當然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哇喺韓股又歷史新高，仲要係即係今年嘅回報表現咁好，咁當然源自於就係頭先都提及啦，呢兩隻股份嘅升勢咧帶動咗韓股啦。當然啦，今日而家呢一秒鐘咧喺韓國時段咧就有少少回吐，但係講緊1-2%。咁啊都合理啦，因為即係都升咗好多下嘛。咁好啦，咁但係咧就亦都明顯地啦，就係見到即係當即係三大美股指數又輪流創新高，咁的而且確啦，我哋個港股咧就真係有少少。都唔係少少㗎喇，好明顯地呢係一個私人嘅狀態，即係私人獨潮水嗰種狀態啦、即係都冇乜計仔，咁但係就如果真係要去比較嘅話呢，咁我諗最關鍵就係即係人家個市場呢，即係一啲權重嘅科技類股份呢就表現好好，咁但係那邊相我哋香港呢一啲權重嘅股份表現咧就比較差，咁即係由騰訊開始講起，即係近期股價一路都受壓啦嚇。咁當然你話啊，關唔關佢持有某一間喺美國上市嘅即係科技券商嘅股價下跌關係咧？咁講真，即係以即係騰訊嘅市值嚟講，其實呢個投資係真係唔係一個好大比例咯。咁基本面咧，咁其實亦都唔係喺個業績嚇、再有回購喎，每日都回購緊幾億幾億咁樣。咁但係我諗可能兩件事啦，即係第一，咁而家呢一刻 無奈地我哋睇到譬如話即係對於一啲監管嘅因素啊，平台經濟嘅業務喺內地嘅經濟其實都係充滿挑戰嘅情況之下，表現都麻麻地啊。咁同埋睇到近期即係公布出嚟個別啲業績啦，即係而家好似跳咗講港股啦嚇，但係其實撈住嚟講嘅啫。咁譬如話小米啊，咁業績亦都麻麻地，咁毛利率又受壓，電動車又虧損。咁再者琴晚啊夜晚嘅時段咧，就拼多多咧就即係出咗佢嘅成績表。咁啊真係如果要三言兩語去講咧，咁我諗除咗用即係差强人意同埋股价咧就系续创新低之外咧，咁都冇咩其他嘢可以讲啦。咁咪单日亦都跌咗成一成咁多，咁个股价亦都由高位计咧，即系拼多多，即系差唔多，我谂都起码都冇咗即系大半市值噶啦。由高位近期高位就都唔系好高位。咁所以即系当头先都提及过嘅因素咧，咁亦都系即系解释得到点解即系外围。即係個美股做好，同埋咧亦都再講多少少咧，就係話睇到即係一啲盈利嘅數據。咁其實過去可能大家睇美股咧，就會將個焦點放咗喺所謂美股七紅嗰度嘅。咁啊，睇嚟都係嗰七間公司啦。咁但係嗰七間公司唔好講多，淨係講蘋果公司都有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懷疑同好留意嘅情況之下。佢個股價又再創咧，就係呢一個新高啦，啊，即係歷史嘅新高啦。咁再者咧，其實亦都成個美股亦都唔係淨係得美股七紅，即係 Mac Seven 撐住。咁因為睇翻今年第一季咧，S&P 五百指數當中咧，其實即係除咗佢哋之外，我就當另外493間公司啦。其實個盈利增長率咧都去到成差唔多18%嘅，講緊係五年以嚟最快速。咁如果整體嘅指數盈利增長率咧，更加去到即係28%咁高。咁即係反映得到啲乜嘢咧？就係、是、話其實 S&P 五百嘅企業當中咧，佢哋嘅盈利增長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階段。咁當然啦，同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投資係有個好莫大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睇股票，我哋要睇實際嘅盈利表現嘅時間，咁美股嘅企業嘅盈利就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咯。咁所以亦都解釋得到，哇！即係點解即係美股會跑贏咁多咧？同埋點解呢段咁長嘅時間，即係我都係仍然堅持話啊！即係我建議大家都配置嘅資產都以一個比較高嘅比例係外圍美股，就唔好淨係單一喺香港啊，單一係港幣啊，單一係股票啊，唔好三個單一嘅風險。咁呢樣嘢都係同佢哋嘅即係盈利有關。咁亦都見到其實而家開始已經慢慢咧由即係科技嘅即係板塊嘅股份，慢慢去到擴散去到其實其他噶啦，即係講緊即係非即必要嘅消費品啊、工業上高嘅領域啊等等。咁仲有就係呢段時間其實都好多主題，當然啦，有啲波動嘅，譬如話我哋講話記憶體嘅主題，又或者講太空科技嘅主題，咁又講 SpaceX 又上市，咁 SpaceX 上市之前亦都即係大家就會哇偷步留意下有啲咩 ETF 都揸住佢咁同埋股值又高唱入環咁。但係事實上，其實SpaceX 亦都係間虧損嘅公司。咁當然星鏈係賺錢嘅，但係人工智能同即係啲太空火箭啊嗰啲咧就未賺錢嘅。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市場都係有一個即係好樂觀嘅睇法。咁仲有最後就係講外圍美股都仲要講多一句嘅，就係關於咧目前而家呢一個即係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安全性啊。咁而家咧就即係都係有少少咧就係、是、膠着咗啦，我可以咁形容啦，因為咧白宮咧就否認咗伊朗啲傳媒報道話，喂臨時和平嘅即係協議嘅草案咁。美國就否認咗，同埋咧，阿特朗普就話唔會俾任何人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簡單一句咧，就係個油價曾經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可以簽訂協議嘅一個和談嘅協議下咧，咁啊其實咧就都有個幾大幅度嘅回落噶啦，即係講緊個國際油價，即係回翻好多下噶啦都。咁但係亦都因為即係美國嘅即時嘅反應咧，咁啊亦都令到個油價咧又叫做咧又彈翻。咁所以布蘭特旗油咧話就話都曾經落過下幾多，咁但係而家咧都仲係96.幾，係啊，比$102嗰時都回翻唔少，但係比戰前即係$60仍然咧都高咗好多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問我，就算啊簽到啲咩協議又好，成都唔係代表話個國際油價可以落翻嚟太多，即係畢竟而家都睇到一個好客觀嘅現況就係、即係。事實上，即係你話要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通航，原油產能回復翻戰前水平咧，咁都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咯嚇。
0: 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咁啊，港股就真系好似头先 Dicky 话斋啊，私人。

0: 就读潮水啦。当你睇到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啊，即系琴日早盘一度啊触发咧呢个熔断机制，因为有只 SK 海力士顶住啊嘛。咁啊，其实周边地区啲股市都哇爆升、啊，系港股琴日竟然无啦都要跌翻200多点落嚟啦。今日咧即系随住外围开咧，可能都会升啲嘅，但系咪又系高开低走嘅状态咧？港股点睇咧？北水连续四日啊流出喎，咁睇嚟啲钱都系聪明啊吓，咁啊靠拍落去其他资产或者其他股票市场，实情系点咧？仲有接近五分钟时间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好唔好啊？唔该你。
1: 系，咁头先都讲咗一只港美股而系影响港股，就因为拼多多啦，咁第一季即系利润都跌成一成半啦吓，即系一句讲晒麻麻地啦咁样。咁仲有，咁而家咧就除咗话在之前上个星期嘅消息啦，就话啊，即系个别嘅一啲即系互联网券商有啲部分喺美国上市嘅，咁就可能即系限制佢哋嘅客户即系入金啊，或者系买卖股票。咁亦都今日亦都可能系一个新闻咧，因为喺路透社报道先嘅，就话咧即系都会喺。喺即係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對於個別嘅一啲即係香港嘅投資銀行咧，咁就即係佢哋香港嘅辦公室咧，就即係有啲調查嚇咁樣。咁而再者咧，亦都有啲消息傳出嚟，就話啊，而家啲銀行咧，可能對於開户啊，內地人開户咧，可能會即係審批咧會嚴厲啲咁樣。咁當然啦，有部分其實都係所謂嘅市場傳聞。咁當然空穴來風都未必無因嘅，會咁形容嚇。咁亦都如果你話再要解釋啊，即係我哋港股嘅弱勢會唔會同呢啲因素有關？咁甚至乎北水嗱，記住啊，北水咧係互聯互通機制之下咧，內地合法嘅資金咧就通過合法嘅渠道咧買港股嘅。咁但係咧，亦都明顯你見到咧，就係北水喺過往好多時候咧，即係都會所謂炒底嘅，即係話跌得咁上下啦，咁啊流入咯，爆下反彈啦咁。咁但係而家咧，好似連呢一道力都冇埋，即係話哦跌個250天線都守唔住喎，咁點啊？係咪入嚟搏反彈啦？哦，唔係，都係計數走行先啦，咁樣即係都會見到呢個情況咯。咁所以真係都我用無奈嚟形容港股而家嘅狀況啦，即係話客觀嘅事實就係港股恆指即係都係全球其中一個表現最差嘅市場，咁只能夠希望就係話啊，即係有啲股份。哇，都跌咗咁多啦！譬如話，你話小米業績係麻麻地嘅啦，哇，咁但係都跌，尋日都跌半成啦，係咪啊？反映咗未啊？咁寄望反映咗啦。咁你話喂，咁騰訊又喺度即係破地獄咁跌，咁其實個業績都唔係好曳啫，亦都有回購咁樣。咁你話投資個別嘅一啲公司嘅股權，咁其實都唔係好大比例啫。咁我都覺得係嘅。咁你話再講落去，喂，平頭哥都有晶片業務嘅喎，點解啊？你又跌咁多啊？咁樣。即係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大家都可能係即係冇乜心機啦。但係調翻轉講，我就想講話，喂，如果你話唔好淨係望住啲恆指成分股，如果你望住例如近期啲半身股啊、人工智能產業鏈嘅邊嘅股份，又或者我唔係話即係賣花賺花香，包括我自己專欄可能都有撰文講嘅，例如好似個聯想集團啊咁樣，即好好啊咁樣，咁甚至乎個別嘅人工智能產業鏈嘅硬件嘅股份啊，包括再加埋即係包括可能寧德時代，即其實我又想講喺港股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股份表現好好嘅，但係都要留意兩樣嘢嘅就係、是、第一，咁佢哋好多咧就唔係指數成分股，咁所以佢哋升咧就幫唔到個指數，咁同埋就算啲半導體硬件嘅股份升啊。啲上游供應嘅一啲股份上升嘅 PCB 或者玻璃絲啊、玻璃布啊呢一類咧，咁佢哋都唔係恆指嘛，咁所以即係你淨係得隻中心就撐唔起半邊天啦。咁同埋亦都留意，即係啲近期啲半身股咧，頭先包括啲監管嘅風波啊，或者係講緊嗰個即係炒賣嘅熾熱程度都有啲降温，咁呢個都要留意啦。
0: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多做功课啦，好似 Dicky 话斋啊，即系港股唔系冇宝藏嘅，不过咧要真系啦，多去了解，多去分析咧，你就会了解更多啦。咁啊，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本人冇持有嘅，头先讲嘅港股，听日再同大家倾偈啦。
0: 好啊，多谢 Dicky， 拜拜。 好，咁啊呢个时间睇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4度啊，新界再高两三度添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是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过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3点，跌4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6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啦。咁亦都同时影响咗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字路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同。

0: 洪天路出返去元朗公路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智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㗎。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马场对出的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锦田的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啦，咁而家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对出噶，就是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由于有火警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真善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意外呢啱啱清理好啦，但是车龙都未消散啦，都是排到洪智路的。咁而家朗天路同埋洪天路啦，去返元朗公路仲是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洪智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呢样嘢咧，大家都做得到嘅，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个小小嘅空间就已经可以噶啦。无论你有冇工具都好咧，都可以尝试下嘅，就系尝试居家瑜伽。
3: 哦、
2: 疫情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试过噶啦。即系之前冇得出街做运动嘅时候，咁唯有喺街或者喺屋企嘅时候咧，水樽变哑铃啊，嗰啲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嘅。
4: 有你一讲就有印象。
3: 我唔系瑜伽人嚟噶，你哋可以发挥多啲，因为对于拉筋啊、瑜伽呢啲咧。即係我。

0: 啲筋骨啊冇咁好啊，
1: 我頂籠都係深蹲嘅啫，
0: 係啊，
1: 頂曬籠噶啦，你個瑜伽嗰啲我真係搞唔掂。
0: 即係有啲朋友仔啦，啲手腳柔軟度好高噶嘛，即係可以將隻腳擺個頭嗰度都有噶嘛。
2: 有時咧，如果有機會出去出邊做瑜伽咧，有同學仔嘅時候就會發覺，哇唔得啊，人哋啲水平太高啊，我呢啲硬筋人咧，即係都係個頭掂唔到膝頭哥嗰啲嚟噶嘛。
3: 我有經驗啊，我都唔好意思啦，我試過咧。出面啲瑜伽班啦，我侧边咧系一位四五十岁嘅太太，跟住我廿几岁咁样，然之后佢一嘢伸咗落去劲柔软，
2: 系，
3: 跟住我棘住喺度，即系所有动作咧都做唔到，但系佢所有动作咧都游刃有余。
2: 系啊，我最有印象咧就系试过有一排咧系疫情完咗之后可以去翻做瑜伽嘅时候咧，有一位真系头发都白嘅婆婆，佢就系我哋班入边其中一位嘅学员，佢咧。就是坐在最近鏡的位置，即是直頭在老師隔離那些呢。咁我就心諗呢個婆婆應該都有啲功力喎，
3: 爆四位嚟㗎，
2: 哇！佢一日啊做三四堂瑜伽㗎、啊，真係好厲害，我覺得真係要封佢為偶像，因為咧原來我覺得當人越大嘅時候咧，越覺得自己硬筋，更加需要去拉，所以阿歐，所以小白。
3: 是时候，
1: 你要我将只脚放喺个头嗰度，我真系你就拍断只脚嘅啫。
2: 嗱，我哋个目标唔好太过离地先，我哋慢慢嚟，慢慢嚟，慢慢可以试下点样样将个头同个膝头哥嘅距离拉近啫。
3: 系啊，拉近啫 ，feel 到有啲压力，即系有拉筋嘅感觉。你已经系拉近噶，你已经系踏入咗第一步。
2: 又或者
1: 咁，我喐一喐都已经 feel 到噶啦。
2: 咁你行得咁多，你又越野，所以你其实 OK 嘅。只不过你将你咁劲、咁强劲嘅 muscle。变成拉筋伸展多少少，等你个空间可以再大啲，去得更远。
1: 拉筋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处啦。本身拉筋咧系亦都可以叫做一项运动噶啦，
2: 系噶。
1: 即系我之前睇佢啲报道就话到咧，有好多朋友就当你跑完步或者做完运动之后，你就拉筋啦咁样。其实咧。嗰、那個係已經僭越咗第二個嘅運動嘅範疇嚟嘅，你就唔係單純話拉筋就去到舒緩你，其實拉筋本身都已經可以係一項嘅運動嚟。
2: 係、啊、簡單講啦，譬如話見到喺公園都好多啲好勁嘅高手玩引體上升啦，引、體上升呢樣嘢咧，對於嘉明嚟講係一個好遙遠嘅目標嚟嘅。咁但係原來又有啲嘅健康朋友咧就話，就算你做唔到引體上升嗰一下，你就算只係吊住喺度咧，你揾翻嗰條鋼，然之後吊住喺度咧，都可以幫到你後面嘅背脊。
0: 同埋與此同時就係、是即係改善
1: 會好似
2: 會夾。
1: 系啊，你有冇惊先？夹嗰下
2: 好惊，所以轻轻夹就好啦。
0: 改善元肩啊嘛，好似话依家大家成日玩手机咁样，咁同埋即系讲到拉筋或者瑜伽呢啲嘢咧，依家好兴呢个普拉提啊嘛，
2: 系噶
0: 机器版嘅普拉提，仲要系机器版嘅意思咧，就系即系有个机器咁，唔知点样拉前拉后有部機咁去幫你做呢一件事，
2: 係啊，
0: 係咯，點解嘅？點解會興起呢啲嘅？其實
2: 實在呢件嘢咧，佢有個名嘅，個名叫 reformer 咧，嗰部機。咁但係其實嗰部機咧，基本上你可以幻想下，如果你從來都未試過玩呢樣嘢嘅話咧，你就好似跪咗喺佢上面。咁佢跪咗喺塊板嗰度咧，你就可以有其他嘅嘢可以俾你揸住咧，去前後喐動嘅。咁但係你個膝頭哥係唔會離開塊板嘅。咁但係呢一個動作同樣就好似幫你吊住嗰個道理，幫你伸展翻，幫你拉翻，因為我哋嘅譬如話
1: 真係會拉長咗㗎。
2: 未必會拉長，
1: 三叔咁樣無端七尺高
2: 拉鬆啫，點啊？即係幫你一節節嗰啲骨啊，中間嗰啲位拉翻鬆少少，都已經好好多。你個人會舒服，都坐骨神經痛啊嗰啲咧，會係有改善。
1: 舒緩咗嗰、那個，
0: 佢都見呢個機器版嘅拉筋咧，都係近呢一兩年咧女士們好喜歡，即係做完好柔軟嘅動作，跟住又打卡，但係每次都話哇，即係。简直系经脉尽断啊！咁样，即系如果你冇拉开咁样，好
2: 辛苦噶。其实，因为有啲动作都真系用到你一啲你从来都未用过嘅肌肉噶嘛。
3: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好重要嘅，就系帮女性改善个体态，
2: 个线条美。
3: 冇错，因为你拉咧，可能你膊头有时候你唔觉意啦，望得手机多，电脑又多。跟住睇得多，你頭咧就向前傾噶，咁所以拉翻橫咧，你個膊頭打翻，你個人自然就企翻直，就會靚啲。
2: 大家一齊做呢個動作，係、簡單嘅啫。
1: 有一段時間咧，嗰部機都已經好多年噶啦，嗰部咩咪嗰部機咧，白白地色，佢啱啱出嘅時候其實都係拎住嗰個手掣喺度玩瑜伽噶嘛，你記唔記得？
0: 記得。
1: 而家點解冇曬呢啲 game 嘅好似
3: out 咗啦，因為
1: 係咩？
3: 唔再玩嗰啲噶啦。
0: 係咯，嗰陣時有啲日本女明星咁樣喺度。 係咯，咪北川景致。

0: 啊，
1: 又話唔知點樣拉到好犀利，
0: 有穿駕順啊咁樣。
2: 但係而家就反而有個咩 fit 咯，咁係好似呼啦圈嗰個咁樣嘅嘢。係
1: 喎，而家玩呼啦圈，
2: 唔係你呼啦圈嚟嘅。咁但係你係基本上你會用到壓力，因為你要攣佢啦，你要夾佢。
1: 即係做埋背肌幫你。
2: 係啦，背肌又得。不過咧，即係有啲專家都教導咧，其實如果你想舒緩翻嗰個頸肩梗膊痛嗰樣嘢咧，其實唔使要啲咩機器嘅。咁我哋企直個人或者坐直個人咧，大家如果聽住收音機都可以嘅。基本上咧，你將個手板咧垂直向下啦。咁但係咧，你將個手板扭向前，兩隻手板向前，跟住咧向後一拉個膊頭咧，呢、這個動作咧，基本就係平衡翻我哋平時睇手機嗰一個動作嘅相反。
3: 都有啲
2: 所以咧。咁樣做得多，你就咁即係 hold 住呢一個手板向前垂直喺你身邊嗰個動作。
1: 做咩？你覺唔覺得我個有啲似鋼鐵騎俠飛嗰個動作？
3: 我一放鬆咧，我個背脊好痛啊！即係證明我啲筋真係唔係好掂。
2: 因為你年月積累咗嗰種攰，
1: 你睇得太多手機啦，
0: 後生細女啊，真係嚇！等我哋一齊擁抱下健康啦，今日就～

0: 早晨8:49。
1: 闪光的他也渐走。
0: 泳儿，闪光。

第一名港产太空人顺利升空进驻天宫，为香港参与太空探索写下历史的一页。但你又知不知道第一位在中国尝试上太空的人是谁，又是几耐之前？

0: 好开心啊！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我觉得成件事系好 proud of 佢，亦都好 proud of 我哋香港呢一个嘅城市咯。唔知道大家听到呢一则消息或者见到佢啦，着住太空衣升空喺上面飞嚟飞去接受访问嘅时候，个内心嘅感激感情系点样嘅咧？
1: 都幾激動噶，因為以前覺得呢樣嘢對於香港人嚟講好遠噶嘛，
2: 係啊，
1: 即係最多咪睇下啲小太空人嗰啲，即係學下嗰啲課程啫。但真係冇諗過，原來香港一個彈丸之地都可以出到，可以上到太空度，成個國家其中一員。
2: 係啊，印象之中我自己成長入邊咧，即係最記得嗰位太空人就係楊利偉先生啦。
0: 我
2: 係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能同阿 O 一樣都記憶猶新啦，咁樣就係、是、覺得哦，我哋上太空空啊！我哋有太空船啊，跟住有好多唔同嘅命名啦、啊，咁样咁呢啲对于我哋嚟讲，好似嘉明话斋，即系一开始好遥不可及嘅嘢，但系啊，我哋逐步真系唔同咗咯、啊，咁样咁我哋开始有香港嘅载荷专员啦、啊，咁与此同时嚟紧 SpaceX 又上市啦，即系好似我哋同宇宙、同太空，以至近排好兴讲 UFO 啦、外星人啦、啊，咁、即系有啲国家都出一啲文献出嚟话，喂，其实有、哦、有外星人、哦，有有几款咁、哦、样，咁好啦，即系凡此种种，你就觉得喂，旧时星球大战嘅嘢或者外太空嘅嘢好远，喂，唔系、哦，依家好似好近、哦，好真实、哦，好 solid 成、哦、件事咁样，咁我就多啲关于太空嘅探索都喺近排嘅认知上边都多去科普咯、嗯，
0: 真系同我哋嘅生活上面近咗好多。迟啲咧，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去太空旅行一圈咧？
2: 会噶，有嘅，
1: 有钱钱嚟，
2: 有噶，
0: 暂时应该唔得住啦。
2: 加油！
0: 之后就即系普遍化，大家都可以上去咧、
2: 嗯。
0: 又或者唔知道之后未来我哋嘅屋企会唔会上咗去太空上面？
2: 我、哦、搬去火星住咁样，
0: 真系好热咯！我觉得依家个地球，
2: 可能火星仲热咧，可能啫，可能
1: 是。火星个表面系好冻下噶，
2: 系啊，系啊，
0: 所以真系要揾唔同嘅方法啦。睇下我哋嘅外太空会唔会可以有我哋嘅生物生存嘅地方啦。咁、今日咧就系随住呢一个好好嘅消息啦，我哋港产太空人升空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太空嘅小知识啊。我哋知道第一位嘅太空人咧，其实系喺1961年。蘇聯啊，咁佢咧就叫 Yuri Gagarin， 咁跟住咧去到中國啦，就係頭先阿歐講啦，楊利偉啦，其實就係2003年就搭住神舟5号載人飛船順利咧升降，但其實咧喺我哋嘅神舟大地咧，好耐以前已經有人嘗試做太空人啦，咪講緊嘅咧就係500年前嘅明代啊，咁嗰個人咧係邊個咧？就話説明朝咧有個官員叫做萬户啊。佢做咗一件都幾瘋狂嘅事情㗎，佢有一個夢想，好想升空。
2: 哦、
0: 但係嗰陣時你知科技未咁發達㗎嘛，佢、就咧用自己人版做一個嘅測試，佢咧將好多支47支嘅火箭綁喺一張嘅凳上面，咁然後佢自己就坐咗喺張凳上，跟住咧左右兩隻手咧各自揸住一支嘅各揸一個大風箏啦，咁、就叫人幫佢點火咯。咁、隨住一點火，47支嘅火箭咧，
2: 係
0: 就大家估下發生咩事？
2: 又受傷啦，有機會或者奪取咗佢嘅性命啦，真
0: 係㗎。係啊，好可惜，對，係冇升空，咁、
2: 哦、
0: 就係爆炸嘅。
2: 係啦，真係離開咗呢個世界係咪？
0: 係啊，
2: 哦，呢啲真係先驅嚟 ，pioneer 嚟喎，呢啲真係。
0: 係啊，係啊，但係都好欣賞佢嘅勇氣，同埋佢真係好想嘗試呢一件嘅事情咯。而呢一個故事咧傳到去外國之後啦。
2: 嗯，
0: 國際天文學會咧，為咗學界啦，為咗紀念佢、
2: 嗯，
0: 就將月球背面其中一個環形嘅山咧，就命名做佢個名、
2: 哦，
0: 叫做漫步環形山。
2: 嗯，
0: 雖然佢嘅航天夢就失敗咗，但係佢嘅名字咧，到而家都留咗喺月球上面，
2: 嗯、
0: 都幾特別嘅，我覺得呢阿哥。咁啊，講起頭先佢嘅火箭點火啦，我哋就講翻，其實咧火箭嘅燃料咧、
2: 嗯，
0: 都同我哋嘅中國嘅四大發明之一係好相關的。
2: 火藥啦，
0: 火藥啦，又係好犀利，我覺得。咁、以前咧，大家火藥咧就可能用嚟過年啦、
2: 嗯，
0: 或者係提醒人哋嘅時候就會放爆竹啦，或者到依家咧就放煙花，冇諗過咧咁多年之後咧，我哋嘅四大發明火藥就會成為咗大家載住一個一個嘅航天夢就升上太空，我覺得又係幾特別嘅。咁跟住最後就想同大家分享埋一個嘅 太空的命名啊。我覺得太空呢，尤其是我們中國太空命名呢，其實很有它的意思的。
2: 哦，

0: 你哋講唔講得出一啲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
1: 嫦娥一號啊，係嘛？
0: 嫦娥一號，
2: 長
0: 青號，係啊，或者問
1: 問天
0: 啊，
1: 問天好型嘅呢個名，我覺得係啊。當然而家好多 AI 嘅 system 都係用啲好型嘅名啦，係咪先？即係問天都可以係一個 AI 名嚟
0: 嘅，
1: 好型
0: 都係好有我哋嘅中國嘅文化底韻喺入面啦。咁啊，逐個講下啦，不如咁首先咧，我哋載人嘅飛船咧。就是大家都成日聽的啦，神舟啦，因為我哋成日都神舟乜乜號，神舟乜乜號啦，廿三號啦依家。咁其實神舟咧，佢嘅意思就係一個神奇嘅天河之舟。咁、
1: 哦、
0: 又又即夾翻個埋個兩個字啦，就變咗神舟啦。咁、另外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嘅古代嘅神話故事係有關嘅，咁就係取自於西晉時期嘅神怪小説《博物志》入面。咁、當中咧係點樣嘅故事咧？佢就講咗喺大海同埋天河相通咧，每年八月咧都會有一啲嘅浮木穿梭喺呢兩個嘅地方。咁有一個人咧，就係住喺海邊嘅沙洲上面，佢成日咧都望到海中嘅浮木咯，佢覺得好好奇。有一日咧，佢就爬咗上個浮木上面，然後咧浮木再下佢咧就去到另外一邊嘅天河。咁、所以都取自於我哋嘅中國嘅一個神話小説
1: 啦，
0: 係啦，就叫咗做神舟，都好有佢嘅寓意嘅。咁、另外啦，中國嘅載人空間站啊，叫咩名呢？就係、
3: 天宮，
0: 係啦，天宮呢、
2: 一份。
0: 系好
1: 劲
0: 啊！你
1: 佢系外太空专家嚟噶，
2: 喜欢太空嘅资讯嘅。
0: 咁你要讲多啲。
3: 唔系个 concept 咧，我觉得由细到大就系、其实我哋成日话我哋住喺地球啦，
2: 系啊，
3: 我哋本身其实都系住喺太空入边嘅，因为地球本身亦都喺太空嘅，系啦。所以唔知我细个系唔知睇边本书定系听过边个讲咧，跟住就发觉系、我哋分得太开咯，即系地球同宇宙、地球同太空或者地球同其他空间、
1: 其实我哋就喺个宇宙入边，
3: 其实我哋就喺宇宙入边，就系咁简单啫、所以咪变咗。即系睇下睇下之后，发觉其实都几得意啊，咁样得闲望下啲星星啊，以前啲古人咧就望住啲星星，咁啊斗转星移咧，咁啊又测到好多嘢，又廿四节气慢慢变出嚟。到而家我哋真系可以嗱有问天阁，跟住就又星空，跟住上嚟，而家有天宫咁样，即系我哋有我哋自己发展嘅方向。你见而家其实外国嗰边佢哋即系 NASA 都喺度话，而家月球嗰度唔知二零三几年长住人类啦。
0: 系啊，所以头先我话唔知我哋几时会成个屋企搬翻上。
1: 系啊，咁而家即系关系又咁好，系咪先？啊，我哋又可以嗱，我哋嘅天宫可以邀请别人嚟作客，系咪先？
3: 系啊，
1: 你有你 NASA， 我哋可以大家互相
3: 而家天宫系
0: 神舟，
3: 天宫系最大，即系环绕住地球一个叫做空间站咧。其实真系得翻内地呢一个，就系国家呢个系天宫。你外国嗰啲都冇，即系冇资金啊嘛，佢哋
1: 系啊，
3: 搞唔到
1: 系啊，或者系私营咯，即系好 Elon Musk 咁。咁你全世界最有钱个。个人咁佢中意点都得噶啦，系咪先？
0: 所以个名真系起得好啊！天上面嘅宫廷啊，咁啊好快讲埋头先嫦娥奔月呢一个嘅故事啦。我哋成日都听嫦娥嘅，咁啊取自于我哋成日啦话想上月球。咁嫦娥呢个故事大家应该都识噶啦。咁其中咧原来咧个月球车咧都有个名噶，就叫玉兔，
2: 真系噶，
0: 系啊，好啱嫦娥揽住个玉兔奔上月亮嘅呢一个嘅画面，用得非常之神似。咁啊玉兔咧佢有一个好纯洁啦、敏捷嘅形象啦。亦都同月球车呢一个嘅构造咧好相似，所以佢个名咧都好有寓意。同一时间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嫦娥咧同月宫咧代表住思念嘅感情啦，所以我觉得真系起得非常之好，
1: 系好有诗意啊吓。咁啊，不过要谂啲新名噶啦，即系随住我哋国家嘅航天科技咧越嚟越劲啊。
3: 系啦，喂，如果唔去火星，我去金星之前嗰架可以叫太白啊。
1: 系咯，系啊，
0: 真
1: 系太白金星啊，都几好。
3: 系啊，
1: 咁啊，我哋可以发挥下创意啦，
3: 梗
1: 要啦，咁啊，睇下往后即系我哋嘅航天道路啊，点样去走向啦吓？时间接近咧，早上嘅九点钟，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

0: 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话：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翟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美军据报在伊朗实施新的打击，美国一个官员说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美军同时拦截在伊朗发射的多架无人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美军击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巨响，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随即启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13点，跌80点；港金报4156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6.69美元，卖出4447.89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八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的新潭路由于有火警，咁现时近住锦绣花园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锦田新潭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锦绣花园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龙尾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现时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俾车辆使用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管道内咧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而狮子山隧道沙田。

0: 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旺角花园街。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路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红桥。最后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的快线之前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马料水码头。还有青马大桥现时是有道路工程的，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了，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咗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琴日有得升啊，星期元何在呢？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嘅发展啦。另外啊，大行咧就调升咗咧标普五百指数今年嘅目标咧，去到8000点。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82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一点，升一点都系升，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8点啊，港股同样受到拉动啦，有得升146点啊。咁但系实情，港股系咪真系升到上去咧？25,300呢个底部系咪守得住咧？定还是逆步逆吹，有机会上翻去25,500咧？今日咁啊，股票市场信息万变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做功课，以至一阵开始咧，可以啊，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状态。呢个时间，小白，我哋可以呼吁电话喎，
1: 1872388，1872388，今日5月28号啦。咦，我突然间谂到附近都好多朋友生日啦，
2: 系、
1: 啊，又有结婚周年纪念、
0: 啊，系、啊，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啊吓，做翻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点场咯。
1: 而家打翻上嚟、先登记，转头再一齐倾下偈啦。
3: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阿 O 今日揾嚟咧专业嘅冰攀运动员，再加上啊，我哋咧长洲嘅包山后啊，公子山，恭喜你啊 ，Janet！
4: Hello， 多谢多谢。
0: 喂，知道咧，你过去嗰段时间咧都 train 得好辛苦啊，听过好多嘅媒体朋友讲咧，话喂今年咧啊个对手都好强、啊，咁但系你个经验系点？嗱，两三日过去了啦，喺呢个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之后，个内心有啲咩状态，以至有冇啲感谢说话，或者今次嘅訓練模式又有冇改變到呢？其實方方面面都好想聽你去講啊，不如交個時間俾你講下啦，好嘛嚇？
4: 好啊，好啊。今年就我諗個心態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即係之前都贏咗3年啦，咁做埋後中後啦，咁有一個諗法就係、要贏嘅都贏過啦，咁樣咁啊後中後要想做都做咗啦，所以都係盡量去享受個過程咯，所以。今年嘅心态上，我觉得比以往咁多年咧系进步咗好多，即系就算今年系最刺激、最紧张嘅一年都好啦。咁啊，所以上场就冇以前话好慌张啊，好劣嘅感觉咁样咯。
0: 系咁啊，嗱，每一年咧都会备战啦，呢个长洲抢包山啦。嗱，我知道今年咧，其实都要 keep 住个状态，都唔讲得少，因为往往喺你嘅训练模式入边，你真系好少惯咗接近深夜嗰啲时间啊，去练习咁样啦。咁但系调翻转头，我真系好想讲一样嘢，就系真系要抢包山嘅时候，去到凌晨嘅时间，其实点样 keep 到个状态，系嗰阵时都可以一发力就去得咁好咧吓？
4: 系。咁啊，我每次抢包山嗰日咧，都朝头早咧都会瞓到自然醒咯。跟住之后就系晏昼4点零再瞓多一次先。
0: 即系瞓觉，其实对于运动员嚟讲咧，系超级超级紧要啊，系咪
4: 啊？系、啊，因为你都预咗你体力要去到12点，咁所以日头嗰段时间系要保留体力最重要咯。系啦，所以我入去咧，即系都好可惜咧，冇睇过任何一次嘅呢个飘色巡游，因为知道人多啦，又热又焗，消耗好多体力啊。
0: 系
4: 咁，所以就去到夜晚8点钟先开始搭船入去咁样
0: 啦。嗯，我又想问多少少啊，即系我见到你同媒体朋友讲话，哇，我哋都有香港嘅载荷专员咧升空啦，咁啊你都升空，咁我觉得啊呢、這个 gimmick 非常之好啊，而应对媒体朋友亦都应对得非常之出色。嗱，但与此同时，我就喺度谂紧，喂，继续会每年都去参加呢个运动赛事，一定还是你都觉得系时候要作育英才啦，培育一啲新嘅攀爬好手去参加呢个比赛？你又藉住大电波，有冇啲鼓励嘅说话可以同啲年轻嘅女将讲话？喂，其实攀爬真系几好噶，或者即系类似呢、這个叫做，我知道你有冰攀啦，或者有攀石啦。其实好多攀爬运动，其实公子山都有去玩嘅。我知道呢一样嘢，咁不如又将个时间交俾你去分享一下攀爬嘅乐趣啊，以至攀爬嘅好处啊，从而鼓励一啲年轻人参加，好嘛？
4: 好啊，好啊。我咧其实系点解会接触攀石咧？就系、是、源头咧，就系因为抢包山，因为即系抢包山嘅时候咧，我可能自己本身。

0: 都有少少天分嘅。咁曾經咧未學 pass 之前都入到決賽，咁一路揾辦法點樣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啊？點樣可以最後成為冠軍？即係起碼做一次都好啊！咁所以之後先開始學 pass 咯。所以我會想同大家講，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去試一試，可能會發掘到即係你自己原來唔知嘅潛力啊、潛能啊咁樣咯。
1: 咁啊，鼓励嘅说话有啦，咁啊问下 Janet 啦，其实攀爬运动对成个人嘅成长或者对肌肉嘅长成，你觉得有啲咩嘅好处呢？嗱，呢番话呢除咗鼓励年轻人呢，其实我知你会教下书啦，都鼓励下啲小朋友，有时话啲攀爬都好叻喎，咁样或者攀石啊嘅时候都好叻喎。咁其实作为家长啦，如果我擁個小朋友去學習，即係譬如攀石啊，或者攀登啊咁樣，有啲咩嘅好處啦？嗱，我知道，因為主持人係外行人嚟嘅，我知道攀石啊、攀登啊、普石啊、冰攀啊，全部都係有得細分一億個欄目咁先算啦。我就唔喺呢個嗰度去再去轉心啲去講，不過純粹攀爬運動，我概括啲咁去講，對於小朋友嘅成長有咩優勢咧？阿 Miss Janet 嚇。
0: 我覺得唔需要你攀啲咩都好啦，最緊要本身攀爬呢樣嘢就係唔係一嚟就一定會成功啦。即係譬如爬即係攀石又好啦，登山又好啦，中間嘅過程一定係好刻苦，甚至乎你會中間會想放棄，又或者自己會懷疑自己究竟有冇呢個能力去做呢件事啦。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一啲嘅發生過一啲嘅對自己嘅不確定啦，你先會更加會去想嘗試睇下自己會唔會有一刻做到咯。咁當你做到嘅時候，你發現哦，原來自己有咁多嘅無限嘅可能係可以繼續去進步，或者係繼續去尋求一啲更加難嘅嘢。咁所以我覺得攀爬呢樣嘢咧，就係會令到你個人會勇於去面對挑戰啦，同埋唔會咁容易去放棄咯。就係因為你人生其实同人生一样，就是你要经历好多好多嘅失败先会有一次嘅成功。但是我哋通常最难忘嗰一个部分唔系成功嗰刻咯，而系中间你经历过有啲乜嘢嘅困难咯。所以就系、是、即系对于其实无论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攀爬本身就系可以训练到我哋思维啊，同埋冇咁容易去放弃啦。
1: 系啊，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啊吓。点样咧？勇闯高峰或者再创高峰咧，绝对系重要。同埋即系难关，除咗系重重嘅高山，有机会难关系点样不断克服困难，挑战自己。我估计咧喺过程之中都试过喺攀爬运动入边试过受伤，咁点样？从康复中走过来，跟住再做得更好嘅自己啦，咁样咁其实系咪每次攀爬运动都会有啲小伤大伤？点样去 recover 都系你一个重要嘅课题咧 ，Janet 吓。
0: 受伤嘅时候，当然就系要好好休息啦，要好好聆听自己身体，我觉得系好紧要。因为即系如果你受咗伤都夹硬嚟嘅话咧，可能你今次做到，但系再望长远啲嘅时候，可能就因为呢一次嘅受伤而影响之后嘅表現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受傷嘅中間最一個最重要嘅環節係要學識接受先啦，跟住同埋要學識點樣去聆聽自己身體，或者甚至係休息啦。但係休息嘅中途，你反而係一個更加好嘅時間去釐清自己嘅目標啦，又或者係俾時間或者俾空間自己去諗清楚你嚟緊落嚟會點樣做啊，或者點樣做得更好去預防呢啲受傷，甚至乎去強化自己唔好再受傷咯。或者我咧之前，譬如咧，只腳整親啦，我就攀石啦。咁我手整親嘅時候，我就去咗跑步或者去行山咯。即係係啦，我哋唔係手整親之後就出唔到去噶嘛。咁你可以嘗試去接觸更加多唔同嘅活動啦。所以我唔係淨係學攀石，亦都唔係淨係攀冰啦。我有之前中間會學過劍擊啊。又会去学即系越野跑下，跟住又玩下定向嗰啲比赛啊。细个嗰时仲有打过 rugby 啊，学风帆啊，即系有好多活动唔一定要限死自己咯。反而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会令到你大开你嘅眼界，跟住可能里面之中又会寻觅到你真系更加有兴趣或者更加中意，甚至乎系更加可能对你身体更有潜力嘅一啲嘅运动咁样。
1: 系，即系每次同 Janet 倾偈咧，都系满满正能量。果然系结清啊！希望透过即系晨光第一线，我哋都好有正能量嘅节目，我哋强强联手，将正能量都透过大电波发放开去。

0: 啦。咁啊有伤患唔紧要嘅，咁好似郑呢话斋啦，咁啊整亲手咪粗脚咯，咁啊整亲条腰，咁咪粗下二头肌、三头肌咯，实有嘢粗到。因为我见你玩完呢、這个包山比赛之后咧，第二日咧已经走翻入去健身室嗰度咧举嘢。
1: 系，琴日仲第二日仲跑咗15K 添。
0: 哇，真系好夸张！小我真系唔可以同你咁熟啊，如果唔系体能会耗尽啊吓。即系，但系咧望住你咧，绝对系我其中一个人生咧喺体能啊或者运动项目努力嘅一个指标嚟嘅。嗱，今集咧同包山后啦，应届嘅包山后啦，倾偈倾住咁多先啦。有龚志山 Janet 喺度啦。下一集咧，我知道你都会聚焦翻自己嘅专项运动，就系、是、可能今年啊有咩赛事啊？会唔会去尼泊尔登山啊？会唔会去冰攀啊？定还是有啲咩伟大嘅蓝图都可以 update 下我哋咧？不如咁，下一集咧再同 Janet 喺呢个维度多讲少少好嘛？多谢你。
1: 好。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神光追踪三十一，
5: 星期四的神光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梗系找到刘畅啦。早晨啦，畅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5: 今晚八点钟啊，铿锵集，但系主题系啲乜嘢呢？
6: 同大家讲追星喎、啊。嗱、哦，追星向好多人都有。
5: 我哋成日都叫广播度都有好多人排队噶、啊。
6: 冇错，成日开工过嚟都见到好多
5: 系咯，
6: 好多 fans 喺度排队嘅、啊、真系。啊廣播到好多 fans 嗱，追星話說呢件事咧喺香港咧，即係無論八歲到八十歲都有人做噶嘛。係，咁追星唔係有咩好探討咧？嗱，原來追星咧可以追到經濟翻嚟，可以吸金啊、嗯！今集鏗鏘集同大家講下追星經濟，咁啊俾翻啲數字大家啦，就係、是、單係23至24年呢一年裏面咧。香港平均咧每個月咧大約舉辦咗15場大型演唱會，而當中有三成半都係旅客嚟。
5: 每個月啊？
6: 每個月咁咧，每個月
5: 哇都好多，唔知兩日一場。
6: 係咧，咁當中有三成半都係旅客喎。嗱、啊，佢哋咧嚟香港咧，大概咧嗰一年裏面咧，使咗37億港元。
5: 哇！喂，咁要搞多啲咯，可唔可以日日都搞啊？
6: 日日都搞咧，都係好事嚟嘅。咁起碼我都係歌迷嚟嘅，我都想聽下歌。係啦，咁但係即係大家睇到咧，呢個演唱會經濟咧嗰個影響力幾顯著下嘅。咁、到底呢個追星文化點樣帶動本港經濟咧？嗱，今集鏗鏘集咧就會同大家追訪一下呢啲追星族同埋造星者，佢哋兩者之間點樣睇呢件事，亦都會睇下咧香港可唔可以咧善用呢一股追星文化熱潮啊，進一步發展我哋香港嘅娛樂產業，亦都睇下廣東歌咧有冇辦法可以創造一個持續嘅經濟效益。咁如果大家都係歌迷，但又好想了解一下咧，啊自己聽歌或者自己睇演唱會點樣幫助香港經濟嘅話咧？今晚八点钟一齐留意铿锵集啊！
5: 系啦，咁啊呢啲追星经济系咪净系传统嘅买下歌、买下碟，跟住又或者买下啲线啊，然后啲歌手嘅风褛啊，系咪就系咁简单呢？长远有啲咩地方原来哇有咁大个经济噶？咁今日夜晚铿锵集咧，大家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啦。十点钟嘅时间，亲、爱的，请别忘记我，系乜嘢节目嚟嘅呢？
6: 嗱，聽下小白咁深情咁讀呢、這個節目名真係咁深情㗎啦，係一個充滿洋葱嘅紀錄片系列，咁係一個新嘅紀錄片系列，講乜嘢嘅呢？就係同大家關注一下阿茲海默症嘅病友啊，咁啊阿茲海默症呢就係即係患者咧就會開始慢慢遺忘自己嘅事情，無論係乜嘢嘅記憶都會慢慢 fail， 慢慢忘記，咁啊。喺即係呢一個節目咧，就係關於即係愛同埋情感嘅故仔啊，就係認識下呢一啲患咗阿茲海默症嘅人同埋佢嘅照顧者之間嘅關係，充滿洋葱，讚人熱淚。咁啊，今集第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咧去到北京。咁啊，北京大學裏邊咧有一個新聞系嘅教授，佢嘅媽媽咧喺2020年咧就確診咗呢個阿茲海默症。咁啊，好。呢幾年嚟咧，佢都係呢佢嘅媽媽嘅主要嘅照顧者。咁呢位教授咧，就從自己親身經歷去到出發啦。佢本身係學者啦，佢用學者嘅眼光同埋視野，去到真係結合佢呢個現實，佢裏面嘅照顧者呢個身份，佢去帶大家深入思考阿茲海默症帶嚟嘅影響，同埋思考一下咧照顧者嘅意義同埋價值感話。咁啊～希望呢个节目咧可以咧让大家咧系认识多啲阿茲海默症嘅病人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咁啊。

0: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啲，或者想睇一個好有温情、好有温度嘅節目嘅話咧，今晚十點鐘約定你睇呢個《親愛的，請別忘記我》啊！
1: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十一點鐘嘅時間咧，學人沙龍係咪身心靈健康嘅主題嚟㗎？
0: 冇錯，咁啊，今集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下重複犯錯啊！咁啊，重複犯錯，我唔知大家有冇做過啦，即係
1: 歌名嚟嘅喎。
0: 即係但係講緊我哋現實生活裏面咧，我諗人每個人都會總有多多少少犯錯嘅。咁、但係知錯能改 OK 啦。咁但係重複犯錯，究竟即係睇嚟係一個即係唔係好理性嘅行為嚟嘅。即係無論你係咪故意或者係即係無論你專登定係唔係專登啦，但係重複犯錯呢件事隱藏住。呢個行為隱藏住啲乜嘢行為同埋科學嘅問題呢？嗱，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探討啦。佢哋咧先從呢個大腦學習嘅機制開始講起，從科學上，最後從宗教上同大家討論下重複犯錯，究竟我哋背後係乜嘢動機、乜嘢意思呢？有冇方法可以改變呢一個重複犯錯嘅行為呢？如果大家都想探討下嘅話，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1: 係啦，人類係咪真係只能夠喺相同嘅錯誤上面又不斷又錯又錯又錯？有冇辦法睇完今日夜晚嘅學人沙龍之後改變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呢？我都好想知。好，大家留意住十一點鐘學人沙龍啦！唔該曬阿陳，拜拜，
0: 拜拜。
2: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Constant 康提嘅作品《耀环》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啊，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啦。展望啊，明日咧极端酷热添，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

0: 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新区，是在着陆场的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几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在天气方面，要塞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9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4，跌4蚊；中芯国际88蚊，升2.8；阿里巴巴122.1，跌2.2；步步马特163.3，升9.1；盈富基金25.34，跌2.2；美团75.55，跌2.15；华虹半导体159蚊，升6.6；友邦保险81.65，跌1.45仙9；宁德时代693.5，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929点，跌69点。港金报41,360蚊，跌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52美元，卖出4,42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嘅新潭路咧，由于有火警，咁近住锦绣花园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出九龙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

0: 嚟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海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大车多，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一位创作男歌手。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3: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2: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3: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1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嘉明啦、啊，有小白啦、啊、，Yana 啦、啊，同埋阿 O 啦，同听众朋友 Stella 倾下偈。早晨 Stella，
2: 早晨啊各位，
3: 早晨
1: 你好，
3: 早晨啊各位，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1: 系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今日讲嚟听下先。
2: 6月1日咧就我家姐 Winnie 70几岁嘅生日，
4: 哇，犀利
1: ，Winnie 姐，
2: 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1: 仲有咧，会饮下茶嗰啲啊，同阿家姐饮餐茶。
2: 未得咁快一号啦，
1: 系啊，
2: 另外咧就5月7日啦，补祝我儿孙女 Celia 嘅生日。
1: Celia、生日快乐，
2: 系多谢多谢
1: 啊！你咧，你几时生日？
2: 我9月嘅。
1: 你9月嘅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同家姐感情都几好、
2: 啊，
1: 系咪、
2: 啊？
1: 打个电话嚟点唱？
2: 家姐好啊！
4: 有咩咁好啊？佢
2: 好照顾我，好关心我咯。
1: 系
4: 啊，多唔多见啊 ？Winnie 姐噶，
2: 通常一个礼拜一次啦。
4: 哦，咁都几好啊！
2: 好多时又出嚟饮茶咯。
4: 系啊，啱啊，出嚟见下面行下，几开心。
2: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你哋以前细个有冇话最中意两姊妹去做啲咩噶？
1: 系咯，去边玩啊？
2: 细个嗰阵时冇乜话周围去玩噶啦。佢啊做嘢，我读书咁样咯。
1: 嗯，跟住依家大个啦，你呢个年纪有冇话同家姐去下周围旅行啊咁样啊吓？
2: 我冇啊，而家我唔出门得噶啦，因为我整亲个头。
1: 哦，
2: 佢又自己一家人去玩咯。
1: 嗯，咁你好，你会好翻噶嘛？你整亲
2: 冇啦，整亲咗两年啦。
1: 哦。咁我都祝你早日康复，好唔好啊？
2: 多谢。
1: 咁啊，嗱，今日你揀呢隻歌咧，叫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1: 其實就点俾全屋企人听，同埋我想点埋俾你听，好唔好？
2: 多谢。
1: 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好嘛？多谢你啦，吓，
2: 多谢晒你哋几位吓，
1: 下次再倾。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1: Yana，
2: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有啲嘅餸菜咧，其實整起上嚟嘅時候咧，一家人食又得啦，用唔同方式去呈現嘅時候咧，咁啊拍拖食嘅，亦都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嘅氣氛好好嘅。咁啊就係講緊呢一個蒸水蛋系列啦。咁如果你話一家人去食嘅話咧，咁啊梗係攞個大啲嘅兜啦，嚇咁啊蒸水蛋，跟住就入邊可能如果有小朋友加少少蟹柳，
5: 系啊，
4: 唔知点解即系一定中意啊，
5: 或者
6: 佳肴柱啊，
5: 系啊，佳肴柱啦，哇，
4: 识食
5: 识食啊，
4: 系啦，识食，咁啊，佳肴柱都系，
5: 虽然佢唔入厨，虽然佢唔入厨，唔入厨啊嘛，
4: 唔入厨唔紧要，
6: 人哋煮俾我食瑶柱，
5: 咁叻咯，叻咯，得啦，叻啊，叻啊，叻，
4: 仲要啲瑶柱剥晒咗，
7: 系啊，
5: 叻啊，
7: 吓，
5: 叻啊，巴闭啊，巴闭，好，阿小白交翻俾
4: 你。如果你话系一家人嘅，咁当然。可以有呢啲嘅方向去到整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拍拖嘅话咧，咁其实可以整类似嗰啲和风味道犀利啲，一杯杯嗰啲，似系茶碗蒸嗰啲，咁嗰啲入边咧就通常都系会放啦，我就唔放白果嘅，即系睇你做边行。
5: 喂，但系咧，我系几中意食呢一种食物嘅，其实
7: 系噶，
5: 即系你食落去好似有少少嚼劲咁。
4: 系啊，系啊，
5: 即系无论系糖水咧，以至头先你讲嗰啲茶碗蒸咧，我都中意嗒排。
4: 如果我同阿仔去食嘅时候，嗰粒白果我都怼俾佢噶，
5: 系咪？
4: 系啊，
7: 你系益佢系咪啊？
4: 你想唔想爸爸冇嘢做啊？
5: 哦，咁
7: 样啊？
5: 咁老派嘅咩？你又唔似啊？
4: 有啲嘢老派系好嘅，
5: 系咩好啊？
7: 我信
5: 其有。O K， 系啊，
4: 食咗粒白果冇嘢做点算啊？
5: 唔系佢有另一个别名噶嘛，叫咩啊？
4: 银
5: 杏啊嘛。
7: 但有时苦苦地咁样咧，又好似中和翻一啲甜啊。
4: 其实系嘅，系嘅。咁我以前即系学煮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似系指定动作会落呢一样嘢嘅。咁啊，仲有啲咩系指定嘅咧？就例如系。冬菇啦，咁我嗰陣時就鍾意比較上係用鮮冬菇，咁鮮冬菇亦都唔即係唔會用嗰啲譬如太中式嗰啲要發嗰啲冬菇又唔使，即係攞去街市嗰啲現成嘅冬菇，就將佢切咗，咁將佢切我就鍾意切一片片咁樣嘅，係啦，咁就抌落去啦，跟住亦都要放啲魚蛋啦。魚蛋係嗰啲咧，中間有個圈圈嗰隻魚蛋，嗰隻魚蛋，跟住亦都要放啲蟹柳啦，咁啊少少咁啊買啲雞髀肉冰鮮嗰啲其實都 OK 噶啦，跟住就先煮咗佢，跟住就再將。

佢咧就切細細粒或者細細件，咁啊亦都係攞出嚟備用嘅。咁當然去到即係去到埋冷去整嘅時候啦，啊仲有啲一樣嘢都幾好，我幾中意嘅就係加嗰啲豆啊，嗰啲枝豆。加啲枝豆就將佢係啦拆出嚟，跟住就揀幾粒嗰啲豆入去咧，個感覺就其實又唔係話食得好大陣味，不過咧俾人感覺。

0: 个叫做食落去会再丰富啲啦，所有嘢都
1: 系啦，丰富啲啦。咁你就即系按住个次序慢慢放。咁有啲譬如豆啊、白果啊呢啲咧就或者雞肉就容易沉落去嘅，跟住如果你話嗰啲咩冬菇片啊，
0: 係啊，
1: 點解冬菇要切片呢？因為已經好多嘢沉咗落去，係啦，咁你冇理由一大嚿冬菇又沉埋落，咁你真
0: 係即係所有嘢都要搞到底先有得食咯。
1: 你撈魚咩？而家喺度
0: 係有啲就面嘅，我知道蒸嘅時候，
1: 即係譬如你嗰啲魚蛋有個圈圈嗰啲魚蛋，咁嗰啲咪擺面咯。咁如果你想叫氹啲細路仔食多啲嘅，咁坊間有好多係公仔魚蛋嘅。
2: 系啊，
1: 系嘛？
2: 黄色嗰个人人又有啦，
1: 系啦，好多古灵精怪样都有嘅。
0: 系咪特别开心嘅咧？细路仔见到呢啲真
2: 系，
1: 其实真我咁讲都唔知啱唔啱。其实冇味嘅嗰啲系，
2: 系噶，
3: 但系唔系鱼蛋味咩？鱼蛋啊嘛，
0: 其实都冇味嘅，即佢味佢味有少少弹牙，有少少嚼劲咁样咯。
2: 但如果当个小朋友咧，佢打开个饭盒又好，佢打开一碗面又好咧，见得到有呢啲佢中意卡通人物。好唔好食都佢都开心咗先，开心咗，即系话佢个胃口会好咗。
0: 同埋依家啲细路仔成日都唔食嘢嘅，我发现
1: 系啊，喂，真系啊，
0: 系啊，好得意嘅。
1: 你嗰边嗰啲，
0: 我嗰啲都
1: 识嗰啲都系，
0: 系我识嗰啲，即系我啲侄仔啊、侄女嗰啲，全部都唔食嘢嘅。即系你叫佢食嘢咧，佢食两嘢咧，佢就唔食。就算食啲譬如颠覆性少少嗰啲，譬如炸薯条啊嗰啲汉堡包，佢都咬两啖佢就唔食噶咯。
1: 佢哋会嗌停嘅，如果食薯条都
0: 系啊。
1: 而家啲细路真
0: 即系我哋旧时唔系啊嘛，你食美式快餐，你即系哇斗肠啊，或者自己哇一个大薯条要加大，或者要再叫咁样噶嘛。佢哋唔系啊，即系怼两下薯条咧，停止咗噶啦，
1: 系啊，跟住个包又会同你讲食唔晒，
0: 系啊，
2: 系真系胃口细咗，定听啲爹哋妈咪讲话呢啲唔健康，
0: 唔关事啊，一定唔系娇生，
1: 即系应该系资源多咗，
0: 系啊，好似成日都唔使食嘢咁样啊，即系如果有阵时埋饭台，成家人食饭咧，仲食得少，
1: 系咯，
0: 真系两三啖咧就收队噶啦，系啊，
3: 但又好高噶，佢哋生得。
0: 未大致唔知高定矮。
1: 我嗰个咧都逼紧佢饮豆浆，
0: 系咪啊？
1: 高钙豆浆
0: 有冇用？
1: 系啦，未见效饮咗佢，
0: 未见效
1: 吓，
0: 系啦。
1: 有问过营养师，佢话应该三个月到就开始见效。
0: 有啲成果啊，
1: 加跳绳。
0: 哇，咁劲啊！好似讲到大只佬奶粉咁样讲到啊嘛嗰啲。
2: 但有小朋友版嘅嗰啲蛋白粉噶。
0: 我知，但系
2: 但系咧，通常啲食物都会嫌佢太结。因为你知蛋白粉同一般嘅话，朱古力奶佢饮开嗰啲盒装仔嗰啲咧，系好唔一样嘅质地嚟噶嘛。
1: 系
2: 咁，当
1: 我细个饮嗰只朱古力奶嗰只，即系两只味道会打交嗰只嘅。
2: 系咯系咯系咯，咁一盒盒嗰啲咁，而家有低糖版，又有唔知咩版。
1: 低糖版就对健康啲咯，但即系好似个味都唔系好一样。
0: 但系健身效用嗰啲又唔知，即系细路仔啱唔啱啦。
2: 小朋友大部分都其实唔中意嘅，因为实在太结啊，佢觉得唔系朱古力奶啊。
0: 唔系咁，佢有唔同味道噶嘛，有 vanilla 味啊嗰啲咁嘅嘢，但系都唔啱系嘛？
2: 都唔啱。
0: 其实啲细路仔吸取啲 organic 啲嘅。蛋白好似好啲啊，即系咁细个就有呢啲类似 chemical 制过嘅嘢，好似唔系咁好。
1: 唔明嘅，即系我都要了解多啲小朋友。我见唔少嘅小朋友都好似即系头先阿欧讲咗个重点，即系好多嘢都唔
0: 系
1: 好食。
0: 系咯，
1: 我又系要攞翻呢句，我哋细个去茶楼争住抢，
0: 系咯系咯，
1: 小朋友如果唔食，嗌俾佢都唔食，你逼佢食啦，我真系唔想食啦咁。
0: 系啊，跟住仲要讲一句。我都话唔食咯，点解你要逼我啫？咁样咁好似好有道理喎。
1: 错都系我，
0: 系啊，
1: 我俾好嘢你食，
0: 你
1: 我错，
0: 你系阿爸，你话你食啦，我都讲咗几次唔食啦，做咩逼我啫？咁样系好似你好唔啱，
1: 系啊，我唔啱啊，我带佢饮茶，我唔啱咁。
0: 系咯，几得意喎！依家啲你嗰啲会唔会咁噶？你啲小朋友？
2: 我呢啲媽咪呢好衰㗎。你总之
0: 你
2: 呢一餐正餐唔食呢，內容是什麼其实中间就冇嘢食㗎啦。
0: 係呀
1: 係呀。
0: 佢咪唔食囉。
1: 係呀、啊、我都係用呢个套路㗎。
0: 佢咪唔食囉。
1: 佢就係唔食囉。
0: 就係唔食囉。
1: 我薯片都唔食。
0: 係呀、啊、
1: 我就係唔食。
0: 连
2: 鲜咁样啊！食都冇，总之你一点钟嗰餐食得唔好呢，你就等到夜晚嗰餐先有得食。
1: 啱啊啱啊。啊
2: 中间就唔好旨意有嘢食。
0: 佢冇噶，佢哋自带一六八噶，即系你啲大人自己一六八，话唔知几多个钟头食嘢几多样，佢唔系咁
2: 自带咁样系嘛？
0: 系啊，长期 fasting 啊，
1: 佢哋好细个已经知道饿死癌细胞嘅重要性啊。
0: 系啊，嗱呢个
2: 养生
0: 呢个就唔知
2: 几岁。
4: 不过
1: 喂，咪就讲翻两句先，
0: 咪讲翻个蒸蛋先。
1: 咁蒸蛋咧，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就落水啦，如果你想个蒸蛋好味啲嘅话咧，其实大家可以试下攞昆布，咁攞昆布或者攞少少鱼仔咧，咁啊攞个煲，跟住落清水啦，跟住就。

0: 嗰、那個昆布就煮煮卜完一陣間之後咧，咁你就其實昆布面頭嗰層好似粉筆嗰啲粉嗰啲咧，唔好抹咗佢，因為嗰啲先係精華。係
1: 咩嚟㗎？
0: 嗰啲係嗰啲營養素嚟嘅，係、啦，同埋嗰啲係嗰啲味道嚟嘅。咁、我見到有啲人咧買嗰啲昆布之後咧，就有啲粉喺度咧，好似咁抹乾淨佢先咁樣。
2: 要洗塵啊！
0: 係啦，咁就啲味就爭啲。咁所以就可以用昆布咧去煮嗰個湯，跟住就再落去煮蒸蛋，咁就好食啦。
3: 我的享乐时代，
4: 喂，讲下享乐时代啊！其实我琴日咧就又跑咗一转咧，启德体育园啊嘛。
0: 喂，点啊？嗰个感觉，喂，寻日好热，
4: 系啊。
0: 有冇去搵个地方摄一摄叹冷气？但系又容易摄一摄嘅先。
4: 我就系想讲呢一样。
2: 诶，点样咧？
4: 琴日话说系咁样嘅。咁我就同一班大男孩啦，即係一班阿叔啦，
0: 你中文講嘛，係
4: 一班阿叔啦，咁啊跑，
1: 係
4: 啦，跑，咁啊跑完之後啦，咁啊通常跑完之後都會大家食個 lunch 咁樣啊嚇，咁啊跟住咧啊入翻去啟德零售館嘅時候，哇！出面嘅温度同埋入面嘅温度真係爭好，
0: 入面真係凍，你跑完步嘅你咁多汗，
4: 凍啊、
0: 用凍去形容噶，
4: 凍啊，真係有少少攝親啊！
2: 哎呀，
4: 跟住咧。我个好朋友就话：，唉，咁渣噶你，我哋咁成日都系咁噶，都冇事噶，你要锻炼下嘛。
0: 你喺零售馆啊嘛，
4: 系啊，
0: 有个办法，即刻买件衫。
2: 支持零售业，
0: 零售馆啊嘛，咁多波衫都唔买，唔好摄亲啊。
4: 唔系零售馆对于我哋嚟讲系我哋食嘢，我真系冇消费过喺零售馆。
1: 除咗
4: 系咯，好多
1: 系咯，入去都系去食饭。
4: 我发现咧，即系都多咗好多唔同餐厅，即系进驻咗零售馆。同埋咧，佢哋换餐厅咧，可能一年到两年咧会换一批嘅。
2: 都系噶，
4: 系啊系啊，真噶。
2: 同埋咧，讲开启德嗰一边咧，除咗话大家会去主场馆睇 show 啊、睇波之外咧，其实嚟紧都仲会陆续有。唔同嘅一啲活动啦，居民咧都有啲新嘅进展喎。嗱，实在咧，原来香港咧都几多人玩卡噶嘛。
4: 嗯，
2: 咁而呢啲卡嘅受欢迎程度咧，都真系吓亲你嘅。有时候，
1: 冇错。
2: 讲紧系香港嘅消费力咧，居民而家最新嘅数字咧，就话，譬如话买一张卡通卡，嗰、那个数字中价位咧已经去到五位数字啦。
1: 哇！
2: 嗱，呢个系香港嘅消费能力啊，香港消费能力。咁所以咧，越嚟越多 card show， 我哋所谓嘅 card show 咧，其实个本唔大噶，你亦都唔使去收好多钱先至摆张台。基本上个设计就系摆几张台喺度，或者好多张台喺度，总之睇个规模有几大啦。咁就你唔同嘅档主咧，就将你嗰啲嘅珍藏摆出嚟，有啲咧就交换形式嘅，有啲咧就买卖形式嘅。咁但全部都可能是同一个系列的卡，又或者如果你是运动员卡比较多的，那你有你专属的台这样。原来现在香港盛行到那个位置呢，是差不多隔个礼拜甚至乎个个礼拜呢都有卡 show 做，
4: 我都有抽啊！我啲卡成日都抽到啲好渣嘅卡。
0: 我抽亲都系抽嗰啲渣嗰啲咯。我有落去油麻地一带嗰啲咧望过，哇！你闲闲地一张都五千几蚊。
4: 系啊，我谂住抽到好嘢嘛。
0: 我都有咁谂过啊。
2: 镇店之宝嗰啲攞出嚟摆出嚟咧，就真系会吸到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出嚟打卡，同埋或者真系可能系买卡。咁所以嚟紧呢一轮嘅卡 show 咧，我哋以往就可能喺啲商场啊或者啲细嘅场地啦，启德都有。
4: 系咯，咁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开。心啫，兴啲咩？嗰度未有啲咩发生啊？
2: 系咯，
4: 几好啊！听日继续晨光睇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

0: 住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警方拘捕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同另外几个接触者一起被送到德国接受治疗。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同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然未批准计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娜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5点，跌382点，总成交金额813.4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4蚊，跌10.4；华虹半导体170.4，升18蚊；盈富基金25.2跌3.6，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8升5.6，美团73.7跌4蚊，友邦保险82.05跌1.05，小米集团28.02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933，澳元5.57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22，欧元9.0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058点，升58点。港金报41,360蚊，跌5。

0: 5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32美元，卖出44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受火警影响，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有封路措施嘅，咁而家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封路重开啊，咁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新潭路近住锦绣花园对出一段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着登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在利安苑，大榄隧道现在回复回正常。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咁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3: STEM 教学创未来。

0: 立方衛星英文叫 CubeSat 係美國太空總署咧，已經鼓勵學校嚟做呢樣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發覺原來亞洲都有呢個項目嘅，唔得，我哋一定要諗個辦法教啲香港學生。即係知道而家我哋開始做咗個立方衛星咧，一個小學生九個鐘頭砌到出嚟。
1: 更多創新教育思維，盡在 CIBS 節目 STEAM 教學創未來。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啊，点好咧？
5: 你强啊，暗暗沉沉，有咩咁烦啊？
4: 小云，我妈我面前有两份暑期工摆喺度俾我拣。我唔知点拣啊！
5: 肥强，好彩你遇到我咋，等我提醒你啦。无论你决定做乜嘢嘅暑期工，都要小心谨慎，注意自身嘅安全啊！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暑期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哋。
6: 暑期工暗藏危机，
7: 职安健唔系儿戏。
8: 我系 Bronny，
9: 我系 Oscar，
8: 我哋系 One Up。
1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好近啊，好近啊，今次算
1: 系
0: 好近啊。
1: 好好啊，系啊。
0: 我俾75分啦。
1: 我俾多少少80啊？
2: 好啊，多谢你哋啊。即系对我不离不弃，
1: 当然啦，我就唔舍得咁做嘅，会俾雷劈噶，系咪先？
2: 其实你每俾一次机会我咧，就每 hurt 我一次。
1: 唔系，绝对唔系。
0: 我哋每俾一次机会你，我哋都会俾
1: hurt
0: 一
1: 次噶。其实系啊，呢样嘢系相辅相成嘅。
2: 明白，
1: 冇错，
2: 我一定
1: 恭喜你啊！
2: 会响2026年，
1: 系
2: 点都要唱好3次，
1: 3次啊，会唔会太少？都
0: 依家都仲有廿幾，
1: 20多次，都仲有半年，系啦，半年唱3次都 OK 啊，就咁啦，
0: 都好啦，啲目標冇定得太高啊，
1: 都係嘅，即係等於嘅就係佢跑步啫嘛，係咪？教練叫佢唞，佢唞一年，
2: 唔止咧，
0: 一年跑一次，一次跑一年，
1: 唔止啦，而家已經再疊加上你唞咗幾耐啦，已經。我谂两年或以上咯，
2: 系咯，真
1: 系好难得噶。好在你唔系球员啫，如果你系球员点算啊？受伤我唔理啊，总之我要投啊，要投一年。
0: 有啲球员一伤一年噶嘛，
2: 系啊，
0: 伤几年
2: 啊
0: 嘛，
1: 几年都未好翻添。
0: 因为出嚟踢十分钟又伤过，
1: 冇错。有时啲旧患又会复发，
0: 冇得勉强嘅有啲嘢。
1: 尤其是系做运动，系啦，有时你真系要听你自己嘅身体同你讲说话嘅，啱唔啱？
2: 勉强冇幸福，
1: 咪系咯，系啊，你。净系呢句说话嘅就已经可以系做人嘅道理啦，
2: 梗系啦，我嘅座右铭，
0: 所以佢从来都唔勉强，佢就勉强其他人，
1: 勉强自己，勉强自己，几好我都觉得系
2: ，OK 啦，
1: 为自己而活啊嘛，
2: 系
1: 咪啊？我理得你咁多啫，
2: 咪系咯，
1: 一个二个姨妈姑姐都要我顾嘅话，边顾咁多？
0: 系
1: 咪啊？你先顾好自己先，系啦，呢个已经系我最大嘅福气，
2: 我应承你，
1: 多谢。好啦，逢礼拜四嘅话咧，有冇 IQ 题？
2: 有啦，睇你两个。
0: 哇，你睇下佢样得戚，
2: 巴巴闭闭。
1: 唔系啊，呢期我谂我哋好差。
0: 系啊，
1: 你出亲啲 IQ 题，我哋都估唔到嘅。
0: 系啊，
2: 你估唔到唔紧
1: 要。唔知系咪因为你嘅 IQ 题差，定系我哋？
0: 唔系，就算开咗估咧，开咗估我哋都呆咗，唔识反应，跟住就。
1: 嗱，其實我想我有少少投訴嘅，我覺得
2: 唔係
1: 先，我
2: 先
1: 講講嘅就係你嘅 IQ 題咧出問題係有啲問題嘅，即係你嘅問題係會，我明白，有時你有啲嘢咧，你係要專登嘅就係你扭個圈，或者係你兜個彎，令到人哋會估錯，但係有時咧佢係會
0: 扭得太
1: 多咧，你就會覺得佢就哦，你係要我原來嗰把鎖係要扭兩下，我先至開到咧，咁就會好難搞咯，你明唔明啊？你又搞到自己係咪？
2: 得，
1: 咪咯。
2: 嗱，所有你哋嘅投诉我完全收到，
1: 你唔好成日误导人哋咯。
0: 但系态度就会照旧嘅。
1: 系啊，
2: 我即刻俾一条最。

0: straight forward 嘅，
1: 係係
0: 啦。嗱，如果我哋答唔到，又系你问题咯。
1: 梗系啦，呢啲从来都冇问题
2: 啊。可唔可以咁讲？
1: 但系你个眼神出卖咗你啦，咖啡因。
2: 我唔会讲到咁白嘅啲嘢。
0: 我讲嘅。
1: OK， 嗱，
0: 好嚟啦。
1: 嗱，真系 to be fair 啊，
2: to be fair，
1: 好嘅，你哋真系拍几下手掌。唔好嘅嚟柴台咯，
0: 江湖术士咩？就系嗰啲带只马骝出嚟嗰啲咧，
2: 攞个锣出嚟啊！
0: 万打锣，
2: 乡亲父老，
0: 乡亲父老，万打锣嗰啲。
1: OK， 嗱呢个真系啦，各位乡亲父老，两位主持，两位兄台，阿姐，如果你哋开心或者觉得。
0: 但系呢啲可以 cut 噶，呢啲唔使讲，
2: 唔使讲啦，
1: 唔系
2: 啦，
1: 题目一部分，
2: 题目一部，
0: 题目一部分，
1: 系啊，
0: 即系江湖术士去卖艺啊，
1: 唔系，即系见到咁，哇，你觉得
0: 即
1: 系
0: 有个阿叔，
1: 哦，
0: 系
1: 啦，咁你会
0: 拍手掌咯，
1: 自己嘅身体噶，
0: 系啊，
2: 咩啊，
0: 拍
1: 伤
0: 害自己嘅身体，即系你见到有一啲嘅艺人表现得好嘅话咧，你会伤害到自己嘅身体，
1: 系啦，伤害边度咧？
2: 吓，手掌，
1: 点解啊？
0: 拍手掌啊嘛，
1: 接近啦
2: 吓，
0: 拍大髀，
1: 错，
0: 系咩嚟嘅？器官嚟嘅，你估乜？
2: 器官定系
0: 乜嘢？
1: 体嘅一部分，
0: 本身咪就系咯，咁系咪器官啦？
1: 唔系器官嚟，
2: 手指
1: 唔系，
0: 但系系咪拍乜乜啊？
1: 系啊，好接近嘅，但系佢冇
0: 手掌啊，
1: 重点个字佢冇讲出嚟，
2: 手
0: 拍手。
1: 拍手啱啊！ Uh-huh. 但系重点嘅字冇讲出嚟。
2: 掌
0: 拍掌
1: 唔系
0: 重点嘅字冇拍冇讲出嚟，即系咩意思啊？
1: 伤害自己啊嘛！咁你拍掌点会伤害自己啫？
0: 哦，
1: 系咪
2: 拍得太大力都痛噶？
0: 几个字？
1: 四个字。
0: 四个字。
2: 四个字
0: 系成语嚟嘅。
2: 四字词啊！
1: 你当吓四字词啦。
0: 四字词拍。
2: 拍案叫绝，
1: 点解咁难估咩？我话拍案叫绝佢都识嘅，好嘢喎！
2: 我都有喺香港读过中学嘅，
0: 系我唔识啫。
1: 读过中学
2: 都有，都有成语大全都有读过下嘅，
1: 系
2: 成语动画廊都睇过嘅。
0: 唔系呢个方向，
1: 系
0: 呢个
1: 方
0: 向。
1: 其实佢讲咗，不过个重点佢冇填，即系填充题。佢冇填啱嗰个标准，
0: 拍手掌即系唔知拍咩咩掌咁样啊？
1: 系啦，
0: 拍乜乜掌？
1: 点解好难估咩？
2: 拍烂手掌
1: 系啦，
2: 我咪头先咪话手掌咯，系
1: 你话拍手掌，你冇个
0: 你冇
1: 个烂
0: 字，佢要你个烂字，
1: 系啊，
0: 我又嚟咯，系咪？哦。
1: 做咩？
2: 多谢你为一丝，为一个热辣辣嘅夏天带嚟一丝凉意。
0: 其实有时候我系好想咧，将你个问题咧，即系再 rephrase 下。
1: 你问啦，嗱答案。
0: 唔
1: 系，
0: 即系我要谂咯吓，我要谂咯，我要时间谂咯。
1: 一首歌嗱，你哋两个一人谂翻个题目出嚟。
2: 吓，一首歌谂到。
1: 打拍烂手掌。
0: 就系为咗呢个咁嘅烂嘅阿娇题，我哋要嘥时间，算吧啦吓。
1: 万事起头难。就用个烂开始，
0: 点啊？
2: 佢好烂呢个题，唔想理佢。
1: 做咩啫？

0: 正啊，好热啦，
1: 好热啊，唔使等到今晚啊，依家已经好热啦。
0: 因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啊吓。今日咧新界嘅气温咧会高达36至37度，
1: 你嗰度，
0: 我嗰度咯，就
1: 系、
0: 是、
2: 你嗰度起码35度啊。
0: 哇，我嗰度简直就好似预热嘅焗炉一样啊，系 啊，一路都系温住咁样咧。
1: 困住行
0: 住，你明唔明咩叫预热嘅焗炉啊？
2: 我知啊，
0: 系啊，
2: 佢
0: 系
1: 出街咧，只手已经好似湿湿地咁样，已经有少少汗出嚟咁样。
0: 所以其实真系都几唔舒服嘅，种感觉系咪？喺冷气嗰度，你就算出去咧，你成个人好似咧，突然之间咧，
1: 唔系，首先个眼镜就蒙晒，
2: 系啊，收水啊，成个人，
0: 唉，都唔知点算。好啦，嗱，既然咧啲天气咁热啦，咁我又谂紧嘅就系话咧，系咪可以讲下啲冷笑话咧？
1: 我音效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0: 多谢，系啊，记得琴日，多谢，你都知道啲冷笑话应该都系咁。突然间有两只咁样乌鸦飞过，
2: 咖啡因啊，俾啲。
1: 唔系我就系要用最高嘅礼遇去迎接佢呢个笑话。
0: 冇错，冷笑话系最高
1: 嘅礼遇。有声效嚟噶嘛？
0: 因为其实琴日咧就继谷谷翻嚟啦，咁大家都喺度讲下嘅就啊，有啲冷笑话都系几好笑嘅。咁啊，我好多时候咧，我都会系翻睇，譬如可能系一啲社交平台啦，会有一啲嘅就系栋笃笑嘅艺人咧，我觉得真系好劲啊！短短可佢就會好多 punch line 喺裏面，咁啊去到你尾尾真係笑到你咧，成個人就碌地嘅。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對於大家嚟講嘅話咧，可能都需要知道有一啲嘅 meme，你先會知道嘅就係尾尾個 punch line 咧係好笑嘅。但其實我覺得咧，佢嗰個過程咧都幾好笑嘅。好啦，咁啊有一個棟篤笑嘅藝人啦，佢就喺度講咯，佢話好多時候咧，我哋就要探索嘅就係人生嘅一啲嘅意義，又或者嘅就係你成日都會問一啲嘅問題啊，係咪即係點解會係咁啊？點解會係咁？佢就話好多時候咧，我嘅祖母咧谂呢啲咁样嘅人生嘅意义咧就简单好多啦。佢就系话永远咧都只系得两个需要担心嘅嘢嘅啫。好啦，咁首先佢就话人生需要担心嘅嘢咧，其实嚟嚟去去都只系得两样嘢。首先第一就系你健唔健康，系嘛？第一你就系健康嘅啫。一系咧你就有病啦。咁如果你健康嘅咧，你就冇嘢需要担心咯。但系如果你有病嘅话咧？你有两样，
1: 你担心你健康，
0: 啊、你担心乜嘢啊？
2: 钱咯，
1: 你嘅健康。
0: 唔系，你如果你有病嘅话，你要担心两样嘢，一系你会好翻，系咪？一系你会再差啲，啱唔啱啊？如果你好翻嘅话咧，你冇嘢需要担
1: 心。
0: 如果你出病重嘅话咧，你有两样嘢需要担心。
1: 又去翻头先，
0: 系咪好正啊？系啦。第一样嘢就系，一系你继续生存，系嘛？一系咧你就病走咗，系咪？好啦，如果你继续生存嘅话咧，你冇嘢需要担心，
1: 又冇嘢需要担心，即系其实到最尾都系冇嘢需要担心。诶，生系死，仍然生存。
0: 我都以为系咁，系啦。咁佢就话好啦，咁啊，如果你离世嘅话咧，你都有两样嘢需要担心，担心乜嘢？
1: 担心
2: 送终嗰啲嘢咯，
0: 唔系你就啊你即系谂得系啦，就谂好笑啲，即系栋笃笑嗰啲。咁佢哋死咗之后嘅话咧，担心两样嘢嘅啫，一系你上天堂，
1: 系啊，
0: 一系你又落地狱啦。如果你上天堂咧，你冇想嗱冇错，
2: 系啦，
0: 食玩啦。

0: 有嘢担心啦。
1: 你先听落，你冇嘢担心啦。你落地狱嘅话咧，你有两样嘢你要担心啦。系啦，地狱嘅话咧，系咪应该喺某宗教嗰度咧？你系要俾火烧噶嘛？系啦，咁你担心两样嘢嘅啫。咁个英文嚟嘅，佢就系 original or extra crispy。
2: 哇
0: 哇，
1: 即是话你系原味啊，定系会系特脆？咁其实你系来自一个 mem， 佢就系讲紧有一个快餐店，其实佢有两种呢一种咁样嘅脆度，一条鸡嚟嘅。咁佢就哇，嗰阵觉得好好笑。
0: 喂，呢个可以系广告嚟嘅，我觉得。
2: 唔系佢本身系嗰个快餐店啊，
1: 佢本身系一个迷因嚟嘅，系啊，佢就揾咗呢样嘢嚟去讲。我觉得系一路嘅时候咧，你都会，你觉得佢好好笑，一路 hold 住你。咁其实有阵咩咩就冇需要担心，
2: 仲有
1: 系啦，我都以为好似阿欣欣咁样谂嘅咋，佢尾尾嘅时候其实就话俾你听嘅就其实冇
2: 嘢
1: 需要担
2: 心，
0: 系啊，
1: 但系佢唔系咯，佢就系呢。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位置，我覺得真係好好笑咯！
2: 冇嘢需要擔心嘅，
1: 冇嘢真係冇嘢需要擔心。係
2: 啊，星期四啊，聽住我哋輕輕鬆鬆，冇嘢需要擔心嘅。就算好熱，留翻喺室內飲多啲水。
1: 冇錯，開住個冷氣，係咪啊？舒舒服服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

0: 正系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好多唔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喺融资方面嘅包容性好大，可以为唔同企业提供多元化嘅融资平台。海关今日月26号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4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7点，跌1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1升5.9，腾讯控股425.2跌9.2，华虹半导体173.1升20.7。盈富基金25.14跌4.2，阿里巴巴121.2跌3.1，泡泡玛特159.5升5.3，美团73.25跌4.45，恒生中国企业85.56跌1.38，南方恒生科技4.72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8美元，卖出440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山提翻你，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竹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竹园道近住雅竹街现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竹雅街、雅竹街，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财资喺劳资财审裁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利安苑。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控十字会总部。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

0: 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十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4: 好热啊！仲有就要提醒大家嘅就系黄色工作
5: 暑热警告
4: 已经生效啦。咁如果喺室外度工作嘅朋友嘅话咧，就记住要留意啦。
5: 系啊，饮多啲水啊，唞下间唔中
6: 系。
5: 上个礼拜介绍咗几份工俾你哋，
4: 记得我有写嘅，包括嘅就系有太子洗马、银牌天使同埋专操大神。
6: 我最中意专操大神，
4: 我中意银牌天使。
5: 啱唔啱？
6: 大神嘅 personal trainer，
4: 系啊，
6: 操大神，
4: 冇错，呢、這个真系唔错。你就做太子洗马，系咪？因为你
6: 系攞位啊嘛，饮茶，
4: 一马当先生，好。
5: 嗱，仲有其他 pose， 大家考虑下，睇下啱唔啱，
4: 好
5: 嘛？
4: 好，
5: 第一个。个名字啊，即系好似怪怪地，叫鸡人，
4: 真系咁写啊？
6: 系负责炒人，
4: 真系咁写啊？
5: 鸡啊，
6: 唔系啊？系咪负责人事部负责炒人裁员？
4: 以前已经咁样讲嘅就
6: 系啊，
4: 即系锯人嘅意思，系啦，要炒人嘅意思，唔系，即系唔系人事部
6: 真系食紧一只鸡嗰啲鸡，
5: 系一只鸡个鸡，
4: 煮嘢嘅，
5: 错，叫鸡人
4: 啊，
5: 系啦，
6: 好立发音。
4: 但是
6: 是咩时代？咩时代？咩时代？
5: 佢呢个系周朝已经有啦。
6: 哇，
5: 系啊，好多年啦。
4: 鸡人啊，
5: 系啊，
4: 要啄人嘅。
6: 哦，负责负责布事嘅，
5: 类近啦。
4: 耶，
6: 鸡蹄。
4: 诶，打更佬，打更佬，
5: 打更佬。唔系打更有另外一个打更嘅，佢净系负责啲鸡嘅啫。
6: 吓，负责啲鸡，
4: 负责啲鸡，
6: make sure 啲鸡咧就起身鸡蹄，
4: 系 make sure 啲公鸡要起身鸡蹄。
5: 佢朝头早咧，要鸡要早啲起身啦，打

0: 开个笼，等啲公鸡行出嚟。
1: 咁你早过即系天光之前起身，
2: 早过啲公鸡起身咯。
0: 系啊，公鸡啊，
2: 系啊。
0: 但唔知佢有边个叫佢起身咧？个公鸡人
2: 唔瞓咯，
1: 唔瞓咯，系啊，
2: 唔使叫佢起身咯，唔瞓咪得。
0: 咁除咗咧，佢负责咧每一朝早咧打开个鸡笼，等啲鸡出嚟鸡啼之外咧，嗯。有时啲祭祀都用鸡噶嘛，佢又负责养鸡，
2: 烧鸡噶咯，嗰啲
1: 烧鸡定系拜神嗰啲鸡啊？
0: 拜神嗰啲啊，祭祀嗰啲啊，佢又要负责养噶，即系养都关佢事噶。咁你养到肥肥白白先可以去祭祀噶嘛？系啦，咁即系所有同鸡
2: 有
0: 关
2: 嘅嘢
0: 都归佢负责。
2: O K 啊，咁样咁有冇其他嗰啲系猪人啊，或者牛人啊？
0: 有
1: 牛人。牛人都几型，
2: 几好喎！
0: 系啊，再介绍
1: 羊人，
2: 羊人
0: 有有嗱，即系今次唔喺我呢个课程里边，有一个我想介绍嘅
1: out syllabus 啊，
2: 系啊，冇错，
0: 叫做
2: 点
1: 啊？点啊？
0: 归人，
2: 归人
0: 系啦，
2: 哦，陌上归人
0: 啦，陌上归人
2: 半晚烟，我像归了远，系咪？真系呢个归啊？
0: 乌龟，
2: 乌
0: 龟
2: 嘅
1: 龟
2: 啊吓！
0: 你嗰个负责咩啦？
2: 长寿
0: 唔系
1: 负责养龟，
0: 类近啦，咁啊养啲龟梗系有用啦。
2: 嗯，整龟灵
1: 天。
0: 皇帝唔好会好燥热嘅，应该
2: 好难讲啊。龟
0: 都系关佢管嘅，
1: 系
0: 啦。
2: 凡龟都系有啲咩嘢啊？龟
1: 系代表嗰啲吉祥啊嘛，以前
0: 系啦，占卜
1: 哦，占卜
0: 系啦。即系如果皇上
2: 咁系死咗先至用佢嗰只龟壳嚟占卜噶喎。唔系，我觉得好惨，佢一路都唔死噶嘛，佢好长寿。咁你点啊？
0: 咁咧，
2: 佢马骝手长寿过龟人噶喎，
0: 系啊，
2: 你明唔明啊？咁我咪永远都唔达标啊！我永远都占卜唔到，因为死啊嘛，
1: 有啲龟八百几岁咯，
2: 系咪啊？佢长寿过我
1: 龟仙人，哦，嗰一变咗龟仙人
2: 咯。嗱，你又真系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整个
0: 嗰
2: 啲 IQ 题啦。
0: 嗱，咁佢咧就提供嗰啲龟壳嘅。负责提供啲龟壳，
2: 佢只系提供龟壳啫，龟板归唔归佢管啊？龟板就整龟就龟苓膏
1: 啦，
0: 系啦，系啦，因为咧佢其实个龟人咧好尊贵嘅，因为乌龟咧系好即系啲
2: 灵性嘅嘢、
0: 吉
2: 祥嘅嘢
0: 啊嘛，所以咧好少人去即系去做到呢样嘢
2: 哦，
0: 系啦，
2: 使唔使挑选过噶？
0: 要，
2: 即系要有灵气啊，又觉得你个人嗬，
0: 系啦，
2: 系啊，要有呢一方面嘅。
0: 扯扯地咧都唔俾佢做啊，
2: 系啊，咁好多人都唔做得咯，真系。
0: 哇，系啊，好多人
2: 你一定唔做得咯，
0: 我梗系唔得啦，我做鸡人算啦，
2: 咪做其他。
1: 你冇咁早起身啊？
2: 系你做猪人啦，我觉得。
0: 嗱，牛人咧？嗰啲咧，即係顧名思義啦，
2: 養牛
0: 啦，牛啦，羊又負責羊啦，咁類近都係咁啦。因為以前咧，古代咧都係
2: 羊人，使唔使識講英文㗎？
0: 唔使。
2: 好似人哋問你咩就
0: 唔咩，你養羊就得啦。另外咧叫獸人，
2: 獸人係
0: 野
2: 獸個獸，哦，野獸個獸，
1: 野獸獸
2: 打獵啦，
0: 係啦，
1: 係嘛？
0: 獵
1: 人
0: 係
2: 啦，
0: 係
2: 啦，打
0: 獵。佢要提供俾皇上嘅，提供嗰啲猎物、
1: 野味系咪？
2: 因为嗰啲猎物，你咪唔系喺嗰啲，
0: 因为嗰啲皇宫有时会养呢啲嘢噶嘛。
2: 哦，
0: 系啊，咁啊，冬天咧，佢要揾咩动物俾皇上啊？
1: 鹿
0: 错，
2: 冬天啊，
0: 系啊，
2: 冬天要系咪要食嘅嘢啊？你意思系即系
0: 啲野兽啊？
2: 哦，穿山甲
1: 系要提供啲野兽俾皇上去。捕猎啊，定系
0: 俾佢养，
1: 哦，
2: 俾佢养，
0: 即系喺个后宫嗰度咧。
2: 冬天
0: 嘅
2: 时候一定系冬天先至养嘅，红人。
1: 北极熊，
2: 天气唔啱添，睇下先啊，冬天先至有嘅，
1: 冬天
2: 先至有嘅。蛇，
0: 错，
1: 蛇会冬眠咯，
0: 系啊，
2: 俾佢养。
0: 嗱，呢一种动物咧，
2: 而家有嘅，
0: 有，咁啊，冬天咧就会出现。
2: 狐狸，
0: 最近啦，
1: 哦，北极狐。九尾狐，
2: 狐狸
1: 精，
2: 你差唔多啊，
0: 接近啊，都系嗰个
1: 犬科动物，
0: 嗰啲 friend 嚟嘅系啊，
2: 狼，
0: 冇错啦，
1: 哦，
0: 冬天咧， 系啊，牵狼。夏天咧，嗱，佢哋有分季节噶喎。系啦，夏
2: 天有
0: 牵
2: 牵第啲。
0: 冇错。
2: 系咩嚟噶？雀嚟嘅定系咩嚟噶？
1: 都系软科动物。
0: 四只脚嘅。
2: 四只脚嘅猪，同夏天有冇关？同夏天。

0: 食草定食肉噶？
1: 有鹿腩鹿味鹿，
2: 系
1: 啦，
2: 味鹿唔系应该系冬天嗬？我感觉上觉得好冬天。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春秋咧？
2: 春秋啊，
1: 即系佢哋分得好清楚啊，
0: 可以都系四只脚嘅，
1: 都系四只脚。
2: 春秋
0: 都系四只脚，
2: 四只脚嘅喺野外嘅
0: 斑马。长颈鹿
2: 有冇咁哇？有冇咁诡异啊？呢啲有冇喺外国噶？
1: 周朝又系周朝嗰时，即系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0: 麒麟，
1: 嗯，
2: 四只脚狗，夏秋秋啊嘛，秋天啊嘛。
1: 其实咧就冇分别噶啦，春秋嗰时就反正咧。皇上咧想玩咩宠物，
2: 嗯、
1: 就攞
2: 就要俾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兽人咧，
2: 嗯、
1: 听讲
0: 就要同佢守牢，
2: 佢辛苦好多啊，
0: 系咯，要守
2: 牢啲。
1: 有危
2: 险啊！
1: 我
2: 鸡人你都系养咗，系啊，有危险同埋好烦啊！你唔同季节你要俾唔同嘅嘢佢，
1: 冇错啦，
0: 搵唔到噶嘛。
1: 鸡人佢又唔系成日制住，
2: 系啊，系早起身啫嘛，
0: 系每朝要鸡啼，
2: 冇所谓
1: 啊。
2: 有啲人都系咁噶啦。
1: 如果几个人轮流做，咪可以猜咯。
2: 咁呢个我又唔知得唔得？
0: 佢嗰份粮够唔够四个人分啊？
2: 系啊，
1: 咁你好多鸡食噶嘛？
2: 成日食鸡啫，
1: 有冇人数你哋？呢啲做鸡蛋啊？
2: 哎，好好啊，你谂住噶啦嘛？想做鸡人，
1: 我鸡人我
2: 佢已经锁定做鸡人。
1: 嗱，仲有
2: 好有大志喎，你一麦当先生。
1: 仲有啲 pose 俾你哋拣，
2: 嚟嚟嚟嚟嚟，
1: 一个叫做分人，
0: 分
1: 人
2: F U N 分啊，
1: 分
2: 人
1: 门字下面做个分君个分。
2: 哦，分人啊，系
1: 啊，
2: 分人即系做乜嘢嘅？
1: 系啦，
0: 系咪眼瞓即系氹人瞓觉嗰啲啊？
1: 唔系，
2: 门字下面有个分，分个分，
1: 嗱都好重要喎呢个 pose。
0: 闩门嘅负责，黄昏嘅时候闩门，
1: 唔系黄昏，
2: 闩
0: 夜晚啊，
2: 夜晚。哦，我知 ，security。
1: 系啦，
2: 守住
1: 守门
2: 守门人
1: 两个人，原来咧即系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呢个 pose 咧好啊，好多游水。
2: 咁而家嗰啲 security 哥哥，可唔可以叫？其实我系分人，本人系个分人。
0: 我谂冇人知
2: 你讲
0: 乜啦，如果系咁样，
2: 你有咩事可以？我
1: 属分，
2: 叫我分人。
1: 嗱，分人咧，以前咧好多人争住做嘅，
2: 系。
1: 原因咧，佢雖然人工唔係好高，職位都唔算好高，但係咧因為咧佢守門口，守門口咧其實好緊要嘅。例如好多人想入去見皇上，係咪要經
2: 過
1: 啲分人
2: 啊？
0: 疏通疏通，
1: 冇錯啦。
0: 新年又有利是
2: 收，一樣
1: 係咁啊！
2: 係咪？佢知嘅嘢最多啊！
1: 係啦，
2: 有啲咩人出出入，
1: 俾唔俾你入去啊？突然又話阿皇上而家瞓緊覺啊，咁你冇得入去啦，
2: 冇錯，
1: 係咪？
2: 嗯，
1: 所以分人咧，我覺得大家
2: 唔係啊，唔單止係咁啊，我嘅意思係有啲咩人出出入入嘅話，你問佢就知啊。係
1: 啦，
2: 所以其實咧，唔係淨係話你嗰啲
0: 皇宮嘅天文台，
2: 冇錯，
1: 冇錯啦，
2: 係咪？
1: 要啊！呢个
2: 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嘛，啲人咧唔知做咩之后嘅，会出啲咁嘅丑闻啊，写啲书啊咁样嘅就
0: 系
2: 分人一定有份出嚟讲嘢嘅。几时几时开始嘅话系咪啊？
1: 边个数咗入去？
2: 冇错，一定有佢哋出嚟讲嘢噶，你又会信佢讲嘅嘢噶。
1: 真系信啦，
2: 真系噶。
0: 嗰位贵妃点解可以上到位？
2: 冇错，其实早喺几耐之前嘅话咧，佢已经半夜三更会过嚟噶啦，好多呢啲咁嘅嘢听噶，所以分人好劲啊。我做分人
1: ，OK， 你做分人，
2: 系啊，冇错。
1: 你谂到未啊？定你再想？
2: 你再俾多几个先啦，佢未拣到啊。
1: 跟住一个，
2: 我中意分人。
1: 刨人，
2: 刨人，点写啊？
1: 刨
0: 刨
1: 丁
0: 解
2: 牛，
0: 即系做柱咯，
1: 系
0: 嘛？
2: 系咯，
1: 做柱嘅，
2: 系咯，劏鸡杀鸭嗰啲嘢咯，我估系。
1: 冇错，佢负责都要负责劏鸡杀鸭，就刨人啦。咁
2: 即
1: 系
2: 屠夫
0: 啊，系啊，
1: 系啊，
2: 系咪啊？
0: 君子远刨厨也嘛。
1: 哇，真系犀利，
0: 有背过呢个刨
2: 丁
0: 解牛，净
2: 系
0: 识背呢一句。
2: 冇咁讲，
0: 以有牙除无牙，台椅啊，仲有呢句。
2: 哇，
0: 冇啦。
2: 咁大牙
1: 风，佢可以做代课老师，
0: 唔得唔得，背默咧净系识背呢句，其他嗰啲扣都系零分。
1: 即系反正你每一次背默，你都系写呢一句落去，
2: 冇错。
1: 唔理你背默，
2: 系啦，唔理你边个课文，
1: 冇错啦。
0: 我哋今日默嘅系《此得西山宴游记》，
1: 都系写翻啲
0: 写翻，只有牙冇，系无牙台椅。
1: 好啦，跟住坑人，
0: 攞啲咩坑人先？

0: 点写
1: 啊？即系享受嘅享，
0: 大亨啊亨啊，
1: 系啦，大亨亨人
0: 亨人
2: 亨
0: 人，
2: 攞个镬亨人，
0: 男女都可以做噶。
1: 可以，
0: 系啊，男女都可以做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2: 咦，系咪嗰啲系口有冇口字边噶？
0: 冇，
2: 冇嘅，
1: 冇
0: 就
1: 即
0: 系大亨个亨，
2: 酒店大亨个亨，
0: 系啦，大亨亨。哦，
1: 请亨
0: 帮你
2: 做生意、
0: 办嘢、办酒席嘅。

0: 嘢，
1: 最近飲食嘅嘢
2: ，manager
1: 唔響，唔係響手
0: ，party planner，
2: wedding planner，
0: wedding planner， 總之就係總之開心嘅，係啦，好冇，係咪呢啲？
1: 唔係
2: 項目統籌辦，
1: 佢要落手落腳做嘅，
0: 落手落腳。
1: 唔係你嗰啲 planner 可以指指點點啊，呢個呢個亨人咧，
2: 佢咪要演奏啊，心底啊，
1: 唔係唔係同食物有關嘅。都系佢其实
2: 都要煮嘢食，
1: 系啦，同烹饪嗰个烹住，
2: 哦，就冇咗嗰
0: 四
2: 字，
0: 冇
2: 四
0: 字
2: 啦，
0: 嗯嗯，
2: 咁都系
0: 煮
2: 煮
0: 嘢嘅，
1: sorry， 佢净系做饭嘅啫，
2: 哦，
0: 我净系煮饭啊，
1: 系啊，
2: 净系煲饭，
1: 系啊，
0: 其他嘢唔得噶，
1: 唔
2: 即系古代
0: 嘅
2: 饭
0: 煲炒菜咁样，佢唔掂
1: 得
0: 嘅，
1: 可以埋位噶，佢净系做饭嘅啫，
2: 我以前自己肯做饭，系啊。
1: 佢以前都分得好仔細嘅啲報紙，你唔可以即係越位嘅，係啦。所以咧呢個亨人咧，淨係做飯嘅啫，即係皇帝嗰日冇胃口咧，咁佢就唔使做啦。
2: 哇！正喎，我做呢個，我想做呢個。
0: 對唔住，咁如果係嘅話咧，係啊太熱啦，我想煲個粥仔飲食，
2: 加多啲水咯。
0: 關佢事，定係所有個米嘅嘢有關就係佢啊？我真系要问细啲，你明唔明啊？
1: 我知
0: 系啊，即系例如，最近我都想饮下啲。
2: 即系佢依家
0: 当
2: 自己 interview 啊，interview 最尾咧，咁你即系通常会问翻个嚟面试嗰个人啊
0: 嘛。
2: 咁你有咩问题想问我哋？
0: 系啊，系啊，系咪所有嘅同米有关嘅嘢都关我事先？
1: 嗱呢度咧，
0: 咁就好忙啦。其实可以
1: 呢个真系
0: 系咪
1: 好
0: 认真啊？会
1: 好
0: 认真啊？我真系会觉得
1: 系
0: 啊。系
1: 啊，我就冇呢方面嘅资料，但我下个礼拜应承你，呢个亨人。煮粥关唔关？
0: 其实都唔使嘅，因为冇人 apply。
2: 如果我要加皮蛋同埋瘦肉咧，
0: 系啦，
2: 系我系咪要去第二个部门攞
0: 啊？咁我又要搵皮人咯，
2: 皮
0: 或者瘦人啦，系咪？好烦啊嘛，咁样。
1: OK OK，
0: 嗯，
2: 系搵唔到瘦人，用肥人得唔得啊？
0: 唔得，肥肉唔
1: 瘦人佢要春拿秋都佢又唔同噶嘛，
2: 唔系
0: 嗰个
2: 瘦
0: 啊，
2: 肥瘦个瘦，
0: 皮蛋瘦肉啊嘛。
1: 好，跟住有个叫立人。
0: 立人啊，
1: 立七不
2: 立
1: 肠
2: 立
1: 立尾噶
0: 立，立尾个立啊，咁好明显咯，
1: 系
0: 系啊，就系整腊味咯，
1: 系啱，
0: 嗯，
1: 系啦，佢净系负责整腊味嘅啫，
2: 系
1: 啦，
2: 即
1: 系
2: 整
1: 腊
2: 肉
1: 啊，
2: 腌腊肉，腌腊肠，
1: 提供嗰啲腊肉嘅啫，嗱有啲就好，
0: 咦，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就只不过系秋冬开始起北风嘅时候，佢先做嘢嘅啫，
1: 系啊，
0: 因为你夏天你唔整腊味噶嘛。
2: 夏天
0: 啱唔啱啊？
1: 啱啊，
0: 系咯，
1: 可能
0: 咁冇少钱咯。
1: 嗰啲临时工咧，或者
0: 我都觉得系。总之就系春秋即系春天嘅时候就解雇佢，
1: 系啦，
0: 系啊，立人好。
1: 系啦，跟住有啲你就好，大家好容易明白嘅，系走人啦，
0: 系啦，呢个系
2: 啦，
0: 走人嘅啊，
1: 伶人咧，
0: 走人其实可以系个就，我走人先，
2: 我走人先啦。
1: 伶人咧，两点嗰个欺凌嘅凌，
0: 伶人啊，
1: 做咩噶？
2: 凌晨嘅凌啊，系咪？
0: 唔系啊，欺凌啊。欺凌即系两点，跟住一个系啊，姓凌
1: 系啦。
0: 诶，凌人我知诶，罚人嘅时候嘅话就揾嚟
1: 欺凌，
0: 系欺凌人嘅。
1: 你扯啦，唔请你啦。
0: 唔啱。
1: 嗱，呢个有季节性嘅，俾啲 tips 你。夏天咧，呢个人好受欢迎嘅。
2: 哦，
0: 顶
2: 冰嘅
1: 系啦，冰淇。
2: 冰淇淋
1: 凌人咧，佢就系
2: 冰淇淋嗰个凌啊，
1: 系啦，
0: 哦，冰淇淋个淋，
1: 系啦，因为佢咧负责咧冬天嘅时候咧，去啲深嗰啲雪山嗰度咧，就嗰啲冰啊，咁就放响个皇宫下边嗰个
2: 地窖
1: 嗰度，
0: 哇，
1: 系啊，
2: 即系传起去，
1: 传起去，然后夏天咧，好似今日咁咧，酷热天气警告咧，
2: 就凿啲冰
1: 出
2: 嚟，
0: 就佢落去攞啲冰上嚟，
1: 系
0: 咪
1: 啊？凌人喺边？快啲去攞啲冰嚟咁咯，系啦。跟住有一个叫觅人。
2: 觅人
0: 边个觅啊？
1: 杨觅个觅，
2: 杨觅个觅，
1: 即系一个冧公头下边，
0: 咁忘字咁讲个，
2: 唔识呢个真系。
0: 觅人啊，
2: 我以为寻寻觅觅去揾人私家侦探咁样，嗰啲啫。
0: 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2: 唔系嗰个觅啊。
0: 觅人，整窗帘嘅，
1: 诶，嚟近。
2: 咁你估到
1: 嗱，窗帘啊，另外仲有一个人，我就咁话俾你。
2: 地毡嗰个系嘛？
1: 唔系呢个咧，系幕人咧，即系布幕。
0: 布幕个幕
1: 个咧，就系负责管嗰啲
2: 窗帘
1: 啊、门帘嗰啲噶啦。
0: 哇，唔怪得知佢宫中咁多人
1: 啊，
0: 佢乜嘢都分到咁细。
1: 觅人咧就负责

0: 嗰啲布嘅供应商，
1: 哦、
0: 即系布就系佢负责嘅，
2: 即系整衫啊、床单
1: 啊、
2: 咩
1: 嘢衫啊，
0: 系啦，冇错，系啦，啱唔啱啊？而家大家有
2: 有冇啲啱嘅？
1: 我咪讲咗咯。
2: 我觉得我觉得零人 OK， 跟住我觉得
1: 我就分人，
2: 烹人，
1: 我中意分人，
2: 烹人我都中意，
1: 系
0: 烹
1: 人
0: 你
1: 烹人，
2: 烹人
0: 系
2: 系系系烹人少咗四点，烹人煮饭咯，
1: 你煮饭
2: 煲饭啫嘛，我识噶，有冇制？
0: 以前冇电咧，
2: 咁都系要有柴火。
0: OK 嗱，咁样最后一个，有一个叫采丝官。
1: 彩丝官，
0: 彩系文彩个彩，
1: 系丝咧，
0: 丝系诗情画意嘅诗，诗词歌赋。
1: 我知啦，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问一下啲可能少数民族啊，或者系咩咁样，系啲诗作诗嘅。
2: 定系佢系文胆啊，即系负责
0: 嗱，越嚟接近啦。佢呢、這个佢就系咧去周游列国，
1: 周围去周游列国，去系啦，去同呢
0: 啲
1: 诗翻嚟嘅就系。
0: 即係其實類似咧，類似咧就係啦，了解啲民情，做一啲資料搜集，咁乘機就走去玩啦。
1: 即係 research
0: 係啦，咁但係咧呢個 research 咧，因為查喎，呢個 research 咧就因為咧成日咁樣周圍走嚟走去啦，
2: 有好多游水位喎，
1: 特別係啦，
2: 係啊，你上次講嗰個係嘛？
1: 係啊，
2: 游水係都係周圍走嗰啲。
0: 咁咧後來咧，因為咧佢太多啲負面啦，咁啊。呢个位
1: 冇咗啦，
2: 又冇咗，
0: 系
1: 咯，成日都系咁嘅，
2: 真系成日都系嘅，啲老鼠屎坏咗煲，
1: 系啊，成日都系咁嘅，即系一过分就唔得。
0: 系啊，仲有一个，最后呢个啦，叫起居郎，
1: 起居郎
0: 系啦，
1: 起居郎
2: 负责照顾
1: 起居饮食，
2: 起居饮食
0: 系啦。以前呢个咧系得一个朝代，隋炀帝嗰时咧佢就。有一個咁嘅 pose 啦，起居郎，
2: 因為佢特別巴閉啊，隋炀帝
0: 特別巴閉，咁又中意享受啊，享受生活啊，
2: 又起運河啊，咁樣
0: 啦，又 SPA 啊，又彈下啲靚酒啊，玩下 SPA，
2: 咁就佢就負責就為佢準備曬呢啲，
0: 冇錯啦。但系咧，因为咧，又系咧呢啲 pose 咧，好接近皇帝嘅，越系接近
2: 半君如半虎啊，
0: 冇错啦。于是咧，又系阿隋炀帝之后就冇呢个起居郎啦，就系啦。
2: 你做起居郎啊？我觉得你几啱做。
0: 点解？
1: 唔系佢永远呢一啲可就游水多，
2: 唔系去咩饮茶嗰位啊？太子洗马嗰
1: 啲，
2: 饮饮食食啊。
1: 其实起居郎同埋太子洗马会唔会有啲相似啊？
0: 唔似，嗰个系行前嗰个
1: 起居郎就比较贴身啲。
0: 起居郎就真系跟住皇帝，
1: 系啦，即系 assistant 咁。
2: 唔系后屘嗰啲太监都可以做到呢啲位啦。
0: 系啊，
1: 系嘅。
0: 如果
2: 需要开特登
0: 起居郎，我同你呢个分人合作，咁啊掂晒。
1: 所有嘅嘢，系啊，都尽在我哋眼中。
2: 就系你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大约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是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的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

0: 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仲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未必会做。他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亦都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河南南阳一架超载客车和前方一架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13人死亡，3个人受伤。事发在凌晨2点半过后，新华社引述相关部门说，涉事客车核载9个人，实载16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高度重视，派出工作组赶到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7点，跌500点，总成交金额1,5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5点，跌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0蚊，升4.8；腾讯控股422.4，跌12蚊；盈富基金25.08蚊，跌4.8；华虹半导体171.2升18.8，阿里巴巴120.5跌3.8，美团72.75跌4.95，恒生中国企业85.28跌1.66，泡泡玛特162.2升8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34，澳元5.581，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7，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4。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9点，升40点。港金报41,110蚊，跌8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92美元，卖出4,3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青马大桥由于有修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波甸乍街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 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仲有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一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发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话你知，
10: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啊？
11: 都唔止系寻晚啦、啊，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10: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11: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咋，好寡、啊。
10: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11: 咁又唔同喎、啊，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咧系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咧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10: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的爽脆嫩滑的鸡肉酸甜野味的酱汁什么胃口都回来了
11: 你都是不要只是说了快点去整给我吃啊
1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9: 二台话你知
11: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13: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梳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生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 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囉。
11: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
14: Remember me.
15: 童年
16: 遗忘，
15: 自豪的事
16: 遗忘，
15: 自己的婚礼
16: 遗忘，
15: 仔女出世的画面
16: 遗忘，
15: 爱人
16: 遗忘，
15: 连自己的名字
16: 统统都遗忘。
1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16: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又是歌舞间的时间。
1: 礼拜四这个时候真的很舒服。我觉得很清凉。
2: 是啊。
1: 是
2: 不
1: 是
0: 但是出面很热。
1: 是啊。
0: 现在还是31度。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
1: 警告
0: 亦都是
1: 生
0: 效。
1: 嗯。咁啊，新界地區嘅話咧，會可能會高達36同埋37度嘅，所以大家真係要好好地take care 自己啦。
0: 係啊，咁啊，今日呢個題目咧，
1: 又係一馬當先生
0: 出嘅咩？
1: 係啊，好積極啊！你呢兩個禮拜都
2: 唔係佢唔係一問，我即刻諗到啦，因為真係好熱，我當時就身處一個35度嘅環境。
0: 哇！
1: 做乜嘢啊？
0: 桑拿又好少35度咁低温嘅，
1: 好难讲噶，可能佢顶唔住咧。你都唔中意噶？
2: 因为嗰次我好热，我其实麻麻地。
0: 喺街度
1: 啊，桑拿我意思系唔中意呢啲嘢嘅，我好中意嘅温泉啊，桑拿。
0: 唔系最正系跳翻落冻水嗰下，你有冇试过啊？
1: 我唔惊，
2: 我试过，
0: 系啊，
2: 好
0: 正，
2: 系啊，即系热水冻水过嚟过去。
0: 因
2: 为
0: 你啲毛孔收缩，哇，成个人咧好似咧，会咁样，
1: 系啊，系啊，咁样啊，会有。
2: 跟住你个鼻哥窿都收埋，
0: 系啊，
1: 咁咪好咯。个鼻哥窿，鼻哥窿唔好咁大啊，啲钱会使晒噶。
2: 我知啊，所以咧，
0: 我以为你话我眼大无神，鼻大吸。
1: 诶，佢还好啊，佢还好啊，佢个鼻窿唔系好角噶。
0: 我大噶。
1: 诶，欣欣睇到，你唔好
0: 眼大
1: 无
0: 神，鼻大吸尘。
1: 系啊，整到好似嗰啲河马咁样。
0: 魔王。
1: 我咧，睇唔到啊个鼻窿。
2: 睇唔到
1: 啊！哦，系啊，
2: 少少咁啫。
1: O K， 多谢。
0: 咁啊，所以今日
1: 咁佢又嚟，喂，你好耐冇画过嘢啦。
2: 系啦，咁啫嘛，佢唔算，
1: 都唔算系，系啊，好老财啊呢啲。
2: 系啊，知啊，
1: 大家知啊，大家玩，系欣欣猜啲啫。
0: 系
1: 啊，
0: 系
1: 啊，你得闲嘅就系搵只手指。
0: 人哋
1: 话财
0: 多
1: 身
0: 子
1: 弱，
0: 我财少都身子弱啊，真系唔知点解。
1: 就
2: 系
1: 咯，
2: 人哋呃我哋嘅。
1: 我哎系。收埋好多，
2: 算啦，放过你。
1: 唔紧要，诶，钱未必真系要讲紧，系放喺银行里面嘅。你系心中富有，都
2: 心中富有
1: 啦，啱啱啊？呢啲都系财富嚟噶，健康咪财富咯。
2: 如果你譬如话搵大把钱，你守财奴又系冇意思，收埋喺个屋企嗰度。
1: 系好，系啦，放低佢，
0: 放下施主啊。
1: 心如止水，因为今日好夜，
0: 系啊，心静自然凉，
1: 冇错，呢个真系嘅。
2: 系啊，
0: 细个有时即系因为学校咧未必开冷气嘅，真系热噶嘛，咁啊真系点嚟点去咧，跟住有试过俾啲风纪闹啊，你唔好再喐啦咁样啦，跟住佢就同我哋讲，啲风纪通常带我哋几个年班，即系我谂我哋嗰时1、2年班啦，咁风纪其实系4、5年班啫嘛，但系嗰个风纪好老积嘅，我记得，咁啊同我哋讲，心静自然凉。咁样啦，咁我哋1、2年班点会明佢讲乜嘢？系啊，小学，我
1: 系
0: 听咗生殖字。
2: 咁你有冇即刻伸
1: 直
2: 个
1: 人听到啲咩？系啊，
0: 全部坐直个人，
1: 冇喐，
2: 系啦，
0: 喂，唔系，风纪哥哥都仲好热咁样。
2: 你即刻填一首歌啊嘛，生殖字眼女，
1: 唔好谂
0: 嗰
1: 时
0: 冇
1: 识
0: 咁多字啊，1、2年班边识咁多字啫？
1: 几好啊，风纪哥哥，风纪哥哥都系过来人系嘛，佢大过你啊嘛，佢
0: 比
1: 较
0: 老积啲，
1: 冇
0: 错。
1: 同埋风纪哥哥系一定会睇我哋呢啲咁嘅学生系唔顺眼嘅，系嘛，所有人都唔顺眼嘅，
2: 冇错啦，系啊，
0: 少少件衫
2: 掟
0: 咗出嚟，佢都见到啊！
1: 系啊，
0: 跟住告俾老师听，责名咁
2: 有冇帮你摄翻入去啊？
0: 咁又冇，
1: 你有冇做
0: 过风景
1: 啊？
2: 我冇，
1: 我都冇，我都冇，
2: 我所有呢啲 pose 都冇做过。
1: 系啊，嗰啲咩行长啊、班长啊，
2: 嗰
1: 啲都唔会选我。
2: 嗰啲你一班里面啫嘛，但系风景咧，你
1: 系
2: 全校啊。
1: 系啊，
2: 仲有我
1: 有个臂章嘅，好有型噶。
2: 当时我就谂到啦，我做唔到风景唔紧要。咁嗰陣時，我哋屋村學校嘛，每次放學咧，就譬如話咩樓咩樓咩一條隊嘅，即係嗰條屋村咧，咁就有負責揸住支旗，我哋過馬路咧，揈支紅旗出嚟，啲
0: 交通安全隊咁樣啊，
2: 就係啦，啲車就停低。我諗下，我冇理由風景冇得做，你俾我揸旗都好，我又係冇
1: 唔得過馬路，
0: 咪咯，
1: 俾你揸旗，
2: 係啊，
1: 哇，唔好啊，香港靈異案，
0: 制唔過啊，
1: 係啊，唔得。我都唔会俾你做，我都唔开心啊！如果系你，
0: 如果你做，
1: 系啊，
0: 有乜理由佢揸旗？转
1: 校添啊！
0: 好彩你哋唔系，好彩你哋唔系同一间学校。
1: 系啊，唔得啊，唔可以啊！
2: 我好遗憾啊，呢件事就系我仲未放得低。
1: 系嗱，其实咧，我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咧，其实都同我哋以前细细个咧读书有关。

0: 因为咧以前你细细个咧暑假好热啊，你冇办法去改变个环境噶，系咪？你一样系
1: 改变自己嘅心境，
0: 唯有改变自己嘅心境，
1: 系啦，心直自然凉，心直个人，
0: 心直啲，唔好乱碌虾米，可能会比较好啲嘅。咁但系我谂相信嘅就系夏天咧，你总会有好多以前嘅回忆嘅，
1: 系啊，
0: 系咪啊？虽然系好热啫，系
1: 啊，因为暑假啦，尤其是暑假大把嘢玩啦，
2: 暑假就
0: 可能又会周围去啦。
1: 啊、
0: 就算你未必会出国，但系你都可能会去游水啊！以前好开心，唔怕热嘅。
2: 游水系即系必备嘅活动嚟、
1: 你去游水定系去睇啊？睇嘢啊？
0: 定系呢啲游水啊？
2: 唔系，
0: 去浸啲游水啊！
2: 真系去沙滩嘅。
0: 系去边度玩啊？嗰阵时候系
2: 清水湾啊，一定系，因为我住彩虹村嘛，楼下有巴士。就去清水湾啊！
0: 我记得嗰时候细个嘅时候，屋企带你去唔知几多米半噶。
1: 哦，
0: 喺佢边边啊，青山嗰边
2: 啦，
0: 因为我新界
2: 系八米啊。
0: 我从来都唔记得系几多米半，总之系几多米半
2: 啊嘛。
0: 嗰边
1: 我去
0: 一定要揸车出
1: 嗰边咯。我细个住港岛，
2: 浅水湾啊，
1: 浅水吓，
0: 我觉得咧
1: 石澳咯，有一架巴士直达嘅赤柱咯，或者
0: 系啊，
2: 哇，
0: 好靓，
2: 好高贵嘅地方，
0: 系啊，好高级嘅。
1: 沙基湾有架巴士直去噶，
2: 我知，
1: 所以。
2: 但
1: 系
2: 个名系好高，
0: 但系你去个咩米半嘅话，你就会发觉其实都有分噶，
2: 真系有。
0: 你望出去嗬，
2: 系啊，
0: 即系一望无际，定系我哋望出去嘅话，都有好多啲船好望。
1: 你会有啲垃圾，
2: 你谂下，浅水湾个名几靓，
0: 争好远。
2: 深水湾、石澳、赤柱，我哋嗰啲咧就去。丁九
0: 你有冇听人哋讲过咧？你话咧深水湾同埋浅水湾咧系有分嘅。我以前细个嗰阵咧，人哋呃我，系啦，冇错。佢就系话咧，先咧要识得游深水啊浅水湾。当你咧就系你游水游得叻嘅话，你先至可以去深水湾
2: 哦。
0: 系啊，我俾人呃咗好耐，我真系信啦。嗰时候唔敢去深水湾，因为觉得好深水。
2: 个名真系好惊嘅，个名惊。
1: 你哋过个最热。热嘅夏天，你记唔记得系几时啊？或者系边一个？
0: 而家我真系觉得系好，
1: 或者未必喺香港嘅。
2: 呢两年真系热啦，
1: 呢两年都热嘅，
2: 好热啦。
1: 我自己过最热嘅夏天就唔系喺香港嘅，因为成日啲人咧都话咧，话香港嗰只热咧，全世界最热噶啦，因为咧加埋湿啊嘛。咁去过第二啲地方咧，就嗰啲叫做
0: 干
1: 爽啲
0: 嘅
1: 热啦，
2: 真系好热。
1: 系啦，相对系啦，意大利
2: 地中海
1: 系啦，
0: 地
1: 中海
0: 嗰
1: 啲
0: 系
1: 干
0: 噶
1: 嘛，都热。但系咧，我就去。过一啲地方就真系干热啦，但系个感觉，因为佢实在太热啦，系我觉得甚至乎系超越咗香港。
0: 几多度啊？
1: 系43度。
2: 哇！
1: 系佢真系喺个温度计 show 出嚟43度。当然你体感咧再嘅即系再热啲啦。我记得就系嗰次同阿 Patrick 去啊，今次真系同 Patrick 啊。
2: 嗱你自己，
0: 我都
2: 觉得
0: 你系挂住佢嘅。
1: 我梗系挂住佢啦。
0: 每逢礼拜四，其实我哋都系啊 Patrick 嘅出游时间。
2: 佢就闹自己而家
1: 唔系话有一年夏天我去咗呢个以色列 exchange 嘅呢个
0: 交
1: 换生啊嘛。咁咧我记得咧嗰年咧，因为嗰度中东地方咧系好热嘅，
2: 系好热啦，
1: 好热。咁我记得咧有一日啊，直情我哋就直情咧喺嗰个沙滩嗰度咧。就即系坐喺度咧，乜嘢都做唔到噶，因为真系太热，
2: 系
1: 直情
2: 沙都辣
1: 啦，系沙又辣啦，直情咧啲风吹过嚟咧，你
2: 系
1: 好似打开焗炉咁样，有阵热风，
0: 咪就系咯，预热咗个热风噶嘛，焗住喺度。
1: 我哋一行几人啦，即系喺条街度行啦，系要热到系点样咧？系要搵支水咧，系咁淋落自己度，跟住好快就干啦，因为太热咁样。咁嗰一个 trip 咧，我哋就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但都系咁热嘅，因为即系四廿几中东地方嘛，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去咗一个叫做好似系叫做希律堡嘅地方啦，即系以前咧如果有睇圣经有个希律王啊嘛，即系就下令咧就杀晒啲 B B 咁啊，耶稣就要走难去到埃及咁样啦，有个咁嘅故事啦吓，咁就系有个叫希律王嘅人啦咁样，咁佢有啲城堡起咗喺度，咁有啲遗迹嚟嘅喺个山上面，
2: 哇，
1: 咁啊周围都系旷野嚟嘅，都系沙漠，
0: 上山，
1: 但我哋咧要上嗰堂咧，我哋考古学定咩咧，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去考察咁样啦，咁我哋好记得咧就系爬上去，哇，全部都石头嚟嘅，跟住冇遮冇掩，
0: 好辣，
1: 四廿几度
2: 都热，
1: 哇，爬到咧真系热到一个点咧咁样，咁啊去到嗰个顶啦，嗰个城堡嘅顶嗰度咧，哇，大家咧都系即系
0: 咩都冇噶，
1: 系咩都冇噶，
0: 系咯，
1: 焦头烂额，跟住咧即系全部都系汗啊剩啦咁样，哇，啲水啊饮晒啦咁样，
0: 哇，
1: 咁啊成班同学咧就爬到上去咯。一见到有个水塔，见到个水塔，哇！
0: 系咪海市蜃楼嚟噶？

0: 唔
1: 系
0: 水啊咁样啦，一个金属嘅水塔。咁虽然就望落去，望落去咧，望落去咧系有啲恐怖嘅，因为好似又生生地臭啊，
2: 系啊，污糟邋遢啦，
0: 污糟邋遢啦咁样啊。
2: 水又唔知摆咗几耐啊。
0: 系啦，但系咧，我哋真系太口渴啦，哇！见到即系喺沙漠中。嘅頂山頂上面見到一個水塔，咁於是咧有啲同學咧就急不及待攞個水樽咧上去，哇！跟住咧行埋啲咧，見到嗰個水塔咧上面寫住幾個字，
2: 嗯
0: ，for drinking，
1: 哇！
2: 發達，
0: 哇！發達啦，咁啊真係啪啪啪啪啪，哇！即刻咧就打開個水喉，咁啊個水塔啊打開個水喉，跟住咧裝啲水啦，水熱噶，熱地嘅咁樣，
1: 係啊，
0: 咁我咧即系佢哋咧行船争解缆咁样啦，佢就过晒去啦。咁我就行得慢啲，我喺后面啦。咁啊见到佢哋咧就装晒成支水咧，咁就一嘢咧就怼啊！哇水啊，咁样啦。咦，
1: 辣死！
0: 点解啲味咁怪嘅？有啲金属味嘅咁样。跟住话吓，但系佢写 for drinking 咁样啦，冇理由即系有事噶咁样。同埋即系我见到，因为嗰下已经太辛苦啦，见到有咩水我都怼落口啦。行多两步，如果水塔咧，佢唔系圆形咁样半孔形嘅，行多两步，行多两步有个 not 字。
1: 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读好啲英文
2: 啦。唔系，
1: 要睇，
0: 关英文好冇事，你要睇晒成行字。
1: 哇！
0: 跟住嗰下后有啲庆幸自己行得慢。
2: 佢哋有冇事啊？饮咗啲水之后有冇翻
0: 出嚟啦？诶，唔知啊。系啊，嗰下系中暑同肚屙之间嘅抉择，其实差唔多系啊，所以去啲
1: 湿下个口可能都好啲嘅。
0: 唔知啊，但系咧嗰个水塔啊，真系你跟住我哋见到 Not for Drinking 之后咧，再望真呢个水塔啊，真系几恐怖嘅，又生晒锈啊，跟住个 Not for Drinking 咧系搵嗰啲，我谂系搵嗰啲喷
1: 喷
0: 壁画喷 graffiti 嗰啲咁样喷上去嘅啫。哇，咁你一睇都知可能摆咗好耐啦，咁样哇，真系
2: 佢点解要喺一个咁嘅地方度整一个咁嘅水塔？
0: 我谂咧佢系好耐之前整咗喺度，跟住又冇拆走，搬唔走，咁就唯有写。呢只字叫你哋话唔好饮啊！佢哋知你哋班人一定上到嚟好辛苦。
1: 其实佢画个骷髅头喺度已经搞掂啦，唔系人都知道骷髅头。
2: 你又讲得啱，因为可能有啲人唔识英文噶嘛，
1: 系啊，
2: 系咪啊？系啊，你都要画啲嘢俾佢知道。
1: 系啊，系啊，靠参。
0: 唉，嗰次冇啊，即系纯粹呢个最我过个人生最热嘅夏天。好彩冇飲到，
2: 但我覺得好得意㗎。人咧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會真係有幻覺㗎。
0: 會㗎，
2: 一
1: 個
0: 你去到去係啦，
2: 或者
0: 好熱、
2: 好
0: 熱嘅時候咧，就見
2: 嘅時候，你就見到啲乜嘢嚟
0: 㗎？係
1: 啊，
0: 你啊，懟咗口先啊。
1: 咁啊 ，Patrick 有冇飲啊
0: ？Patrick 冇 ，Patrick 同我一齊行得慢啲，
2: 好冷靜，
0: 係啊，好冷靜。
1: 都話你同 Patrick
2: 有嘢啦。
0: 咩哥？估下。喺沙漠又好热，
1: 热情的沙漠，
2: 热情的沙漠。
0: 当然拣嚟嘅就系呢个哈林啊，余承庆嘅呢个版本。
2: 正啊！

0: 听过有庾澄庆嘅《热情的沙漠》，
1: 将呢首歌送俾 Patrick。
2: 佢唔识听国语，
1: 真好正啊！里面嗰啲系咪啊？里面啲歌词啊，好像一把火啊，
0: 系一定要有个啊，
1: 系啊。其实欧阳菲菲嗰个版本都好听啊，好劲啊，嗰种感觉 ，diva 咁样，
3: 系啊，
1: 喂，好正啊！
0: 呢个新编曲，
1: 冇错。好啦，咁啊，到我咧要讲讲嘅关于咧就系呢热辣辣啦，夏天啦，又或者系俾你嗰种感觉啦。我觉得咧莫过于嘅就系你热情的沙漠啊，你未必能够去到沙漠嘅话咧，你可以去嘅就
3: 系
1: 热情的沙滩。
0: 啊！
1: 沙滩好正，
3: 沙滩
1: 又正啊！
0: 又多嘢睇，又多嘢玩。
1: 冇错，但系其实你着泳裤或者系着泳衣，你会唔会有一啲都会关口要过噶？
3: 诶，要噶。
0: 我依家会咧着件好大嘅 T 恤。
1: 以前唔兴噶嘛，
0: 系啊。
1: 以前你真系
0: 遮晒肚腩，因为依家
1: 系啦。以前可你真系唔会嘅。
3: 泳裤我哋都有关口过嘅。
0: 哦，系。
1: 绝对有。
0: 平脚，
3: 三
0: 脚
3: 啦。咁中学咧就系三角，
1: 系啦。咁而女仔
3: 大胆啲咧就系斗领，
1: 系啦。嗰啲啊睇下晒得几靓，睇下晒得几正咁嗰啲系咪？好啦，一阵间我讲去咩沙滩嘅话咧，就阵间翻嚟自由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8.5%，较2023年的9.1%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吸烟率逐步降到可系逐步下降，系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喺2023至2024年，政府持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10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7.8%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对长远达到无烟香港有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果单靠学校教育，学生明白但是未必会做，认为除了价值观教育，社会氛围很重要。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都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说，局方正在进行人

0: 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说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令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亦都话，中亚市场系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喺当地嘅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呢一种两地上市嘅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住企业拓展业务，除咗喺所属嘅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唔错嘅选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仲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483点，总成交金额1,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75元，升3.5元；腾讯控股422.8元，跌11.6元；盈富基金25.08元，跌4.8元；华虹半导体171.1元，升18.7元；阿里巴巴120.9元，跌3.4元；恒生中国企业85.32元，跌1.62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跌5仙8；普普马特159.5元，升5.3元；美团72.9元，跌4.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61，瑞士法郎0.79，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跌601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79.94美元，卖出4,38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思瑞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喺世界花园。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嘅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畅顺，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芜湖街。之后看埋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还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啦，时间要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1:38，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噶。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咧就系个主题啊，吓，有关于嘅就系热辣辣夏天。好啦，咁啊，头先咧就多谢晒嘅就系欣欣同我哋讲咗嘅就系佢同 Patrick 之间嘅故事啦，好浪漫啊，我都觉得
1: 系啊。
0: 其实咧，我觉得真系佢哋两个应该系。注定是天生一對，
1: 冇錯。
0: 好啦，我哋講到嘅就係話佢咧就揀咗一首叫做《熱情的沙漠》啦。我而家講緊嘅就叫做《熱情的沙灘》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細個，當你第一次要去沙灘，你有一個心理嘅關口要過嘅，就係要著泳衣，又或者要著泳褲。
1: 因為同學之間細路仔咧未見過對方著呢啲。
0: 都是的嗬，
1: 系啊，真系啊，
0: 好少见到咁多肉啊，
1: 系啊，个个都着校服啊，系去街或者去旅行咧，就唔同衫。已經是哇，咁噶啦，
0: 冇錯。咁啊，到大個啲嘅時候咧，我會發覺就去沙灘咧，有另外有一個真係好想去嘅地方咧，就係天堤沙灘啦。
1: 哇！
0: 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啊？
1: 我去過一次，喺法國尼斯。
0: 喂，同邊個去啊？同嗰时个女朋友话就
1: 系、是，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嗰时佢逼你去欧洲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人生真系唯一一次。
1: 夏天又真系好热，我哋因为经过尼斯，然后喺尼斯去呢一个威尼斯，即系法国南部跟住去意大利嘅南部咁样走嘅。
0: 啊
1: 哇！第一次见到天体沙滩咧，
0: 系，
1: 我觉得
0: 即系叹为观止。
1: 吓、啊，原来咁嘅咋？
0: 冇、啊、错，我就系咁嘅意思。
1: 系啊，咁嘅咋？
0: 系啦，嗱，咁我嗰次嘅话咧，就因为猎奇嘅心态，咁、我就同当时一个即系好嘅朋友啦，咁啊去咗泰国。
1: 会。
0: 咁啊，其实泰国咧，好似唔系好多人哋讲话系有呢一种类型嘅沙滩嘅。
1: 唔觉。
0: 但系我唔知佢喺边度听翻嚟，佢话有。OK， 好啦，咁我就既然你想去，咁咪陪你咯。但系
1: 点解你又会够胆嘅？
0: 点解唔够胆啊？我唔咩啫嘛，但系我可以去附近嗰度即系观摩一下，我再决定再点样。咁、我就觉得好，如果系我哋就一齐去啦。咁、其实最开心系乜嘢咧？就因为我哋租咗架车，咁跟住咧就揸住架吉普车周围去。
1: 哇！
0: 嗰种感觉、你系咪觉得好正啊？仲要系冇顶嗰种啊！
1: 哇！正、
0: 有个架咁你可以企身。咁嗰阵当然你太危险啦，唔会做呢一样嘢啦。但系嗰个咁嘅年纪，同埋就
1: 系
0: 你个好嘅朋友，佢话要想去啲咩嘅地方，你系有一种嘅就系冒险同埋猎奇嘅心态。搵唔搵到唔重要，但系嗰个过程你觉得好开心，
1: 好开心啊！
0: 咁啊又即系总之人哋系俾咗一个地址你，系泰文嚟嘅，我又唔知佢写乜。嗰阵时
1: 完全唔知，
0: 完全唔知。咁你可能就系嗰阵时我哋亦都冇呢啲咁样嘅咩翻译
1: 啊、
0: 地图啊冇，大致上。只不过系买咗有一个个地图啦，嗰啲 city map 啊，所谓叫做，跟住咧就俾人哋指下，问下人啊，诶、呢个咁样嘅写法嘅就系大约系边度咧咁，跟住你就揸车就乱咁撞噶啦。
1: 系啊，哇，其实呢啲都好玩嘅。
0: 但系咧就好热。

0: 热，你谂下大太阳，我哋嗰架车亦都冇顶嘅，咁哇晒到咧成个龙虾咁样，咁跟住咧之后揸揸揸揸揸揸，行咗好长嘅时间，但系一个沙滩都揾唔到，咁跟住咧我哋就谂住正要想放弃嘅时候嘅话咧，
1: 突然间
0: 竟然俾我听到海浪声，
2: 哇！呢、這个你真系开心，同埋你会闻到啲太阳油味嘅。
0: 冇太阳油，冇太阳油味，只系听到海浪声。咁我哋就话循住呢一度咁样去嘅话咧，
2: 应该
0: 会揾到海滩啊！竟然真系俾我哋皇天不负有心人。好啦，去到啦，摆低架车啦，
2: 你会装嘅先。
0: 个心好担心，点算咧？去到又有啲咩嘅礼仪啊？完全唔知。咁跟住喺度行下嘅时候咧，咦，唔对路喎、
2: 啊。咩？
0: 全个沙滩，当我哋一去到有某个地方，跟住咧有好多好多嗰啲咁嘅丛林啦，一拨开嗰啲丛林嗰啲树嘅时候，一个人都冇。
2: 会唔会嗰啲时间唔啱啊？
0: 我唔知
2: 几多点啊？当时
0: 下晏昼嘅点零两点钟啦，
2: 应该有人嘅啦，
0: 冇可能冇人嘅。个沙滩亦都唔大，好细个，好隐蔽。咁但系一个人都冇，好失望。因为我哋系谂住会去到嘅时候，系 啊，就会好观光啊嘛，乜嘢都冇，
2: 乜都冇。
0: 系啊，咁我哋就唯有话其实又咁样啦，只系将个心态转一转啫。今次你话想嚟天体沙滩，但系佢冇，系咪？但系都话我哋都嚟咗个沙滩啦，冇天体啫。咁我哋好好地咁又去享受一下咪算囉咁。咁跟住呢就即係大家都分别呢喺嗰个摊头。另外嗰个摊尾，即系其实如果你要企身嘅话咧，你都系咁以隐隐约约见到你嘅朋友。其实你见到嘅，咁我就话好啦，咁我哋唔紧要，冇其他人嘅话咧，系啦，我哋仍然继续。佢呢个系一个天地，我哋就系做佢呢度应该要做嘅嘢。
2: 入庙拜神。
0: 系啦，咁我哋就好开心，咁啊喺嗰度咧就即系玩咗一个下昼到啦，咁啊就晒到咧，哇红晒，好开心。喺嗰度度过咗一个到今时今日，我都仍然觉得系。是好难忘的一个夏天。
2: 有没有落水啊你？
0: 有落水，有落水。
2: 即是你没有着泳衣泳裤落水呢，畅泳呢，
0: 嗯，
2: 那种感觉是不同的。
0: 是啊，好驚啊其实。我不是好建议大家跟做，因为之后感觉上觉得都好奇奇怪怪。当然是啦。所以呢今日会揀嚟緊呢一首嘅歌曲呢，就话喺当时呢就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嘅。夏天啦，大太阳晒落嚟啦，去到沙滩嘅感觉。虽然嗰日嘅话一个人都冇见到，但係到今时今日嘅话都仲好记得喺当时嗰、那个晒落嚟嗰种呢好热嘅嗰种感觉，好难忘。

0: 因为时间嘅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一路听住咧就系梁咏琪嘅呢一首嘅就系某年仲夏，咁啊就可以讲下咧就系你嘅古仔好嘛？
1: 亦都系某年嘅仲夏，
0: 系
1: 喺国内，
0: 系
1: 突然间有一日有个朋友话：喂，有只游艇，
0: 嗯，
1: 搵啲朋友上去玩咧。
0: 哇，正啊！游艇边？
1: 游艇加去出海玩。
0: 哇，好玩啊！但系嗰啲游艇系咪蛋鸡嚟噶？
1: 系我唔知道。总之话佢话有个游艇，
0: 嗯，
1: 你 call 你啲朋友啦 ，call 你啲朋友，你明咩意思噶啦？系、
0: 嗯、
1: 啊，我梗系唔会揾阿 Patrick 啦，
0: 系啦，你都唔识佢
1: Coco 啊咁嗰啲去啦，系啊，咁、
0: 啊
1: 啊、我梗系哇，大家都好著弱、
0: 嗯，
1: 因为咧喺国内咧有啲城市咧好多人都系嚟自内陆嘅，
0: 哦，从来都未见过海嘅，系啊，呢、這个
1: 话俾佢听，喂。去游船可能又系好著弱，
0: 嗯、
1: 好似你头先出发去、
0: 嗯、
1: 去
0: 呢啲真系好正㗎，未出发先兴奋，
1: 冇错，
0: 因为你会諗好多嘢喺呢个脑嗰度，脑补好多嘢。
1: 个礼拜时间
0: 系
1: 咁，我梗系要
0: 操 fit 啲啦，
1: 系啦。佢哋又要揀啦，即係啲女孩子梗係去泳衣啦，又話減肥啦，好多嘢搞。咁、
0: 嗯、
1: 另一批男士咧、嗯、就又要去買嘢啦、
0: 嗯，
1: 買啲飲品啦、嗯，買啲冰涼嘅飲品啦，嘢、
0: 嗯、
1: 食啦，咁、
0: 嗯、
1: 啊浩浩蕩蕩咁啊出發啦。
0: 係，
1: 咁咧，正如你所講，點解你真係會知呢個狀況、
0: 嗯？
1: 只係一隻大眼雞，
0: 我都估到，因為你成日都係咁樣。因为
1: 我
0: 系大
1: 阵
0: 王，你系撞板王。
1: 我唔想识呢啲朋友啊！
0: 但系你搞咁多嘢，
1: 冇错啦，
0: 你成个大眼鸡仲呕啊！
1: 仲要我好冇面啊！
0: 好惨啊你！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哇 ，Sarah 姑妈，你咩事咁急讲嚟你间铺头啊？我讲到成身汗啊！
2: 喂呀，肥强啊，我系 call 你嚟，不过咧我冇话有急事，系你自己心急啫。
1: 冇急事？咁我先走啦，我约咗人 online 打机。
2: 喂呀，你嚟都嚟咗啦，坐低饮杯水先啦。嗱，我一早已经斟定杯水等你噶啦。
1: 唔该晒 ，Sarah 姑妈，饮完啦，咁我先走先啦。
2: 喂住，横掂啊，你都嚟咗咯，唔争在啊，帮我手啊，睇住间铺两三个钟啊，得唔得啊？
1: 吓 ，Sarah 姑妈，原来你叫我嚟系有阴谋嘅，你搵我帮你看铺，你想蛇王去边度玩？
2: 唔系啊。

0: 我呢一排咧忙到啊唞唔到气，我想学人啊 work life balance 啊，平衡下人生啊。我谂住咧走去学瑜伽，所以咪想揾人间唔中啊帮手嚟睇下铺头咯。
1: Sarah 姑妈，我呢轮咧都好忙啊，帮唔到你几多次。啊，不如咁啊，趁住就嚟暑假，你请啲暑期工翻嚟啦。佢哋咧年轻力壮，响暑假期间做翻一两个月，又可以赚啲零用钱之余咧，你又揾到人帮手啊，真系一家便宜两家着。
0: 咦，听你咁讲嘅话咧，又好似几好、啊。等我请两个暑期工翻嚟，一个洗碗，一个就搬货，咁我就可以专心学瑜伽啦。
1: 唉，呢啲暑期工好使好用。求求其其揾两个就搞掂啦，唔使烦。
2: Objection， 大错特错。每逢暑假，唔少同学仔都希望利用呢段时间揾暑期工啊，赚下零用钱同摄取工作经验。虽然只系谂住请佢哋一段短时间，但系雇主绝对唔可以求其啊。
3: 冇错啊，青少年缺乏社会经验，面对陌生嘅工作环境系特别容易发生意外引致受伤噶。社华作为老板，你一定要提供适当嘅训练同指引俾佢哋，尤其喺工地嘅日常操作。

0: Johnny、Oscar， 原来系你哋啊！哎呀，好耐冇见啦。不过咧，我想澄清嘅，我虽然系孤寒，但系我系一个有良心嘅老板，唔好讲到我好似黑心商人咁啦。
1: 嗱 ，Sarah， 请暑期工翻嚟唔系靠良心就够噶，仲要讲安全规则。根据法例，雇主系有法律责任要照顾新入职青少年嘅安全同健康噶嘛。
0: 咁啊，如果要请暑期工咧，要注意啲咩噶？
1: 首先，工作环境要安全。你睇下你间铺啊，地下放咗咁多纸箱同杂物，好易棘亲人噶嘛。要整理好啲物板，保持通道畅通。
2: 唉，等我仲谂住咧做啲暑期工嚟帮手，咁就唔使我趁住落手落脚执啦。
0: 肥强，唔怪之得啊，你叫我请暑期工啦。
2: 咁有冇边啲工作系青少年一定唔做得噶？
1: 青少年咧唔可以参与危险性极高嘅工作，例如地盤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啦，或者进入沙井、地下污水渠呢类密闭空间里面做嘢，绝对唔可以。
3: 仲有啊，未满十八岁唔可以操作危险机械，例如五金啤机、剪床同埋面团混合机等机械。
0: 好啦好啦，高危嘢唔做啦，咁啊搬货可以啦啩？
1: 搬嘢先要小心啊！搬运嘅时候如果姿势唔正确，腰骨好容易扭亲受伤噶。
3: 搬运前要先评估重量，尽量用工具，例如手推车协助。如果一定要搬嘅话，记住双脚分开企稳。屈膝半蹲，保持腰背平直，将物件贴近身体，用腿力慢慢企翻起身，千祈唔好弯腰提举啊！
2: 咁如果咧系啲电器坏咗，揾佢哋帮手修理得唔得噶？
3: 绝对唔得！青少年唔可以维修电器装置，如果有意外引致触电系会致命噶，一定要揾合资格嘅电工嚟处理。
0: 哇，咁多要求噶，咁啊使唔使啊预备定嗰啲个人防护设备俾佢哋翻工着噶？
1: 嗱，使唔使用个人防护设备，例如护眼罩、手套、安全鞋，就要视乎工序嘅需要啦。但记住，呢啲装备唔系直接将危害消除，只系最后一道防线，系补充而唔系取代其他安全措施。
3: 冇错啦，如果尺寸唔合适或者错误使用嘅话，保护作用系等于零噶。最紧要都系提供一个安全嘅工作环境俾佢哋。
0: 清楚晒，阿 Bronny 同埋 Oscar， 你哋两位嘅职安健专家，如果得

0: 保护作用是等于零的，最重要都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给他们。
1: 清楚了 Bronnie 和 Oscar， 你们两位的职安健专家，如果得闲肯过来帮手的，我一定给的，我一定会给的，一定会上你们那个 Facebook 那里给个 like 你们的。
2: Sarah 姑妈，他们是科创公司的老板来的，哪会得闲过来帮手啊？不过我想问呢，两位，如果我想去你哋间科创公司做暑期工咧，要乜嘢条件啊？人工高唔高噶？
3: 嗱，肥强，我哋要求好简单嘅啫，要有责任心，翻工做嘢嘅时候认真留神，唔可以嬉戏，同埋绝对要遵守安全规则。
0: 至于人工，咁就要睇你嘅工作表现啦。
1: 讲得好啊，肥强啊，你仲唔快啲去表现一下，快啲执好地下嗰啲纸箱啊，同埋杂物咧？
2: 唉，仲谂住揾暑期工帮手，结果都系自己做翻。
3: 暑期工暗藏危机，
0: 职安健唔系儿戏。
3: 我系 Bronnie，
0: 我系 Oscar，
3: 我哋系 One Up。
1: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果系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
4: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在中午见记者，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亦都会一起出席。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領代表團首次訪問中亞，將會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即將隨團出訪的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陳奕廷說，中亞國家正是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有很多不同企業例如基建、礦業甚至新興產業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資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為不同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融資平台。陳奕廷又說，中亞市場是港交所其中一個重點關注區域，去年有哈薩克礦業集團在當地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這種兩地上市的模式將會成為趨勢，因為隨著企業拓展業務，除了在所屬的國家或者地區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資，有信心香港可以為世界各地企業提供不錯的選擇。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 较2023年的 9.1% 有明显下降。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说，吸烟率逐步下降可以见到控烟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4年政府连续两年增加烟草税，去年通过控烟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经实施，部分还有待立法会通过。他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法例。汤修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委员会除了倡议尽快达到 7.8% 吸烟率的目标，亦都希望政府长远会有无烟香港的蓝图和时间表，委员会会继续倡议多管齐下加强控烟措施。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个省扩散。报告显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确诊病例已经增至121宗，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238宗。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多个地区。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3点，跌584点，总成交金额1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8.8升16.4，恒生中国企业84.98跌1.9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7.8，美团72.55跌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2，瑞士法郎9.917，澳元5.562，加元5.648，新西兰元4.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9点，跌74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48美元，卖出437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狮子山隧道啦，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少少车多嘅一带，咁再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有坏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咧都系车多。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裕金国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大家參加舊同學聚會必然是想當年啊，想當年自己第一份工、第一部手機、第一次拍拖。講下講下咧，原來大家最懷念嘅咧就係當年嗰份唔識死嘅勇氣啊！我哋呢個年紀係嘅，開始中意。

讲下如果当年嘛，但其实我哋心里面有数啊，就算时光倒流啦，我哋都系会做翻同一个决定噶。今日音乐中年上半场嘅五首歌啊，就系关于呢一啲如果当年嘅故仔啊。

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啦，啼笑姻缘咧系香港流行曲一个好重要嘅分水岭啊。咁喺呢一首歌之前啦，粤语歌咧仲系属于市井啊老土嘅代表噶，咁啊唔想得咧系大场面嘅。咁主流乐坛咧长期都系被英文歌咧同国语时代曲咧所垄断嘅。咁啊到1974年咯，剧集监制啦黄天林咧咁啊要揾人创作主题曲，咁啊揾嚟咧顾嘉辉作曲啦，叶绍德填词啊。嗱，叶绍德咧就系当年咧好著名嘅粤剧嘅编剧，填嘅词咧好文言嘅。咁啊，天林叔啊话，要求就可唔可以口语化啲咧？好啦，咁啊搞掂咗啦，曲同埋词咯。但最大嘅难题咧就揾边个唱咧？啊，佢哋咧胆粗粗揾嚟一位从未唱过粤语歌，一直咧就系唱开英文歌嘅女歌手仙杜拉。结果仙杜拉又用佢唱英文歌嘅腔口咧去唱粤语，意外咁令呢首歌咧多咗一份新鲜感，彻底洗走粤语歌老土嘅标签啊！

0: 陈淑华的《滚滚红尘》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编剧就是台湾著名的作家三毛，也是他生前唯一的一部是编剧的作品，讲的就是一个大时代之下作家和官员的乱世恋情。罗大佑为这部电影谱写了这首歌，同时就是作为对三毛的一份致敬。当年有不少人以为首歌是三毛写词的，但真正的填词人其实就是罗大佑自己。陈淑华的演绎可以说是温润如玉，将乱世入面爱恨交缠的无奈唱到好像一封道尽沧桑的旧信。大家听这首歌总是想起自己人生入面那些时机永远不啱的遗憾，有些人真的要等到错过之后才懂得珍惜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歌嘅作曲人呢就係、是、当时啦啱啱爆红啊冇耐嘅周杰伦啦。咁当年呢陈小春呢同阿 J 周杰伦呢同一间唱片公司。而小春呢正值呢就係、是、佢歌唱事业嘅迷惘期喎、甚至呢係想唔唱㗎。唱片公司係希望呢可以令小春呢音乐上有冲击㗎。咁就搵嚟咗呢阿 J 周杰伦写歌。结果周杰伦只系用咗一日嘅时间就交咗呢一首歌出嚟，歌词写嘅咧就是一个男人啦，眼白白睇住自己心爱嘅女人嫁俾第二个，仍然送上祝福嘅苦涩。首歌咧唔需要华丽嘅修辞，只系淡淡写咗一句：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跟住介绍嘅女歌手咧，喺内地乐坛咧就系有玉女掌门人之称，佢名叫做韩雪。当时咧年仅21岁嘅韩雪啦，出道冇耐咧，就可以改编啦中岛美嘉嘅代表作噶。填词人希望韩雪咧容易投入到歌词嘅氛围，咁索性咧围绕韩雪个名个雪字啊，去构思同埋创作呢一首《飘雪》嘅，咁啊令佢咧对歌曲嘅意境啊感同身受，唱起上嚟啊情绪更加饱满，咁结果咧只系录咗两 take 就大功告成啦。你有冇发现人大咗就越怕听呢一类纯爱嘅歌？唔系唔好听啊，而系觉得嗰种为爱不顾一切嘅心境啊，似乎已经离自己有啲距离了。

改变咧就系世界嘅定律啦，每个人都要面对噶啦。嗱，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啦，2000年咧面对事业上一次重要嘅改变啊，原本一直咧就系以二人嘅男子组合无印良品嘅形式咧咁啊喺乐坛发展啊。千禧年啦，佢哋又宣布解散，光良啊要面临咧事业上嘅一个新挑战，咁啊经历咧好多嘅第一次噶，第一次一个人担任专辑制作人，第一次咧拥有自己嘅录音室。第一次一个人创作的。而以下呢首歌呢就是诞生在光良马来西亚老家的录音室的。当时呢他坐在电子琴前面弹下弹下哼出了呢这首歌的旋律，光良的第一次。

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噶啦。另外听日啊，听日夸张啊，新界气温咧会高达咧36、37度噶。大家饮多啲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话，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4.12%，中层2.64%，低层1.17%。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之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會指定給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海关今个月26日展开特别执法行动，破获一宗透过网上店铺售卖冒牌物品的案件，检获共约2500件怀疑冒牌物品，包括香水和护肤品，估计市值共约150万，并拘捕一个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0点，跌587点，总成交金额1,9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5点，跌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腾讯控股421.6，跌12.8；盈富基金25.02元，跌5.4；阿里巴巴120.4，跌3.9；华虹半导体169.3，升16.9；恒生中国企业85元，跌1.94；南方恒生科技4.73，跌7.2；泡泡玛特159元，升4.8；美团72.5，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9，加元1.387，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5点，跌1,104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74美元，卖出4,36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后生嗰阵咧，勇气系冲动啦，系唔理后果噶啦。人到中年咧，勇气啊变咗系明知会痛都愿意揭开伤口，明知冇结果都愿意祝福对方，明知青春已经走远啦，都仲敢听翻当年嘅情歌啊！

0: 在爱情的世界，有人会冒险去爱，即使遍体鳞伤都甘愿去试的。这首歌就是将爱情入面那种惊险但又欲罢不能的刺激感写得丝丝入扣的。但是这句歌词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将爱形容得很贴切的。属于内地男歌手李泉的走钢索的人。李泉本身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钢琴操艺极高的。他最擅长就是古典、爵士和流行三种风格的交融。当时的李泉正是香港歌手抢着要他写歌的热门创作人。之后更加因为帮以下这位女歌手创作了这一首歌，进一步奠定他音乐才子的地位。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就好鍾意呢一位女歌手，有音乐才华，唱歌呢好有 feel， 人又聪明㗎，而且呢好有性格㗎。睇返呢佢嘅演艺经历啦，佢最睇唔开嘅呢就係佢唱儿歌嘅年代。大家唔好以为呢佢成绩唔好喎，所以睇唔开，正正就係相反，佢啲健康歌呢係红到不得了㗎。但佢觉得呢一个根本唔係佢自己囉，甚至呢好讨厌自己添。而呢一张我要我们在一起嘅专辑呢，可以话喺心灵上救返饭票圈嘅。佢邀请咗李泉写歌，希望转型做一个有态度嘅音乐人。而呢一首歌呢，将爱情里面嘅任性同埋占有欲呢写到好直接好道欲嘅。为饭票圈夺得呢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大奖，成功为佢摆脱自欺少女嘅标签。

0: 歌。
1: 貴為歌神必然有佢對音樂嘅堅持同埋使命嘅。咁當年要推出一張爵士音樂專輯啦，係非常冒險噶。但學友話咧，呢一啲就係佢一直想做嘅音樂咯。咁喺迷你呢一首歌入面咧，佢用一種咧好放鬆啦、好慵懶嘅唱腔咧，唱出一個男人咧喺戀愛初期對於心儀對象嘅思念、著迷，以及咧帶啲患得患失嘅細膩心情嘅。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在芸芸的韩星当中，我有一位是超级喜欢，他叫全智贤。所以每逢以下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电影中的幕幕经典画面就会浮现眼前。这首歌的旋律相当厉害，除了原装正版新盛芬的 I Believe 红透亚洲之外，叶文辉的广东话版本和范日臣的普通话版本都很大回响，三个版本三种不同的情深。今天音乐中年带来台湾地区的范日臣。

对好多人嚟讲咧，初恋咧系最美好嘅回忆啊！或者解释咗点解以下呢一首歌咧可以感动咁多个唔同年代嘅人啦。首歌嘅故仔咧就系围绕17岁嘅一段初恋，呢一段美好嘅初恋。因为某一啲嘅倔强而分开，随住时光嘅流逝，自己嘅成长，终于学识去爱嘅时候，先至明白自己失去嘅美好已经翻唔到转头。17岁嗰年嘅仲夏，嗰、那个美好嘅夜晚，只可以永远留喺记忆里面。刘若英嘅后来。

0: OK 嘅日子啦，啲朋友们啦，怼咗几罐啤酒，谂翻起以前嘅一啲往事啦，拎住支 microphone 大唱呢一首歌咧，哇，好多时咧都会喊到咧系猪头饼咁噶，感动过好多人，好多个唔同年代嘅人啊嘅一首歌曲啊，台湾地区啊佢名叫做刘若英啊，有佢嘅后来，
1: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1点钟啦，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之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會指定給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中亚国家正是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都需要更多平台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

0: 神舟二十一号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咗中国空间站嘅锁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截至目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会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同各参试系统正系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嘅各项准备。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36点，跌591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2点，跌1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8升2.6，腾讯控股421蚊，跌13.4，盈富基金25蚊，跌5.6，阿里巴巴120.2，跌4.1，华虹半导体167蚊，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4.9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71仙6，跌8仙6，步步马特158.4，升4.2，美团72.4，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9，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4，加元5.65，新西兰元4.598，欧元9.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9点，跌970点。港金报40945蚊，跌9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97美元。卖出437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

0: 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7: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8: 是啊，啱啱
7: 碰到面的时候呢，他都说想要有你的创作。
8: 我估不到，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真的写到这歌给他，哇，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在音乐说，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分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未年康康。
0: 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好热啊！真系热到飞起啊！吓，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
1: 系啊，而家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3度，咁啊有讲过话，听日咧日间咧哇极端酷热啊，有机会咧新界地区去到成36、37度添。
0: 可以咧，即系科斯岛嗰啲冷气咧又会加价噶啦，嗰啲冷气机啊。
1: 哦，
0: 系嘛？
1: 其实每逢夏天冷气好似系冷气机系特别贵少少噶，
0: 系噶。但系一到冬天嘅时候，佢会平翻啲，系啦。一到咧即系越热嗰啲嘢咧，就会即系越贵嘅咁样。
1: 系，
2: 而家咧真系要长期都开冷气啊！如果唔开，我前嗰即系啱啱过一个月啦，咁我就系咧通常系个客厅开嘅话咧，咁我间房就唔开嘅，个睡房我就会开到门，又有得嗰啲
0: 引啲冷气入去，
2: 系啦，引啲。我昨晚唔得啊！
0: 嗯、
2: 我昨晚笑一瞓下觉醒咗，成个背脊湿晒，都系要即系连房入边都要开冷气咧，先顶得顺啊！
0: 开风扇得唔得咧？而家其实，但系唔够啊，因为太极端啦，热到。
1: 如果你个厅开咗冷气，你喺中间加把风扇吹入间房咧，可能好啲嘅。我觉得最烦

0: 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夜晚临瞓觉之前冲个凉啦，冲完个凉咧，全身都系汗嚟噶，
1: 系啊，又再流翻，
0: 都系湿翻晒噶会。
2: 我有啲朋友咧，即系特别系男仔朋友咧，佢话去到夏天咧，佢系一日咧要冲两至三次凉，
1: 差唔多啦，系、我都要，因为可能我有做 gym， 我冲三次咯，朝头早一次，做完 gym 一次，咁夜晚瞓觉前又一次咁样咯。
2: 我又真系唔得，我真系一日冲一次凉咯，即系如果我冲完凉嘅话咧，我打车都唔出街噶啦，即系我冲完凉。但我通常夜晚冲嘅，咁啊夜晚七至八点噶嘛，突然之间啲 friend 喂要唔要出嚟即刻糖水啊？唔得，我已经系冲好凉噶啦。我一出去咧，你话冬天好啲，因为唔流汗嗱。我嘅宗旨系咩呢？只要流汗就要冲凉，如果唔流嘅话咧，你偶然即系譬如你去 camping 啊嗰啲咧，你唔冲都 OK， 但一流嗰下你唔冲咧，即系黐立落好核突啊！
1: 系你嘅宗旨就系你话出就出，你话唔出唔出，你大晒。
0: 但系我试过咧，有次听过有个人讲咧，哇真系 amazing 啊！
1: 咩事咩事？
0: 佢话咧。夜晚翻屋企点解要冲凉啊？佢问人，即系问啲 friend 点解要夜晚冲凉先？嗱，我哋平时出去翻工，即系成日嘅时候，咁张床啊摆喺度啊，咪铺尘啫嘛。咁我哋即系出到即系出完街翻屋企嘅时候，我瞓翻喺张污糟嘅床度，咁梗系污糟嘅身体瞓落去咪啱咯。咁所以就唔冲嘅，系出街之前。嗰刻咧先至沖涼，即係起身就沖涼咯。
1: 咁呢個世界歪理滿天飛嘅，你信咪信，唔信就罷咯，係咪先？
2: 但係咧，我中學嘅時候咧，我係有段時間咧，我係中意朝早沖涼嘅喎。
0: 但係夜晚沖唔沖涼先？
2: 唔沖啊！
1: 嚇、哦！我唔得嘅，我朝頭早夜晚我成日都要沖涼嘅，我洗到啲皮爛嘅。
2: 咁咪好乾咯？
1: 係啊，我真係好乾，塊面乾咯，塊面會乾啦，個身就好啲，因為我身咧就遺傳住我啲屋企人啲優良嘅傳統咁樣咧，就滑滑地。我都話細個個花名叫咩啊 ？Red Red。呕啊！
0: 冇人回应你。
2: 但系而家咧，原来咧，有啲地方咧，譬如日本咧，系兴一个族群嘅，有一个文化，佢咧个名字就叫做取消洗澡族。咁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咧，其实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就是、本身咧有个人，咁就喺间餐厅度做啦，就隔篱嗰个咧，嗰、那个侍应朋友咧就硬系觉得咧，佢好似有阵味，唔系汗味，但系嗰啲佢话佢啲皮脂嗰啲味啊，即好似有啲嗰啲皮肤咧个散发出嚟嗰啲油嗰阵味。咁啊问佢咧就话：喂，你几耐冲一次凉噶？吓、啊，我唔冲凉噶，我应该几日冇冲过凉吓？几日？佢系啊，因为我都冇点样流过汗，冇所谓啦。佢话咁你块面咧，咁样你块面都总系要冲，即系要洗下。佢话啊冇噶，我咧又用嗰啲化妆棉咧，又轻轻咁样抹过，咁所以好 OK 噶咁样。咁点解你唔冲咧？攰咯。翻到屋企，唉，做嘢已经做咗全日啦，好鬼辛苦啦，咁咪唔冲咯。其实而家我好多 friend 都系咁噶，即系原来佢哋嘅文化咧系觉得啊，做嘢已经做到辛苦啦，好已经好攰啦，咁啊不如直接将咧冲凉呢个环节咧就 cut 咗佢
1: ，skip 咗，
2: 系啦，就唔需要呢个环节啦。咁样，
1: 我觉得冲凉我系好开心噶，尤其是冲嘅时候咧，喺度摸身摸细啊，擦番碱啊咁样咧，
0: 系出番碱系要摸身摸细嘅。
1: 我自己。好 enjoy 咯！
0: 我系中意冲凉嘅过程嘅，即系冲凉嘅过程系一个 me time 嘅时间啊嘛，即系你冇咩时间系可以
1: 咁，你可以邀请人哋同你一齐冲嘅，咁你变咗唔系 me time 咯。
2: 但我觉得冲凉咧，嗱对我嚟讲咧，系你冲前会好唔想冲，你冲后就会觉得好舒服。但系即系你踏入去浴室嗰一下，你真系觉得。唉，好攰啊！
1: 冬天会有呢个感觉，
2: 系啦。
1: 你好冻嘅时候咧，你入去冲凉，你觉得哇咁鬼冻啊，唔想冲啊咁啊。但系夏天咧，我成日都想一翻去即刻冲噶。
2: 唔系，特货我哋女仔嚟讲咧，你冲同化妆一样，你化嗰下或者冲嗰下唔系最辛苦，你系冲完之后咧，
1: 落妆
2: 或者咧你要吹头嗰下，因为有时吹头咧，我吹完已经成身汗噶。
1: 系啊，我明啊，系啊。
2: 因为啲头发你一吹咧，即系我如果你真系要我成个。头都要完全干晒嘅话咧，我要吹三个字嘅。吹完咧，哇！
1: 成头汗啊！
2: 成头汗，背脊有汗，脚底又有汗，即系使乜又？
1: 你唔需要每个部位话俾我听嘅，唔需要每个部位讲嘅。
2: 咁又使乜又要再冲多次凉咧？咁样好攰啊！
0: 但系我听某啲，譬如有啲老人家，佢哋话原来而家咧，真系唔系日日冲凉噶啦。 因為佢哋係即係覺得嗰啲皮脂，即係嗰啲又係嗰啲皮膚表面或者啲油嘅，嗰啲油有啲保護性質啊，即係就唔使日日沖。
1: 如果你唔係即係學阿尼姑話齋，如果你唔係即係流汗流得好緊要，或者唔係。

0: 身有異味嘅話咧，都可以話即係唔知兩三日沖一次都得嘅，其實可能
1: 係。但係我都係唔得嘅，即係你每日出街嘅時候咧，你眼覺得唔乾淨嘅個人係。
0: 嗯，我覺得即係瞓嗰陣時候一定要係好乾淨、好舒服咁樣去瞓咧，咁先會瞓得冧咯，係啊。
1: 但係你隨時隨地都瞓得冧嘅喎。
0: 但如果沖咗之後咧，瞓得更加冧。我今朝淨唔想起身添啊！
1: 嗰啲瞓晏覺都唔沖涼先瞓㗎，
0: 瞓晏覺就唔沖。我唔系成日瞓晏觉噶，间唔时噶咋，话俾你听。
2: 嚟一次，
0: 好精神噶。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in Hong Kong。

0: break me down。
1: 冯允谦 break me down，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嘅呢一首好歌咧，就系阿王菲啊，仍然叫做王靖雯嘅嗰一段时间嘅一首作品，一只改编歌《又继续等》啊。
4: 系呢一张嘅唱片啦，讲下《又继续等》呢张唱片咧，就收录喺咧王菲咧第三张嘅个人嘅大碟当中嚟嘅。咁啊，原来呢一张唱片咧，里边十首歌，七首系为之翻唱嘅作品嚟。
1: 咁多噶，原来。
4: 当其时，咁而呢一首咧《又继续等》咧，都系当其时咧即系叫做主打歌啦，
1: 系啊，
4: 好劲、哦，所以呢一首歌咧成为咗佢嘅首支啊三台冠军歌，即系几个唔同嘅 channel 嘅冠军歌，亦都系咧奠定咗咧即系王靖雯咧嗰阵时，大家望到佢，哦，原来你嘅风格系咁嘅，
1: 可以系好型嘅，唔系净系唱啲情歌啊，广东式嘅情歌，同埋呢只歌原本就系 Diana Ross 噶嘛 ，I'm Still Waiting 啊，
4: 吓、哦，其实好似一样名咁啊，又 I'm Still Waiting 同埋
1: 又
4: 继续
1: 等，系啦、啊，直接咁样啊，系啊，所以咧，其实即系当年咧，即系虽然咧，即系仲未改名啦，都仲系叫王靖雯啦，但系其实佢嘅 hit 歌都一首接一首，好多人都好欣赏佢噶。
4: 系咁呢首歌就系改编歌啦，咁而填词方面咧系林振强嘅词嚟噶，所以都好劲啊。
1: 嗯，咁啊，你估系一段爱情光当中，你愿唔愿意又继续等咧？
5: 不愿意。
1: 譬如男朋友话：，哎呀，我要咧去咧，婆罗奶半年啊，六个月啊，咁你等我啊，我翻嚟会同你结婚噶。
5: 六个月 OK。
1: 六年咧？
5: 唔得。拜拜。
1: 其实你男朋友有阵时会听住呢个节目，我你成日讲埋乜嘢咧？你唔怕佢真系会休咗你嘅咩？
5: 唔系啊，但系六年咧，你知道爱情呢样嘢嗰个感觉咧、人会变噶嘛？
1: 系
5: 咁你六年，你点知道你同佢如果真系完全系唔见面嘅情况之下，其实你嗰个感觉咧系一定会有改变噶、哦。
1: 其实你问我就得噶啦，因为我试过 long 啲，我以为自己得，原来系唔得。
4: 你嗰陣時 long 啲咗幾耐話
1: ？long 啲咗差唔多成兩三年㗎，係啊。咁之後咧，即係咧，香港太多誘惑啦。
5: 但其實如果係你嘅話咧，你唔使問你自己
4: 六日都唔得。
5: 係啊，你問我哋，我都覺得你一定唔得。
1: 我以前以為自己得㗎嘛，即係以為自己乜都得，只要有一個堅貞嘅愛情嘛，咪得。
4: 你嗰兩三年咪真係咁堅貞先？
1: 係係好堅貞㗎，因為我成日都去嗰度探佢嘛，佢、又成日翻嚟探我啊，咁大家即係個交往就係好頻密嘅。但係當時間一耐咗之後咧，即係可能我對佢又淡咗，佢對我又淡咗，咁之後慢慢咧冇咗嗰個感情嘅嗰個 bonding 啊，嗰個維繫咧，咁就死緊。同埋 long 啲呢樣嘢咧，係要有一個即係叫咩咧，終極嘅目標，即係你可能你要 plan 去結婚啊，或者唔係結婚，你都要同居啊，嚇、或者要起碼同一個地方居住。你冇呢個 plan 咧，永遠分隔兩地咧，死梗。
4: 哦，
1: 唉。
4: 好有經驗啊！你講完
1: 好有經驗啊，即係第一身嘅呢個經驗，
4: 係啊！
1: 呢隻歌我覺得好型啊，到今時今日2026年聽翻都係咁正啊 ！Shelly 啊，當時就係叫做王靖雯嘅《又繼續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说，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中層 2.64%， 低層 1.17%。 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指定供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區政府表示歡迎和支持，說標誌香港法治體系發展邁向新里程，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關籌備工作及相關安排。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的更大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處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何啟明表示，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中有任重道遠的使命，為國家和香港社會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業和學術界的承托。他說局方正進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將作公布。何啟明在粵港澳大灣區企業人才現狀與發展趨勢2025發布會視像致辭，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業的想法或灣區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機構協助。

0: 檢視，讓政府得悉更詳細結果，以便更好調整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2点，跌456点，成交金额2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7点，升4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4；腾讯控股424.2，跌10.2；盈富基金25.12，跌4.4；阿里巴巴121元，跌3.3；华虹半导体171.9，升19.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咗1.54；南方恒生科技4.75元，跌4.6；美团73元，跌4.8；普普马特160.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9.5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48点，跌350点。港金报40945元，跌9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56美元，卖出43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竹园道近住雅竹街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4: CIBS 人人广播。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马丘比丘一啲原住民佢哋使用嘅语言叫做 Quechua， 其实喺今时今日日常生活中会使用嘅西班牙文咧，尤其是喺秘鲁啦，都系源自于 Quechua。
9: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唱歌一定要是跟最优质的团队合作，娱乐自己当然是要找最优质啦。所以我最喜欢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它有最优质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就算要我无言地等千个太阳，我都有星星、月亮、太阳陪伴我的心，跟他们一起坐住这架白金升降机，发放最开心的正能量。
12: 今日礼拜四咧，有一位独立啊，独立又独立，又独立又独立。2022年已经出道噶啦，就系、是、呢个 Jazz Law 罗斯雅，啱唔啱啊？喂，罗斯雅，我起过你底喎。你又唱歌又成又参加选美，
13: 系
12: 吓、啊，当年点样参加选美啊？
13: 冇啊，其實俾阿媽逼噶
12: 咋、哦哦？你阿媽逼你啊？
13: 即叫做，因為我以前好男人頭嗰啲嚟嘅，同埋好專心讀書，咁、我就好少打扮自己啊，嗰啲化妝啊、高踭鞋都未著過添、所以我媽就覺得啊，不如你去參加一下，即一下想推到你最盡咁樣，即一下擺你，將你擺去一個。即係一個
12: 明翻唔到轉頭嘅位，
13: 係啦，即係你好似學咗啲嘢，學啲儀容啊，學點樣可以唔好咁男仔頭咁樣，咁所以就去咗參加。
12: 哦，咁但係參加咗之後，你又冇繼續喎，反而你就喺你嘅音樂夢嗰度咧，就係發展喎，點解嘅咧？
13: 其實本身由細個開始已經好中意音樂噶啦，咁其實細個咧會行喺海旁啊，然後
12: 扮拍 MV，
13: 拍 MV 自己喺度 emo 下，望住海景啊，好似好多即係好多嘢諗，跟住然後就會諗到啲旋律出嚟，咁、然後就會錄低嘅，咁嗰陣時已經有呢個習慣。錄低或者諗一啲好靚嘅句子啊，咁就會寫低咁嘅。咁、但係一直都冇去做，真正去做呢樣嘢，因為即係屋企人都話俾我聽，由細到大就係呢度讀書啊，讀大學啊，然後出嚟揾份正職啊咁樣。咁我就一路向住呢條路行先。咁音樂呢個夢咧就暫時即係一直都即係冇
12: 擺低咗啦，
13: 係啦，一直擺低，
12: 收埋喺個地氈底啦。
13: 啊，冇錯啦，即係個心底個底嗰度。咁然後當即係去。即係你參加咗啲比賽啊，然後選秀啊，就叫做好似燃點翻起嗰團火，然後就
14: 但係點解無啦啦會即係你話已經放低喺個心底嘛？點解又會去參加呢一啲嘅即係歌唱比賽啊、造星啊呢啲咧？
13: 即叫就叫做放低啫，但係心一直都 想即係叫做得不到終思在，即係騷動啊
12: 嘛。即係其實心裡面都知自己想想要嘅。
13: 係啦，都想要，即係都唔知得唔得啊？想要，但係又唔敢咁樣。咁但係叫參加比賽之後，嗰次覺得好似都 OK 喎、原來我都咁。然後當你一直做自己做呢啲咁嘅 demo 咧，即係錄音，你都唔知自己究竟係得唔得噶嘛？即係你冇信心，究竟攞出嚟係咪專業？都話 OK， 定係我自己玩玩下，究竟可唔可以攞得出大台面呢？
12: 有冇人理呢？有冇人聽咧？
13: 冇人騷我咧，係啦，即係你又未接觸過呢一行，你覺得好驚啊咁樣。咁但係叫做參加啲比賽，跟住然後咧就參加選秀，咁識咗啲音樂人啦，成啦，咁叫做俾啲音樂佢聽，咁然後佢覺得又 OK 喎、咁我覺得唔通我都即係幾 talent， 即係都有 talent， 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天分
12: 可以做歌，
13: 可
12: 以做歌手，可
13: 以去做下，咁就叫攞翻些少即系自信啦。咁我就觉得，不如试下咁。
0: 哦，咁即系啲音乐人同你嘅合作就系同你讲话，OK 嘅 Jazz， 你搞掂噶。
13: 系啦，即系叫做参加完啲比赛，咁同啲音乐人有倾偈。
0: 咁你好相信个音乐人、啊？
13: 即系有同点
0: 你
13: 噶？
12: 佢梗系信啦。佢识嗰个系边个啊？系 DJ 嘅 Howie 啊，系咪啊？
13: 已经知啦，系啦，冇错冇错。其中
12: 一個啦，
13: 係啦，有幾個即係阿森啊，或者 Gary Chan 啊，咁都有
12: Gary Chan 都識啊，
13: 都有嘅，都有傾偈。上一首歌都係佢監製嘅，即係都
12: 關禮森咁，另外有阿森
13: 大哥係森哥，咁即係呢啲係即係而家即係都有密切合作，有傾偈。
12: 當時得令啊，呢啲係啊，而家就係歌樂壇咪就係佢哋作嘅咯啲歌。
13: 系啦，咁叫做原来都 OK 喎，咁就系
12: 咯。其实都一段时间话啦，2022年就出第一首歌，到而家即系4年啦，系啊。咁嗰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咧？即系入咗行啦。
13: 系，其实由一开始做已经俾晒心理准备自己，即系会觉得即系唔会即系一炮而红，即系系咯，即系
12: 都要磨下嘅，
13: 即系都要。系啦，都要磨下，都要有自己即系漫长嘅长征，已经一开始已经系咁样谂噶啦，即系已经都系想
12: 即系打定个
13: 打定个
12: 心里面嘅准备。
13: 当然，如果突然之间好掂，梗系 OK 啦，系咪？但系都已经打定咗个底俾自己嘅心理准备，其实都系想不断想出自己嘅作品啊，
12: 试下。
13: 最初心就系其实不断就系想做多啲音乐出嚟，然后因为我脑里边好多谂法，亦都想即系有啲
12: 实验啦，
13: 即系会摆落去啲作品度，即系可以整到嚿嘢出嚟咁样。
12: 但系你读书系一个学霸嚟嘅，你应该系好有嗰啲咁嘅斗心咁样啦，吓。但系你即系娱乐圈就要慢慢逐步嚟咧，咁咪好顶住个中气
13: 咯。
12: Choking the middle air，
13: 戳住啊嘛，因为系啊，其实咧，读书咧，即系你会觉得努力，我读咗就即刻有回报，
12: 考好个试，
13: 即系一板一眼咁样噶嘛，咁所以做入咗呢几年都会令我都深切觉得真系你努力咗都未必有你想象之中嘅回报。亦都可能同你想象会有啲唔同，或者系努力都未必有回报添，或者你好似少咁样嚟，即系同读书系完全唔同，即系同嗰种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入咗呢行，我都觉得令我成长咗好多。
12: 实有办法嘅，我觉得其实实有多种嘅办法。呢、這个方法唔得，咪下一个咯。因为你参加比赛，其实已经系咧，即系踏上呢一样嘢第一步。因为我哋其中有一位主持同你一样噶，乜嘢比赛都参加过。有冇听过口罩小姐？各位朋友，口罩小姐冠军，
14: 我系唔知几多号嘅参加者，
12: 口罩小姐林静莉。
14: 不过咧，我都觉得咧，即系参加比赛嗰个过程咧，其实系会试到好多唔同嘢，同埋真系会知道自己系咪中意呢样嘢咯。
13: 系，同埋好即系练到自己嗰個
12: 自信、內心，
13: 係啦，內心，
12: 我覺得係
13: 承受壓力嗰種，
12: 係真係裝備自己嘅。咁你一來同埋呢個機會係一個見人嘅機會啊嘛，
13: 俾更多人認識。
12: 電視影住你嘅喎，又或者你真係即係選美嘅時候咁多人影住你，即係起碼夠有人識你，開始知道你個名嘅時候，慢慢可以踏出呢一步。但係你又行啲特別難行嘅路，
0: 點解咧？
12: 人人都用中文名，你係 Jazz Law，Jazz Law， 點解唔用羅斯雅咧？
13: 冇，好似型啲啊 ，Jazz Law。
0: 唔系佢系嗰啲嚟噶，你望住样咧，你已经知道佢系独立歌手啊！
12: 我唔要做普通人，
0: 系啊，
12: 我要做神奇女侠。
0: 你谂下，你边个人啊？即系 会全身绿色咁出街啊！
12: 仲要佢个 eyeshadow 都系绿色，
0: 系啊，
14: 衬咗色噶。
0: 你连今日咧咁热，你都仲可以着住外套，都系绿色嘅，
12: 针织冷衫。
0: 系特登要你
14: 系
0: 要有一个你态度
14: 嘅，其实但系因为我惊晒嘛又。
12: 因为如果佢一除咗嘅话咧，就系吊带你噶啦。
14: 惊晒。
0: 你可以戴嗰啲阿嫲嗰只咧咁嘅手套都得噶。
14: 阿嫲唔得，
12: 就系阿嫲先戴噶嘛，人哋后生女。
14: 边有廿几卅岁去戴阿嫲手套啊？唔系世界杯就嚟啦嘛。
0: 嗯，所以波衫
14: 都有少少孖式，唔系咁讲啫。
12: 但系点屋企人点样睇咧？
14: 即系点？即系唔着唔 pursue 继续做。我本身读嗰行系嘛？
12: 我唔知道、啊，
14: 定系着绿色衫嚟
12: 嘅？唔系任何意见，
0: 成个你嘅造型啊！或者
12: 有一用英文名系啦。
14: 哦，英文名佢哋冇嘢啊，佢哋 OK 噶 ，Jess Law 咁样，佢都觉得啊几型啊。但系你话即系本身其实我读完即系个。degree 啦，個 bachelor， 然後讀埋 master， 咁佢哋梗係 expect 我
12: 再讀，
14: 我
12: 做嘢做嘢，
14: 再讀都有，再讀都有，所以我讀埋嘅其實。
12: 咦？你做碩士噶啦喎，
14: 係咯，想讀埋個博士，叫我讀埋博士啊，然後一路
12: 讀博士咪再讀多。

0: 3年啊？
1: 三年。如果美國讀嘅話，呢一科其實美國先有呢個 risk man 嚇。跟住其實都係想我正正經經喺 office 度坐低。其實我都翻過一年嗰啲 office 工。其實
2: 你一定係唔啱啦。
1: 係你知啊？
2: 唔係你個樣子，一定係唔啱。
0: 你 office 冇人搽綠色嘅 eye shadow 嘅。
1: 係呢啲咩嘅啫？
2: 你都係反叛底嚟嘅係嘛？
1: 哦，係噶。
2: 系
0: 咯，抑住
1: 我內心，
0: 感受到，
1: 即係偏唔咁嗰啲。
2: 你個氣場已經係反叛底啊！即係你係嗰啲咧，即係而家職場咩整頓職場嗰啲人嚟嘅，嗰啲 Gen Z 嗰啲咧，你係嗰只。
3: 唔係你似係嗰啲好勇嗰啲咯，即係嗰啲上司咧話你係會去
0: 駁嘴。
1: 都係喎，已經知嘅。
2: 六點收工，五點五啊九分收好袋啦，行出去咁樣嘅。
1: 翻去我咁講開呢個有樣有趣嘅嘢可以 share。其實我會因為我中意睇風景，我要隔一個睇 mon 一個鐘，我就睇一分鐘風景。咁我有時翻個 office 咧係圍住即係 boss 房先可以睇到風景。咁我同老細講話，我可唔可以每一隔一個鐘入嚟間房度睇下風景？
0: 佢點答你啊？
1: 佢話可以啊。
0: 哇！好嘢，所以女仔咧喺職場咧，即係無往而不利。
1: 佢驚俾人話佢即係虐待下屬，即係佢眼睛嘅健康啊嘛。
3: 唔係，但我覺得你夠膽提出呢一個 request 都好犀利，
2: 唔係整頓職場嗰啲嚟嘅。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咁咯，即係 underwriter 翻咗一年嘅，咁我就發現啊，好唔啱自己，即係我又唔想，
0: 已經俾你睇一分鐘，
1: 坐唔住啦。
0: 山景海景噶咯噃，你都頂唔順。
1: 但係我會發現即係。真係做咗，即係我讀呢個書啦，咁我做翻呢一行嘅工作啦，咁我發現唔係我想即要嘅嘢，原來即係去做呢份工嘅時候，真係悶到咁樣程度。
0: 其實係正常㗎，其實係正常，因為咧我讀嗰科都係我自己做過嗰科嚟㗎嘛。原來咧係我睇過一本書，佢講到話，你讀咗咁耐咧，其實你差唔多讀到厭㗎啦。你一係就越讀越有興趣，就去做呢一行啦。但係讀到咧厭咧，即係有陣時交功課係交行課嘅話咧，到你畢咗業咧去做呢一行咧，其實你係已經去到臨界點㗎啦。
1: 哎呀，原來
0: 係
1: 咁。
0: 因為我都係咁㗎，我讀嗰科就係我以前做嗰行。
1: 讀書仲。嗰陣時仲有趣，
0: 仲未夠咩？係咯，
1: 仲有趣少少。
0: 喂，咁嗱，而家真係啦，做到歌手啦，又有首新歌啦。不如咧介紹下你呢個最新嘅嘔心瀝血嘅作品，啱啱派嘅五月頭。
1: 係冇錯。係啊係啊，首歌嘅就叫做《Yadi Yada》。
0: Yadi Yada。
1: Yadi Yada。
0: 你嘅名已經叫 Jazz Law， 已經係咧唔識英文都唔知點讀嘅啦。Jazz Law， 你直整個 Yadi Yada 都唔知係英文定咩文？
2: 你啲外語人都得㗎，
0: 嗰啲星球大戰嗰啲人嚟㗎嘛？咩係 Yadi Yada 咧？係
1: Yadi Yada 其實係一個外國嘅 slang 嚟嘅，即係好似類似 blah blah blah 咁樣，即係話哦，今日去咗 shopping 啊 ，Yadi Yada 啦，即係省略。如下省略咁樣，咁我就將呢個字套用咗喺我呢首歌嗰度，就好似代表 yada yada， 即係廢話，即係噪音咁樣，你冇 yada yada 啦，咁樣即係當嗰啲
0: 係
1: 吱喳喳係啦，即係當嗰啲即係嘲諷你啊，惡意打擊你嘅説話，就比喻做好似 yada yada 咁樣，當佢係廢話。
0: 超級你唔好再 yada yada 啦。
1: 系啦，就可以应用啦。
2: 一啲阿达，
0: 超 B chop chop 啦，我成日用chop chop 噶，
1: 系咪 chop chop？ 一心急啊嘛，快啲嘛，
0: 快啲咯，快啲 chop chop 啦，
2: 一啲阿达即系而家系 hit 嘅。
1: 我谂香港有，好似好少人
2: 同人哋讲 Yadi Yada 系型嘅，系咪呢件事？最紧要系咪型型先？
1: 你型啊？
2: 即系
3: 讲型啦。其实型唔型系睇个人嘅啫。
2: 系啊，
1: 系啊，型啊，所以
0: 佢想型，但未必型到咁样。咁个故事就系讲呢一个咯，呢一只歌入边，即系好多人喺你身边嗰度叽叽叽叽叽叽。
1: 系啦，其实系今次就系我自己作曲作词噶啦，咁所以系我自己嘅心路历程嚟嘅，其
0: 实
1: 系。
0: 系啊，编曲咧。
1: 編曲就係 DJ 嘅 Howie。
0: 哇，你好啦，
2: 有著數啊，真係覺得你
1: 羨慕。對佢嚟講，其實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呢種曲風啊，
0: 即
1: 係都係
0: 呢只係咪 dance 啲㗎？
1: 比較 dance pop 少少嘅，即係都比較即係。唔係太主流嘅，我覺得其實幾得意嘅一個曲。
0: 你好唔甘心做主流嘅嘢，我見到你嘅人。
1: 即係叫隔住隔住咯，
0: 係咪啊？哦，
1: 隔住隔住咯，主流下唔主流下。
0: 其實我又唔使話分要主唔主流嘅，其實我覺得即係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心裏面想做嗰樣嘢，做出嚟係
1: 啦。其實都係嗰下事嘅，其實我都隨心嘅。
0: 係啊，喂，咁不如我哋一齊聽下主唔主流啊？同埋我哋為咗尊重作品，我哋係唔踢歌嘅。我又讀到
2: 你踢咗㗎嚟㗎，
0: 係啊。咁啊 ，Jazz Law 嘅呢一首啊 ，Yadi Yada。

0: Jazz Law 嘅新歌啊吓 ，Yadi Yada， 我觉得你其实啲歌词好正，净系好似即系 Cry Your Heart Out 啊，净讲你心底嘅说话，别再讲嘢，受够这些，系咪好多人喺你面前讲呢啲嘢咧？
1: 系，即系因为呢首歌，因为我自己作词噶嘛，自己作嘅，咁其实都系我自己嘅心路历程。
0: 第一身经历，
1: 第一身经历系。
0: 嗯，当人哋泼冷水，你会点咧？
1: care 噶
0: ，
1: 我 care 啊，表面唔 care 噶、哦，我心里边其实已
0: 咁都好，输人唔输阵啊嘛。
1: 系啦，但系心里边翻去就会谂好多嘢，就会话佢咁样讲系咩意思咧？点解嘅咧？系咪我自己做得唔好咧？或者我做啲乜嘢咧？
0: 其实系冇意思噶。即系其实人哋讲嘅嘢咧系冇意思，因为佢随口噏嘅啫。
1: 可能佢随口噏，但系你就会自己不断谂咯。
0: 所以咪唔需要理一啲随口噏嘅嘢咯。
1: 系、啊，
0: 即系譬如有一啲好有见识，譬如我系参加口罩先生嘅，咁我就揾得林静莉。阿林静莉参加口罩先生，嗱佢嘅意见咧就系、是。金石良言啦，因为佢参加过啊嘛，同埋佢第一身经验啊嘛，系咪先？所以我觉得你揾翻呢一行嘅人去咩？咁你普通嘅市民咁样，梗系叫你话：哎呀，唔好发明星梦啦！咁样咁啊，
1: 系咪咁？系咪咁？所以我呢首歌就系、是、我就系、是、有呢个体会之后，觉得唔好再内耗，就系一啲一咋，就当、哦、其实系提自己，亦都系。提其他人咁樣，
2: 同埋我感覺咧，好似即係可能 Jazz Law 你俾人哋形象啊，感覺上就係你受到啊，即係説話同你講完之後咧。因為你個樣咧係好硬正啊！
3: 唔係，佢一次係唔 care 人哋講嘢，
2: 好似你自己聽完之後咧，你就好似冇嘢咯，冇事。但其實可能你將嗰句説話咧，你唔係冇事，你擺落去心裏邊，今晚翻屋企先慢慢消化嗰句嘢。
3: 係啊，我係啊。
2: 你係嗰只咯？
3: 你係咁樣覺得啊？你混即過就係話我。
2: 係啊，我就覺得所以啲人就會同你講咯，係
3: 嘛？
2: 佢覺得誒你都唔理嘅啦。
3: 係，但我呢首歌其實主要創作係嚟自我以前中學時期嘅一啲嘅霸凌嘅。嘅一個自己嘅試過嘅
0: 係點樣㗎？
3: 係即係有一班人即係覺得我好似即係比較唔守校規啦，我係比較係
0: 你唔守校規，
3: 我唔守校規
0: 嘅。讀書叻，
3: 我讀書叻，但係我有陣時候可能即係嗰啲眉毛啊，
0: 哦即係染髮啊咁嗰啲，
3: 少少呢啲啦。咁但係我係比都係讀書噶嘛，但係個樣子可能即係
0: 非女，
3: 又唔係
4: MK 妹
0: ，MK 妹
3: 小 MK 嘅，係想當年，唔係啊啱
4: 嘅，非女好好咩？
0: 非女我覺得有文化啲咯，
3: 正確嘅形容詞。咁然後咁啊嗰陣時候大班人，咁有幾個人好嗰啲小圈子好中意 bully 人嗰啲啦。咁佢就我嗰陣時候好似有個科考嘅全級第一咁樣，咁佢就帶頭揾咗好似幾個人五六個人一齊同個老師講話我作弊咁樣，就屈我。

0: 跟住然後就叫啲人一齊去，唔好理我，唔好同我食飯，即係唔好同我講嘢。
1: 咁黑人憎啊？
0: 係啊，都唔知點解。跟住又走嚟非禮我咁樣啦。
1: 海婷
2: 嚇，係啊，非禮你
0: 係啊。即系呢啲事情系啦，我一段时间喺个厕所度 lunch time 咧，唔敢出嚟喺个厕格度，成个钟就系唔想俾人睇到我，好似冇人同我食饭咁样。咁就系曾经呢啲事咁样咯，系令到有一段长时间会觉得好内耗。点解就系针对我咁样
1: 咧？一定要讲嘅呢啲嘢，即系譬如身边旁边嘅朋友，如果真系遇到相似嘅情况，你一定要同老师讲，同你信得过嘅人讲，长辈任何人用尽方法去解决呢一件事。
0: 系啦，衰就衰在可能你父母都唔明。
1: 哦，
0: 即系觉得好小事啫嘛，即系点解咁介意咧？就是、有阵时候可能就系身边人都唔明，咁就要可能自己，即系如果我嘅例子嚟讲，可能自己长年累月，即系唔好咁沉重，即系长年累月嘅时间，自己去成长，自己识点样去应付呢啲事啦。咁所以就有呢首歌就会出嚟啦。
1: 唔系啊，一定要面对正面同埋解决呢啲人啊，
2: 当佢哋压啲压
3: 打。
1: 加啲嘢就嗌佢哋做 MK 妹，
3: 有知妹又
1: 唔敢冇牵冤相报。喂，今日多谢晒 Jess 同我哋倾偈喎 ，Take care，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时话，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4.12%，中层2.64%，低层1.17%。他強調有關指標只是六大考慮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會同職方代表會面，適時向行政會議匯報，行會在充分考慮後作出平衡和最合適的決定。衛生署數字顯示，本港去年吸煙率是 8.5%， 較2023年的 9.1% 有明顯下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表示，吸煙率逐步下降，可見控煙工作成效。例如在2023至2024年，政府連續兩年增加煙草稅，去年通過控煙十招，其中部分法例已經實施，部分仍然有待立法會通過。他呼籲立法會盡快通過相關法例。湯秀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委員會除了倡議盡快達到 7.8% 吸煙率的目標，亦希望政府長遠會有無煙香港的藍圖和時間表。委員會會繼續倡議多管齊下，加強控煙措施。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在同一節目表示，如果單靠學校教育，學生明白但未必會做。他認為除了價值觀教育，社會氛圍很重要。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成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成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成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是密锣紧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报告说，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治疗中心建设滞后等。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担任医疗传教士的美国公民上星期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允许任何感染伊波拉病毒的人进入美国。外电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正是与肯尼亚磋商在当地开设隔离设施。

0: 用于隔离接触过伊波拉病毒的美国公民。肯尼亚政府仍未批准计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另外，正午1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9点，跌368点，成交金额25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102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9.25元，升4.05元；盈富基金25.24元，跌3.2元；腾讯控股424.8元，跌9.6元；阿里巴巴122.3元，跌2元；华控半导体170元，升17.6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元，跌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四跌咗1.8元。美团系73.4元，跌咗4.3元。步步马特160.5元，升6.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93，瑞士法郎9.934，澳元5.575，加元5.653，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08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5。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8点，跌401点。港金报40,995元，跌9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3.01美元，卖出4,38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桥梁维修工程啦，位置青屿干线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嘅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啦，有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仍然系开放当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系行车缓慢。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至于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跟住时代广场都比较繁忙噶，影响到啦告示打道东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分别排到接近电信大厦同埋接近嘉陵街。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在观塘丽业街去花园大厦方向介乎观塘道至到伟业街一段断断续续比较车多。 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是比较挤塞的，车龙一直排到过去高尔夫球中心对开。其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在南区的中磡角道是有电缆工程，都是去到下午的四点钟，跟着中磡角变电站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柴湾道都有水务工程，去到下午四点去北角方向，跟着大潭道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喺开卷落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落同大家见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1: 姨妈姑姐讨论区。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2: 今日我哋嘅姨妈姑姐讨论区咧，就想讲下呢个剧场啊、戏院嘅礼仪面面观啊。因为最近都睇到一啲新闻都讲到啦，有啲朋友去睇剧，睇完之后咧，突然间听到睇舞台剧嘅时候咧，点解有人喺度咧大闹？咁最初唔知咩事嘅，最后咧就有人大叫就话：有人打我啊！
3: 即系有啲争执啦，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系有人就话有啲人头好嘈，成场喺度嘈喧巴闭，忍无可忍啦。咁但系你打人又唔啱嘅，咁样即系各有各执一词啊，吓咁啊，我觉得咁样嘅，即系若果有人犯咗一啲即系剧场嘅一啲潜规则啊，或者一啲影响到你嘅话咧，你又唔应该用武力去解决嘅，应该用咧说话，有啲乜嘢唔掂就讲到掂啊嘛，系咪？打人系唔啱嘅。
4: 但系你嗰下即系梗系唔啱啦，但系你嗰下咧真系好激气啊！你喺度睇紧嘅时候，你隔篱嗰就吱吱喳喳喺度倾嚟倾去喺度讲嘢，当你咧喺度话佢啊，唔好你唔好再倾啦，其实你话。去嗰刻咧，你自己都已经 miss 咗十秒钟睇完咗其他嘢，跟住你又猛僵，即系可能嗰度咧系做紧啲啊好伤心啊，好悲伤嘅戏，隔篱喺度嘈冤巴闭，搞到咧你自己都猛埋一份，其实真系好嬲啊！
3: 投入唔到啊！
2: 其实系啊，即系嗱，我觉得最嬲系睇剧嗰下咧，啲人喺度嘈冤巴闭倾偈啊嘛，睇剧
3: 要集中噶，
2: 而家剧场啊！一张飞唔平噶，好贵噶，
3: 千几蚊噶。
2: 系啊，你谂下，你俾咗呢个价钱入嚟，我就系要睇最真实嘅嗰个画面，嗰个场面。可能嗰场就系呢一场戏，可能佢哋就系咁做噶咋，下场唔系咁做噶啦、因为要最即时噶嘛。咁、你睇戏，你嘈我都，唉，算啦，我真系顶唔上，我走，我买多张飞，我睇下场啦，系咪先？你都会愿意几廿蚊？
3: 希望你冇下场啦。唔系，我心谂咋咁衰嘅我，人讲嘢
2: 都几 mean。
4: 咪系咯，下次应该要个题咧，就系倾偈嘅礼仪咯。
2: 唔系，所以我会觉得点解啲人喺剧场会更猛就系咁解，即系譬如好似今次嗰件事件，你都觉得嗰人系猛到个地步，佢都唔识点解决啦。佢就做出一个唔啱嘅行为，
3: 系啊，几真系唔啱啊！即系用数珠武力系真系唔啱。
2: 所以我见到有啲即系剧场人，佢就话咧，虽然嗰人真系唔啱，但系对于某一啲嘅观众，喂，你真系唔识性噶，点解入剧场你仲要倾偈嘅啫？
3: 但系我哋又唔知道嗰个现场佢系咪真系倾偈嘅，又唔知系咪真系影响到人咁样，即系之类嘅咁样。但系其实即系
4: 发声就唔啱啦，
3: 系咪啊？
2: 发声我都真系觉得系，
4: 除非你咳我都算啦，你控制唔到。
3: 咳有阵时都唔好意思嘅，都忍住咋，我都系。
2: 唔系我都谂下，即系譬如睇剧，你有咩需要咁紧要倾咧？有咩需要要唔嗰下唔讨论唔得咧？
3: 有啲人系可能太耐冇见过一个朋友，佢咧就有十样嘢未同佢讲，所以
4: 咁你唔好约睇 show 啦，你约个 coffee shop 自己倾饱佢啦。
2: 睇剧就系要一齐去欣赏个剧，其实而家有时睇演唱会都系嘅，演唱会都唔明点解有咁多嘢讲嘅，有咁多嘢做，你有咁多嘢做，不如你哋翻出去出边做啦。演唱会又系唔平嘅，
3: 讲嘢咧真系啲音量啲。演唱会都可以冚住，你当唔系理佢咁样啦。有阵时举到个电话咁高咧，举到你都遮住阿陈慧琳个样，我睇唔到陈慧琳啊，大佬。
4: 系啊，嗰啲真系好激气啊，
3: 好离谱啊！
4: 嗰啲本身咧，佢已经大大嚿噶啦，咁大大嚿都算啦，嗰、那个就唔怪佢嘅。咁但系咧，你个电话摆到好高咧，就真系好猛啊！第一个就系个电话，第二个咧就如果你有小朋友啊，咁咧你嗰啲中意骑博马嗰种咧，哇！你一骑完咧，我真系完全望唔到究竟前面有啲乜嘢咯。
2: 唔俾噶系嘛？应该
3: 唔俾噶，其实唔俾噶，危险添啦，系啊，会影响到后面啲观众噶。
2: 其实我想即系呢个礼仪嘢咧，系咪冇人教佢哋嘅咩？
3: 我谂
2: 唔知咧，
3: 我谂佢哋知，但系佢哋唔做咯，同埋佢哋觉得咧，即系你买飞啊，我都有俾钱买飞嘅，我都有权做自己想做嘅嘢咁样咯，我觉得系咁。
4: 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咧有啲系真系未必知嘅，
3: 哦系啊，
4: 即系我有阵时有去即系其他地方，即系啲戏院睇过戏咁样啦。佢哋咧係即係可能嗰個文化問題，我哋香港睇戲啦，習慣一定會好靜啦。咁如果咧你要玩電話嗰啲咧，都偶然即係可能 即有个公事覆一覆咁样就即刻收埋噶嘛，唔会倾偈啦。但系咧，我有试过即系譬如去内地一啲比较偏远啲嘅地方咩睇戏啦，真系咧。佢哋睇喺戲院睇戲咧，有啲好似睇演唱會咁樣噶，哇！好多人，我諗入邊啊，起碼有七成人都講緊嘢嘅，即係當然唔係24小時都講緊嘢啦，但係即係可能隔十分鐘就會有一對講緊嘢，隔十分鐘會講緊嘢咁樣啦。咁、我就好興啦，我啊到我想鬧人啦，到我想鬧嘅時候咧，跟住我大哥同我講話，算啦，佢哋文化係咁樣嘅，你鬧佢咧，佢哋反而覺得你奇怪，心諗你做咩無啦叫我唔好出聲啫？我哋睇戲不嬲都係會講嘢噶啦，
3: 一路講嘢係啊係啊，有陣時會對住個 screen 講嘢添啊，有啲人
2: 哦
3: 係啊，對住熒光幕，哎咁樣嘅點解咁啊？就
2: 係哎呀，真係好笑喎、啊！
3: 我自己咧就系对呢一方面咧嗰、那个即系、就是、去睇戏或者去剧场嘅嗰一个礼仪咧系执着啲嘅。我其实咧连咧你迟到啊，我都觉得你不如唔好入场啦。吓，而家譬如你睇剧场，咪系佢头十五分钟做完之后咧，佢有个好长嘅 break， 俾一啲迟到嘅人咧喺嗰个 break 嗰度咧就系入嚟咁样咧。其实我觉得你又影响咗个剧嘅 flow， 你又无端端咧要谂一个 break 咧俾你啲人系入场，咁你既然迟到嘅话就唔好睇啦。
5: 但系咁啊，亦都要划分两头嘅。你谂下，而家有啲剧咧。佢真係幾早嘅喎，即係佢八點鐘準時，八點鐘就開。
3: 八點開，
5: 是
3: 啊、
5: 但係你諗下，啲公司係唔生性噶嘛？佢話你收五點，但係叫你 O T O 到七點九噶嘛？咁、你真係冇辦法嘅喎。
3: 同埋我諗即係而家香港地咧，即係翻工嘅嗰啲打工仔啊咁樣咧，即係有陣時咧冇乜 say 啊嚇，即係老細要你留喺度做嘅時候咧，佢都希望要誒、哎、用埋最後嗰一分鐘幫你啦。
5: 係啊，唔通你同佢講話，我今晚去睇劇啊，唔睇啊咁啊？你而家將劇嗰個飛好貴啊！你下个月唔使翻工啊！你
3: 你呢一世去睇剧啦，
5: 睇包啊！你
4: 唔系，我觉得第一咧就系唔好迟到啦。第二样嘢咧，呢、這个真系特别香港人咧，太心急，好少会做到，就系、是、要留到尾，留到咧系睇埋戏咧，最尾咧通常会出 roller 噶嘛，即系嗰啲工作人员啊嗰啲咧，真系绝少人嗱，而家会多

0: 因为而家咧啲戏院咧系啦，惊你唔睇个 pro 啦，就唯有最出边最后咧就会有个彩蛋。如果唔系咧，其实好少人咧真系会睇到尾咯。但我有啲朋友咧，即系佢系即系做电影幕后嗰啲咧，佢一定系会睇到尾，
1: 因为佢识嗰啲人啊嘛。
0: 有时系识，有时佢觉得呢个系一个尊重，即系你睇完戏，你一定要睇埋究竟最后尾有啲咩人系有参与呢套戏咧，其实都系一个 respect 咯。
1: 都啱嘅，系啊。
2: 死咯！我真系冇啊，等到尾。
1: 若果套戏唔好睇嘅话咧，我就冇睇咯。如果套戏好睇嘅话，我会睇埋。
2: 你会睇埋咩？
1: 我会睇埋。
0: 你唔好话戏啦，有阵时啲演唱会，你系咪留到最尾嗰首歌啊？
1: 因为我啲巨星嚟噶嘛，即系我好惊同人哋，
3: 佢惊影响个市民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如果迟咗走嘅时候咧，啲人捉住影相，
1: 咁啊做唔到。我惊攞唔到车啫，系啊！因为你知一演唱会大家一齐走咧，去停车场排长龙噶出去。
3: 我嗰日咧都试过入去戏院睇戏嘅时候咧，就遇到个情况就系嗰人真系迟到入嚟嘅，但我估咧嗰人应该系 last minute 先买飞嘅。
1: 哦，
3: 但系因为嗰场戏咧都比较 full 啦，即系所有边位咧其实都冇。晒啦，咁佢就买到啲真系要行到好入嘅位，
1: 有好多人让位嘅，
3: 总之人哋让嘅，咁佢仲让嘅时候咧，佢真系讲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对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阻住大家，唔好意思。
1: 哦，
3: 咁我锯啲，
1: 咁梗系锯啲啦，唔通人哋讲对唔住，唔好意思都冚佢咩？都接
3: 佢，
1: 都接佢，
3: 因为
1: 你知又好啦，
3: 仲迟到，
0: 系啊，因为好乞人憎噶，你迟到咧，你仲要咧喺入场前，你又唔睇定自己坐咩位，咁佢入到去咧，佢就 exactly 企喺第一排嗰度，又
1: 搵位，
0: 搵位，又喺度望，跟住你只黑掹掹噶嘛，又睇唔到究竟你嗰个位系咩咧，又要咧。问人啦，又问嗰啲工作人员，哎呀，我坐边度啊？跟住又要我灯照下边度嚟噶？阿 K 啊 ，K 真系边度啊？咁样就慢慢斯斯然上去，但其实你慢慢行上去嗰个楼梯，如果我坐侧边嗰啲位，其实你会阻住
1: 噶啦，已经
0: 唔 care 噶，唔理噶，边度啊？即系左边定右边啊？咁样跟住入到去咧，开始即系佢啲草窄嘅位咧，慢慢行入去咧，佢又唔行快啲噶，慢慢行咁样，真系好猛姜啊！你。
1: 所有时间去阻你啊！
3: 系啊，仲有啲咧系会话咩？摆低咗啲嘢之后咧，我要去厕所先。
1: 咁你去埋先入啦，同埋预早少时间去厕所咯。我觉得呢样嘢
3: 系
1: 一个尊重嚟。
3: 所以而家我见到啲戏院都好好嘅，譬如佢可能迟咗啦，咁去买嗰啲嘢食。咁你知嘢食有啲要整㗎嘛時間，咁佢就話你睇邊間院㗎，
1: 你入場先，
3: 我
1: 攞俾你，
3: 我轉頭攞入嚟俾你，咁我都幾好喎，
1: 呢
3: 個
1: 好，梗係好啦，
3: 呢個 service 好喎，
1: 淨係好似帝王級嘅享受啦。
3: 係雖然有時係要咧全紅嘅咧，唔該唔好意思，你幫遞入去俾佢，係會咁嘅。
1: 試過有一次咧，其實啱啱呢一年就是、Rugby Seven 啦，咁樣我哋去啟德體育園睇啦 ，Rugby Seven， 咁我哋就去一啲即係通常都係公眾席咁樣啦，大家霸位啊霸到就坐咁樣啦，咁有一次。有一日咧，有一个外籍人士咧，佢系一个人嚟嘅，佢已经成日咧系咁又出又入，又出又入，又喺度想揾位啊，想揾啲靓啲嘅位咁样，咁我哋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咁咁啱先咧喺我哋班 friend 当中咧，有一个咧就唔系几好老皮嘅吓，嗰、那个即系都恶恶地啦咁样。咁佢坐咗喺啲位喺度咧，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就叫佢让一让咧，佢要褪入去入边，佢出去买啤酒啊，接啲 friend 啊咁样。咁样咧，啱啱咧佢就让位嘅时候咧，就嗰队嗰个球赛咧就入咗一球波。嗰球波咧，仲要系好精彩，精彩到咧，我突然嗌晒咁样，我哋全班 friend 都睇到，得佢让嗰个外籍人士入去嘅时候，嗰个 friend 咧系睇唔到，佢就已经猛到呕啦，猛到好猛啦，咁啊算啦，即系当自己唔好彩啦，睇唔到个球波就算啦咁样，跟住继续睇波啦，咁嗰个外籍人士咧。又再走咗出去，然后佢又想翻入嚟咧，又咁啱先喺我个唔好老皮嘅朋友度想叫佢借过，于是我朋友咧就同佢讲话：我而家要睇球赛啊，唔该你唔好出一日入啊，咁样即系个人用英文讲啦，咁样咁吓到嗰个外籍人士咧。佢我谂佢喺香港生活咁多年咧，都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咧咁样对一个外籍人士咯。咁佢就吓到咧，坐咗佢侧边嗰度咧，系等佢睇完球波
0: 先再入翻去
1: 咯。
3: 哦，咁佢 OK。
1: 咁然后因为我坐喺佢后面啊嘛，咁我见到嘅人咧，我真系觉得虽然你系恶我少少，但系都几爽嘅，因为佢真系成日都有出又入，出又入，出又入咁样。咁个个球赛继续喺度发展嘅时候咧，咁嗰个外籍人士咧，佢又想出去，但系今次佢唔行呢一边啦，佢行另外一边，
0: 宁愿行条远啲嘅路。
1: 佢行我 friend 恶嗰一边。其实只需要两个人咧让佢嘅啫，佢行另外一边咧，就要七个人让佢嘅，佢行七个人让佢一边。
0: 唔系因为你个 friend 一个抵二十个啊！
1: 真系好恶，好恶，真系好恶，但系即系。 有時冇逼到人哋埋牆角咯，係。
3: 其實係，同埋咧，你頭先講。

0: 講開呢個場咧，又有啲尷尬，因為呢個場咧，佢就有好多嘢食啊、嘢飲啊俾你買啦。但系啲嘢咁咧又冇蓋嘅喎，
1: 系啊，好容易倒瀉噶。
0: 所以咧，我嗰次咧又系哇買到好開心啦，買咗一揸嘅成人飲品啊，買嘢食咁啊。去到嘅時候咧，先發覺咦係、啊、我個位咧係好逼啦，又冇台啦，又冇嘢墊啦。咁、啊、你啲嘢飲咧就擺地下啊嘛，咁即係行嚟行去，
1: 一踢就踢跌噶啦。
0: 咁你咧咁啲人係冇性噶嘛，即係會佢唔會理你有冇嘢喺地下咁去行啊嘛。咁你同埋又要咁逼嘅位咧？是好容易呢你会有呢个拗叫㗎真係。
1: 係啊，所以都係呢样嘢啦，守规矩之余呢大家都平心静气。

0: Viva 嘅新歌 Baby Savage 啊，不如好多网上朋友都有啲意见喎
1: 吓。系啊，有位朋友佢就讲，曾经咧遇过坐喺佢旁边嘅观众咧，一入场咧就狂喷嗰啲酒精喺佢张凳度啦，跟然之后咧向前、向后、向左、向右系咁喷、系咁喷啲酒精，咁啊搞到咧呢一位我哋嘅听众咧就话：，哇！我成个眼耳口鼻啊，全部都系酒精啊！下次唔该呢一样啦，就入场之前咧自己喷好晒酒精，你先入嚟啦，唔该。
0: 着雨褛咯，
1: 系咯。
2: 嗱，有人就话咧，有啲咩礼仪咧，就应该提早五分钟到场坐定定，手机咧就要校静音，同埋唔好讲嘢啊！最好咧就尽量唔好食嘢、饮汽水，唔好发出一啲不必要嘅声响。仲有呢样嘢咧，真系好紧要啊！就系唔好摁嘅同埋踢嘅椅背啊！
0: 系啊，
2: 喂，同埋咧，如果咧个 show 咧好长嘅话咧，都唔好除鞋啊！如果唔系咧，就臭到啊！前后左右啲观众咧都好辛苦、啊。
0: 即系有人除鞋嘅，我见过好多。
2: 系啊。
1: 同埋都講到咧，即係最緊要就係尊重即係表演者，即係可能尤其是舞台劇咧，佢現場表演嘅時候咧，適當嘅時候咧先至拍掌，或者適當嘅時候咧先。

0: 讚賞，即係唔好咧隨時隨地就嗌嗰啲。
1: 啊，演唱會都係啦，有陣時演唱會嗰啲歌手咧，想感性嘅時候，突然間佢就誒、欸、你好靚啊，即係嗰啲。
0: 係啊，我支持你。
1: 係咯。
2: 係，即係仲有啊，譬如咧，你咳啊、打乞嗤呢啲冇辦法啦，控制唔到，但最好啦，都用個手或者紙巾咧揞住，盡量
1: 一定
2: 減低到即係你咳或者打乞嗤嘅聲。
1: 係啦。
0: 同埋可能因為而家電話即係人人都有一部喺度，咁佢咧即係盡量真係一定要將你嘅電話鈴聲咧，唔好盡量，應該一定要
1: 刪，
0: 就係變成靜音，即係絕對唔好喺咧播電影啊，好緊張嗰啲情況嘅時候咧。有機會響電話，或者響鬧裝置都係，
2: 係啊！有人都有話要尊重表演者，喺適當嘅時候先拍掌或者讚賞，唔好乜嘢都亂咁嗌，亂咁拍手。
1: 唔好亂咁嗌啊！嚇，同埋咧就盡量即係入場之前就屙乾淨，去曬洗手間。
0: 我、除非即係套戲好長啦，
1: 除非你真係之前飲咗好多水冇辦法啦，或者即係內急啦。
2: 唔好飲水啊！
1: 唔好飲水添
2: 啊！
0: 同埋有人話唔好食嗰啲好濃味嘅嘢，會影響到其他人啊。
1: 同埋咧唔好食薯片，同埋個薯片袋咧好嘈噶嘛。
0: 拍高就算啦，
1: 系冇理由睇舞台剧食薯片嘅咁又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收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秘书处提交的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作为公务员薪酬参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见记者的时候说，薪酬趋势正指标分别是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他强调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说，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和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给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8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2,78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1点，升1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4元，跌10.4；阿里巴巴122元，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6元，跌1.08元；华虹半导体169.9元，升17.5；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2.4；美团73.25元，跌4.45；泡泡玛特161元，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54，瑞士法郎0.78。 188，加元1.386，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82.39美元，卖出4,3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喺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蝴蝶湾泳滩现时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散石湾路。咁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噶，去到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入口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探呢一段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仍然是开放，揸车的朋友可以尽量使用了。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在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较早时有紧急的路面维修，虽然已经完成了，不过黄竹坑入口仍然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接近南丰道桥底。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喺连翔道。新界区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金碧园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啦都有道路工程嘅，直至下昼5点，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由青衣西北交汇处机场方向通去长青公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呢一段车速限制啦，亦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

0: 劇中家長群的一員，是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1: 七點鐘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31。
2: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而家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好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好多好靓的地方，同埋有好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蛋同埋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Made in Hong Kong。
3: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继续有 Alex 啦、超 B 同埋林静丽啊，系啊，你姑。
4: 我觉得咧，人越大咧，越开心嘅一样嘢就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爹哋妈咪咧，成日都会带你去放眼世界啊，带你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啊。当你大个嘅时候咧，你有能力可以带翻妈咪去试，究竟而家即系呢一个社会啊，呢个世代啊，有啲咩 hit 嘅嘢，或者有啲咩妈咪未食过嘅、未试过嘅，带佢去试咧。你真的会有一种啊，自己好似大个女嘅感觉。
3: 有啊，系啊，我记得我嗰阵时咧，我个阿姨好鬼照顾我噶嘛，个阿姨啊住喺呢个西环观龙楼咁样，咁佢老咗啦，要去老人院啊咁样，咁有阵时老人院探佢啦，咁老人院系可以有阵时接佢出去玩噶嘛，咁我带佢去食一啲佢中意食嘅嘢，佢中意食嗰啲咩白切鸡啊咁嗰啲嘢嘛，咁啊带佢去食啦，食到嘴舐舐啦，咁原来咧发现咗一样嘢，原来佢好 miss 咧。姜蓉嗰種味道，佢咧雞反而食得唔係好多，佢係咁食嗰個姜蓉咯。我哇，原來你係中意食姜蓉，佢話係因為咧，而家好多嗰啲燒臘鋪都係葱蓉嚟噶嘛，用葱整噶嘛嗰啲，咁啊姜蓉啊真係好少，佢中意用姜嗰啲味道喎咁樣。咁見到食到最叻咩咧，突然間有一種。佢照顧我咁好，而細個，而家我只可以報答佢啦。
5: 咁啊係，我都覺得食物呢樣嘢可以將即係一個關係咧會拉近啲。
3: 會㗎，
5: 因為我記得我嫲咧以前咧好為食嘅，即係佢中意譬如食新嘢，有啲咩新嘅新鮮出品嗰啲咧就中意食㗎啦。尤其是嗰啲最唔健康嗰啲嘢食啦。咁我嗰時嗰啲快餐店咧咪興嗰啲。嗰陣時唔知應該興嗰啲平人哋明明賣炸雞啫嘛，佢係賣個卷嘅，即係好似有啲
3: 炸卷
5: 有啲。好似類似不片皮鴨嗰啲皮咧，包住個
3: 包住雞嘅，
5: 咁咧，然之後食啊，哇，好好食！跟住咧，佢中意食噶嘛，咁我間唔中買俾佢食啦。咁我就每次都哇，好味啊，好味！咁啊，咁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幾得意嘅，即係你就好似賺到少少錢，因為佢都唔算好貴，咁你就願意係負擔得到啦，就帶佢去食咁樣咯。
4: 我咧之前咧咪即係 Ruby Seven 嘅，咁我咁啱咧即係有幾張飛啊嘛，咁我都其實諗咗好耐，究竟揾咩人陪我去咧？咁樣即係揾咩朋友？最後咩突然 pop up 咗？咦，我媽咧佢未去過啟德體育園嘅喎，咁啊，不如就其實佢咧就對運動冇乜好大興趣嘅，咁啊，大家都問下佢想唔想去即係望下啟德體育園一點啦，咁樣咁。咁啊邀请佢之后咧，我估唔到佢应承同埋好开心啦，因为佢系第一次即系去体育园嗰度咧，又系第一次睇 Rugby Seven 咁啊，咁啊可以即系同妈咪咧有更加多嘅回忆喺度啦，都几开心
3: 的。你呢啲即系孝顺女，虽然平时你咧就系顶撞我，但系你对阿妈咁好咧，真系呢个就一赞。
5: 咁佢对阿妈梗系好啦，你唔系佢妈嘛，
3: 咁佢都冇理由顶撞我噶嘛。
5: 我嗰日又系去食咧嗰啲烤肉啊，啲烧肉嗰啲咧，又见到隔篱台咧有个。马兰奴咧，带阿妈一齐两个去食烤肉，两个食烧肉，好 sweet 啊！即系见到个妈，跟住个妈妈咧，已经系满头白发嗰啲嚟噶，咁佢都哇好开心啊！即系好似整呢样嘢，好似好得意。但你见到佢咧，其实个仔咧好紧张阿妈，因为一见到阿妈咧，可能你第一次试啊嘛，咁你嗰啲要起码生熟筷子又要分开啦，咁阿妈就可能唔系好知咧。得，咁佢就不停烧，不停烧，不停烧咧，就烧晒摆喺度咧，就叫阿妈，你只夹呢啲得，你唔好搞嗰啲啦，我帮你整好晒啦。
4: 我谂好体贴，
5: 好体贴啊！
4: 我都喺 IG 嗰度咧，就有睇有个中学生16岁噶啦，佢好得意啊！咁你知咧系喺美国嘅，咁美国嗰边咧，你知每一年咧高中咧都会有个舞会噶嘛，即系有个波咁样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即系邀请佢哋即系心仪嘅女仔咧，就一齐跳舞咁样。但系点知咧有个16岁嘅 男仔咧，佢竟然系邀请咗佢嘅婆婆。
3: 咁 cool？
4: 系啊，因为咧，佢话原来细细个嘅时候咧，佢婆婆即系几岁咧，已经系咁咧，成日喺个耳边讲话，如果咧到时咧你咧高中毕业嘅时候咧，你要去波咧，要请呢个女伴跳舞咧，你要请我啊，咁啊成日讲，诶讲讲下咧。估唔到嗰个男仔真系觉得，嗯，好，我觉得要兑现呢一个承诺，就真系请咗佢个婆婆咯。咁佢婆婆咧，因为佢哋喺美国住啦，但婆婆本身系冰岛嚟嘅，咁佢咧就第一次体验呢一个美国式嘅舞会系点样，咁啊觉得好开心啊！
3: 哦、我哋做后辈嘅咧，其实照顾长辈、照顾老人家咧，系应该要咁做嘅，即系呢个真系冇得好讲嘅。同埋我哋始终真系中国人啊，吓咁啊尊重长辈系真系应该，有阵时带下佢去一啲出边啊，佢好少去嘅地方啊，又一就下佢食佢中意食嘅嘢啊，咁样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开心嘅。
5: 咪同埋互相体验咯，即系个后生嘅带嗰啲老人家去咧，即系希望你体验下啊嘛，咁啊尝试一下新嘢啊嘛，系啊，咁我觉得开开心心嘅呢个过程系。
3: 同埋因为你要谂下，我哋都会变老噶嘛，我哋都希望第时有人尊重我哋噶嘛。
5: 系啊，希望有人带翻我哋去新嘅啲地方啊嘛。
3: 呢啲嘢要传承啊嘛，我带你啊。我带你啊，
5: 带我去边？
3: 带你出去喂，出去喂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依家香港地咧老龄化嘅趋势可以话越嚟越严重啊！60岁或以上嘅人士啊越嚟越多啦。啊，照顾老人家、照顾父母，似乎就成为新一代啊年轻人无形嘅压力啦。

0: 我觉得仔女照顾翻自己嘅父母，令到佢哋老有所依、安享晚年系天经地义噶。但系有好多嘢，并唔系我哋啲仔女话做就可以做到。
1: 我哋三兄妹基本上咧都系轮流照顾自己嘅爸爸噶。自从咧阿妈过咗身之后，阿爸嘅身体咧嗰个状况就越嚟越差，甚至咧患上失智症啊。基本上咧系需要专业人士24小时全天候咧咁样去照顾。
0: 我哋已经请咗两个工人姐姐轮流咁样去照顾爸爸，但仍然咧系试过几次出街嘅时候阿爸走失咗，要报警先揾得翻啊。
1: 阿爸今朝同我讲啊，话知道晒我啲诡计啊，叫我唔好再害人、啊。佢当咗我啊系粤语长片里边嗰啲奸角啊。
0: 上个星期探佢，佢直头问我系边个啊。
2: 所以咧，我哋决定咧就将阿爸送去一个专业嘅老人院啦，由一啲专业嘅看护咧就系去照顾啦。
0: 呢、這个决定系真系非常之艰难，好唔容易。我哋爸爸以前系做纪律部队，佢喺我哋嘅心目中系好有权威，担起晒成头家噶。
1: 佢今年咧79岁，大约五年前佢患上失智症，身体嘅机能咧越嚟越差，完全咧唔认得我哋三兄妹啊！
2: 我哋用咗好长嘅时间去照顾佢，以为只要三兄妹咧同心协力一齐咧承担呢一个责任，一定搞得掂嘅。但到最后发现咧，我哋系真系搞唔掂咯，因为我哋冇基本嘅呢一个照顾嘅知识，又唔系专业人士，有好多嘢咧，我哋根本照顾唔到噶。
0: 真系冇办法啊！我哋各自有自己嘅家庭、自己嘅生活、自己嘅事业，我哋好努力，已经系攞出晒所有嘅空档时间，都完全唔足够照顾阿爸啊！
1: 所以送阿爸去老人院，虽然系一个好艰辛嘅决定。但是这个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球上太空。
1: 我想我冲出香港，
2: 咁简单，净系香港大地球，我哋
1: 冲出地球上太空。咁啊系啊，香港有即系、就是、我哋土产嘅呢个香港嘅太空人，
2: 哦，劲啊，劲
1: 抽啊，
0: 系啊，为港争光啊，
1: 系啊，你都上太空啦，阿尼姑，
0: 我个脑咯，成日都上太空噶，
1: 系啊，神游太虚啊，
0: 系啊，
1: 系 啊,
2: 啊，喂，听众咧，仲有好多嘅作品咧，佢哋话都同太空有关，都未播得晒咁滞啊，
1: 例如有啲咩啊，有嗰个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啊，呢一只歌好正啊，
2: 系
1: 啊,
2: 啊，真系有好多啊，譬如 Pink Floyd 咧，琴日
1: That Side of the Moon
2: 都很中意啦，
1: 月球上的人，月球下的人。月球中的人
2: 好多月球的歌，咩闹月亮的人啊，仲有
1: 闹月亮的人，
2: 闹月亮的人，
1: 我闹月亮的人，
0: 我都幻想噶嘛。
1: 咁啊系，你望住个天就可以见到好多一啲咁靓嘅吓星际啊。喂，呢一只歌喺地球噶呢、這个地方吓，
2: 喺地球咩？
1: 好窄噶，太空舱啊。人最

0: 年啊，
1: 系啊，2018年嘅作品嚟噶。哇，原来真系呢、這个太空舱喺地球啊，系仲有喺我哋香港添啊。
2: 唔系啊，啲汤嗰啲咩类似床位嘅物体咯、啊，太空舱。
1: 讲到就系可能香港嗰啲住屋问题为背景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哇，啲环境好挤迫啊，好似太空舱一样啊。佢讲到、
2: 嗯，其实世界各地都系咁噶啦，有阵时去日本都见到佢哋好逼噶，系、啊。
3: 哇，日本嗰啲酒店啊，逼到晕啊，个 key 都摆唔到出嚟嘅。
2: 同埋佢哋嗰啲厕所咪太空舱咯，佢全个胶噶嘛，冲凉加埋去 toilet 都系嗰个位噶嘛。
1: 佢哋话嗰个系最安全嘅环境嚟噶，即系如果 in case 有地震嘅话，
2: 系啊，咁啊，即系每个人都希望安居乐业嘅，太空舱都系留翻上太空先用啊。
1: 咁你快翻去你嘅安乐窝啦。
2: 咩？我而家要做嘢噶，我仲要，唔好以为我瞓晏觉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说，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当局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杨何培恩又说，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地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相信更能够分辨出优劣和有潜质的公务员，在晋升和提拔管理等方面更到位，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3,01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85，升2.6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蚊，跌10.4；阿里巴巴122蚊，跌2.3；恒生中国企业85.88，跌1.06；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2，跌4.5；小米集团28.62，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945，澳元5.579，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3，欧元9.0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7美元，卖出4,38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泳滩嘅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仍然慢车，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兆辉台，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接近亚加路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蚊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来歌手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着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插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5月28号星期四的三十分开始啦。
1: Hello，
2: 嗨，道天儿子豪啊，是咁啊，提你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0: 系好热啦，
2: 系啦。昨晚我自己屋企食饭嘅时候咧，睇咗一套 documentary 嘅电影啊。呢、一套应该都近排有人即系喺网上面我见到都有啲讨论到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The Crash 啊？
0: The Crash
2: 系啦，就系讲美国嘅一单真人真事嘅案件咁样嘅，咁佢就唔系揾演员嚟拍，即系叫做改编拍翻嗰套
1: 案件啦、
2: 度橋咁样嘅，即系啦，唔系扮度橋嘅，佢系真系。度橋的原因咧，係佢唔係揾演員嚟扮啦，佢就係攞翻即係好多唔同嘅片段啦。
1: CCTV 嗰啲片嗰啲啊？
2: 係啦，因為佢係有上庭受審噶嘛，呢、這個案件係，仲、
1: okay, okay.
2: 有就係牽涉到幾個家庭嘅，咁、所以咧嗰啲唔同嘅家庭成員，有啲人咧係肯即係、就是、一齊。喺呢個度橋度出現，係啦、就會講翻佢哋個角度啊，或者佢哋睇呢件事嘅時候係點樣啊？咁、當然啦，而家度橋咧有啲人就有一個講法就話、是：，其實睇度橋都唔係咁全面嘅咋、即係因為拍度橋嗰個人嗰、那個導演，其實佢用一個咩角度去呈現，佢俾啲咩資料你咩片段你睇，其實都好影響你個觀感噶嘛。咁但係撇除啲嘢唔講住先，嗱有少少劇透嘅，但我。我觉得唔重要嘅，因为我觉得
0: 睇发生咗啦，因为真人真事啊嘛。
2: 因为呢件事系已经上晒外国嗰啲新闻啦。第一，第二就系佢呢个作桥唔系好迂回曲折嘅咋、其实佢最重要就系睇佢点样拍嘅咋、或者你都好想睇嗰、那个、叫做当事人咧，佢即系有冇一啲变化嘅咧？由佢、即系呢件事发生到之后上庭咁啊，嗰啲先系最吸引嘅。咁、但系简单讲啦，就系、咧有一个17岁嘅女仔叫做 Mackenzie 咁样啦。咁佢咧就发生事嘅时候咧，佢系揸住一架私家车嘅，一个日本嘅私家车。同车嘅咧有咩人咧？有佢嘅男朋友。同埋有一個佢哋嘅朋友，咁佢哋都係未夠20歲嘅，即係全部係後生仔，佢哋啱啱去完一個即係佢哋嘅畢業嘅 party 咁樣啊，咁然之後咧，當去到凌晨5:30鐘左右咧，佢哋完咗個 party 咧 ，Mackenzie 揸住架車，但係最後咧影到喺即係街道嘅閉路電視影到呢架車發生咩事呢，以差唔多接近160公里嘅時速，佢係日本車喎，仲要我覺得好勁啦，首先我覺得係啦，以160公里。

0: 里嘅时速咧，喺其中一条街度转咗弯之后咧，一路向前，一路向前，冲冲冲，冲到去撞到路牌都唔停，然后撞咗落一埲砖墙度，架车终于停咗啦。但系车上面咧，两个人都死咗，除咗佢。佢冇死到，佢最后系救得翻，奇迹生还嘅，即系车上面三个人，有两个都死咗啦，得翻个 driver 就系 McKenzie 冇死。咁原本警察接案到场咧，就话啊，即系哇呢度发生咗交通意外，又喺咧佢哋架车上面有啲袋度咧搜到一啲即系违禁嘅毒品，系啦、啊，就主要系大麻同埋 mushroom 咁样啦。咁、前者喺美国嚟讲咧，算系冇咁严重嘅，或者甚至乎
1: 睇咩州份啦、
0: 啊。系啊，或甚至乎咪 Kenzie 自己阿爸阿妈咧，即系都知道，可能都知道个女系有食添，系啊，即系话觉得冇乜大不了咁样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原本由一个意外嘅角度啦，就慢慢发现，喂唔系、啊，其实呢单嘢会唔会系呢个女仔？蓄意谋杀，
2: 即系精心策划嘅，
0: 系啦，系一个谋、哦，即系由一个意外变成一个谋杀案。所以呢个度桥咧，就系讲翻呢件事，同埋讲点样查同埋审呢件事，甚至乎系有当时当年，其实系几年前发生嘅事嚟啦、有当年有份即系查呢单嘢嘅助理检察官啊，好似系因为警方有叫佢帮手咁样。咁就去講翻成件事出嚟，同埋咧係睇到嗰個閉路電視片段嘅。咁當然嗰個閉路電視片段係一啲都唔清楚噶啦、你就係見到勁快喺個鏡頭嘅左邊咧有架車就
1: zoom
0: 係啦，佢係形容好似一個魚雷咁啊 z 就衝過嚟，然後你會聽到砰咁啊，佢就已經撞咗落埲牆度啦咁樣。咁咧嗱，我唔係想講佢有幾好睇幾唔好睇。或者嗰個 McKenzie 究竟有冇罪？因為其實最多人喺網上面其中討論嘅一個點啊，由呢單嘢拍咗度橋尾嘅時候都有講嘅咧，就係究竟 McKenzie 佢係唔係真係想謀殺咧咁樣？因為佢其實成個度橋咧都係講緊某啲 point 話，即係點解最後個判刑係話佢要坐監，佢係謀殺咧，係因為咧。佢係完全冇刹车嘅痕迹嘅，同埋架车入面嘅最后即係嗰个好似你当好似飞机嗰个 black box 咁啊、但係呢佢只係得五秒，即係架车失事前五秒嘅状态，咁佢哋就揾咗一啲即係专业嘅人啦去分析啦，嗰得出嚟个报告呢就係话佢嗰五秒入面除咗冇刹车之外呢亦都完全冇减速度。亦都排除咗架车故障，因为事后我哋有搵专业人士就车辆减速，係啦，即係会唔会系佢引擎有事啊，会唔会系个刹车掣有事啊，
2: 或者个油门有事啊，
0: 或者佢哋系咪吸食咗即係一啲毒品令到佢哋即係个神志唔清醒，咁都可以系一个意外嚟㗎嘛。咁但係所有都系 negative 㗎。
2: 係即係佢个身体上面有冇表示到佢有吸食到各样乜都冇。
0: 即係话佢系清醒㗎喎、同埋佢系真系完全冇諗住
2: 刹车。
0: 刹车㗎喎，冇刹车痕迹之余嗰个证据显示都系冇㗎喎。咁所以最后个官系判咗佢系即係有罪，佢而家仲即系叫做坐紧监。但佢屋企人当然就为佢上诉啦，仲想咁样。同埋佢好得意㗎，即係嗰个可以后话可能迟啲都有得再即係讨论，就系、即係佢系有啲人系话 free McKenzie 㗎。
1: 即系
0: 觉得要
1: 释放佢，
0: 系啊，觉得佢系冇罪，或者佢有 fans 啦，你当佢系。咁历史上其实都有好多罪犯咧，系唔知点解有好多 fans。嗰个我觉得都好有趣啊，可能可以讲好耐添。咁但系我头先话最多人讨论就系佢有冇罪，但系我最想讲嘅就系、因为咧佢系 claim 自己系失忆嘅，即系你系唯一一个生还者啊嘛，你梗系要讲翻喂，咁你喺车度发生咩事啊？即係點解你會唔剎車啊？
2: 係啊，一定會問
0: 啦。既然佢生還咗落嚟啦，佢就可以講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咧，基本上咧，佢係由始至終都話
2: 失憶。
0: 係啊，我唔記得咗啊。咁其他受害者有啲家屬都會質疑，點解你唔記得嗰個位置真係咁啱得咁巧咧？你真係由即係上
1: 上車、
0: 可能冇幾耐就已經唔記得咗，直至發生事，你一擘大眼已經係自己喺醫院，你都已經唔記得曬發生咩事啦咁樣。咁就呢個 point 呢個叫做黑洞位就存在咗好多矛盾喺度啦。咁咧我就諗起咩咧？我就諗起啊，之前咧我哋咪喺度講嗰個我哋數個榜咧，
1: 大台理論
0: 啦，九嘅劇情之一就係一定有人失憶噶嘛。跟住我聽到哇，真係有人失憶喎咁樣啦。咁而我當然唔係我唔知嘅應該話。 話，我唔知佢係真實一定假實嘅咧。

0: 我哋嗰时数个榜咧，嗰晚翻去咧，我同师叔讲，我哋今日数个榜咧，其中一个嗰个就讲失忆，因为我对失忆呢样嘢咧，我有少少好奇嘅，由细到大都，咁咧我就话。啊，其實咧，真係如果失憶係咪真係冇辦法可以查察到嘅咧？喺醫學上，即係究竟係啦。如果我話有一個人，你不論佢發生啲咩事啦，總之佢有一日就話我失憶，我記唔到啲乜嘢乜嘢乜嘢，我已經唔記得曬啦。咁係咪冇人可以證實佢係咪講大話嘅咧？咁樣，即係譬如而家咪 cancer 嗰單嘢入邊，都係好似
1: 應該有醫生去即係驗下佢個腦啊，究竟有冇啲咩失憶啊、創傷部分
0: 嘅
1: 嘛？
0: 咁咧我就試下上網揾啦，究竟失憶有咩種類？咁發現哇，真係有好多種類嘅。咁我唔係一個即係醫學嘅專業人士，我就唔逐樣去分析啦。但係主要咧有啲啊，有啲咧係真係取決於個腦神經或者你個海馬體受損嘅情況嘅。咁呢啲情況咧。你就真係可以
1: 可以睇到查到
0: 醫學上係啦，你可以照啊嘛，因為睇下個
2: 咗喎嗰個位咁咪失憶咯，
0: 係啦。咁但係咧同埋有啲咧，譬如我哋講嘅老人痴呆呢一類啦，
2: 冇記性嗰啲
0: 係啦，冇記性佢都會慢慢冇咗記憶，其實佢哋都係有失憶嘅狀況噶嘛。呢啲係有啲漸進性嘅，唔可以逆轉嘅咁樣。呢個又係其中一種即係醫學上可以判斷到嘅關於失憶嘅事啦，係啦。咁但係有一種咧就係。我覺得是最容易被利用的，雖然他說是可以只可以透過呢就是一些心理上的
2: 引導
0: 即檢測，其實我覺得當然他們都有一些所謂的邏輯或者學術的 background、去支撐他們去做一個判斷啦，但我都有少少覺得哦，呢、這、一個應該係最容易利用到嘅，就係
1: 壓力啊、創傷、
0: 解離性失憶症。
2: 解離性
0: 即係你經歷咗一啲、哇啲精神創傷啊，好、大嘅壓力啊，
2: 好大
0: 嘅
2: 衝擊啊，
0: 意外啊，咁令你個心理防衛機制咧、就會將特定部分嘅記憶咧就封鎖咗佢，即係所謂即係你好似冇咗呢一部分咁樣，咁你咪會失憶咯。咁有分局部性或者選擇性或者咁，我就睇咗呢一 part 我就覺得哦。會唔會呢一個就係最容易俾人
2: 利用？
0: 即係有時你可能唔想講一啲嘢，或者唔想面對一啲人嘅時候，你就話自己、我失憶。但係咧，醫學上又好似最難可以叫做100% 去證實你係唔係失憶喎。
1: 呢個時候你知唔知需要咩？大台理論 2.0
0: 係
1: 需要一個專業人士，而嗰個係催眠嘅人嘅
2: 高手。
0: Cancer 咧係真係有同佢男朋友個媽，因為佢男朋友死咗嘛。咁當然佢媽嗰啲好傷心啦，佢都有即係話佢有 send message 俾佢媽咪道歉咁樣啦，同埋咧就有講過話自己想催眠，我想試下催眠，
1: 可唔可以揾得翻嗰個記憶啊？
0: 可唔可以揾得翻嗰個記憶出嚟？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肯定係扮嘢啊佢咩咩，佢根本就知咁樣啦。咁但係之前咪 cancer 嘅人就即係覺得哇，你睇下，即係佢真係想，
2: 人哋咁都肯啊，
0: 係啊，佢真係想記得翻㗎，佢自己都唔記得，又有得拗一大輪啦。即係其實嗌到而家咧都仲拗緊嘅，
1: 但係判咗刑咯，坐緊監㗎啦嘛。係
0: 啊，但係因為佢自己都上訴啊嘛，佢自己屋企人都話上訴，佢阿媽甚至話係。即係要去到 White House 啊！我都希望，即係佢自己個人講啫，去唔去都係另一件事。
1: 就好似我哋話，要去到終審法院，
0: 係啦，
1: 即
0: 係我哋香港人，我都要幫個女爭取公道。
2: 可以去，係去個門口度。
0: 因為佢阿爸阿媽咧係一啲都唔覺得自己個女有做錯事。但係咧，你睇成套度橋咧，其實有好多嘢，尤其是辯方咧，係有即係形容呢個 McKenzie 嘅為人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啊，佢都有。我唔可以用渲染兩個字啦，
2: 有少少主觀嘅想法，
0: 係啦，即係好似你會覺得啊，呢個女仔好似都怪怪地啊，唔係好教得聽啊，阿爸阿媽又好自由啊，咩都話唔係你錯啊，
2: 人格塑造啦，而家係
0: 啊，咁我唔知嗱，究竟一個人真係咁樣，
2: 係，
0: 你所以我哋會戴有色眼鏡睇佢啦，定係？道嗰個人或者編嗰個人將呢啲片段去組合嘅時候，令你好容易就有呢個錯覺。呢、這個其實都好難分
2: 嘅，好難分嘅。
1: 呢個時候個法官就搏幾搏，然之後就會同啲陪審團講，陪審團呢啲只係乜乜嘅證供，係啦，大家千祈唔好受呢啲影響啊。
0: 原來
1: 控辯雙方繼續咁樣。
0: 美國啲州咧，佢哋可以揀唔用陪審團嘅喎，同埋我意思係個被告人啊，即係 McKenzie 佢係有得揀嘅嗰陣時。
1: 佢揀有冇用啊？佢
0: 你估下。即係佢可以揀一係就係陪審團判啦， 我哋應該即係你知啦，陪審團就有幾個人組成咁啊，嚟自唔同嘅
1: 背景
0: 啊嘛。一係咧就唔用陪審團，
2: 個官
0: 直接判，即係佢俾呢個權利就係你官你判啦，你總之聽啦咁樣講。你估下佢用邊個？
2: 我覺得佢揀唔用陪審團。
1: 我覺得佢如果係我係佢嘅辯護律師嘅話咧，
0: 或者你屋企人，
1: 我會揀用嘅。
0: 點解咧？
1: 因為
2: 多個人多雙快嘛，
1: 係啊，圍埋打牌都開心啲嘛。
2: 你除翻開個機率唔係一就係、是，
1: 我覺得就係、是、明啊？你即係嗰個可變數大啲啊。
2: 嗯，
1: 即係若然以公理啲去講嘅話、啊，因為最近亦都睇緊
2: 計比例嘅啫嘛，
1: 睇緊電視台嗰個 court 啊嘛，即係嗰度嗰個法律嘅
2: 係啊，我哋所有嘅法律知識都係喺嗰度嚟，
0: 同埋一號皇庭
1: 係啦，
0: 作為香港人嘅80後啊，
1: 係啦，
0: 佢咧。是揀不用陪審團的、而我聽到的時候呢我覺得是 make sense、因為好像坊間即他給大家看到因為呢他很喜歡玩 TikTok 的、應該說美國的青少年都很喜歡
2: 還有負面影響
0: 是的其實他有很多片上載過而這些片呢都不是一些其實你咪想像咯，美國一個 teenager 佢咪會
2: 佢唔係教你讀書啊，
0: 係咯，著到好靚好 sexy 嗰啲啊，又會揸住車喺度食大麻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片段。咁
2: 受影響啊，
0: 係啊，你普遍你可能一般人對你個印象未必會唔識你嘅為人嘅話，即係唔講個真相係點先啦。所以我都覺得哦合理嘅，佢唔揀陪審團，
2: 然之後法官又玩，法官又
0: 咁一定知，因為辯方都有將佢某啲嘅片段有擺上去，去證明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咁樣。好啦，時間關係講唔到咁多啦，但係有一個我覺得可以留翻下個禮拜講係。咁我因為我對呢個部分啊，失憶嘅部分好有趣啊，覺得即係咧，原來其實都幾難證
1: 有冇潛在嘅可能。
2: 可唔可以醫得翻？
0: 我係六秒之後我就會回覆啦，所以我唔算係失憶。欸、但是我就是想说呢、跟着我问到一个真的失忆过的人。
1: 但是这个是你的朋友来的。
0: 这个是师叔一个工作上认识过的人。
1: 就是
0: 上次我回去跟他说、我们讲过大台理论呢、有讲失忆的点
2: 。阿强不是失过了
0: 跟着他就讲了我以前有个人我失过失忆过。他怎么失忆的那他就讲了那件事给我听。即他不是讲他怎样失忆他反而是讲他失忆之后是怎样的状态。因为我很好奇就你失忆是不是不记得了一部分东西还有你不记得人是怎样不记得法的呢
1: 是
0: 咯，即系我系唔记得你两个，但我会记得我阿爸阿妈，定系我可能会阿爸阿妈都唔记得。
2: 即系嗰个组成系啲乜？
0: 系啦系啦，或者当然 case by case 啊咁啊。咁但系咧，我听咗个人嘅 case 之后咧，我就觉得哦。原來真係咁，同埋你覺得哦呢、這個人近啲喎，起碼住喺香港嘅，咪 Candy 係住喺美國咁啊嘛。咁以前就係睇劇咁啊，同埋我唯一接觸過有人同我講佢失憶，我已經喺節目度應該講過好多次啦。咁我就唔想再重複講嗰個啊嘛。咁我真係問到一個係佢失憶過嘅人咯。我以前個講過就係話佢打完拳之後係
1: 撞到頭，
0: 佢翻屋企就語無倫次啊，跟住就走嚟走去啊。咁然之後佢一擘大眼已經係醫院咯。所以佢到而家佢咁大個已經40歲人啦，
2: 都唔記得。
0: 係啊，佢都冇咗嗰段記憶，即係原來係會永遠都 recover 唔到係一種咁樣嘅。咁但係嗰個 case 咧就我覺得。又再唔同啲嘅，又再生活化啲嘅。咁但係時間關係，我今日 share 唔到啊，下
1: 我哋係咪要茶水間要嘗試
2: 失憶嘅故事？
0: 喂，唔係 common 到咁㗎。咁
1: 啊係，我純粹咁提出嘅啫。
2: 研究下。
0: 定係而家已經爆嘅事，即刻就好難打入我心。
2: 係咪啊？呢個
0: 係嗱，既然失憶同健忘係唔同噶。我就是属于后者，
2: 但你渐进式啊嘛，头先你讲话，
0: 如果渐进式就
2: 系
0: 即系
1: 老人痴呆咯，
2: 逐步即系开始嚟了啊嘛，
0: 就系另一种
1: 系啦，六秒听日就七秒，
2: 我哋俾啲时间，
0: 我希望我记得，我唔会咁健忘，下星期唔记得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4.12%，中层2.64%，低层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3,20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7.95，升2.75；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3.4，跌11蚊；阿里巴巴121.7，跌2.6；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控半导体170.2，升17.8；美团73.1，跌4.6；小米集团28.48，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5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6， 人民币 6.78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74美元，卖出4,000。

0: 39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富路回旋处内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关闭咗噶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已经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接近东山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都系慢车噶。依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喺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8:00，港台电视31。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1: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12: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呢其实都挺有用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00至2:00。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好，继续我哋三成云嘅时间啦，嚟到三成云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又系啲个人经历分享嘅时候啦。
1: 系啊，因为咧最近讲紧早一两个礼拜之前啦，咁我咧就系、是、即系不嬲咧喺网上面有呢个飘书嘅习惯嘅，咁、我就即系咁啱咧见到有一两本书有兴趣，咁我就即系问下楼主，有冇可能即系 free 到俾我啊咁啦，咁佢又好好嘅
0: free 嘅啊，如果系飘书嘛
1: 系 free 嘅咁样，咁同埋佢哋而家好识玩噶，佢哋咧系自己唔知点样。是自己整啲印章定係點呢，佢喺本書度吸住飄書咁樣㗎、即係佢係零零細細自己加落去嘅，咁就係好似 show 到俾人嚟睇，就係呢本書係用嚟飄嘅，唔可以轉售嘅咁樣咯、
2: 即係等你唔好賣落嗰啲二手書店，佢哋、但係要佢哋真係唔收先得咯，
1: 都
2: 可能唔理㗎嘛。
1: 咁都係，都係。咁但係就即係大家識得，即係玩呢個遊戲嘅人都會尊重呢個遊戲嘅規則咁樣啦。咁而呢，佢就好好地呢，就即日呢就已經即係幫我去郵寄啦。因為呢我哋選擇嗰種就係呢嗰啲叫做到付嘅一個嘅方法啦。咁總之就係佢嚟到我就畀錢咁樣啦，即係畀個郵費咁樣啦。咁而呢我就即係成功咗之後呢，我就將呢件事遺忘咗。因为
0: 免费嘅就容易唔记得噶，
1: 因为唔系佢系即刻已经 send 咗嗰个送货单俾我噶啦、即系你跟住呢张单咧就可以追踪到啦，咁但系咧可能即系一摆低咗之后就冇咗件事啦，咁但系当我有件事嘅时候咧，已经讲紧过咗我谂个松啲礼拜左右啦，咁我谂紧冇理由啊，咁耐都收唔到电话 message 嘅，因为咧嗰某一间公司咧，佢哋即系以前就系你收到件嘅时候，佢就会 send 一个 SMS 俾你，就话俾你知啊，你而家咧好即刻落去边个地方去攞件啊咁样啦。咁我啊等咗个几礼拜冇喎，咁我於是就拎住嗰一个嘅即係楼主俾我嘅嗰张即係送货单呢，就上网 check， 跟住一上网 check 呢，喂点解嗰个即係嗰个列表呢，佢咪会写就係由边个点去到边个点，跟住由边个派送咁样嘅，点解个表咁长篇嘅，咁我就碌落去下面睇啦，咁你当个日子唔係 exactly 呢个㗎，你当系我20号开始记，佢21号呢已经到咗。跟住佢就话呢喺嗰个地方呢等咗两日，跟住佢就折返咗。跟住之后呢佢又再寄过。咁23号呢佢又再到一次。跟住又等咗两日又折返咗。跟住去到。
2: 咁累积好多日存仓喎，咁样都系。
1: 而呢去到我记得嗰日好似系你当我26号啦，总之系第三次佢已经寄咗过嚟。跟住就系话呢等待取件中咁样啦。跟住我諗緊吓。咁樣嘅話，咁咪即係會嗰、那個數字會累積啦。咁因為通常咁樣寄呢就係即係20蚊、20蚊咁上下啦。咁我諗緊啊，佢而家來往咗三次咯，已經咁咪即係條數咪好湧。咁仲要呢，我一睇到嘅時候呢，其實呢佢仲有我諗大約仲有六個鐘頭到呢，就會又折返多一次，又再寄多一次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唔好理啦，即係快快手手去即係攞咗嗰個件先。一嘟佢就話俾我聽。啊！你要俾70几蚊嘅运费啦，咁样
0: 即系多三至四倍，
1: 三倍咯，你当
2: 系咯，
1: 系啊，三倍啦。
2: 你有冇计过个日数啊？
1: 你当一个礼拜到啦，一个礼拜左右啦，系啊。
2: O K 啦，即系10蚊日到啦，系嘛？
1: 系啊，咁但系你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本来嗰件事系20蚊就搞掂啦，咁而家变咗70几蚊嘅时候，同埋就系我会觉得就系点解我会收唔到 message 呢一下，即系有啲棘啊嘛。咁我就唔紧要，我照俾咗钱先，我转头再问翻你哋个客服睇下究竟个原因系点样。咁於是咧，我就即系俾曬錢之後，我就即系聯絡翻個客服啦。我就同佢講話啊，因為咧呢一張單咧就即系令我收唔到 message 啊，我唔知道原來個貨到咗，所以咧我一直都冇去取件，咁所以導致到咧會有嗰、那個、那個費用喺當中。我想問一下點解我會收唔到呢個 message 咧咁？跟住佢就同我講啊，先生唔好意思，我哋咧喺即係2025年嘅4月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即係我哋公司咧已經即係冇咗嗰個 send message 嘅服務啦。
0: 係，
1: 所有嘅即係一啲貨物咧來往各樣嘢咧都要透過我哋嘅手機嘅 app。嚟到去做啦，
0: 去做通知，
1: 所以其实你系应该要 download 咗我哋个 apps 之后，咁开咗个通知咧，咁你个 apps 就会话俾你听啲货已经到咗啦。
0: 但系若然我用好多唔同间嘅速递公司嘅时候，咁啊好多个 app 要装咯，
1: 系啦，咁所以我就有少少懵懵地，我就吓点会取消咗个咁重要嘅服务咧？咁样，咁我未其实冇讲得好 detail， 佢就吓乜
2: 竟然系
1: 改咗，乜竟然改咗咁样，即系我讲即系咁样讲啦。跟住佢下一句咧就已經同我講，就話 先生真係唔好意思啊，為你帶嚟不便，即係書面語啦。佢話為你帶嚟不便，所以咧今次咧如果造成一啲預期嘅費用咧，我哋係會退翻俾你嘅。咁你就不如咧就將你嘅嗰個銀行户口啊、你嘅名字啊、你嘅電話，你就 send 俾我啦。咁我就即係即刻就幫你處理嗰個退款嘅問題啦。跟住我突然之間咧，即係所有嘅
2: 你未俾錢㗎係嘛？
1: 我俾咗錢㗎啦，因為喺部機嗰度已經篤咗㗎啦嘛。即係我本身係諗住有冇可能 void 得到，我諗住同佢傾
2: 下。都已經問下啦，
1: 因為如果人哋個政策一早已經係落實咗，咁嗰件事係我理虧㗎嘛，係我自己冇做到我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咁追唔翻就梗係追唔翻啦。但係我估唔到今次嘅體驗就係，我喺未講我嘅要求或者係我嘅想法嘅時候，佢已經即刻就做嗰個退款俾我啦。係啊。跟住佢就話啊，為你造成嘅不便咧，即係呢七十幾蚊嘅即係預期嘅費用咧，我哋係會退翻俾你嘅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好笑嘅就係咧，我就覺得嚇咁樣啊，好啦，感謝你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同佢講，我話你記得，因為咧我呢一張單咧係到付嘅，你記得扣翻我錢。即系你记得扣翻原本应该要到付嘅嗰个可能个
0: 20-20蚊
1: 咁
0: 样，
1: 系啦，你记得扣翻咁样啦。跟住咧，佢好似仿佛听唔到咁样，咁佢就话：，你即系
0: 点啊？成张单窝咗啊？
1: 佢成张单即系窝咗，
2: 即
1: 系连
2: 运本身嘅运费都唔使啊？
1: 系啊，我觉得超级神奇，我都唔明点解。
2: 我估系有太多人投诉过咯，可能或者佢已经预咗佢初呢个政策开始。嘅時候咧，應該有好多人都唔知噶啦。咁佢為免大家都鬧佢，就可能由佢哋自己 set 咗個適應期咁樣咯。即係可能我頭3个月或者頭1个月啲客如果咁樣咧，就歪翻俾佢哋啦。咁然後希望佢哋可以習慣啦。或者我試過有一啲公司係。佢係有一次機會咯，一年。
1: 哦，係，
2: 即係好多都係嘅，有啲銀行都會噶嘛。你 waive 嗰啲叫做過期嘅費用咧，佢都會同你講話啊。你如果一年內都冇試過 waive 嘅話咧，我哋可以幫你 waive。
1: 可以幫你退。
2: 係啦，但係同樣地，你一年內就唔可以有第二次話你收唔到信啊，唔記得咗交啊，或者有啲。咩事情令到你被罰款啊？咁樣咁有啲公司係有呢個策略噶咯，我知道。
1: 係啊，
0: 如果交税都有得 waive 就好啦，即係似我交
2: 一年 waive 一次係嘛？但一年都係交一次啫。
0: 咁有時真係
2: 真係手緊啲啊嘛，真係手緊啲啊嘛。
0: 跟住如果交嘅時候就我支持交係唔啱嘅，
1: 衰
0: 咗。係係。
2: 10年 waive 一次。
0: 係啊，但係嗰 15% 都哎呀好肉赤啊，真係。
1: 係啊，但係呢一個嘅即係客户服務嘅。一个即系体验啦，我觉得系我即系同咁多个唔同嘅即系 party 或者系唔同嘅尝试之下咧，我觉得系一个最令我觉得可以释除我嘅疑虑嘅同时，又可以令到我嗰、那个即系忠诚度会提高嘅一次嘅客户服务体验。
0: 但系对于香港人嚟讲，系咪好简单呢？OK， 我哋退翻錢俾你啊，先生，係咪呢一招其實就可以挽回大家嘅信心啊？
1: 其實退翻錢當然係最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真係而家呢刻係嘗試幫我解決緊個問題啊嘛。即係你唔係即係好橫蠻無理地根據我哋個條款就係咁啦，我哋就一定要咁樣做啦，或者係點樣行啦？因為有啲係好誇張噶嘛，明明係佢哋唔啱啦。例如好似呢一即係同樣地都係一啲速遞嘅問題。咁我係試過係即係可能嗰件貨寄咗嚟啦，跟住佢係冇 message。我啦，咁而佢係呢間公司係要有 message 嘅嚇，咁佢冇 message 咗啦，咁導致到我遲咗，所以我要俾嗰啲存倉費啦，咁我就去嗰個嘅即係鋪頭，我同佢講話冇理由嘅喎，因為我冇收到 message 喎，哦咁啊，你自己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係啊。
0: 即係處理都唔處理啦、
1: 啊，即係話錢你一定要照俾㗎啦，咁你俾咗錢你先可以攞到貨啦，咁總之就係你自己去同嗰間公司去交涉啦咁樣，咁我就 cap 低曬啲圖啊各樣嘢，我就照 send 翻過去，我話出現一個咁嘅問題、啊，message 都冇回你咯，回都冇回过你咯。即係唔係講緊嗰十幾廿蚊或者廿幾30蚊嘅問題，
0: 咁我投訴啊嘛，真係係咪？
1: 即係我係真係收唔到 message 啊嘛。咁同埋個重點係，假如我再用你哋公司嘅服務嘅時候，我又收唔到 message， 咁點咧？係咪？咁我都係想即係求個知字，得個解決嘅方法啫。
0: 即係呢個一啲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
1: 係啊，
0: 即
1: 係
0: 喺而家呢個世代入邊係咪？
1: 即係相當之好嘅體驗嚟嘅。
0: 係
1: 對於我嚟講係。
0: OK 喎，咁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17-23-88啦。一啲好似頭先子豪咁講，哇！即係超級好嘅 customer。service， 你有冇遇过咧？好似投诉啊，就经常会讲啊，
1: 系咯，
2: 系啊，或者多数都系闹嘅多啊，有冇啲即系
1: 好人好事好体验？
2: 系啊，一啲好嘅，头先话电话上面嘅服务啊，或者某一啲。 公司上面的服務你有享受過，覺得、哦、其實都挺有良心的、啊、他們
0: 今天這麼熱不要打來發脾氣，打來講一些開心的事，
1: 開心體驗。

0: Break Me Down。
1: 听过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派台歌曲 Break Me Down。好，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今日打嚟咧就唔使发嬲啦，唔系投诉热线啊，而系一啲即系你遇过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令到你原本系好嬲嘅，都突然间啊，佢咁样即系 serve 你啊，即刻都个心情好翻晒啊，
2: 或者好似子豪咁，由嬲变成
1: 系啦，
2: 忠实客户
3: 系啊，
2: 嗰种要继续支持。
3: 我真係忠誠度提高咗，我真係覺得，我係覺得佢好尊重每一個嘅客人，咁可能佢會覺得你唔知唔緊要 ，OK 呢一次我就即係可以幫你即係 void 咗嗰張單佢啦，咁但係就希望啊你如果可以嘅話咧，就記得要開啟，佢又教埋我點樣去做，即係你就會收到一個即係通知話俾你知究竟啲貨啊各樣嘢你寄咗係點啊嘅情況啊，會唔會到啊各樣嘢啊咁樣，咁佢就真係好用心咁樣去解決一個問題咯。
1: 係，最近會遇到呢一啲。啲嘅咧就喺食饭嘅时候咯，咁西餐嚟嘅，咁然之后就去即系头盘，跟住然之后主菜，咁食到去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因为嗰间餐厅咧，其实我哋都去过好多次噶啦，咁每次嘅体验其实都几好，因为啲嘢几好食啦。咁点知去到嗰一次嘅时候咧，食下碟意粉咧，我哋揾到条头发啊！
2: 哦，
1: 系啦，因为咧，其实你话你一开始你一笔嘅时候咧，你揾到条头发咧，咁就去换啦，即刻换啦。咁你食到最尾嘅时候，你揾到头发咧，跟住因为条头发系长嘅
2: ，feel bad 系嘛？
1: 唔系啊，我问，我望紧，我望一望我女朋友，其实会唔会我系跌咗落去嘅咧？咁样
2: 都有可能啊。
1: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望，唔系、哦，即系个头发颜色又唔对、哦，个卡拉通又唔啱、哦，即系就算我昔日都睇得到啊。系啊，即系唔系我女朋友
2: 嘅，
1: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嗰下就喺度谂就系、是，究竟同唔同餐厅讲、
3: 嗯？
1: 因为即系坦白讲就嚟食完啦，即系佢换嗰一碟嚟嘅时候，
3: 又饱啦已经，
1: 你又已经饱啦。
2: 惊佢误会你咯，
1: 系
2: 啦，惊佢误会你，即系食到最后就系嗰啲。古惑招啊，
1: 系啊，
2: 你想整啲嘢出嚟，即系可能想扣翻嗰个钱，定系想拗多碟食啊，好食到
1: 系啦。咁然之后就，虽然我哋望住条头发咧，都望咗三秒之后，就好苦恼嘅咁样，系啦。咁然之后就我哋大家都有个共识、就是，就系咁算啦。其实都唔使特别换噶啦，因为都就嚟食完啦。其实，
2: 但我会话俾佢知咯，我话俾佢知，但系我会同佢讲，你唔使整个俾我，亦都唔使扣我钱咁样咯，即
1: 系
2: 好似。懒系先小人后君子咁，
3: 唔得嘅，唔得嘅，都要送个甜品俾你
2: 嘅。我净系想你知道，哦，可能系嗰个厨房嘅朋友，要甩翻顶帽喎，
3: 要小心啲，
1: 或者唔好梳头住啦，咁系咪？系
3: 小心啲。
1: 咁然之后就咁上甜品啦，咁佢就会收头先嗰碟意粉噶嘛。咁佢头发就留低咗喺度，跟住同佢讲，我哋冇一条比较长嘅头发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嗰个嘅waiter因为都识都熟嘅，佢嗰下就讲，哇、哦，即系佢嗰下。
2: 即系觉得好唔好意思啊！
1: 系啦，咁样，
2: 哦、我哋竟然会发生啲咁嘅事。
1: 跟住我哋嘅处理方案就同头先天怡所讲系一样咯。嗱，即系你真系唔使赔嗰一碟俾我嘅，咁只不过系即系话我哋
2: 得个
1: 支持啦，咁样。然之后咧，佢话得，我哋会多加留意噶啦。咁啊，食完甜品之后啦，跟住埋单嘅时候咧，佢就咩咯，就俾咗个。即免 service charge， 然之後就俾咗啲 coupon 我哋咁樣。即其實我哋唔係求呢啲嘅，我哋只不過係會覺得就係、是，即本身你咁好食嘅時候，唔好因為呢條頭髮
3: 係想件事好，
1: 係啦咁。咁
2: 你想佢更加好。
1: 係，但我知道其實可能好多餐廳喺呢啲事上面就因為太過敏感啊，因為食物安全嘅問題啊嘛，
3: 好擔心。
1: 都未至於頭先子豪嗰個嘅狀況嘅。咁但係你話即最近遇到呢啲嘅，即有關 customer service 嘅或者啲事後服務嘅，就係呢一種咯。係，
3: 我覺得好人好事可以好多嘅，即係唔一定係淨係一啲好細埃嘅範疇嘅，可以啲好大嘅範疇。可能你會唔會住啲酒店啊嗰樣嘢又有試過咧？又或者你即可能喺飛機上面又有試過。全部都適合今日的題目的一些關於客戶服務上面你遇到過的好人好事我們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大家可以在新聞時間就打電話上來報定名轉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话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

0: 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3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3,4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1；盈富基金25.26，跌3毫。腾讯控股424.4，跌10蚊；阿里巴巴122.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86，跌1.08蚊；华控半导体170蚊，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64，升2.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938。澳元5.58，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4，欧元9.0992，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0,885蚊，跌1,0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79美元，卖出4,39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屯门龙夫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都有车龙噶啦，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较为繁忙啦，塞到去黄竹坑嗰边近住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繁忙的，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比较长，排到接近中环军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亦都挤塞啦，龙尾喺纪元。至于上行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挤塞，车龙过咗港安医院回旋出嚟，排到去黄泥涌峡道，接近木球会对开噶。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黑兰道噶。另外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大潭水塘道，近住大潭水塘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龟背湾。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戏曲中心；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以及系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最后系新界区嘅西沙路，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麒岭下新围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恬淡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5: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6: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8: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9: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8: 我唔识讲啊。
9: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8: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9: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10: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9: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8啦。好好嘅 customer service 令到你本身愤怒嘅心情突然间都即刻
1: 降温啊，可以帮你
0: 系啊，舒服晒，开心晒嘅咁样。唔知大家有冇呢啲故事同埋经历咧？电话旁边就有呢位听众喺度啦。Hello， 你好。
2: 诶，系咪我姚生？
0: 喂，姚生
1: 你好。
0: 系啊，
2: 一蚊鸡姚生。
0: 系一蚊鸡姚生，系请讲，请讲。
3: 点啊？有咩体验？
2: 咁咧就好似咧，應該係有一次我就喺韓國咧，就搭飛機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啊搭嗰間咧真係韓國最大嗰間航空公司，即係大極旗嗰間啦。
3: 係，
1: 嗯，係
2: 啦。咁
1: 樣
2: 咧就咁咧，可能有咁咁啱嗰時候咧，應該係去到即係派即係斟飲品嘅嗰個流程啦。係。咁樣咧，因為可能嗰間咁啱有一下咧，就係、是。有輕微嘅氣流剩一陣，咁、個空姐咧就唔小心咧，將個可樂咧倒瀉咗落喺我身上。
1: 哦，
2: 咁樣咧，佢雖然佢當然佢都即刻要第一時間買咁用韓文講嘅，
1: 唔好意思，
2: 唔好意思啊，同埋即刻幫我抹啊咁樣啦。但係我就強，但係我都表示翻就係我翻到成日點翻，即係我翻香港咧，件衫都洗嘅啦。
1: 係，
2: 咁樣就
1: 即係你唔嬲嘅，你唔介意嘅係咪啊？即係知道係意外嚟嘅。
2: 係咯，係咯。
1: 嗯，
3: 多個量多唔多㗎，姚生，即係會唔會好大杯定
1: 一罐
3: 樽定
1: 淋曬？
2: 大概我印象中就係唔知三分一杯到啦，
0: 都好多、哦、其實
1: 都濕喎，真係。
3: 係咯，
1: 但係你就好好講道理，你就冇怪佢嘅。
2: 係啦，但係咧。可能咧，佢哋航空公司咧，始終程序上咧都要做一啲賠償啦。咁、樣咧，佢哋咧就落機嘅時候咧就賠償翻就我唔記得80定100蚊嘅現金，
0: 係
1: 港幣啊，
2: 係港幣用個信封入住嘅係。
3: 哦，哇，
2: 係啦
3: ，OK， 即係俾咗封現金利是俾你啊，
2: 係啊，做
0: 一個清潔費咯。
2: 系啦，清洁费咯，系咯。
1: 哦，我咁都算几贴心啊。
0: 系，因为有啲就咁讲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1: 你有冇见佢系去你个位度俾你啊？定系你落机喺个机舱门口佢就递俾你咁啊？
2: 我临落机前佢过嚟我个位嗰度俾我。
1: 你有冇见佢个个位都喺度派，好似派利是咁啊？
3: 每个都有。
2: 因为一定系得我先，佢就唔想整。
1: 净系啊 ，serve 紧你。
0: 系啦。但嗰刻其實你本身都，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噶嘛，哇！我真係著新衫去旅行啊，係啊，
1: 或者新買衫，
0: 係啊，
1: 喺去完旅行新買嗰件衫著，即係新試下著住咁係咪？
0: 係啦，
2: 都唔會啦，嗰陣件衫都唔算係新啦，同埋翻到香港，翻到香港其實本身件衫都要洗噶啦，你翻到香港都
1: 人好啦，你又係。
0: 同埋阿媽教落啊嘛，去旅行梗係唔好著新衫噶啦，即係會遇到呢啲事件啊嘛，可能
1: 咪抌咯，著啲衫。但係佢而家係翻嚟香港啊嘛，抌曬噶啦啲舊衫，
3: 可能都係新衫嚟。
2: 翻香港都要洗衫噶啦，咁
3: 你都冇所
1: 謂。明白，多謝姚生。
0: 好，
3: 多謝你分享。
1: 咁你啊，我唔記得咗問咧，咁你係咪下次再去韓國，你都記住啊，用翻呢間航空公司先咁樣噶？
2: 咁講，我喺呢間航空公司都算係。
1: 哦，所以你就更加
2: 首选都系会搭呢间嘅啦，
3: 哦，即系更加中意佢。
1: 应该经过呢次系咪印象更加好呢？
2: 都系
1: 有嘅，你觉得有嘅
2: 系咯，
0: 系即系下次就算要倒泻就唔好可乐咯，系雪碧咁样，即系白色嘅透明嘅，
3: 但系甜嘢都冇啊。
2: 因为我自己都经常都会每年都会飞韩国嘅，咁就呢间都系首选咯。呢间
1: 你飞去韩国系做生意啊，即系做工作啊，定系自己玩啊？
0: 系
2: 玩咯，买衫咯，买嘢啊。
1: 哦。
2: 咁
1: 我以为就系女仔中意去韩国，原来男仔好中意。
0: 可能去搵女仔买嘢咧，就
2: 系
0: 去嗰边。
2: 都唔系噶，都唔系噶。
0: 系
2: 系中意点玩嘅啫，系咯。
1: 你玩乜都得啦，
0: 全部老马，
1: 你个人咁好。
2: 点咯，系咯，同埋韩国有时唔系就系去首尔嘅，都会搭嗰啲高铁去周边其他地方。
3: 釜山啊，嗰啲系。
1: 济州啊，系嘛？
0: 系。
2: 唔系，釜山就飞另一条线咯，
3: 即系
1: 去啲，即系
2: 到去啲就泉州啊，嗰啲咪要搭高铁嗰啲咯。
0: 哇，泉州，我话内地嘅泉州，原来系韩国嘅泉州啊。
1: 好，多谢姚生，
0: 多谢你韩国姚，
3: 多谢你分享。
0: OK， 好，拜
3: 拜。每一次改一个名唔系咁好，都唔记得。
1: 一蚊鸡姚生，今次就系韩国
0: 姚生。OK， 好，咁啊，听埋呢位听众嘅古仔啦。Hello， 你好。
4: 系大家好，
0: 系
4: 你好啊，我系阿杰仔啊。杰仔，
1: 点解我觉得佢把声咁似姚生？
0: 我系姚生，
1: 好似周氏再扮第二个名咁。
0: 杰仔
1: 支持我哋嘅杰仔系嘛？
4: 杰仔，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听到头先姚生嘅电话？
4: 都有。
1: 你觉唔觉得你把声同佢有啲似啊？
4: 咁上下啦，
3: 少少啫，少少啫，少少。
0: 好人啲声系有啲似啊，
1: 好人啲声，未知听下先我哋。你的经历是怎样啊杰仔？
4: 咁我本身就是一位视障人士嚟嘅。咁我是啊，咁我有一次呢我就喺米线平台嗰度呢就订咗个外卖。咁我就咁就钱就俾咗啦。咁我就试过去到间铺头呢话阿姐姐啊，我订嗰个外卖但佢又冇 number 俾我喎。咁我话吓冇 number， 咁我俾唔到餐你㗎喎。吓、啊，唔系、哦，我系呢间分店嗰度订嘅，跟住我话，我
1: 你俾咗钱噶啦，俾晒钱噶啦，
4: 系啊，即系嗰个连八达通嗰个记录都俾佢睇埋啦，跟住我话，跟住佢啊，跟住佢话，哎呀，原来咁样啊，咁可能咁我同翻社时候边讲，可能唔知咪发生咩事啊，跟住我话，嗱咁啦，今次你食啲咩餐，我唔收你啦，我照整俾你啦，咁你。系啊，
1: 即系佢即刻就帮你，好似人手落单就去整个碗俾你，就直接俾你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就攞走啦。
4: 唔系佢话唔系因为嗰间米线咧就系、是、唔系铺头嚟嘅，系类似嗰啲类似 food court 个种嚟嘅。
3: 哦，即系 counter 咁样攞完单就走啦咁。
4: 系啦系啦，就自己搵地方食啦咁样咯，系啊。
1: 咁你就喺现场即刻可以食到啦。
4: 都系啊，系啊。
3: 但佢系咪同你
1: 讲？咁嗰个 app 有冇退钱俾你咧？嗰个平台？
4: 佢就叫佢就

0: 但我佢就試過一次就話但我打電話嚟問我你好啊，你係咪
1: 買米線失敗嗰個啊？之前係
0: 啊，因為傑仔啊，我話我嚟張生，我話係啊，我你好啊，我嚟淡仔打俾你噶。
1: 我哋唔講品牌啊，呢個
2: 米線好，
0: 我哋講米線打俾你噶，
2: 係
0: 跟住我哋就我哋收到閣下你嘅。嘅單咧就可能係電腦出咗問題啊，咁唔好意思啊，你退翻
1: 解釋翻，
0: 係啦，我哋就今次退翻錢俾你啦，咁樣
1: 咁幾好喎，即係最後店鋪嘅員工又咁幫忙又幫你即刻落翻碗米線俾你食，然後個平台又退翻錢俾你。好盡責啊，咁都算。
0: 因為佢其實你要上網同佢講話我。你要上网写翻低话，因为我喺边间铺头嗰度，
1: 佢要记录翻啫，咁系呢个。
0: 系啦，咁佢就先至联络翻嚟咁样
1: 咯。咁阿杰仔，你系咪好满意佢嘅安排？即系之后有冇即系每个礼拜都起码食翻几餐米线咁咧？
0: 咁米线我久唔久都会食嘅，但有阵时我就会。就試過係糖食就比較多啲嘅。
2: O K，
1: 你唔使講啦，你唔使講個食嘅習慣咁長曬，我就問你，即係會唔會多啲幫襯佢啊？
3: 會加分？
0: 都有。
1: 哦，即係加分。好，多謝傑仔，
2: 多謝傑仔。哦，拜拜。
3: 因為咧呢一種嘅情況，我有試過㗎。佢係佢嗰個退款嘅手續係超複雜㗎，即係佢唔係呢一間公司啦，係其他公司啦。佢係咧，總之就係例如可能你買咗啲嘢，咁佢發現咧，你可能例如留咗張單或者張單係 confirm 有嘅，但係佢哋嗰度嘅電腦冇出現到咁樣啦。跟住我話啊，咁但係我而家已經即係食咗第二啲嘢咯，咁我需要你退錢咁樣啦。跟住咧，嗰個經理咧，哦，你等一等一下咁，跟住佢就走入去裡面咧，拎咗一份 form 俾我。
2: 嗯，
3: 佢話叫你填個 form，
4: 哇，好似 cut 台咁咁窄咁難喎，
3: 好誇張，我就我
1: 所以個目標都應該都係一樣嘅，都係主要希望你嚇，
2: 知難而退。
3: 係啦，佢話叫我填個 form， 嗰個 form 咧就係即係有啲好 detail 嘅嘢，就係你買咗啲乜，你個信用卡嘅號碼係啲乜咁樣。跟住佢話啊，跟住咧我哋咧就會將呢一份 form 咧掉上去我哋嘅 back office 嗰度咧，佢就會去處理㗎啦，咁不過咧可能要。

0: 等唔知三個禮拜定唔知點樣先至可以退到嗰幾十蚊俾你嘅，你唔介意啊嘛咁。哦，系啊，唔介意，你俾个方我啦。总之就系要咁样咯，
1: 所以退到嘅最尾，
0: 最尾系退到嘅。总之其实系佢可以复杂起上嚟系好复杂咯，
1: 系
0: 冇好似阿杰仔嗰个咁行方便之门，帮你整咗先啦，食咗先啦。
1: 头先嗰啲都系即系啲电脑出错啊，即系真系你揾到错误啊嘛。我试过有一次，其实我都几厚颜无耻嘅，都系应该系好似系 food court 定唔知，总之系佢唔系送餐过嚟嘅，系我自己去攞餐嘅咁样啦。咁若然咧，因为若然佢送餐过嚟，佢整跌咗你个餐咧，咁佢赔翻个俾你系好应该啊，系咪先吓？
0: 系，
1: 因为佢出错啊嘛，
0: 啱啊。
2: 睇下边个 last touch 咯，
1: 系啦系啦系啦 ，last touch 系咪？
2: 我通常系咁样界定，
0: 即系佢已经传咗俾你啦。
2: 所以最尴尬就系佢交俾你嗰下，你又掂到，大家一齐
0: 掂到
2: touch 紧，咁啊最麻烦。
1: 咁要睇 VAR 先知啦，咁样。咁因为试过有一次喺间餐厅度咧，即系佢拎个焗猪扒饭嚟啦，咁样，佢真系好风骚啊！嗰个姐姐，哎呀，你嗌咗咁耐个焗猪扒饭，终于到啦，咁样。然之后咧，佢仲要佢拎过嚟嘅时候咧，佢仲避开啲同事咧，一个华丽转身咧，好型啊，好似睇电视剧咁样噶。跟然之后成个盘。咁就放上嚟啦，咁样，但系点知系放嗰下嘅线手咧，成个焗猪扒饭跌咗落地下喎，佢系啊，
2: 咁系佢整跌嘅啦，算
1: 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佢拉失啦。我讲我好牙无耻嘅嗰一次就系点样样咧？咁即系啦，我去啲
2: 我冇掂到啊，系咪你个口牙无耻？
0: 哦，
2: 我冇掂到啊，
1: 唔系啊，仲口牙无耻啲啊，真系
2: 吓，
1: 系点样咧？咁系啦。我去嗰个 counter 度，然之后就总之佢嗰个餐我攞咗啦，我唔记得咗啲咩嚟㗎啦咁样。然之后呢我就都似係 food court 嚟㗎啦。咁然之后呢我就捧住自己嗰个餐啦，跟住行下嘅时候呢我唔知要我避开啲乜嘢，旁边有个人定唔知有嗰啲清洁员工咁样啦。我一闪嘅时候呢我成个饭呢跌咗落地下。
0: 吓
1: 係啦。
2: 咦咁同你头先讲嗰个。
1: 头先嗰个系一个。
2: 嗰個豬扒飯唔關你事㗎，
1: 唔 關我事㗎，因為
2: 即係你見過啫，只係
1: 係啊，嗰、那個豬扒飯都係我自己親自喺我身上面發生嘅，不過因為佢嘅問題， okay. 所以佢賠翻俾我係好正常嘅。
2: 咁、哦、你另一次就是、
1: 另一次就係我真係去個 food counter 度，我真係攞個飯
0: 咗啦，已經
2: 呢個係第二單㗎，
1: 即
2: 係
1: 我行咗幾步嘅時候，我唔知因為要閃避啲乜嘢，我成個飯咧就跌咗落地下，係啦。咁呢個好咩我自己錯啦，
0: 啊、
1: 但係嗰下咧，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好細個啊嘛，我真係。唔，我就系身上边得60蚊嘅啫，我就可以买到呢个饭啦。跟住然之后咧，我望住我饭跌咗落地，我未食嘢喎咁样。跟住
2: 呢个画面足以感动啊！你俾我换新嘅你，
0: 即场拎个羹喺度笔啦，
2: 搵手啊，搵手冻用啲，跟住就会即刻有个姐姐就会笔翻俾你。
0: 哎呀，唔好咁啊，小朋友，
2: 我哋俾。就大隻俾白飯，
1: 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唔記得咗自己有冇攞翻去兜飯啦。咁總之我行去 counter 度，我同佢講話，唔好意思啊，
2: 我
1: 先咧線手成兜飯車落地下，好肚餓啊，
0: 我冇得食，
2: 好肚餓，好慘啊，好饑民啊。
1: 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姐咧。即係都係啲媽媽級嘅咁，佢、
2: 啊、
1: 可能見到呢個學生啊，
2: 好動容啊，
1: 真係覺得係、啊、哇！佢唔食佢會死㗎啦，下一秒咁樣啦。
2: 佢、啊、真係自己俾，可能自己俾錢都俾你食。
1: 可能佢用佢嗰餐飯嘅飯錢去俾我咁，我唔知。
2: 係啊，即係自己貼咯。
1: 咁佢、啊、真係整一個新嘅俾我咯。
0: 哦，
1: 係啦、啊。咁我其實我覺得我而家諗翻我自己後顏無恥啦，但係當刻咧，我應該真純粹真係好肚餓。
0: 唔係你係真心嘅，你係真心嘅。
2: 唔係你身上面係咪有冇錢買第二個？
1: 冇啊冇啊，真係冇
2: 真
1: 係冇嘅。
2: 咁冇計啦。
1: 係啦、
0: 啊。不過唔同公司有唔同處理手法嘅，有啲公司咧，佢係只要見你倒瀉嘢咁計啦，可能你真係成個餐唔小心成個倒瀉咗，佢真係成個餐
2: 呢個都常見嘅，我覺得常見嘅。睇下有冇聽眾打嚟講，即係你買嘢食嘅時候，即係倒曬落地下，
1: 但
2: 係
1: 自己唔啱
2: 嘅
1: 喎，
2: 係啦，有冇試過啲店家都好好，即係都補翻俾你咁樣，或者有啲咩情況出現過，你見過或者體驗過咁咧？其實嗰間你頭先啱啱講嗰個 food court
1: 係
2: 鋪頭仲喺咪度㗎？
1: 應該
2: 你大個之後仲喺咪度？其實你大個你咪攞翻六十蚊去咯。
0: 想當年，
2: 可能佢真係自己貼噶嘛？
1: 我先好似
2: 你咪話好細個真係試過，多謝你哋咁啊！我嗰日有飯食咁。
1: 好似搭巴士咁，俾漏咗一毫子，下次俾多一毫子咁樣啊
2: 嘛？係唔係同我尋日講個道理一樣？有陣時即係你嗰個循環去翻嘅時候，咁佢又可能嗰個鋪頭又會覺得，哦，其實即係
0: 我哋做咗好事，
2: 有時幫下啲客都幾好啊，啲客都好好噶咁樣，即係呢啲係。
1: 呢、這
2: 個嗰個 mood
0: 互惠互利，
2: 嗰、那個 vibe 大家係啊，個城市好啲啊嘛。
0: 係你俾翻當年個價錢咯，
1: 係唔計通脹價係咪？
0: 係啊，當年40蚊咁
1: 啊。Okay, 三成雲茶水間電話號碼872388啦，啲非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若然你有相關嘅故事同埋經歷，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啊。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公务员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会有意见指公务员不应该不问工作表现，每年都可以获得增薪点。他澄清，局方对所有公务员要求表示，增薪点必须与工作表现直接挂钩，而不是自动可以获得。已经严格要求被评为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不会有增薪点。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级，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跌4.4；小米集团28.56，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3，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86，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93 点，跌306点，港金报 41,000 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1.89 美元，卖出 4,392.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意外报告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大会堂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隧道情况，而家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炸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

0: 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车龙排到去柏苑。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克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郊野公园南门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污水厂。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干诺道中，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大会堂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6: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5: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7: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超级好嘅 customer service，令到你本身嬲嘅心情都即刻降温嘅。
1: 系
0: 打电话嚟分享一下你嘅经历啦。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0: 你好啊，点称呼啊？
2: 我姓罗嘅，你叫我罗小姐都得嘅。
0: 罗小姐你好，
2: 系你哋好。
0: 件事系点噶？
2: 我都成日听你哋嘅节目嘅，我觉得今日你哋讲呢个题目，我觉得系啊，令我谂起咧，响大概两个月之前，我就打电话去一间啊出品呢个梳打饼嘅一间食品公司嘅。话说咧，我系有一个习惯咧，就买芝麻梳打饼咧，嚟做一啲嘅零食嘅。但系呢个唔系咩大牌子嚟嘅，即系唔系好出名嘅香港嘅大牌子，但系后来崛起嘅一个牌子咯，可以咁讲。
1: 咁即系你支持咗佢好耐噶啦？
2: 都几耐下啦，最低限度都有几年，因为我觉得佢个饼干几好味嘅。
0: O K，
2: 系啦，系啦。咁啊，话说咧就我。之後呢近呢一兩年呢近呢一年呢應該或者係去年開始我就發覺咦我就食過呢有佢係獨立包裝嘅即係佢係六塊啦即係一佢係黐埋一塊兩塊咁然之後三片一個獨立包裝嘅即係一包有六塊黐埋梳打嘅。
3: 係
2: 呀係呀。咁話說呢我就有一次食到咦真係唔見咗半塊嘅咁。
3: 喔、哦、即係得兩塊半。
2: 半係啦。
1: 你肯你係開始食緊嚟嘅個包係搣咗未嘅啫。
2: 未嘅。唔係我之前呢就冇。

0: 维园咧就有一班食货嘅，系之前噶啦，唔知系前年
1: 定系噶啦。即系我意思，佢嗰个透明独立包装呢一包就未开，你就见到已经冇咗半块喺入边啦。
0: 系啦，冇错、
1: 哦。哇，呢啲系传说中嗰啲特别版嚟
2: 嘅。错版
1: 。
0: 系啊，咁我于是佢咁特别，咁我就冇执嚟食啦，咁样样嘅。咁我摆翻度嘅，咁我食其他啲。话说我一上街度撞到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话俾我听，佢又买咗牌子食嘅，佢见到我即系又揸住一个 packing 咁。咁佢话：咦，我遇到一啲问题啊！呢包饼我唔记得咗佢嗰个问题咩嘅。佢就打电话去 customer service 度咧，就即系话俾佢听咧，佢就应该系有啲投诉。我就听到我话吓，可以打电话去同佢讲话。佢话系啊，咁我就攞翻个 pack， 即系个嗰包饼嘅 packing 啦。佢有个电话度嘅，咁我就打佢。咁我嘅目的咧就唔系投诉嘅，而系我觉得，咦，得翻两块半，咁佢应该系生产嘅时候啲员工系。点货嘅时候又冇留意嘅，因为
2: 叫系机器嘅问题咯，
1: 个 QC 唔够好啦，系嘛？你觉得就系
0: 系啦，即系走漏眼咁样样。咁我就打我去即系同佢讲啦。咁好好嘅，佢就听我讲，佢话你不如嗱影一张相俾我，因为我个包饼系冇拆到嘅，即系嗰个独立包装个包，我冇拆到嘅。咁我影埋俾佢，佢好好嘅，佢就话我哋即係當時你嚟，即係話俾我哋聽啦，我都通知工場啦。咁另外咧，我哋會送翻一包俾你嘅。你喺邊度買啊？即係問我喺邊度買啦。佢因為我又出冇買嘅，咁我亦都話俾佢聽我喺邊度買。佢話我哋會送翻一包，即係唔知十定
1: 俾翻你
0: 包一，係啦，俾翻我。我話唔使啦，因為我打嚟嘅目的咧，第一我唔係嚟投訴，我只係覺得應該提醒下你哋，因為我唔係一次遇到咁嘅情況，我係遇到兩次啦。咁我覺得。你唔抵啊嘛！你啲餅乾有味嘅，
1: 你真係想即係佢想去改進係咪啊？
2: 係啊，
0: 係啊，梗係啦。
3: 恨鐵不成鋼
1: 啊！係啊係啊，呢啲做心情啦，應該
0: 俾佢留意一下嘛。係啊，即係我覺得唔抵啊嘛，咁樣樣係咪先？即係你又係後來崛起嘅一間餅製造商嘛，咁我覺得即係都應該嘅。咁我嗰個朋友的而且確佢打完電話投訴完之後咧。佢真係攞花包嘅，佢真係俾花包俾佢，係送到嚟我哋屋企附近。
1: 咁佢點知你咩地址點樣俾你啊？
0: 嗱，佢咧就問我喺邊間藥材鋪買嘅，喺邊個區域？
1: 哦，
0: 因為佢喺嗰度有送貨去嗰度噶嘛，佢就順手送多包過去，就叫佢原來我攞嘅，應該係咁嘅。我個朋友就咁樣攞嘅。係。咁但係我覺得好好，但係因為我唔係志在呢樣嘢，咁我話唔使啦。其實我推咗兩次嘅。但係我唔知最後咧佢係點啦。但係因為我已經係應該係兩個月之前嘅事，但係我到而家都冇收到電話嚟攞咧。咁我諗佢都接受我嘅，就唔麻煩，即係唔襯俾我啦。咁但係我真係唔介意，同埋我覺得咧一間佢係香港製造商嚟嘅，即係我放低一間餅店能夠重視佢哋嘅生產嘅 quality 咧，我覺得係好好好嘅一間餅店咯。即至少，即係你唔係求其嚟到應付我，又咁咧，我就會覺得好好。所以你哋一講咁咧，即係 service 我諗，我突然間諗起。
4: 家我想問下個 brand 有冇上到市㗎？香港？
0: 咦？
1: 你好想知喎，
4: 唔係我知，純粹覺得你有上市，你買翻幾手先啊嘛，係咪先？支持佢嘅增長啊嘛。
1: 即係佢個生意應該做得落嘅，咁盡責嘅話，
4: 即係有冇前景？
0: 留意一下，
4: 係啊，有冇下一步就係咁樣啊？先集資再上市，一間變四間咁啊嘛。
2: 不過呢個係唔涉及投資建議
1: 嘅，係啊，亦都係主持人。呢个是主持人个人的意见啊，不代表本台立场啊。
0: 我明白。
1: 投资前请参试啊。
0: 他不单止是卖即是芝麻梳打饼的，他有梳打饼啊。
2: 我一开始卖广告
1: 了。你不用讲个 catalog 给我们听的。
0: 我冇啊，即系佢意思，我意思系佢有其他嘅零食嘅生产，
2: 即系开始多元化，
0: 唔同嘅系啦，佢都响唔同嘅一啲零食店咯，齐晒出现过。
4: 我想问最后一条问题就系，你而家有冇就好似叫做检测咁样啊，或者追击佢？
1: 即
4: 系
1: 一买就要睇齐
4: 先，
1: 齐
4: 唔齐先咁样。
0: 其实咧，我系预备再买嘅，因为我已经食完啦。咁所以我就会睇下佢有冇改变嘅。我又去翻嗰间药材铺度买嘅，因为趁我屋企。
4: O K，
1: 好，咁你记住睇清楚咯，下次拆开包装，
4: 可能
1: 睇下佢有冇改善啊嘛。
4: 可能佢俾多半块今次。
0: 呢个好重要啊，觉得同埋我仲会讲我话你哋如果多少少芝麻就好啦。
1: 唔係咁 OK， 我覺得你話你都打多去 CS 啊，咁你表達。

0: 自己意見啊嘛，你又食開嘅。
1: 係啊，
2: 你有冇數到
1: 芝麻周達餅啊嘛？
2: 你有冇數到有幾多粒芝麻啊？
0: 我下次想打佢嗰啲薯片嗰啲咧，又同佢講，我覺得你哋可以多翻少少薯片，少翻少少空氣，
3: 同埋唔好咁碎咯。係啊，唔好咁碎啊！
0: 碎係嗰個運輸嘅問題。
1: 因為咧，其實佢啲芝麻餅咧，通常就個面嗰度有嘅，反轉咧個底咧比較少啲嘅，咁我就。系啦，咁我就反映咗少少，我话系如果你底面都有芝麻就好啦，我又咁样讲嘅。
3: 嗰啲
0: 系，
3: 我
0: 下次再打嚟，觉得同你好好倾，你又问我芝麻饼，我喺度讲薯片，但我哋有沟通到。
2: 系啊，好
0: 好，
2: 多
0: 谢
2: 唔该晒芝麻小姐，好，拜拜。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啊，三五成群茶水间啊，一啲 good 嘅 customer service 嘅事件啦，
3: 系。

听听有 Regio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取消追踪》。继续我哋查出间嘅时间啦，可以把握机会咧打电话上嚟啦。

0: 常之好嘅 customer service 啊！咁电话旁边咧有呢位听众喺度嘅噃 ，hello，
1: 你好，
2: 点称呼啊？
1: 系，我姓陈嘅，
0: 陈小姐，
1: 系，系咁嘅，我有部咖啡机咧，就用咗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有一日佢嗰个灯咧，即系唔系正常状况嘅灯着咗。咁我咧就打电话去嗰间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啦，咁就因为我完全系唔知道发生咩事，佢点解会咁样闪我咯，即系嗰个灯，咁我就话俾嗰个hotline 嗰个职员听啦，咁咧佢咧系好有耐性地咧，由 step one 直至到成部机可以 run 得翻，之后仲要教我点去 check 部机。整个过程是他每一步呢他都会讲得很清楚。我试不到呢他就说不要紧的我们由头再来过。
2: 哇好有耐性哦。
1: 是啊他由头即是由头再来过啦。咁跟住呢整个过程呢是应该超过30分钟的。但是他完全是没有一些唔耐烦啦、啊、或者不如咁啦你自己再试下即完全冇嘅。咁、我都以为係一次半次会係咁样啦。咁点知好唔好彩地呢我第二次呢又遇到另外一种状况。都係打返去呢一个customer service。佢当然唔会係同一个嘅职员啦。另外一个职员都是这样的。咁我疑似者呢不知点解我隻手有问题定係部机真係有问题。我试过几次呢部机有问题呢我都系打去嗰个 hotline 呢佢系每一个职员呢都系咁
2: 有
1: 礼貌。
0: 都好细心。
1: 同埋都系咁有耐性嘅。佢同埋佢系会你唔整返好部机即系你部机唔溫得返呢
2: 佢唔俾你收线。唔俾你收线。
3: 唔得陈小姐唔好收线住。
2: 真系嘅。
1: 是啦佢真係咁样嘅。咁同埋因为好得意嘅呢间公司佢嗰啲职员呢以我嘅有一次嘅 experience 呢佢係唔係 local 嘅。即係、可能係其他地方。咁因为有一次佢要打返俾我啊佢打返俾我嘅来电显示呢係一个外国嘅电话 number 囉。咁佢跟住佢又留录音俾我喎。
0: 唔係诈骗嚟嘅。
1: 唔係詐騙，佢話唔好意思啊，小姐，你頭先部咩咩咩型號嘅咖啡機咧 contact 過我哋啊，咁而家咧我揾到個方法咧，我想同你解釋翻啊，
2: 即係 follow up 得好足嘅，
0: 講廣東話定係英文㗎？
1: 廣東話有啲咧係講得唔正嘅，咁佢嗰次嗰個打俾我嗰個咧係新加坡嘅，
0: 哦，
1: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間公司
2: 加分係咪？
1: 係非常之好，
3: 好誇張喎！佢係全球嘅職員幫你解決問題喎，而家
2: 我想問一個係咪因為嗰個咖啡？

0: 诶，咁啊真系贵有贵买，平有平买噶。
1: 系，但系呢啲 service 又值翻啦。
2: 系啊，即系你佢用30分钟同你
1: 系啊，
2: 讲翻部机同你又 reset 过，又话唔紧要，我哋从头嚟。
0: 系啊，佢仲要叫你唔好气馁，唔系即系类似啊。
2: 佢要鼓励翻你，鼓励翻你唔好放弃部机。
1: 俾着我，我就会用15分钟说服你买多部新噶啦。系啊，
2: 咁佢唔系做 sales 咁冇得抽咧？
1: 系可能系咁样。
2: 同埋可能佢全日嘅工作都系其实都是做类似的，咁佢唔使急噶嘛，佢唔使追 quota。
1: 又或者呢部机唔容易坏咯，佢等你个电话等咗好耐啦，即系佢成个
2: 终于
0: 冇嘢做啦，等咗成个礼拜，
2: 个 CS 冇人打你啊，冇乜人坏啊，难得你仲要坏两次咁多，即系唔系坏咧，即系有嘢要调整两次，
3: 系啊，
2: 哇，佢觉得简直
0: 好嘢，
1: 天赐嘅礼物啊，
2: 条尾埋地啊，真系，
1: 希望唔好再有，唔会再有故障啦，
0: 系啊，
2: 冇
0: 错，多谢陈小姐。
2: 多杯啡啦，
1: 好 ，thank you， 拜拜。
2: 网上面都有好多听众留言，即系其实唔系净系讲衰嘅客服先有人打嚟嘅，即系今次讲翻好嘅咧，都即系累积落嚟咧都几多。有一个觉得几得意嘅，
0: 系
2: Simon 话已经系十几年前噶啦，佢咧跟团咧就去北海道滑雪团嚟嘅，
0: 系
2: 咁喺旅游车上面咧就遇上大雪，咁佢哋坐嗰架车咧就发生咗小车祸，佢太太。但咧就唔好彩啦，撞爆咗个嘴唇，咁咧就要去当地嘅医院嗰度，即系联针咁样啦。咁但系入，我谂佢话都唔算好严重嗰一种嘅咁样。咁佢话当晚咧负责接待嘅日本旅游车公司嘅负责人咧，亲自去酒店慰问佢太太同埋其他团友咁样，系啦。然后咧亦都亲自奉上咧医疗费啊，仲有10万 yen 俾佢太太咧作为慰问金。系啦，即系医疗费以外，再有即系好似少少补偿咁啦。同埋点咧？即系其他团友冇联针咁严重啊嘛。但系咧，另外每位团友咧都送上一盒咧，系以前好出名买嚟香港做手信嘅朱古力咁样。
1: 哦，嗰只朱古力，
0: 系啊，
1: 系啊 ，OK， 白色嘅恋人
2: 都几有诚意啊！我觉得每人送盒朱古力都
0: 系啊。跟呢个短短地啦，阿 Ling 啦，翻深圳食饭，佢话其中一碟排骨咧就太肥啦，佢冇食到，咁所以就留低咗。个碟度啦，好正常啊。咁侍应收碟嘅时候咧，见到仲有一嚿，就问佢可唔可以收碟。佢话啊，太肥啦，我哋唔要啦，唔该。过咗阵咧，佢拎过一碟
1: 收嘅嚟，
0: 佢拎咗一碟排骨过嚟啦。咁就同佢哋讲话唔好意思，呢碟咧系赔翻俾你哋嘅，
2: 一粒换一碟啊，
0: 真系啊，真系受宠若惊啦呢坛嘢。诶，对于阿拎嚟讲，系啊，一粒换一碟。
2: 咁佢有冇讲佢拍晒啊？
0: 佢冇提到嘅，
2: 或者佢最后又系留埋嚿，
1: 系好瘦，有一粒好瘦嘅，
0: 永恒，呢嚿呢嚿太瘦啦，
2: 食雪条咧个雪条棍可以换下一支咁啊，你永远留一嚿最肥嘅喺度，你就可以换多碟啦。
0: 呢嚿可以太瘦噶嘛，可以太瘦啦，
2: 又搵但我今日有啲饱，可唔可以听日先嚟食？
1: 下次嚟换啦，好唔好啊？咁样
2: 好衰我哋。跟住Taki 话咧，佢试过网上面买音乐表演的门票，咁佢就话系睇小朋友嗰啲音乐比赛门票嚟嘅，咁佢就加咗钱就寄挂号啦。过几日咧就收到购票嘅机构通知佢，就话啊邮局话个地址有问题，派唔到俾你，咁而家咧已经退翻去购票机构嘅 office 嗰度啦，咁你要亲身上嚟我哋 office 攞翻，咁样咁咧其实佢有少少燥嘅 feel 落去，因为佢话我加钱寄挂号就系冇时间去拎啊嘛，咁样而家要我过去拎，我对晒地址啦，清清楚楚啦，即可能政府寄嚟嗰啲信都系咁样噶啦，点解会寄唔到啫？咁样咁，但系咧证实咗咧，最后都系佢哋嘅问题嚟嘅。咁最后咧系去有两个着住恤衫西裤嘅邮政局高级职员亲自上门。首先佢哋会攞翻嗰两张飞先，去嗰个购票嘅机构，然后亲自上门派俾佢，同埋道歉。
1: 哇！
2: 我好 respect 邮政局，真系真嘅呢个。
1: 不枉我就算唔寄信都入去凉下冷气。
2: 垃圾！今年寄一封信有份你。

0: 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0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35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

0: 9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1点，升12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8.25元，升3.05元；盈富基金25.26元，跌3毫；腾讯控股425元，跌9.4；阿里巴巴121.8元，跌2.5；恒生中国企业85.8元，跌1.14。华虹半导体170元，升17.6；美团73.3元，跌4.4；小米集团28.56元，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2，瑞士法郎9.935，澳元5.577，加元5.652，新西兰元4.612，欧元9.1001。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93点，跌306点。港金报41000元，跌9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6美元，卖出439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落到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嘉麟阁。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面粉厂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对出比较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2，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9: 只要用得到 body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 solo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係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亦都比较多。
8: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日星期

0: 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系点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3: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你看到这一位靓女 Suki Waterhouse。

0: 佢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夏日熱辣辣，熱辣辣，
1: 好熱好熱。再次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係現正生效。而家室外氣温32度，相對濕度65%。
2: 我想唱 YMCA，
3: 點解咧？
2: 嘅變奏版
3: 哦，所以我直接唱夏日熱辣辣就算咯。
1: 夏日熱辣辣好啊，
3: 或者讚頌夏日。
1: 开始咧有一种咧热到轻机嘅感觉，即系咧会随机好似 MP3 机咁样随机播啲歌啊，
3: 就是、全部播一段咯，同埋系播唔到会窒机咯，
1: 系啦系啦，跟住
2: 即系夏天夏日日日日，
3: 你知夏天系有夏天嘅歌噶嘛？你知嗰啲咩哦阿姨耶
1: 哦阿姨耶，
3: 有呢啲咁样样啦，
1: 热力节拍乌蹦吧，
3: 系
2: 啦啦世界，
3: 啦啦世界又系啦，即系夏天系有佢嘅。活力
1: 嘅味道啊，
3: 佢嘅活力嘅，不过你过一定
1: 年，你个人冇乜活力啫嘛。
3: 你过咗一定个年纪，嗰啲活力就冇噶啦，
2: 系走咗咯。
3: 系啊，
1: 我而家最想做嘅一件事就系跳落个泳池嗰度。
3: 系，但系到你真系放假，你系唔会
1: 唔会咁做噶，冇错。
3: 你最多喺屋企斟杯水，
2: 开个冷气摊
3: 摊喺度，
1: 系啊，
3: 系啊，然后你就射住阳光合埋眼，当自己去咗沙滩咯。
1: 系，
3: 但系系摊住冷气喎。
1: 所以我佩服呢啲天气底下仍然都系开风扇嘅朋友仔。
3: 我即系之前试过咧，以前。放暑假又出唔到去海滩啊嘛，即系真系太热唔想出去，但又想去海滩嘅感觉，跟住喺屋企播住嗰啲海浪声啦，然后咧瞓近个窗度有太阳晒住块面，系啦，跟住就合埋眼，跟住就摊喺度当自己海滩，
1: 完全等于我喺冬天深夜嘅时候啊，喺屋企嘅电视机开加油壁炉系一模一样嘅道理啊，
3: 唔使开啊，而家啲电视台会有，你知唔知而家电视台夜晚咧？即系啊，唔系
1: 嗰啲咩 AI 猫猫啊，
3: 系啊，有嗰啲啊，
1: 系啊，系啊，
3: 即系佢都系有一啲不断 loop 住嘅嘢，俾你可能你工作嘅时候有陪伴。咁头先讲嗰个火炉，烛光晚安啦，逢星期日晚都有。咁我做嘢嘅时候，我就会开住啦，好中意。
1: 正
3: 系啦，咁跟住而家最近电视台唔记得边条频道啦，佢就会有啲 AI 生成嘅东西，可能有两只猫喺度啦，或者有一个咧佢 AI 生成嘅。office 好似系，即系佢又唔系暗晒个 office， 你好似你仲未收工喺里边嗰种状况。
2: 呢
3: 个系冇，呢个系冇好噶。两只猫猫嗰个系 good 嘅。
1: 我中意 office 嗰个，你谂下，即系你个人就舒舒服服喺屋企，开住个电视瞓喺张床度，跟住睇喺个电视入边嗰个人嘅翻紧 office。
3: 冇人噶，冇人噶，
1: 我冇人
3: 嘅 office 嚟噶，系啊。
2: 所以你系喺
3: 个，你系嗰个人啊。
1: 我心态唔好对
3: 佢。
2: 我唔怪之你话好啦咁。
3: 因为佢喺边睇人。
1: 睇人翻工，
3: 睇人 OT 最开心啊！
2: 睇人 YMCA 咯，你
3: 系啊，冇啊冇啊，唔系噶。跟住佢，总之佢会生成咗一啲唔同咁样样嘅场景咯。咁两只猫猫几得意啊！嗰个系，
1: 我觉得睇系几开心。
2: 我会觉得我挂住睇猫，跟住就完全放低。
3: 咁又唔会噶，佢其实久唔久佢嗰个系 loop 住噶，你会
1: 重复噶系嘛？
3: 系啦，咁当佢有少少音乐喺个底度，咁你做嘢嘅时候叫做有啲画面，好似我呢啲我做嘢系唔可以静晒嘅人咧，我就会开住呢一个咯。
1: 其实等于以前娱乐无。穷你咪 N 年前嗰啲娱乐无穷，不过唔知点解即系去到中间一段时间开始冇咗呢样嘢，
3: 好似而家系有翻，
1: 系啦，而家又再有翻类似咁样
3: 嘅，鱼都好似有，
1: 鱼都有啊，
3: 但唔系 AI 嗰个台咯，
1: 哦、
3: 好似系另外有个台，我记得。
1: 系
3: 啊，
1: 因为我而家
3: 你开住个电视就见到嗰个台，好似
1: 喺你讲话电视有呢样嘢之前咧，早排我系点样解决呢样嘢咧？就系我而家除咗临瞓前唔听鬼故嘅话咧，
2: 听鬼故啦，
1: 我唔听鬼故嘅时候，我而家开始会开嗰啲
3: 再癫啲
1: 嗰啲 geographic 频道啊，我会开 geographic 嗰啲频道咧，会有嗰啲
3: 变生命力
1: 系啦，有嗰啲深海神秘生物大解构咁嗰啲咧。深海六千尺嗰啲灯笼鱼咧，
3: 系啦，佢有啲咧影住一个即系好近镜味，即系嗰啲叫唔知点样点样影住个花啦。咁如果你睇嗰啲电视节目咧，佢就会加快咗，就会嗰啲影到啲蜜蜂采蜜咁样噶嘛。但
1: 系
3: 其实佢嗰个过程系好长噶嘛，
1: 系啊系啊，
3: 一个太阳由日头唔知太阳升起咁样，你睇
2: 就变夜晚星空。
3: 系啦，佢系好短，系一两秒就已经解决咗。但系其实咧，现实当中系一个好。好漫长嘅过程嚟噶嘛，或者个石头慢慢点样风化都有好长时间噶嘛，但系佢哋拍呢啲系用以年计咁样，
1: 系啊，
2: 好似有啲想睇呢个石头风化，
3: 系啊。 跟住影住嗰啲唔知咩冰川嗰啲，咁所以啱啱不懂嗰種就係、是、用翻一個正常速度睇咯，係啊，
1: 我係好中意嘅，因為嗰件事好治愈啊，即係
3: 佢好似有嘢發生又冇嘢發生，係
1: 啦，同埋即係有時可能喺個深海度咧。咁夜晚咧喺屋企咧，即系静静地咧，深海佢又冇乜声嘅啫嘛。跟住然后有少少嗰啲蓝色光咧照出嚟、哦，照落你度咧，你好似自己喺个水族馆度瞓觉咁样咧，好正。
3: 咁咪即系睇
1: 翻
3: 娱乐无穷
1: 咯，咁上下。
3: 其实都系娱乐无穷。
1: 娱乐无穷深海版咁样咯。
2: 我啱啱揾娱乐无穷系咩啦？原来系有个咁样嘅鱼缸系喺度 show 俾大家睇，好得意嘅英文。
1: 你知唔知
2: 娱乐无
1: 穷睇过啊？其实
3: 你知唔知娱乐无穷有个英文名啊？
2: 唔知
3: television 啊，鱼个 fish
1: 吓，讲真噶，
3: 系啊，
2: 系、啊，系啊，真系个
3: television
2: 啊，
3: 我好多年前发现咗，
1: 我而家先
2: 知啊，奇怪知识加一呢、啊這个、啊嗯，
1: 有翻咁上下年纪嗰啲人，果然系
3: 唐伯虎点秋香嘅英文，你有冇留意过？
2: 知
3: 佢叫唔知咩 scholar 咁样样噶，定、
1: 哦、
3: 唔知咩 master of scholar 类似系咁样样噶，呢、
1: okay,
3: 啲名嚟噶，
1: 正
3: 系啊
1: ，television
3: 但系 television 呢、這个
2: 好
1: 出
2: 色
1: 啊，
3: 呢个劲啊，
1: 俾十分，
3: 系佢食得好好噶呢个，好多年前嗰阵时已经系用呢个名噶啦，因为
1: 系啊，所以如果大家最近觉得瞓觉嘅时候好难瞓得着咧，好热咧，
3: 就
1: 学我咁样
3: 开住呢啲，
1: 系开住嗰啲深海冰川片啊，睇住嗰条灯笼鱼啊，成啊咁样游过，你就会心都寒埋噶啦。
3: 系啊，啊唐伯虎点称叫
2: floating
3: scholar，
2: 系
3: 啊，我记得系一个 scholar 呢个字啊。但系而家其实好多嘢睇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头先以上讲嗰种，对于听紧嘅朋友系过慢或者太冇变化。又想再刺激一啲咧，譬如我啲 friend 或者我都會嘅。咁、如果你有啲、
2: wow.
3: 其實你係開一啲咧，呢啲叫 popcorn 電影係一種啦。
1: 係，
3: 因為 popcorn 電影就係、是。

0: 其實你
1: 唔使用腦，
0: 唔使點樣用腦啦，你又知佢會有咩發生啦。但係你間唔中望下，其實你冇前冇後，唔會阻礙到你嘅觀賞噶。即係呢類戲，老實講係咪先？
1: 係。
0: 咁我有啲朋友都真係會中意開套戲睇啦，有啲就串流平台咧開動畫。因为佢不断去紧啊，一啲你睇过嘅动画，
1: 哦 ，OK OK，
0: 然后你由第一季第一集揿落去之后咧，
1: 一千集海贼
0: 系啦，跟住佢有时就会话，哇 ，Hunter 睇到蚁王篇我都仲未剪完呢条片啊，咁样，
1: 或者系你估下古娜比加落船先，定系我瞓着先啦、啊？嗱
0: ，特别我剪片嗰啲朋友有时会讲话，哦，可能三我乱入啊，三季嘅 Hunter， 佢睇咗两次，终于剪完佢嗰个节目嘅片啦，即系佢用咁样嘅量化啦，系啦。咁同埋最近我都無意中發現，其實我知好耐㗎啦，喺即係網上短片平台啦，其實佢有官方一啲叫做代理動畫嘅一啲 channel 㗎嘛，嗰啲咩棉花啊，嗰啲咩嗰啲啦，
1: 係啊，佢哋會有嗰啲直播呢，一口氣播唔知幾多粒鐘。
0: 係啦，咁啊啱啱我尋晚做嘢嘅時候又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佢冇嗰啲咩 AI 睇嘛，佢而家就史萊姆第一至三季而家。就馬拉松式咁樣播翻曬啦，咁我就開住佢擺喺度，因為其實我睇到最新嗰個已經睇曬啦，咁你就擺佢喺度，然後佢就會發生一啲嘢，你望落去你有熟悉嘅感覺，因為你已經睇過，你唔需要真係望實佢嘛，即係你如果未睇，你走去開。Daredevil 咁你就唔得啦，因為佢太吸睛啦。
1: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佢真係要有劇情先追得到噶嘛。
2: 你 miss 一秒就 miss 咗一大部分
0: 嘅。所以你係要開一啲你睇過嘅嘢，你已經知道噶啦，咁你就放喺度，咁你就不斷播緊，咁我就喺度做嘢，有啲聲。咁我係一種咁樣嘅做嘢方法嚟嘅，即係我係一心幾用嘅，跟住同步咧，我個電話竇擺喺度咧，佢就掛緊機喺度玩緊一啲嘢啦。咁但係我又剪緊嘢啦。但係調翻我女朋友係不能夠一心。几用噶？
1: 即系佢唔可以开啲嘢嚟骚扰到佢，
0: 都唔得噶。佢要好专心，净可以做啲嘢，所以
2: 全部静晒。
0: 佢系唔理解点解我可以做嘅嘢，但系同时开紧两三样嘢，好多嘢发生喺度咁。
1: 因为其实你唔使将嗰个集中力放喺嗰啲播紧嘢嘅 mon 度噶嘛。即系我唔知道，我个心态应该同你有啲似嘅。即系总之，我又有啲。嘢陪伴住你，但系你又唔使将嗰个嘅集中力
0: 放
1: 喺
0: 佢
1: 度
0: 嘛，
1: 咁样。
0: 咁佢嘅角度就嗰啲嘢系会 distract 咗佢咯。而我如果唔需要将注意力放喺嗰度，咁佢就冇存在嘅意义。
1: 咁不如就唔开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如果喺度佢啲嘢一一样样有少少声咧，系会 distract 咗佢。
1: 可能我个人唔可以闷同唔可以寂寞，所以点都要有啲声咁样啊。
0: 系，
1: 即系嗰啲车 cam 片我都成日开嚟睇嘅。
2: 车 cam 片其实好好睇噶，
1: 无啦啦就会有啲哇咁嗰啲声。
0: 同埋亦都好視乎你做嗰樣嘢係咩性質嘅，即係譬如可能佢嘅工作，佢嗰啲係一啲preparation 嘅工作，你當溫書咁啦。咁你溫書又有時真係不能夠太多 distract 嘅，因為你要記嘢落去噶嘛。咁但如果我哋有時啲工作係叫手把眼見功夫嘅，即係佢一啲工序性嘅嘢多啲。咁呢啲你可能有時唔真係太需要用到腦部嘅話，即係你嗰啲係嗰啲好簡單嘅執，即係你當清電腦 file 嗰啲，譬如我前排執 hard disk 嗰啲咁樣，咁你都係 copy and paste 你喺度等啊剩嗰啲，咁其實你真係可以即係一心幾用嘅。又或者一啲 creative 嘅，有時反而都真係好需要好多嘢 inspire 你嘅。
2: 跟住就會好多唔同嘅刺激啊。
0: 係啊，即係你望望突然間啊，係即係佢有嘢會 inspire 咗你去度嘢，咁呢啲可以咯。
1: 但係我想問一下阿 Sean， 你有冇呢啲習慣？因為我發現呢一方面我同波城有少少相似，
0: 我哋近啲嘅，
1: 系啦。
2: 我系好睇我嘅状态嘅。如果我系好急赶，需要譬如好短时间内我要做晒呢样嘢咧，我系可以 100% 专注落去嘅。即系就算周围有啲咩声，有啲咩人
1: 都骚扰唔到你噶啦。
2: 我就好似进入咗我个异世界咁样嘅。咁但系咧，基本上咧，其他时候咧，我都系需要开住狗样嘢啦，跟住又聊下狗啦，跟住又玩下呢样，跟住又行下去，唔知道做啲咩。总之就系九万几样 distraction 嘅，即系咧，我可以用半个钟完成八个钟头嘅工作，亦都可以用八个钟去完成半个钟嘅工作咯。即系我呢个状况就
1: 系、
0: 是，即系所以你开好多样嘢，其实唔系帮紧你嘅，你开嗰啲嘢
1: distract 咗佢。
0: 因为我哋开嗰啲嘢系落帮自己噶嘛，但系你嗰啲系
2: 我都会 keep 住做紧嗰个嘅，唔系话即系我系某程度上都系帮紧我嘅，因为咧如果唔系我会瞓着觉，或者我会中咗。如果我唔系需要好急赶地完成嗰样嘢嘅时候，我就会中眼瞓。
0: 即系你宁愿用八个钟做半个钟嘅嘢，好过我完全做唔到嗰半个钟完成嘅嘢。
1: 你有冇谂过你八个钟做半个钟嘅嘢，不如你瞓六个钟，跟住起身用两个钟？
2: 瞓咗六个钟都系用八个钟去做嗰半个钟嘅嘢。
0: 但系嗰啲嘢系因为你不是你感兴趣，所以你就
2: 不是系一嚟好不是感兴趣嘅东西咧，咁所以就系、是、即或者系唔系好想做，跟住做做下又觉得自己懵懵地啦，咁啊要分心一下先咁样啦。
1: 咁你会例如开？

0: 开啲咩题咧？
1: 开
0: 沙滩，
1: 我唔会
0: 沙滩。
2: 佢真系开一套嘢会坐定定睇咯，
1: 啊哦，
0: 即系真系一套 proper 嘅电影或者剧集咁样。
1: 系啦，类似咯，可能系我唞十分钟先咁样啦，跟住就睇咗十个十分钟咁样咯。
2: 系但系用呢种方法嚟吊住命，等自己唔好瞓着咯。
1: 系啦，等自己，
2: 但亦都冇谂住去瞓咯。
0: 好矛盾啦，成个节奏
2: 系啊。
1: 系啦，咁我基本上好多时候我都系俾自己嘅限期之前完成嘅件事，因为我系可以好快嘅，即系但系我虽然系我左手玩紧电话，右手又唔知打紧机，跟住隻眼又唔知做紧咩，隻耳又唔知听紧咩，咁但系我系可以做到，即系我一路 keep 住做紧我要做嘅嘢。
0: 咁不如咁啦，你试下好似我哋头先个建议咁啦，你开住嗰个AI 生成嘅 office 啦。咁咪唔会有嘢 distract 咗你，跟住个电视又好似同你好同步咁样一路喺度做紧嘢喎，咁又好有鼓励性啦。
2: 不如你唔好开住 AI 嘅 office 啦，你试下
1: 都唔鼓励，
2: 做晒唔好离开 office 啦，睇下坐喺楼上嘅 office， 夜晚晚一个人都冇嘅时候，睇下会点啊？
1: 唔使啦，多谢，我唔会翻嚟噶，好惊啊 ！No，
2: 佢哋可以同好多样嘢噶，你听可以听紧一样，譬如你听可以听歌啦，
0: 系啊，
2: 眼可以睇紧第二啲嘢啦，
0: 系啊，
2: 左手可以整紧一样嘢啦，右手可以整紧
0: 即系点啊？
1: 我试过左耳同右耳系听紧两样嘢咯，
0: 你哋好变态，
2: 呢个有啲变态喎，呢个
0: 你哋即系分太多心啦，人哋一心二用啫，你一心九用咯，
1: 我做得晒啲嘢嘛，
0: 系用八粒钟嚟做半粒钟嘅嘢，
1: 唔系啊，呢个讲下啫嘛，
2: 佢系两耳两用咯，
1: 好劲啊，
2: 有啲黐线啊呢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亦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将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会在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是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2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会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沟通，妥善处理他们的补偿事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央图书馆啦，系有坏车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喺新界方面啦，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去横台山方向嘅车辆嘅车龙系排到接近锦田邮政局，以及系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至于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就排到去石岗军营对开。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去博爱，系近住博爱医院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过咗大会堂少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喺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比较繁忙，龙尾喺回旋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6: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7: 有快乐。
10: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11: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12: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13: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14: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锋啊。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沙发，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啊，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6: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15: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6: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真神好热咧，
1: 好热噶，但系都冇办法啦。唔想咁热，可能学下佢咁，个人坐定定，等一等，心静咪自然凉咯。

但系有193嘅外等，如果你发现自己唔得，静唔到落嚟，都系好辛苦。又或者行起身，洗个面 ，refresh 一下个人，感觉又唔同啲。

Anchor 陈咏嘉的起身洗面。有时候呢一种天气呢的而且确是会令人好怀念，哇早几个月冬天的时候冻冰冰那个感觉是几爽的。

Cloud 雲浩影嘅雪外，但系无论如何都好，天气冻又好，天气热又好，唔好俾环境去改变咗你嘅内在，唔好因为天气而令到你嘅人心浮气躁，落唔到决定啊！

Elka 鄭紫棋未 firm。所以咧，最近咧，每一日咧，其實好想快啲去到夜晚嘅。雖然夜晚都係熱噶啦，但有月光嘅灑照，總係令大家嘅心境咧會平靜啲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与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

0: 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從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計算出來的薪酬趨勢淨指標、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留意到社會有意見指公務員不應該不問工作表現，每年都可以獲得增薪點。他澄清局方對所有公務員要求表示，增薪點必須與工作表現直接掛鈎，而不是自動可以獲得。已經嚴格要求被評為第四至六級的公務員不會有增薪點。局方已经知会各部门，由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的第一期，要求各级评核人员按照常态分布如实评核下属的工作表现，更有效区分员工的不同工作表现水平，建立更严谨评核机制和奖惩制度，工作表现欠佳的公务员会被更有效辨别出来，工作出色的员工会获得比其他人员更高的评核，有助部门首长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会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 央图书馆，近住中央图书馆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区是有多宗的道路事故的，首先是粉岭公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马会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塞到过去彩园村对开。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瑞丰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博康村。锦田公路近住东汇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去横台山方向排到锦田邮政局，同埋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反方向去元朗市中心啦，龙尾就八乡消防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青龙台，同埋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嘅，现场咧系相当挤塞，龙尾塞到过去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车龙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将军澳嗰边近住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花园台。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挤塞，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佐敦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啦，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是比较车多。咁仲有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转车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坏车，啱啱已经收到消息系离开咗噶啦，一带系比较车多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繁忙，龙尾就喺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

0: 波城，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系啊，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啊，听住咯。
2: 关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咧？嗬？

0: 日我哋苏红音乐嘅嘉宾咧，有一个新朋友啊，系啊，由一位我哋嘅旧朋友带一个新朋友上嚟俾我哋认识嘅。
1: 所以中意就系咁噶啦。
0: 系啦，今日嘅新朋友咧就有新人啦，破关关立嘅，你好啊。
2: Hello， 波胜 ，Hello， 斌臣，
0: 系啦，
3: 你好啊。
0: 而带佢上嚟嘅旧朋友咧就系 Tima 啦。
2: Hello，
3: 真系好耐冇见。
0: 系啊，有冇啲朋友可能会形容而家好似爸爸带个仔出嚟，即系见下啲识朋友嗰种感觉，识嘅人叫佢。
3: 我有呢个感觉咯，
0: 系咪？
3: 起咗身未啊？
0: 系啦，要去做访问啦。
1: 啱啱今日就
0: 系
1: 啦，
0: 系啦，系啦，因为之前可能叫 Tima 时，我哋即系会讲即系可能做 produce 歌嘅嗰个角色啦。但系而家呢一个又多咗个

0: 身份就会有自己嘅公司，亦都有新人。咁啊，我就系第一位签嘅 artist 啦。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啊，第一次见面咧，我哋平时系会有一个卷轴嘅。咁啊，今日咧，我嘅同事佢有事在身，我哋又系之后会补翻呢个礼物俾佢。
2: 但系我哋已经谂好咗呢一句噶啦。
0: 系啦，呢一句系非常之好，我觉得。
2: 亦都系用阿 Po 嘅中文名。
0: 中文名系好好发挥嘅。系啊，呢个食字我哋呢一句咧就系啊，
3: 关
0: 立定决心。系、
3: 哦、
0: 啊，系啊，个立字好好用啊，
2: 系啊，
0: 系立定决心，即系做音乐呢一件事啊，嗯、真系开始推出自己作品，嗯、即系嗰个决心亦都好紧要，咁、嗯、所以希望我之后再送翻个卷轴俾你啦、
3: 啊，多谢你。
0: 系啦、啊，今日都俾我哋松音乐嘅听众咧认识下立波嘅，系、嗯、啦、啊，即系。先講即係音樂方面呢一個啦，你係而家你嘅年紀都好輕啦，但其實你接觸音樂嗰個起點係點樣咧？
3: 其實我接觸，我諗好多人都一樣，即係細個我嘅年代啦，就係會爹哋媽咪喺部電腦度播咩，我就聽咩咯。
0: OK，
3: 咁嗰陣時咧，我第一次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可能係 BGS 嗰陣嘅一啲歌啦。
0: 係。
3: 咁佢哋個高音呢，即你知佢哋唱歌幾高音㗎啦，咁係好，即佢比其他歌嚟講呢，佢特別深刻印象嘅，咁所以我就 grew up with 嗰啲歌啦。咁、然後到我中學啊，唔係唔好講中學先，我講咗之前先，就係、是、我即媽咪會帶我去學鋼琴啦。
0: OK，
3: 咁我就會考鋼琴，即係 practice 啲classic piece 咁樣。
0: 係，
3: 哇，即練到我去到五級啦，即係开始闷，
0: 咦，同你一样、
3: 啊，我唔想继续啦。
2: 我话俾你听，五级系一个门槛嚟噶。你人生之后会唔会继续玩音乐？就系喺嗰个五级嗰度啊。
3: 系啊，
1: 我五级停嘅。
0: 系啊，大家都系五级停。O、okay, K， 你系五级嗰度又遇到一个位置。
3: 系啦，我就棘棘地啦，去到嗰度。
0: 系，
3: 跟住，但系喂，我用咗五年时间去 reach 到呢个 level， 咁我继唔继续去好咧？我连考嗰、那个乐理试咧都考到我又发烧啦，又肚痛啦，又掹车边过到俾我，咁然之后我就唉，即系个个同我讲，喂，你学咗咁耐，你不如学埋佢啦，咁我就顶硬上，就上埋个八级啦，
0: 哦，
3: 咁我就唉嗰度。嗰度就完咗啦，
0: 系
3: 咁然之后咧，我就去啊，我开始要揾我另一样中意嘅乐器系咩咧？因为我都好中意，周不时冇嘢做，我就会即系揾啲嘢喐下咁样撩下啲嘢嘅。咁就啊，吉他啦，木吉他。咁咁啱嗰阵时，表哥又送咗支吉他俾我，即系佢啊，我唔玩啦，细佬嚟玩啦，唔系表弟嚟玩啦。跟住咧，跟住我就开始弹吉他，即系学自弹自唱。Bruno Mars 啊，Jason Mraz 嘅Lucky 啊，嗰啲歌，咁然之後我就啊翻到學校，哦有 Christmas party 可以表演喎，咁我就帶埋啲 friend 一齊，喂一齊玩啦、啊、咁，因為我自己怕醜，又即系唔係好大表演欲喎，咁就唔敢自己一個上台，咁就帶埋啲 friend 一齊玩，跟住呢度就係我開始真係中意彈吉他嘅地方啦。
2: 想問一下咧、就係因為之前彈咗咁多年嘅 classic piece， 仲要去考試啊，不停練啊。當你去接觸到個吉他去彈一啲 pop song 嘅時候，係咪真係會有嗰種哇遇上咗真愛咁樣？
0: 解放咗自己，
3: 遇上咗真愛，
0: 有冇呢種咁嘅感覺啊？
3: 我覺得其實係逃避咯，即係我彈琴好渣喎，或者我練咗好耐，我覺得我好悶啊，咁樣我就會揾其他嘢去填補我嗰、那個即係我對音樂嗰個興趣咯。後尾我做廚嘛，咁我做廚做，跟住就覺得喂其實音樂係真係好令人嗰個創意發揮到喎。咁但係做廚師咧就框住咗嗰樣嘢，咁我就覺得喂好辛苦，即係我就係想釋放一下，咁我就離開咗餐廳啦，咁就去我買咗支電吉他。咁就開始彈嘢啦，跟住咧我就咁啱又識到啲做音樂嘅 friend， 咁我就預備咗一個 show， 就 live gig 嚟，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真係一個 public 嘅 live gig 咁樣，咁我就預備咗一個月時間啦，咁、我就喺台上面自彈自唱，然之後我就識咗 Tima， 咁 Tima 咧就更加令我深入再研究啊，究竟音樂 industry 係咩回事啦，跟住同埋你要懂得去寫歌是怎樣做啦，即是你要聽多好多歌，懂多好多嘢去即增長自己的、那個 knowledge 咁樣咯。咁我到而家就係、我對音樂嘅即嗰個關係就係、我以前呢就係、聽啲啊，我純粹鍾意聽咩就聽咩啦，我鍾意邊個譬如我鍾意 IU 嘅，我不停 loop 佢啲歌，唔會聽新歌㗎啦。咁但係

0: 家咧，我就要開始即係擴大自己個視野咁樣咯。
1: 嗯，係。咁 Tim Mark 嗰次喺個 show 上面，你見到阿 Paul， 即係嗰陣時係未，即係唔知佢係邊一個，因為佢第一次演出。
2: 係啊，係啊。
1: 俾你個感覺 ，first impression 係點樣咧
2: ？First impression 就係我覺得佢拿住啲吉他，跟住自彈自唱，即係眯埋眼咁樣唱。嗯，喺自己嘅世界裏面，但係我會見到好多人喺度停低，即係想影佢啊，即係。跟住覺得佢聲線好聽咯，咁我覺得即係我好欣賞一個狀態咯。咁我就見到就都被佢吸引到，咁就覺得咦幾，同埋我中意佢把聲個聲線，即係佢啲高音啲氣聲非常之好聽。
1: 係，
2: 咁我覺得咦可能可以 develop 下喎。
1: 哦，咁完咗嘅時候就係邊一個主動去傾偈嗰種？
2: 哦，我咯，
1: 呢個邊個表白咁？
3: 我想知通常嗰啲长白啊，嗰啲 pick up line 系要点样？
1: 系点样咧？
2: 你系咪想嚟我 studio
3: 嗰度握手啊？
1: 睇下我 studio 只猫打光头，即系会倾谈下，即系啱啱个 performance 嗰种咁样样嘅。咁啊，帮你嗰次嗰下个感啊，之前你有冇即系可能听过 Tima 嘅作品或者认识佢？
0: 我系好，我系冇听过 Tima 呢个名，
3: 死死啊！
1: 咁其实反而系咪好咧？即系 Tima 嗰度，你冇听过咁嗰个交流又？
2: 我冇乜所谓嘅，系讲真，唔系我。只是我覺得聽到即係出佢呢個人唱得好聽咁，我自己都想培養一個 artist 咁，我咦不如試下咯，係。
1: 但你幾時開始有呢個想法係？咦，真係有一個 label 去即係點？
2: 其實我一路都想即係下一步即係做咗監製咁多年，或者做咗製作咁多年咧，其實下一步 for 我都係一個即係開一間唱片公司培養藝人啦。咁我一路都有呢個諗法嘅，但我覺得揾一個適合嘅人或者。我覺得可以即係有 potential 嘅人係非常之難啊，因為聲係需要磨出嚟，或者係即係需要識好多嘢，又可以做到好多嘢，又係咯，又要識表演，又要識作歌、
1: 創作
2: 係咯，咁我覺得要即係揀人要。即係都好重要，所以我好相信你。
3: 但係喺 Tima 去諗呢樣嘢或者發展自己 label 嘅時候，第一下覺得自己想 approach 或者揾翻嚟嘅一啲 artist， 有冇一啲特質你係？
2: 我覺得有嘅。我首先要有自己嘅風格啦，一定要有自己嘅風格。但係有時有。太有自己風格咧，就會好有態度，
3: 多得滯搞啦，
1: 多得滯，
2: 咁就會好難搞。咁所以即係如果我需要 train 一個人，其實佢個態度都需要好咯，或者需要接受到criticism，open minded 去即係自己都肯自己去進步，自己去學嘢，自己去擴大自己嘅然後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呢兩樣嘢係非常之重要。第三就唔怕捱咯，即係。即系点都好，
0: 错做柱啫，
1: 系挨喺柱数，
3: 挨得住，
1: 系有嗰个心态嘅可以。但系我想问阿波，其实你过往有冇谂过真系会系做音乐为你嘅 career 咧？因为头先讲有做柱嘅阶段，系咪即系可能读完书就放低咗音乐啦？
0: 其实我读书嘅时候就系有个即系两难，就我读音乐系为兴趣啊，系咪？咁但系佢又好似唔系好。pinpoint 到我究竟我的 career 是怎样，即是我读完中学那下就是想有什么是我又有兴趣啦，又可以将它变成一个事业，那我就会这样想，我就想稳定为佳啦，是不是？那音乐就不是很被我看到事业那方面，因为我不认识究竟音乐行业是怎样，或者我究竟怎样先会开始，或者怎样先会被人发掘到呢，那我 很怕这件事。那但是厨房呢，唔系应该话餐厅做厨师咧，就系、是、我中学嘅时期帮妈咪煮饭，另外 develop 到嘅一个 hobby。咁我中意啊，中意煎蛋，我中意炒菜，其实都系由家常便饭开始嘅。
1: 系
0: 咁，但系我又有留意好多嗰啲高级餐厅嗰啲片啊，我就睇佢哋里边点样做嘢，哇，好干净，好仔细咁，我好中意见到嗰啲嘢。咁然之后咧，我就有呢个做饮食嘅 hobby 啦。咁我就觉得啊。好似揀呢一行會好穩定，又有嘢做，我又中意，咁我咪試咯。所以我就去咗廚藝學院讀書啦，咁就放低咗音樂咯。咁但係後尾我發覺我做嘢之後咧，即係做餐廳之後，我就覺得我想發揮我嘅創意有限啊，咁就變咗覺得音樂好似俾到呢樣嘢我， 我睇嚟即係嗰個感覺重要過個事業多好多。
1: 係。
0: 咁我就放低，然之後嘗試音樂。
1: 咁但嗰時嗰個諗法係諗住好啦，我離開咗飲食呢個行業，然後再睇下 explore 到啲乜嘢地，或其實 step by step 咁樣去由即係廚師轉去音樂咧。
0: 其實我真係冇諗過會轉得咁鬼容易嘅，即係
1: 鬼易啊，
0: 咁鬼
1: 係容易
0: 嘅，
1: 係順利啦，我哋用
0: 咁順利啦，咁係即係我一冇即係我擺低咗廚房呢樣嘢咧。我去 explore 音樂嘅時候，就即刻俾我遇著啱嘅人。佢就叫 Mael 啦。咁Mael。咁佢係一個 producer 嚟嘅，亦都係 mixing engineer。咁佢就喂阿關立啊，你玩吉他嘅喎，你想唔想同我 jam 下嘢啊？咁佢咧嗰陣就 send 咗啲佢啲 demos 俾我啦，咁 send 咗啲 track 俾我，我就會喺上面即係撩啲嘢咯。咁雖然 end up 我哋冇將佢變成歌，咁但係然之後呢佢就帶我去睇 live show， 咁我就認識咗 Candy Sun。咁然之後 Candy Sun 呢就係、是、叫我去玩 live gig 嗰個人啦。喂阿波，你試下玩呢個 live gig 啦，我唔知點解佢咁相信我，即係覺得我會做得到。咁我就哇好驚喎，咁我 say 唔 say yes 好呢？咁我其实嗰阵想 say no， 因为我个人本身都系怕，即系怕事嘅，即系觉得我未预备好咧，我就唔敢做噶啦。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嗰下傻咗一个人就 say yes。咁然之后咧，
1: 好彩你 say yes。
0: 系，其实就好彩我 say yes。咁我就遇上天马。
1: 但头先因为天马都有讲到，即系譬如睇一个新嘅 artist， 即系嗰个特质 style， 你都好着重噶嘛。喺我想知系阿 Paul 你自己嘅角度，你自己有冇发现到自己可能有？玩音樂啊、創作或者彈嘢各樣嘢，或者 perform 都好啦。你自己係有自己一種喜好或者 style 係你自己都知嘅，定係你自己係冇呢種感覺？
0: 我自己冇特登去留意我自己中意啲咩咯。我就係覺得啊係好聽喎，咁我就繼續噶啦。我冇去睇點解我會中意。咁而家我就要學識去研究我究竟以前中意啲咩咧？因為我之前冇做呢樣嘢，所有嘢都係。凭感觉啊，即系嗰下个气氛好，嗰下我只耳仔好舒服，咁我就会继续做嗰件事啊，咁样咯。
1: 哦，
0: 系啊。
1: 不过可能其实真系 train 咗嗰种你不自觉地嗰种 taste 或者乜嘢，而家只不过将好似理论同理性啲去分析翻转头，
0: 冇错，
1: 一个过程咯。
0: 系啊系啊。
1: 咁嗰一次嘅第一次见面之后，系咪跟住就倾即系？即係簽佢去 label， 好快就進入呢。
2: 冇，基本上我哋見咗面之後咧，就開始做下嘢先咯，即係叫佢寫下歌啊，俾啲 focal tuning 俾佢做啊，係咯，即係叫佢多啲嚟 studio 啊，叫佢每兩個禮拜唱一次歌啊，即係喺我面前，同埋有另外一個同事咁樣，好似考試咁，
0: 係啊，揀一首我想學嘅歌，然之後就唱俾你聽。
2: 其實我哋應該做翻啊，我覺得。
0: 我哋而家冇做啦，
1: 跟住仲有啲咩？有冇都叫可能叫我 keep 住，就寫下啲嘢，都係一個 training 咁。
2: 有啊，我哋都寫咗，即係我都叫咗佢，逼咗佢寫咗成廿幾首歌咁樣。
1: 哇！
2: 系啊，咁就喺度，即系我会同佢分析咯。我呢首歌咧，好有你自己嘅 style， 但系太 indie 啦，即系冇人会想听呢首。
1: 系，
2: 咁我哋就要拿捏点样去写啲 pop 啲嘅嘢咯。即系一齐又有写过啦，跟住跟住结果最尾佢就自己就写咗呢首
0: 心中有一千个钟，
2: 一千个钟。
3: 大概呢个历程，即系由可能遇上 team 啊，到真系一路磨练，一路去跟住去学习，到真系做自己嘅作品，呢、這个过程经历咗几耐？
0: 十几个月啊，系咯，大概
2: 差唔多一年啦，
0: 差唔多一年，
2: 差唔多
0: 系啊。
3: 会唔会喺过程当中？因为头先 team 都讲啊嘛，佢都系一个会critics 嘅人嚟，
0: 系
3: 咁会唔会有嗰下就系、是、啊？原來真係嗰個過程係唔容易，原來比自己想象中係多好多嘢要去學習，
1: 嗰啲限制出嚟啦，
0: 係噶，眼淚都飆出嚟啦，真頭十幾首歌全部俾佢 ban 曬噶，即係佢會話俾我聽，係啊，你邊啲歌其實太 indie 啦，好悶啊，或者冇人會想聽，咁我就要揾嗰個 balance， 就係學習點樣將一啲 pop 嘅元素令到。 啊，听众会想吸引，即系吸引到嘅，但系又摆到我自己 style 里边。嗯

0: 咁咁 Tima 亦都會中意嘅，咁我就要揾呢三樣嘢嘅 balance，
1: 係
0: 去寫嗰首歌出嚟。咁我諗 I Believe 就係第，我都唔記得第幾首歌啦，但係十幾首啦應該係，咁就揾到呢個位咯。咁我勁開心啩，即係佢 WhatsApp 話俾我聽。This is it 咁樣，我
2: 喺呢首啦，嗰首出現，
0: 咁我就哇，終於好似真係好大好大成功感咯，嗰下就係。
1: 但係呢一個過程你要轉化，因為頭先最初話啊，嗰種自由、嗰種創意，希望可以喺音樂上面揾到，但係somehow其實佢都有一定嘅嘢你需要去 follow 咧，
0: 係嘅
1: ，so called rules 咧咁樣。
0: 呢個轉化都唔會特別難嘅，因為我爹哋媽咪同我講過，你永遠創意空間。其實是有 limitation 才會有在這裡、所以那些 limitations 給到我之後，我就更加清晰、究竟我可以找些什麼發揮呢，或者我可以在這些、框架裡面、怎樣找到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的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同职方代表会面，适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合适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时，会全面考虑。

0: 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正指标、职方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司法機構宣布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業係計劃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作為高等法院核下的專責分庭，審理複雜涉案金額巨大的國際和跨境商業糾紛。高等法院大樓其中一層將會指定供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区政府表示欢迎和支持，说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有关筹备工作和相关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协调，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的更大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香港科創主題研討會致辭時表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加速崛起的國際創科中心，完全能夠成為下一波創科發展的重要動力源。當中有三個優勢會充分用好，包括一國兩制、金融加和粵港澳大灣區創科與金融資源匯聚的優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主要啦系近住七星岗一段，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繁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的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的，新潭路的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的龙尾就去到金翠轩。现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这一段都是挤塞慢驶，龙尾是过了博爱交汇处。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有意外，龙尾排到近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的交通是繁忙的。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龙尾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有意外，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南昌公园对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粉岭公路是清了场的了。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会道的意外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0: 科成，今日呢位新朋友睇嚟佢遇到一位贵人喎。
1: 係呀，所以佢都由厨师正式成为音乐人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呀，听住喎。
2: 关立定决心。
0: 唔知道到底佢哋两个又点认识嘅呢？

0: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今年嘅新人阿破关立啦，同埋 Tima 嘅。咁啊，头先阿破就有讲啦，即系写咗一堆 demo 俾 Tima 之后，十零首啦，终于有一首中，跟住就成为咗而家我哋听到嘅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啦。咁你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写呢一首嘅 demo 嘅时候系点样样咧？
1: 即系喺我写咗廿首歌里边，佢系一首最容易写嘅歌嚟嘅。佢出嚟嗰个时间系快到。即係有啲歌我要可能一個禮拜先磨到出嚟，先哦，究竟呢個要咩 chord， 究竟呢個咩音先好呢？連歌詞都冇嘅，呢首直情有埋歌詞。喺即係我三日我就唔瞓覺，唔係都唔係唔瞓覺嘅，但係我起身咧就即刻躝去部電腦度開始揼嘢啊，就唱啲新嘅 lines 啊，寫啲新嘅歌詞。咁佢就用咗我三日時間咯。咁就由編曲啦。人声和音，我调主旋律，同埋歌词有晒喺度，咁我就 send 咗俾 Tima 啦。咁呢件事，我写佢过程之后，我点样知道佢系一首我中意歌呢？就系我会听嘅时候咧，企喺张凳后边，系咁喺度跳摁啊，就听缝到好大声嘅 speaker， 就听嗰首歌，我就知道喂
2: 系佢啦，自己都感觉到系佢啊，
1: 系。
2: 但你话呢一只写嘅时候，连埋即系都已经有啲歌词，系咪就即系有 I believe 嘅一啲嘅英文已经喺呢首歌里边？你自己写嗰阵
1: 系 I believe 就系我特登想留低嘅，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嗰个 identity 就喺呢度，即系最明显啦。咁但係我寫嘅內容呢，其實同而家嘅廣東話詞，即係周耀輝老師填嘅詞，其實都相近嘅。即係我覺得周耀輝老師 capture 到我想講嘅嘢，亦都將件事更加擴大，更加容易我覺得可以 resonate 到囉。咁樣囉。
2: 咁因為你話收到呢一首你俾嘅 feedback 就係呢一首。
3: 係啊。
1: 係啊。
2: 其實有冇得可能形容到少少你點樣會知道咦呢一隻係喺你嘅角度。
3: Well, 我覺得首先首歌對我嚟講一聽就好清新啦，有好清新嘅感覺。咁亦都我哋喺度揾緊第一首歌嘛，新人第一首歌出嚟。應該有春天愛情嘅感覺啦 ,right? 係。咁有呢一樣嘢啦，咁佢嘅 song structure 我覺得佢都做得非常之好，即係好緊湊，即係唔會好悶啦，即係個 first 個 section 好快就入到個副歌，咁我覺得呢個好重要。跟住一聽副歌，聽咗一次咧，我係即係越聽會覺得，咦正喎、啊！尤其是第三句，
2: 係
3: 即係呢一句好 pull 到我入去首歌咯。咁呢一句之後咧，我就哦。我都 believe
4: 啊，系唔系嗰阵时即系收到 demo 嘅状态，嗰、那个编曲其实同我哋而家听到个版本已经
3: 系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哇，系，
4: 因为头先喺访问之前咧，我同波盛都不约而同觉得有一个位好抢耳嘅，就系一开始我自己好中意一开始嗰个
2: 琴嗰种，
4: 有少少一个 chord scale 咁样弹落去，嗰个系嗰阵时点解会咁样去开始？呢、这、一個位置，
1: 其實我哋有一個討論嘅，即係我俾人聽嘅，喂，好似 Alicia Keys 嗰、那個嗰首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其實我覺得有呢啲。

0: 相近的地方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
1: 嗯、
0: 即是你会令人咦又似
2: 又熟悉感，
1: 但
0: 不是、哦、又不是、哦、是咁Tima告诉我这件事不是一件坏事呢、嗯、我就觉得啊 I went with it， 即是我继续即是冇特登去修改咯，咁样咯。
2: 但一开始嘅时候，你自己都会喺个即系会做咗呢一个嘅处理，你自己系咪都系？诶，你觉得咁样几好听嗰个感觉出嚟？
0: 系啊，即系跳下跳下好轻松，咁、
2: 嗯、
0: 样清新嘅感觉咯。
2: 系，
0: 亦都令到我点解我调主旋律写得咁容易，就系、是、即系其实我由编曲开始嘅，咁佢带动到我。非常帶動到我的情緒啊！我想講嘅嘢出嚟咯。
2: 嗯，咁你自己編曲嘅方向呢一首，因為你都係你自己做埋嘅時候、嗯，你去想像呢一首歌嘅編曲，可能俾到嗰個氣氛啊，嗰、嗯、樣你自己諗法係點嘅？
0: 其實呢首歌嘅編曲係由時間開始，
2: 嗯、
0: 即係有個 TikTok TikTok 咁嘅聲，咁佢令到我知道呢首歌究竟想表達啲咩啦。即係其實就係時間緊湊、
2: 嗯，
0: 你要把握。呢、这個 moment 去做一啲嘢，所以首歌嗰個 tempo 咁快，點解我會用越嚟越厚嘅聲音，好多 violin 啊、strings 啊，又有其他即係鋼琴、木吉他，不停喺度做緊唔同嘅節拍嘅時候，
2: 嗯、
0: 就帶俾我呢個感覺咯。
2: 係，我都好中意嗰個鐘嗰、那個，佢、
0: 嗯、
2: 成為咗一種樂器喺裏邊咁。
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係
2: 即係一個記憶點啊，亦都其中一個。咁、嗯、因為亦都好 echo 咗歌名啦，即、就、係、是、心中有一千個鐘啦。呢、這、一個嘅 title 係咪就係即係你有咗英文嗰個俾周月輝老師，然後佢去再即係 suggest 嘅？
0: 係啊，冇錯冇錯。
1: 我覺得佢係呢個 title 即係。即係 name 得非常之好，即係直情係即係戀愛，即係你好多平時係形容係蝴蝶啊嘛，
0: 係蝴蝶。
1: 咁佢又攞呢個鐘就一千個鐘，其實個感覺係一樣啊，但係亦都完全係即係好 artistic 啊，成件事
2: 係
1: 姚輝老師真
2: 係佢又保留咗我哋成日講即係蝴蝶喺度即係喺度飛舞咁，佢都要有呢啲字喺裏邊，
1: 係啊係
0: 小鹿亂撞嘅感覺。
3: 咁反而去到真係可能即係嗰個曲啊、編曲啊、詞都齊，真係去到錄音嘅時候，係、
0: 嗯、
3: 咪就到 team 啊？即係
2: 真係
3: 嚟啦嚇，即係要監
0: 要面對
3: 錄音啊咁樣。
2: 係啦，
3: 呢個位就好緊要咯。
0: 係噶，因為我自己咧就好多數會聽好多西洋音樂，我自己唱嘅都係唱得多嗰啲英文嘅歌。咁天媽錄我嘅時候咧，就喂你咬字好似爭啲，你個嘴擘大啲得唔得？咁我就要即係花多啲時間去學，究竟呢啲字點樣咬得清晰，入咪唱到個音準之餘。嗰、那個字又聽得到，然之後嗰個感覺又啱咧，即係仲有情緒表達，都係好重要。咁我哋係花咗啲時間嘅，好似
1: 都有四五日嘅時間
0: 嘅 focus session 先錄完呢首歌咯。
1: 同埋其實第一次入錄音室咧，其實好多時候啲人都未必會 realize 到，哦，原來放得咁大個聲，其實有好多 detail 係要處理咯。而可能佢平時就咁自己一個人自己喺度唱緊，即係又冇錄低咁，就唔會諗到好多即係一千萬種嘢需要做嘅嘢咯。咁我哋一入到錄音室咧，其實就我要即係同佢講翻，嗱，你咁樣唱咧，即係呢個字又要擺呢個位啦，跟住情緒又係咁啦，跟住依一句咧。你前面咧就要緊張，後面就要好開心，跟住好多唔同嘅變化。但你如果要做到呢一個情緒嘅變動嘅效果咧，其實你所有嗰啲基本嘢都要拿捏得非常之好。咁呢啲就要係啦，我要同佢講，哇！其實你入錄音室咧，你真係要練多啲咯，你真係要注意每一粒字點樣咬先，即係呢啲做曬功課先至好過嚟咯。咁當然第一次就 OK 啦，第二次都有進步啲嘅。但可以再好啲，咁第三次咧就希望
0: 會順利啦。
2: 咁你自己喺屋企嗰個功課嘅練習，你自己係點樣入手咧？
0: 我因為我自己就唔會話自己係一個好識得唱功好好嘅人，即係咯。咁所以我自己由開聲開始啦，會做啦，即係啲嘢啦，會做啦，一啲 scales 嘅 drill 啦。跟住然之後，我會去讀嗰份詞，
2: 啊、
0: 讀得好

0: 健康员咁样读过嗰份词出嚟，
1: 系
0: 咁佢就会令到我记得我唱歌嘅时候，我可以忘记嗰个字点样点、样咬啦，我就嗰个肌肉已经记得、我要擘到咁大，要点样咬嗰个字，跟住然之后就系唱咯。咁、我要 mark 住啊，每个位边度唞气啊，边度震音啊，边度细声，边度渐大，边度渐细咁样咯，即系 mark 低晒呢啲嘢，咁就希望自己可以即做得到翻嗰啲嘢出嚟咯。
1: 咁我想知你哋嘅沟通系边？因为成日讲歌手同监制，即每一个 combination 都有唔同嘅沟通方法，有啲可能就 technical 嘅，有啲系讲感觉或者咩。你哋两个系点样样嘅咧？喺录音嘅时候，
2: 我所有都讲嘅。
1: 所有方法都会嘅，
0: 系有 technical 有感觉，
3: 严谨啦。你觉得 team 啊，对你
0: 严谨严谨
3: 系
0: 严谨严
3: 好严格嗰种，
0: 严格嘅
1: 系
2: 之前就少啲咯，即系未。但系我同佢讲嗱 ，OK， 我哋真系 team， 跟住真系做 artist 咧，咁我就会抢你噶啦，我就会抢翻。认
0: 真冇啦，
2: 系你非即系你唔好怕咗，因为即系我好多时候会惊，如果我太 intense 咧。佢可能怕咗我，因为即系之前帮我做嘢嗰啲人，可能都会好容易怕咗我，因为我好严谨，一到做音乐嘅嘢，我系好 strict 嘅，咁系啦，所以一开始就you know 慢慢约佢入嚟先，
1: 系啦，俾佢 feel 下，
2: 俾佢 feel 下先，但系嚟到即系我哋真系要出歌啦，真系要做新人啦，咁就真系要。好用心去做好嗰件事咯，系、
0: 但我觉得 Tima 咁严谨就 which is 一件非常好嘅事，即系我可以好信，即系 that's why 我咁信任佢，就系因为佢会 make sure 件事好听咯。咁所以我都好开心，佢会咁直接同我讲，喂呢度唔得，嗰度唔得，点样先做好啲？
1: 系
0: 咁样咯，冇 filter 嘅，系咁样。
1: 咁到真係完成咗，其實你真係聽個 final mix 嘅時候，你嘅感覺係點呢？即係經歷咗頭先講嚟有十個月喺 studio 去學習啦，跟住又交咗二十個 demo 啦，錄咗咁多 section， 做咗咁多功課，聽個 final mix， 你嗰下係點樣覺得？
0: 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因為我同我 demo 比較呢，我而家係好鍾意我而家嗰個版本多過之前嗰個 demo 嘅。咁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啦，同埋佢而家出咗街有人听，即系系 open to public， 会听到我嘅声音，会听到 Tima 嘅 mix， 会听到我嘅编曲，我觉得系好奇妙嘅事咯，我会话，真系一个好新嘅体验啊，
1: 系
0: 咁样咯，
1: 同埋真系以歌手有你个名，有你嘅歌，系、有自己嘅一个 artist profile 喺啲 streaming 可以听到，
0: 系啊，好奇怪嘅，我都未
1: 习，系咪未习惯到啊？
0: 未习惯嘅，
1: 系啊。
3: 但系除咗呢一个即系、就是、music production 嘅部分，去到真系可能音乐以外，就系拍 music video 啦，即系会唔会又系喺冇试过玩呢样嘢，甚至冇谂过到底系点做嘅咁样，系咪有趣嘅嗰件事？
0: 系都几。我嗰個狀態係，我而家個狀態係，即係我平常心啦。咁我所有嘢都冇咁多 expectation，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好多 expectation 咧，我就會成日一係咧就開心過頭，一係咧就會跌到落谷底咁 disappoint， 即係啊哇點解我咁渣㗎咁樣？我成日係好容易有呢啲情緒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平常心去做嗰件事。咁 MV 咧我就。亦都系抱住呢个心态，冇乜嘢谂，咁咧，但我个人系开心 positive 嘅，咁所以咧，麦导演咧，佢阿麦希恩导演咧，佢就会俾咗好好嘅 guidance 啦，叫我笑多啲啊，唱得即放啲啊，然之后做自己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就哦，我做自己好似争啲喎，喺个镜头面前。咁，所以我就哇，有少少我强颜欢笑咁样嘅感觉。咁系得意嘅个感觉，因为有好多镜头怼住你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系真系，即系我会话尴尬啦。
1: 系
0: 咁，我又有僵啦，又笑唔出啦，
1: 做唔到自己，
0: 做唔到自己啊！好在就系个 crew 又好好，又好鼓励我，亦都系咁俾我试。
1: 系
0: 咁，我哋 end up 都有啲靓嘅 shot 嘅。
1: 系
0: 好彩，
1: 所以就有阿 Paul 嘅第一首嘅派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啦。但其实好快，你同一时间咧，亦都有一首英文歌推出咗，
0: 系
1: By the way 啦。
0: 冇错，
1: 就系喺即系之前母亲节嘅嗰段时间推出呢、一首歌，系咪都系嗰二十首？ 即係頭先講嘅其中一

0: 首嚟嘅咧？
1: 其实呢首歌好特别嘅，佢系我嗰一次 live show 嘅时候咧，即系我之前嗰一个月预备嘅 live gig， 我人生第一个 public 嘅 live gig 咧，
0: 系
1: 我就喺嗰度尝试写咗伴奏，就系、是、伴奏 Ride Away。
0: 系，
1: 如果我印象冇错嘅话，如果我冇记错，咁所以咧呢、這个系我第一首 demo。然后演变成而家嘅完成作，咁、
0: 哦、
1: 所以佢亦都系我嗰阵写，就系我想讲妈咪，你好辛苦、哦，不如我带你出去兜个圈啦、啊
0: 嗯，
1: 就我唔识揸车、
0: 嗯，
1: 就我想讲 ride away， 咁但系佢系一个好好嘅载体，就系即系我带你去兜车，我哋一起去放松，一起去掉低晒所有烦恼，咁、
0: 嗯、
1: 样
0: 系。咁点解嗰阵时喺第一个自己 performance 会有一个谂法，即、就、系、是、大胆地，不如有自己嘅创作，然后亦都拣选咗呢个 topic 去讲咧？嗰阵
1: 其实嗰个 performance 有两场嘅，
0: 嗯，
1: 咁嗰两场里边咧，第一场我做咗啦，咁我 warm up 咗，咁 Tima 嗰阵好似未喺度嘅，
2: 系，
1: 跟住我第二个礼拜咧，之前 Candy 就同我讲 ，Candy 孙就同我讲，阿婆你写歌啦，不如。你试下写啦，其实系逼出嚟嘅，
0: 系佢就系咯，好少时间嘅啫，咁系。
1: 跟住我就，哦吓，唔好啦咁，咁我就系咁以我弹啲我觉得我都唔知咩 chord 嚟嘅，我觉得好听嘅嘢，
0: 系
1: 揿埋一齐，跟住然之后唱咗啲嘢 ，dream 样咯，咁我就唱咗 ride away 嘅伴奏出嚟啦。
0: 但佢冇讲原因，佢就系同你讲话你写啦咁样样。
1: 系啊，跟住就话，诶、哎，咁你多首歌表演啊嘛，
3: 唔好啦，唔好唔写啦，跟住我写咗啦，咁样就搞掂咗啦。
1: 跟住就系啦，咁所以就
0: 真系逼出嚟嘛呢一个。
1: 系啊，咁就唉，
2: 可能要约下 Candy 食下饭啦，
0: 系
2: 睇佢仲可以逼到啲咩出嚟。
0: 系啊，再写几首啦，出碟啦，即系嗰啲咧，全部都有。
3: 但系嗰几日系点样？即系好突然之间，好快，好似啲嘢就嚟出晒嚟咁。
0: 有埋呢个想法，呢个 topic 等等嗰啲。
1: 系系啊，虽然嗰阵首歌系完全冇编曲，我净系弹吉他同埋我把声嘅啫，
0: 系
1: 有少少和音咁样啦。
0: 系
1: 啊，都唔系，都冇和音啊，直情系真系，我仲要望住部电话咧，又写咗啲词啊，跟住又唱到一半，又棘住咗喺度啊。喂，我錯咗歌詞，再唱過嘅咩？咁有呢啲嘢咯。咁我覺得係啊，都幾自然嘅成件事。
0: 係，同埋係咪嗰時創作都會諗，哦，自己身邊生活當中係或者屋企人呢樣好直接就
1: 係啊，即係我究竟揾啲咩講咧？咁最即係嗰陣嗰排最強嘅感覺就係想講呢樣嘢。
0: 咁而嗰次玩完呢一首之後，又點樣樣演變到而家會推出呢？即係呢個係咪 Tima 你知道佢有呢一首定
2: 係？我覺得係啊，因為我有聽曬佢所有嘅 demo 噶嘛。咁我覺得每一首歌有唔同嘅作用嘅。即係如果我哋砌一個 album 出嚟， yeah. 有啲就係主打歌啦，有啲就係 chill 夜晚揸車聽嘅啦，有啲就係朝頭早聽嘅啦，有啲就係 concert。表演嗰时候搞气氛噶啦，咁我觉得呢首系一首即系、就是、真系我嚟放松，因为佢自己就好中意 jazz 嘅音乐嘅，佢即系佢自己系真系比较 chill 啲嘅，但系有时咧你太 chill 咧，就啲人又觉得冇乜兴趣咁，咁所以我觉得我哋嚟紧都会出好多唔同种类嘅歌，咁即系系咯。In the end 係想整一個 album 咁嘅嘢咯，即係
1: 多元化，
2: 多元化係咯，多啲佢嘅唔同嘅
1: 面孔
2: 係咯，
0: 係。咁而呢一首，因為嗰陣時你自己阿 Paul 寫嘅時候就即係叫做 acoustic 自己一個人啊嘛，咁去到而家即係真係要出嘅時候，聽到又點樣聯想，係一個咩嘅感覺？而個編曲行嘅，咦後面我可以加翻一啲 beat 落去嗰種做法咧係。
2: Well， 編曲上咧，其實我哋想做一個好乾淨嘅感覺，亦都係即係可以摁到
0: 啊，
2: 乾淨摁嘅風格。咁編曲上其實我哋都有即係揾開我平時合作開嘅 musician 啦 ，Matt Chow 啊，跟住 Bowie 之前最近有首 Cloud 嘅歌《雪愛》，都係佢彈吉他嘅。咁我覺得佢啲吉他非常之正，咁就 kind of 成件事就係 based on 佢個吉他去走咯，
1: 去做系啊、嗯，其实都估唔到变咗咁样嘅感觉，其实都同我原本写嘅好唔同，因为我原本我就真系太超啦，
0: 系咁咧。但系 live performance 可能 live house 嗰啲又好啱嗰种
1: 系嘅 version， 可能系嘅。咁我哋可能可以做多几个版本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可以有 groove 咯。 咁我就覺得哦幾特別喎，原來可以變成咁樣。係咁樣。
0: 咁跟住 groove 落去嘅時候，你去錄嘅話，會唔會又咦又要 pick up 一下？因為你本身直跟咗喺腦裏邊係你嗰個 version 嚟噶嘛。
1: 係啊係啊，唔得啊，唔 work 啊，嗰個超版唱落呢度有啲怪。
0: 係啊。
1: 咁所以係啊，都拿捏咗一陣嘅。系咯，咁样
2: 系，我都要 push 佢嘅，因为系咯，即系始终呢首歌，如果用一个好 chill 嘅方法去唱咧，就真系会。

0: 有啲
1: 都改咗唔
0: 同嘅 ad lib 啊，系咯，俾咗妈咪听嘅，系咪听咗佢？
2: 佢听啲又冇听啲咁，
3: 我有时喺间房度执
4: 意播出嚟嘅，又唔讲，
2: 喺间房又就有时播咁，佢又听啲听唔到咁样咯。
0: 嗯，
2: 啊，咩嚟呢首？我唔知咧咁啊，
3: 你听下啦咁。
2: 但系咧，我都有同佢讲，我话即系佢都知我母亲节会出歌，亦都系送俾佢嘅。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谢阿波上嚟啦，关立啊，俾我认识新人啦，同埋多谢天妈上嚟啦，系
5: ，thank you，thank you，
0: 同埋我已经知道佢头先。暗示个 plan 一个唔系暗示都讲到明，即系一个 album 啦，系啦，咁所以之后今年陆续嘅作品又期待啊，之后就再同你哋见面啦。
5: 好啊，好啊，
0: 今日多谢两位 ，thank you，thank
5: you，thank you，Vincen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价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指标只是六大考虑因素其中之一，他下星期会与职方代表会面，即时向行政会议汇报，行会会在充分考虑之后会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根据机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决定公务员薪酬的年度调整的时候，会全面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的变动、政府的财政状况。从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职方的薪酬调整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司法机构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

0: 將指定供香港國際商事法庭使用。特區政府表示歡迎和支持，說標誌香港法治體系發展邁向新里程。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和配合有關籌備工作和相關安排。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提出加快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健全國際商事調解、仲裁、訴訟等機制，設立香港國際商事法庭，充分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為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貢獻新的更大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國際商事規則發展。水務署表示，經工程團隊的搶修，葵盛圍的食水水管維修已經完成，所有早前受影響的住戶和商戶，包括葵盛西商場、葵盛西村的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內一所小學的食水供應，已經在今日下午大約五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表示會繼續全力搶修鹹水水管，爭取在明日上午大約六點恢復葵盛西商場、葵盛西村第七至到十座、粵海灣、葵盛社區會堂和村內兩所學校的沖廁水供應。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公共關係部門發表聲明，指出在當地星期四凌晨，美軍空襲阿巴斯港郊區一處地點，隨後伊斯蘭革命衛隊打擊發動對伊襲擊的美軍空軍基地。聲明說，伊方的回應是一次嚴正警告，目的是讓敵人明白侵略必會遭到報復，若果再次發生侵略行為，伊朗的回應將會更加果斷，侵略者需承擔一切後果。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點氣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是16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驟雨較多，高温天氣緩解，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是6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香港電台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近东汇路嘅意外清咗场，而家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石岗菜站车多，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医院嘅坏车仲系处理紧，未离开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田交汇处。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噶。咁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呢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喺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管道入口的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是过了启福道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和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车龙是过了隧道是排到去接近宝康公园。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油麻地北交汇处，连长道北行的龙尾是去到接近海船门。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东区海底 隧道港岛过海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码头至消防局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比较挤塞的是锦上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上村公园至到张屋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世强。
1: Hello， 你好，我系 Albert 欧世强。今个礼拜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咁所有歌之余咧，就系我哋香港嘅情怀。我哋土生土长嘅香港，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好多 memories， 或者而家嘅都有噶。譬如比较近啲嘅吓，我哋特区咧成立咗廿五周年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一如既往咧会有啲主题曲吓。咁主题曲咧，因为要代表香港，所以咧就全民出动。所谓全民咧，就系即系我哋啲歌手咧、乐坛啦，咁啊大家都一齐去唱，连带我哋香港电台啲 DJ 们咧都有份唱。群星献唱啦，咁啊总之呢啲歌先代表晒我哋即系众志成城嗰种感觉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我哋录咗一只歌，呢只歌咧真系较为新啦，对我哋嚟讲，歌名好简单，一个字叫做前啊，前面嘅前，我哋一路前进嘅前啊。咁啊，国歌里面都有呢个前字，好紧要啦。作曲嘅咧就系张家诚啦，同埋作词嘅咧就系陈少琪，亦都系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作曲填词家，一齐听呢只前。

港群星一齊唱嘅歌叫做《前》啊。咁啊，以前咧，即係講緊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哋上一代好多都係喺中國大陸啦，一路落嚟香港啦，嚇、啊，即係講緊娛樂咧，就幾乎冇嘅。咁 TVB 咧就即係都開台都冇幾耐。咁啊，睇電視啊最開心噶啦嚇，咁啊唔會又話咁啊，每逢放假做啲咩咧？九成到啦，都係喺屋企打麻雀嘅。咁所以許冠傑咧就即係對於打麻雀啦，佢喺蘇澳村長大，所以一定係好熟悉嘅。咁呢只歌叫做《麻雀灑落》，就係許冠傑嘅歌嚟。嗰啲牌將佢都教埋你啦，不過都唔使教啦，你都好熟啦。

0: 張健嘅《麻雀耍流》咧，就真係攞一隻嘅本地創作嘅英文歌嚟改編《麻雀耍流》。咁我哋小朋友咧冇得麻雀耍落啦，咁我哋玩咩呢？一副 pair 牌就搞掂啦，因为一副 pair 牌好似变咗好多好多嘅玩意出嚟噶嘛。咁嗰阵系玩啊啲冚棉胎咯，系啦，冇错啦，冚棉胎啊。因为再进一步咧，就开始学识十点半啦，跟住再叻啲系13张啊，每人13只牌咁样啊，诸如此类啊，有啲最简单啲嘅三公啊啲咁样啊，我细细个识晒呢啲，当然。大过咗之后咧，就比较近年啦，前嗰20年到啦，嗰啲咩锄大碟啊，嗰啲跟住又唔知而家咩斗完地主啊，而家嗰啲佢哋滚蛋啊，我又唔识啦。啊，而家全个中国大陆都玩紧滚蛋，听闻咧我哋主席玩得好叻啦，所以咧全国都兴晒啊，都系用呢一副52只 pair 牌去玩。咁呢52只 pair 牌咧，除咗可以玩之外咧，仲可以唱噶。啊，外国有个电视剧集好成功嘅。就叫做纸牌屋，佢哋叫纸牌，我哋叫做 pair 牌啊嘛。李克勤唱《纸牌屋》。
1: 残忍的人生中，渴望有情人与共，可记得找到他。

李克勤嘅纸牌屋，有副啤牌咧，可以玩好多嘢。不过咧，以前咧就净系新年先准玩啊，十点半啊等等。咁啊，平时啲男仔玩咩咧？玩啊，打波子啦，吓，即系弹波子啦，吓，拍公仔纸啦，嗰啲咁吓。新年可以烧下炮仗啊咁。咁啊，女仔咧就多数都系玩啊豆袋啊，跳橡筋绳啊，或者着公仔衫啊嗰啲咁。着公仔衫咩嚟嘅咧？即系其实系啲时装嘅训练嚟嘅。好多 designer 咧细个都系玩公仔衫啊，换衫咁啊可以。咁啊，大家一齐可以玩啊煮饭仔啊等等，好多呢啲咁样嘅童年往事啦，呢啲小玩意啦。就是以前咧，因为冇咁多网上嘅游戏啦，又冇电子游戏机啦，咁所以都系玩呢啲嘅。因为讲起小玩意咧，啲女仔就多数玩结婚，玩结婚系啊，揸低自己做新娘啊，觉得好正啊，啲衫好靓噶嘛。彭玲嘅小玩意就系讲玩结婚咯。

0: 唱小玩意，咁啊到依然咧都好多好多人中意翻唱呢只歌，好玩嘅，因为佢讲嘅咧就系呢啲小玩意就系扮结婚。咁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女仔先玩嘅，你哋唔会玩呢啲。咁啊最细个咧，男女都可以一齐玩嘅咧，就啲好简单，即系最简单嗰系跳飞机啦，咁自己玩嘅。咁然后咧就可以互相玩咧，就一啲猜皇帝嘅有冇啊？即系猜情寻，包剪揼。边个赢咗咧就进一级，一路进去做皇帝，即系话连赢咗好多关咧，先至可以做皇帝。咁呢啲咧都系好有逻辑性嘅，因为而家你所有啲赛事啊，足球也好，网球也好，全部都系猜皇帝嚟，一路咧逐级咁进啊嘛。咁就另外一样嘢咧，就再细个时候最中意玩噶啦，因为啲地方咧就越浅窄越好，越多杂物越好，就系咧好多。匿埋嘅地方啊，咁啊玩嗰啲叫捉伊因啊嘛，咁啊文雅啲叫捉迷藏啊嘛，我哋唔会叫捉迷藏，我哋捉伊因。啊，点解叫伊因嘅咧？其实伊因咧应该系伊人嗰个字嚟嘅，呀，捉伊人即系捉个男仔捉女仔，咁咧就好玩嘅，即系亦都叫做卜匿匿啦吓，卜埋啊嘛，咁啊匿埋叫做卜匿匿。咁啊，当然我哋再男仔再大个少少咧，女仔都有玩嘅，就叫做点字兵兵，点字贼贼。中意做贼定做兵啊？差赢嗰家做兵啦，我捉你啊嘛，吓你系贼嚟啊嘛。Teddy Robin 一早洞悉咗呢样嘢啦。点字兵兵，泰迪罗宾。
1: 一个走，一个追。兵贼方始早分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晚上7:30取消。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4.12%、中层2.64%、低层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門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楊何培恩表示，不獲真薪點的整體指引是表現屬第4至6級的公務員，佔10%，但容許調低至5%，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啦，明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

0: 港今年同埋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话，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何启明表示，香港在国家十五规划中有任重道远的使命，为国家和香港社会聚集更多人才。除了人才政策的支援，也需要有企业和学术界的承托。他表示，局方正进行人力推算的更新，年底会作公布。何启明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2025发布会视像致辞，指出政府的研究有一定局限，包括企业的想法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的做法，都需要一些中立机构协助去检视，让政府得悉更加详细结果，以便更好调整政策。地政总署根据《铁路条例》第519章第21条，张贴设定暂时占用土地权利公告，以兴建北环线主线。89幅私人土地将于公告张贴后三个月，即8月29号被暂时占用，其中11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明年10月15号，另外77幅私人土地将被暂时占用至2030年1月11号。政府会同相关土地业权人同埋受影响人士保持紧密嘅沟通，妥善处理佢哋嘅补偿事宜。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Elvin 首先跟你讲最挤塞的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由于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紧嘅，龙尾一直塞到过去。粉岭公路接近新田交汇处，同埋青朗公路近住坳头滤水厂。咁邻近道路去坳头方向嘅交通都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去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塞到过去锦绣花园大道回旋处。咁至于元朗公路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锦绣花园回旋处至到模范乡，亦都系行车缓慢。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圍村快線有壞車，現時龍尾塞到過去接近獅子山隧道沙田的出口。在港島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臨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金鐘，加上下曲道左轉紅棉路亦都繁忙，龍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電信大廈。九龍區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的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康德道。至於較早前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仲有就係之前將軍澳道下行，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都處理好啦。咁現時將軍澳道下行同埋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的交通都回復正常暢順。其他隧道情况，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在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在海旋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永德利广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岗 方菜站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加隆片场同埋粉锦公路近住竹坑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嘅意外整个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塞近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好，继续我们香港是我家的特辑。成个礼拜都好开心，可以话讲返啲童年往事，讲返以前点样成长，讲起我哋香港人所有嘅往事都有感情，好有回忆嚟。头先呢就真係意犹未尽啦，咁一路讲玩 pair 牌呢，就打麻雀开始，玩 pair 牌呀，玩公仔呀，玩结婚呀，玩捉哩哩呀，捉迷藏嘅意思即係捉伊人呀，捉伊人嘛。咁另外呢男仔呢好多都系即系曳啲嘅，曳啲咧就咩意思呢，就可以玩多啲嘢，有啲即系粗暴啲嘢，危险啲嘅嘢啊。但男仔去玩啊，譬如放纸鹞啦。以前放纸鹞点会系危险啊？而家啲放纸鹞好开心噶，咁啊爸爸妈妈就带佢去嗰啲郊野公园嗰度咧，买个胶嘅纸鹞放，哇，几得意！一啲都唔危险啊。不过我哋以前犀利啦，喺天台嗰度放噶嘛，喺天台放你就真系有危险性啦，咁啊会跌落去噶嘛。咁啊，当然啦，即系冇咁多钱买嗰啲嘅，而家啲咁靓嘅胶制纸鹞咧，嗰时未发明，全部都系啲纸做嘅。我哋叫纸鹞就系咁解。其实个鹞就同风筝咧系一样嘅。不过咧，其实个纸鹞嘅鹞字咧，即系基本上系仲典雅啲嘅。咁以前啲古文里边都有，系咪？风筝咧就唔知几时开始。咁啊，总之文雅啲啊叫风筝啦，外省人叫风筝啦，吓我哋叫放纸鹞，好啊。曾老德，我估你童年咧都唔会系放纸鹞噶啦，唔识放风筝嘅，多数喺个钢琴上边练习嘅啫。所以佢后来弹得咁叻嘅钢琴咧，多数好多时间都要练琴啦，系咪？我哋冇嘢要练啦，练放纸鹞点样同你解咯？曾老德唱风筝。

0: Ruth 曾路德嘅歌叫做《風箏》，林志美都有只歌叫《風箏》嘅，一樣名。不過咧，其實都冇所謂，因為放子耀咧係我哋所有人嘅童年往事嚟。好啦，咁誒講起以前啲童年往事啲玩意咧，講之不盡嘅，直情係。咁我哋男仔咧最開心咧，就係平時好多小玩意啦，直至到喺農曆新年咧犀利啦，有新衫著之餘咧，就可以玩燒炮仗啦，因為燒炮仗又可以放煙花啊，各樣嘢啦，咁啊跟住咧將啲炮仗就可以變成咗好多嘢，揾個牛奶乜嘅冚住佢啊，之後砰一聲就將個牛奶乜爆到上去三樓咁高啊，咁咪為之叻嘅嘛，邊個高就邊個贏啦嚇，邊個威啦，咁啊呢啲咧就而家已經係禁曬啦，冇得玩噶啦，咁啊而家咧都興去有啲地方可以喺內地可以放下煙花啊等等啦，咁我哋以前嗰啲咁啊，因為又有咩燒炮仗咩電光炮啊，哇乜都有嘅。玩都玩到傻晒，咁啊，就算头先啊放子妖都有几廿种嘅，我唔想再讲，因为太复杂。因为我以前系放子妖专家嚟嘅，细个自己整子妖都有嘅，搵啲报纸都可以整到子妖嘅，你话几犀利？因为冇钱啊嘛，点会买嗰啲马拉啊嗰啲咧？冇钱买，就自己咧就我阿妈唔知道咧，就攞咗佢啲香啊嗰啲嚟咧，整晒嗰啲香，整烂佢，然后咧就攞翻个竹篾咧嚟自己自制子妖。好啦，咁啊讲翻过年咧，过年点解咁开心咧？我唔系开心，因为有新衫新鞋着，而可以烧炮仗，所以到咗大个嘅时候咧，我唱歌啦，做咗歌手啦，都会难忘过年嗰啲日子。虽然而家唔系过年，但系咧，我曾经咧，喂，德兰，我哋合唱一只贺年歌啊啦，好唔好啊？咁样吓，因为我好中意过年。张德兰、欧瑞强合唱嘅歌叫做《欢乐年年》啊，真系好欢乐噶。
1: 45年珍藏，民歌味道。

啦，当年咧喺过年嘅时候咧，就同阿张德兰合唱咗，亦都录咗成只碟啊，都系讲都系唱呢啲贺年歌嘅。咁啊，呢啲歌咧系我哋由细唱到大，咁啊，所以咧录嘅时候都好过瘾，又拍埋 MV 啊，咁啊喺大陆嗰度拍添，好开心，直情咧着晒啲贺年衫啊咁样。欢乐年年啦，多谢阿德兰啊！咁啊，讲起啲童年往事咧，就真系唱讲之不尽啦。咁啊，而家咧即系一路唱欢乐年年嘅时候，仲谂翻起嗰种气味嘅回忆啊！咩叫气味回忆？你真系我闻到翻嗰啲贺年嗰啲过年时候嗰啲火药味。我嗰啲火药味唔系三太公同埋六婶喺度闹交嗰啲火药味，而系真系烧炮仗发出嚟嗰啲火药味，因为唔系自己玩啦。周围咧贺年咧，好多人一串串咁炮仗周围烧嘅，咁诶嗰啲味道咧都系记忆，因为大家都知道啦，记忆咧里边咧就最重要嘅就系嗰啲味道啊，包括食嘢嘅味道啦，吓闻嘅味道啦，呢啲都系咧永远存喺我哋嘅脑袋里边。因为讲起细个嘅时候嗰啲味道咧，食嘢嗰啲味道，我谂好多美食你仲记得，不过我最记得咧就是、最苦嗰啲，嗰啲叫做凉橙啊，系咪？阿妈成日监你饮噶，你头晕身庆啊，你有啲唔舒服啊，饮廿四味啦，吓乜都得噶，唔知点解廿四味，因为有廿四味嘅药材加埋落去，呢啲都系我哋古人一路遗传落嚟嘅智慧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廿四味咧系苦嘅喺我哋印象中，梗系苦噶啦，黑色噶嘛，不过唔紧要。佢话有人发明咗一种叫甜甜廿四味，即系甜甜廿四味。唱歌嘅就系当年咧为呢个剧集而唱嘅《甜甜廿四味》嘅主题曲嘅《露叶眉》啊 ，Brenda。唱完整粒加燕子俾你叹下嚟。

系啦，老耳味。阿 Brenda 整粒加英子，你叹下嚟。我以前叫加燕子，小朋友好叫啲啊嘛。点解加英子系好甜嘅？因为24味咧，佢话甜啫，我哋又话佢好苦。饮完之后咧，眯埋对眼，跟住都食粒加英子咧，就当堂咧开心晒啦。咁啊，仲有啲杏脯肉嘅，有时吓咁啊。我哋有时肯饮24味就贪嗰啲吓，饮完之后妈妈醒嘅一啲零食。咁當然以前咧就要飲涼茶咧，就唔使自己一定自己煲嘅。咁去嗰啲涼茶鋪嗰度咧得噶啦。涼茶鋪咧咪淨係24味喎，有24味啊，有咩花茶啊，咩雞骨草啊，甚至有啲有龜苓膏賣啊，全部都係好嘢嚟噶，健康食品嚟噶，健康飲品嚟嘅。所以咧就即係如果我話去涼茶鋪飲咧，就媽媽咧就好嘢咁樣。咁有啲涼茶鋪咧，甚至乎我識得咧大間啲咧，有啲馬豆糕賣啊、缽仔糕啊都有嘅。咁以前嘅涼茶鋪咧，就而家我諗都石果僅存都仲有啲嘅。但係而家大部分咧，將呢啲飲料咧，呢啲可以即係健康嘅中式飲料咧，變成咗企業化啦，變曬樽裝嘅。哇！不過真係唔錯嘅，健康好多，不過唔知貴咗幾多倍，幾十。

分一樽，我試過有一次話唔係啩幾十蚊一樽，話係啊係啊咁樣。好啦，咁啊講起啲涼茶鋪咧，以前咧有特色嘅，唔係淨係飲涼茶。啲涼茶鋪咧唔知點解有啲新派嘅涼茶鋪咧，有個點唱機喺度嘅。因為點唱機咧就叫 jukebox 啊嘛，英文嚇，佢係鬼佬發明嘅，因為好得意嘅，你入個銀落去咧，然後喺度揀咧A 五咁樣咧，佢 A 五寫住咩歌，全部都是英文歌嚟嘅，咁呢啲叫做涼茶鋪。咁後來咧，亦都有人懷舊電影裏面咧有涼茶馬尾飛機頭啊嘛。飛機頭係咩咧？係一髮型嚟噶，係一種髮型，唔係好似而家嗰啲新髮型嘅個頭頂一嚿嘢，然後兩邊鏟青曬我覺得唔靚，唔好睇。飛機頭靚仔好多，邊啲係飛機頭咧？貓王嗰啲飛機頭咯，油脂裏面嘅John Travolta 嗰啲咪飛機頭咯，同埋鐘鎮濤以前拍嗰出電影嗰啲咪飛機頭咯，好多頭髮先梳到嘅，要用髮蠟，嗰啲髮蠟咧就唔係普通嘅，一係丹頂髮蠟啦，一係唔知咩百利髮語嗰啲咁樣。如果冇嗰啲髮語髮蠟咧，就整唔到飛機頭嘅啊！嗰啲飛機頭咧，嗰啲烏蠅飛落去咧會跣低嘅，跣翻落嚟。鐘鎮濤阿 B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飛機頭》。

阿 B 钟镇涛扮演呢个飞机头更啱嘅，因为以前呢啲梳飞机头咧要有型、后生吓、前卫咁先得。咁当然阿 B 咧就系演咗呢个电影噶嘛，咁啊所以啱晒佢。佢唱嘅歌叫做《飞机头》，唔系个个都可以梳飞机头嘅。第一要头发好多啦，第二咧要即系轻佻啲啦，好似以前阿猫王啊咁样啊，皮里士尼，又或者系 John Travolta 啊，油脂里边嗰、那个。咁当然啦，即系飞机头意思，即系好似而家尹光教人揸车嗰阵咧，嗰、那个飞机头。不过佢当然系假噶啦，笠上去。呢啲咧飞机头咧，即系划时代嘅发型嚟嘅。咁我见到嘅飞机头咧，就多数都系以前咧喺粤语残片嗰度，我哋细个最中意睇啊嘛。里边成日梳住飞机头撩女仔嘅做坏人嗰个咧，叫做麦基啊嘛，记唔记得？麦基个样你记唔记得？咁呢啲都系古典啊经典嘢嚟噶啦，我哋香港一齐成长嘅小朋友咧，都会知道麦基系边个啦。总之系坏人嚟噶啦吓，未做过好人嘅。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坏人阿头咧叫郑君绵啊，成日都喺阿绵叔咧都系做坏人。咁啊，但系咧佢除咗做坏人咧，就喺《欢乐今宵》嗰度咧就都会成日系做演员啦，唱歌，而且作咗一只歌咧，就系将粤语片嘅时代嘅一啲明星们啊，无论系巨星啊、男嘅、女嘅，佢全部将啲名加晒落去，变成咗串连咗一首明星歌，睇下你认得几多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带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不应该放任日本倒行逆施，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

0: 更話提豐中道系統係進攻性武器，美日執意在日本部署呢個系統，損害他國正當安全利益，推高地區軍備競賽同軍事對抗風險，嚴重威脅地區安全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日切實尊重地區國家安全關切，停止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事实证明，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影响世界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亦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及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说中美元首在北京历史性会晤，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希望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王毅说，促进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够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博爱医院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就系新田公路近住牛潭未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新田交汇处。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亦都繁忙啦，龙尾分别排到新潭路近住夏威夷豪苑，同埋青山公路潭尾段近住锦博路。另外元朗公路上水方向 向，近住锦绣花园至到模范乡亦都比较车多。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途经新田公路屯门方向的巴士服务已经是受到影响的了。当中 279X 和978号是已经改道行驶，可以留意巴士公司公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龙尾在仁安医院。

0: 至於較早前剛落到中天橋西隧方向，近住林士街意外清咗場噶啦。現時近住中山紀念公園嘅車龍排到接近大會堂。其他隧道情況啦，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新界區方面，錦田公路。是粉錦公路去錦田公路方向，近住消防學校一段比較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唐人新村交匯處的車龍就排到接近深涌村。最後有香港消防處提提你的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看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聽朝的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开始星期四晚恬淡情怀。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尝试过有些东西是不见了。不见了的时候个心情是怎样？很心急啦，很烦躁啦，会不会责怪自己为什么会不见了？原来跟着就很努力地在想，我究竟将它摆在哪里呢？如果那个是一件物件的话，你可以这样去找那样东西，或者去这样责怪自己。但是如果那个不是一件物件的话，那个失去可能挽回不到，例如有时候时间，又或者人，又或者关系，那我们又会怎样去追究那件事，怎样再去寻找，或者还可不可以弥补？那当然失去就是一个 lost。 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短暂地离开你，挂念他，那就未至于是 lost 的。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英文字去代表的，就是 miss 或者 missing。这一刻不知道你会不会 missing 我。
1: I got the roses

我哋有 Christopher。咁有阵时候咧，我哋偶尔都会有嗰种可能咧，挂住啊，或者系即系 missing 嘅嗰种嘅感觉啦。咁都系好嘅一种嘅思念啦。因为有阵时候再见翻啊，或者咧嗰、那个感情咧又会再加深一啲啊。咁啊，好似每个星期四，咁我哋加个星期，大家先至会喺空气中咧，大家又相遇。希望大家都有呢一个咧，咦，感情又好似再好啲咯、啊。又或者咧，即系感觉呢、這、一个。我哋又再亲近一啲，有阵时透过歌曲咧，我哋好希望抒发一下情感。

其实呢，即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呢，当佢哋唔开心嘅时候呢，都係会俾一啲空间或者俾机会俾自己呢，即係去 crying。我觉得呢其实是一个好好嘅抒发情感嘅机会嚟嘅。我自己就比较眼前嘅，有时呢人哋可能即係配緊音啦，人哋都未喊我就已经开始喊。因为可能呢代入咗个情感啦，或者嗰个情感俾可能大家会睇到呢，我个感觉会再去得快少少或者前少少。咁所以呢係会俾即係好似带住其他嘅人咁样嘅感觉啦。咁事实上因为我哋作为演员啦，有时候啲嘢呢我哋嗰个 timing 都係好重要嘅。因为呢我哋要由我哋嘅感觉或者情绪咧，诱发到其他嘅人。咁但系咧，始终咧，我又觉得咧，即系如果有阵时有啲机会，真系需要咧，或者情况啦，需要咧，真系要抒发下自己咧，其实都可以唔需要吝啬自己嘅眼泪。系啊，因为咧，即系眼泪有阵时我哋都需要咧，等佢咧就系流出嚟啦，系嘛？如果谷住喺度咁样逼住，咁有阵时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系喊得好辛苦啊，因为有啲人好似系成身嘅能量咧，都放咗喺嗰个喊嘅情况底下，嗰种嘅痛哭咧，其实真系好嘥。好嘥力嘅，其实同埋咧真系好伤身体，咁所以透过歌曲，希望都可以安抚下你嘅。

如果有人同你讲声 Don't cry baby 咧，你都应该有得被安抚嘅感觉嘅。咁其实 cry 咧就除咗我哋话喊之外，你有阵时大声嗌啦，都系可以叫做 cry 嘅。有需要嘅时候，有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可以 cry for help。

其实人呢总有情绪，而好多时呢如果你自己可能呢处理唔到嘅话呢，我哋都可以 cry for help， 因为呢我哋唔系孤独一个人啦，我哋有家人有朋友，甚至乎呢有啲呢前辈我哋都可以呢向佢呢即係希望可以帮到手嘅。然后呢跟住呢对于一啲唔好嘅情绪，我哋要同佢懂得讲再见，或者要懂得放低。记住呢有阵时候有啲嘢呢唔会系永恒地嘅。咁所以有阵时候短暂嘅放低，我哋都可能呢喺另外一个适当嘅机会呢再将佢再拎返起上嚟。就好似而家可能系时候我哋要短暂咁讲声再见，一个字嘅啫。咁有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会继续有恬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三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 100%， 部件有效运作率达 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灭火筒作为楼高六层或以下目标楼宇的替代方案，正陆续向全港大约3600座合资格大厦发信通知，同时研究可不可以应用至7层或以上的大厦。医管局公布，一名内地居民寻日透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方式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是试行计划自今年三月实施双向转运之后，首次有病人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那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接受治疗。医疗团队得知病人希望返回内地接受治疗，随即评估她的临床情况和透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指定接收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在确认病人合适转运之后，安排病人在昨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过程畅顺。医管局发言人话，衷心感谢内地和本港不同单位积极协调和配合。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的时候，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6: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 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1: Remember me。
13: 童年
14: 遗忘，
13: 自豪嘅事
14: 遗忘，
13: 自己嘅婚礼
14: 遗忘，
13: 仔女出世嘅画面
14: 遗忘，
13: 爱人
14: 遗忘，
13: 连自己嘅名字
14: 统统都遗忘。
1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14: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情怀。有时候呢，好似一个月份去到尾声啦，感觉你又好似觉得有啲唔舍得时间过得咁快，好似失去咗咁样。咁但有时候呢，我哋都有啲情况啦，自己都要同自己讲，可能我从来都冇拥有佢。我想时间都不是可以被我们人所拥有，但是我们只可以透过时间拥有在事情当中发生过的一些回忆，又或者很可能在经历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些得着。所以有时候都要理解，如果自己是从来没有拥有过，都不需要太过失落的一种感觉的。

我哋有 Art Garfunkel 呢一首 Since I Don't Have You。 咁啊，有阵时候有啲嘢的确系嘅，如果你觉得系冇拥有过，咁又有阵时候可以应该容易啲放低。但人就得意嘅，未必你系咁样，甚至乎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冇听到个说话，都会觉得咧，其实或者你都唔需要同我讲啊。

我哋有 Elvis Presley。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有时咧，有啲嘢咧，可能咧尽在不言中啦，或者心照不宣啦，又或者有阵时候咧讲出嚟咧，可能个心会更加痛都唔定。咁可能唔讲出嚟咧，大家即系明白嘅话咧，其实又系另外一种好特别嘅境界。咁不过咧，有阵时候咧遇到咁样嘅关系、咁样嘅人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缘分，未必一定系嘅。咁而有阵时候啲人咧觉得咧唔想受到伤害咧，就不如咧有啲嘢唔好咁。表面知道啦，或者唔需要咧，即系表露出嚟啦，咁样样就可能有啲嘢收埋收埋咁样咯。

虽然呢芳芳就唔係咁认同，有时候呢如果你係有种爱嘅感觉嘅时候呢，你要将佢呢收埋收埋嘅。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即係人一世物一世，有啲嘢呢如果你自己確定到呢个係你嘅真心意嘅时候呢，就应该呢勇敢去面对。咁啊有时候我哋话呢即係喺啲劇入面都成日讲啦，你告白啊咁样係咪。表白咗之后呢，如果对方唔接受或者睇下对方个情况是怎样啦，咁起码呢自己有个心安理得嘛。如果呢只係单单自己单方面嘅一啲嘅感觉啦，又唔知道对方係怎样，然后跟住又唔话俾对方听，即係自己呢一路呢喺度呢空悲切咁样啦，似乎呢有时候呢我觉得好似对自己唔住咁样囉。人生之中有好多嘢呢要自己好地追求啦，咁又跟住呢就希望呢可以好地呢去得到自己应得嘅，同埋有啲嘢呢其实真係要自己去争取呀咁样。亦都有阵时有啲嘢呢喺我哋係一个 timing 嚟嘅，或者喺对方有阵时候未好了解你嘅时候，可能佢或者第一下未必接受到。咁但係大家可能再了解多啲啦，或者个 timing 到啦，咁或者成熟啦，有阵时候有啲嘢呢嗰个感觉呢又系唔同嘅。

我哋有 Carly Simon， You're So Vain。 有阵时候呢，有啲嘢呢，我哋呢即係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就係话嗰样嘢呢，当你拥有嘅时候呢，其他人呢係点样都唔会攞得走嘅。我曾经以前都有諗过嘅，即係好似而家呢一首歌咁样啦， Tony Bennett 同埋 Elvis Costello 讲緊就话呢，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即好似有些技能你学了之后，你一生人都会懂得的。

冇错，有阵时候咧，即系我都会好羡慕咧啲咧唱歌好叻嘅朋友啦。咁你会觉得咧，即系佢嗰个歌艺咧，即系好似随意咧就可以唱得好好啊！唔单止音准咧，又有 feel 啦，嗰种嘅感觉咧，其实呢啲咧都系即系唔容易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呢啲就唔会攞得走啦，固之然啦。咁同埋好多时咧，嗰种嘅默契咧，都唔系话咁容易咧系攞得走。咁我哋嘅人生都系嘅，当我哋拥有嘅嘢，就算系有啲嘅物件，可能咧即系 missing 或者唔见咗，或者系真系俾人攞走咗。咁但系嗰种嘅回忆，嗰种嘅感觉咧，其实咧永远都属于你嘅。所以咧，我哋咧好好地编织我哋嘅人生，都系好重要一件事。我哋人生就由好多好多嘅感觉啦，好多嘅回忆啦，编织而成嘅。下个星期四，我哋继续编织甜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嚟为本港带嚟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明年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一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下做足防暑措施。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葵盛围的食水水管维修已经完成。所有早前受影响的住户和商户，包括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八座、第九座和村内一间小学的食水供应，已经在今日下午大约5:3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会继续全力抢修咸水水管，争取在明日上午大约6点恢复葵盛西商场、葵盛西村第7至10座、海月湾、系粤海湾、葵盛社区会堂和村内两间学校的冲厕水供应。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领代表团首次访问中亚，将会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即将随团出访的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很多不同企业，例如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等快速冒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奕婷又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或者地区上市，亦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香港科创主题研讨会。

0: 会致辞时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都是正在度快速崛起的国际创科中心，完全能够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当中有三个优势会充分用好，包括一国两制、金融加和粤港澳大湾区创科与金融资源汇聚的优势。陈茂波表示，大湾区必然会是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特区政府会从政策上全力支持发展，为此成立了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深度对接融合，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嗰件衫你而家已经冇再着噶啦，因为佢连结住你某啲嘅过去，所以一直都放咗喺你嘅衣柜里面。嗰个人而家已经同你失去咗联络噶啦，之但系佢其实从未离去，佢嘅种种音容笑貌依然留喺你嘅心底里面嘅。冇错，虽然话人生系应该断舍离嘅，但系人生里面总有啲美好嘅回忆，让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唔应该丢弃嘅。啱嘅，亦都因为系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先至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啊嘛。

虽然话人生应该断舍离，但总系有啲美好嘅回忆，让我哋唔舍得丢弃。亦都系因为美好嘅回忆，所以我哋更加应该让佢停留喺过去。点解？毕竟事过境迁，有啲衫已经唔啱着，再着就唔再靓。有啲情感亦都宁可保持住嗰份嘅纯粹，再续前缘只会徒添伤感。所以就好似将嗰件旧衫摆喺衣柜里边一样，关于嗰个人，你应该做嘅亦都只系默默咁将佢收喺你心底里面。

谭咏麟编辑，今日之前嘅首郑中基嘅搬屋，开始咗今日2026年5月2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美云 Collie 成名作代表作。再坐一会，坐之前有张国荣的左右手，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5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会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展望方面，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9:30新闻前，王健，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卿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讨论是否接纳。警方呼吁市民慎防声称由警务处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发出的伪冒电子告票短信，有关短信附有虚假网站超连结，冒充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的核实缴付告票页面，企图欺骗市民提供信用卡账户和个人资料。警务处严正表示，有关的伪冒电子告票短信所列的网站并非官方平台，市民切勿点击超连结。警方说，电子交通告票平台除了要求市民提供车牌号码之外，亦要求输入通知书编号，并会列出交通定额罚款通知书详情，例如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供市民核对。所有电子告票短信只会由警务处发送人名称发出，而无论是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的告票，绝对不会附有任何超连结。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何亚东说，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何亚东又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之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双方将密切沟通商定安排，尽快实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01点，跌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8美元，卖出4,423.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收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我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晚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3: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荒凉。
2: 让我们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看法。
4: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

听我两半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如果你觉得呢首歌似曾熟悉嘅话，但系又唔系听过嘅，可能你会听过广东版本都唔奇。记得黑勤有一首叫做《红楼梦》啊。如果记得呢首歌嘅话，原装正版嚟自刚刚听过嘅呢位朋友，佢名字周志平，《青梅竹马》。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

音乐情人你好啊，希望你能够替我在5月28号读出这段心声，因为那一日是我和太太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回顾过去30年，不能够不对你讲一句辛苦晒。如果没有你一直同我并肩作战，就不会有今日的这个家，亦都不会有一个乖巧又懂事的儿子。多谢你，多谢你一直以来无论大事小事

默默为这个家付出和安排。我们行过的路一点都不容易，由当年一无所有的年轻人走到今日的人到中年，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总算衣食无忧，一家整齐。你为我牺牲了很多，一个人离乡别井，离开家人，离开朋友，陪我一起建立这个家，真是很不容易。而我呢，又不是一个懂得嘘寒问暖、细心体贴的男人，很多时候可能会令到你受了委屈。为此，我想真心地跟你说一句，对不住。我们辛苦了大半世，真的很希望将来将所有事情安顿好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好好地享受一下半闲半生，慢慢地享受属于我们的成果和幸福。多谢你，爱你的老公。

用两首歌回敬加埋店桌嘅朋友，衷心祝福佢哋结婚30周年快乐。一首佢哋嘅指定动作，张敬轩嘅《只是太爱你》，一首音乐情人送上去嘅《天荒爱未老》，将自己带到仲有4分钟去到10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35度，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将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出现，而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中层 2.64%、低层 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 但容许调低至 5%， 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会商会中学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讨论、开会商讨是否接纳。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

0: 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13、25、35、40、43，特别号码是47，头奖一注中，每注派2598万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43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30.25美元，賣出4431.33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革热和饥恐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诚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
3: 我今日呢一位嘉宾，我好开心可以同佢聚旧。呢一位就系秦启维，维维，
4: 维维你好。
2: 子清，
4: 听闻话咧，你恭喜施用咧嚟最旧，同埋之余咧系呢个系同你有特别嘅关系，呢个男人同你有特别嘅关系。
2: 咁大件事，
4: 系
2: 喂喂先，喂，我等维维，
5: 维维，系
2: 诶，阿子清请你上嚟。咁嗱，我睇你应该同佢都冇乜点合作过噶。
5: 哦，有啊，
4: 好亲噶佢哋。
2: 咁点解你会叫一嚟咧叫家姐？
5: 阿事源咧就系阿子清姐，其实两个台以前电视台都捞过。
2: 啊，
5: 咁阿子清都比较红嘅。
4: 嗯。
5: 咁咧，你知我以前做嘅电视台咧，咁需要一啲好有分量嘅人。
4: 系。
5: 咁啊，请咗过嚟拍剧。
4: 嗯。
5: 咁我咁啱就。我做咗個細佬，所以有個淵源，咁我叫佢家姐。
4: 哦，係真係喺個戲裡面個角色。哦，
5: 係啦係啦。
6: 喂，我完全唔知道，原來你咁尊敬我，一路有個姐字嘅喎，唔使噶，姐前姐後生。
5: 唔係啊，家姐啊嘛，
6: 係
5: 咪子清姐都係？咁我又好叫慣咗。
6: 係係啦，咁我哋就係叫做，即係我成日都會細佬細佬咁樣。
4: 喂，但
6: 係
4: 佢即係叫得家姐。都唔会时揾嘅呢啲，即系
6: 唔系嘅，唔系嘅，
4: 多唔多揾噶？
6: 其实唔多嘅，
4: 咪系咯。
6: 嗱喺我嘅理念啊吓，喺我喺娱乐圈里边，其实所有人我都唔多揾嘅，唔关佢事所有，我系所
4: 但家姐叫得家姐就
5: 个角色系
6: 个角色。
4: 但你而家时时当佢系家姐咁样样咧，你有冇当佢家姐咁尊敬啊？家姐咁尊敬
6: 系一定 objection。
4: 我最中意挑拨离间，
6: 系啊，我永远都系要反对。
4: 我一定要挑拨离间一拍先。
6: 你要明一样嘢咧，好得。我哋拍劇咧，其實有好多時有一啲嘅角色唔係個個，唔係套套戲都係，但係有一啲嘅關係咧，你會覺得拍完咗之後就係咁親噶啦。即係喺我角度，我一見到維維，我就算後來去咗大台都好，見到都話喂細佬，佢見到我就家姐。即係例如子明叔。好得意嘅，我同佢都係拍過一套劇，我都唔記得原來我扮過佢個女。但系佢每一次喺服装间都话呢个就系我女啊，好乖噶，呢个我女啊，咁样，即系呢一个系好奇妙嘅，即系譬如我嗰阵时去有台，即系去已经唔见咗个台啦吓，咁样，咁我嗰阵时我哋就拍电视风云，啱唔啱啊？电视风云系一套60集嘅戏啊，你谂下我哋拍咗几耐？嗰阵时阿丁亮叔、阿莎姐
5: 9个月咯，我谂。
6: 是不是有9个月啊？有阿陈锦鸿咁样，你谂下，
5: 瘦仔
6: 又有瘦仔咁。其实嗰阵时我哋嘅感情系非常之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同埋喺嗰个台拍戏咧，又好特别嘅。其实我哋每一个工种，即系工作嘅同事咧，个个就算我哋喺化妆间喺度整头发又好，点都好，个个都话我哋一定要做好呢件事，我哋要做好嗰样嘢。咁所以你谂下，即系我哋喺一段咁长嘅时间咧，其实嗰个感情系好深厚咯。咁所以唔知点解，即系就算而家见到我，从来冇喺娱乐圈嗰度讲过有个人系我细佬，从来冇。我唔会认人，即系阿爸啊、阿哥啊、家姐啊、阿妹啊，冇嘅，冇嘅。咁呢一个真系我娱乐圈嘅细佬。
5: 因为我记得你揾我嗰日再test 我 message 啊嘛，咁我你家姐啊嘛，咁我先够胆答你，因为有时候有啲嘢
4: 偏安系嘛，
5: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人
4: 家姐噶啦
5: 吓。
6: 点睇你？
5: 点睇翻？我同佢一样，我都唔会即系认亲。如果除非嗰个人开咗个头，因为我唔知人点睇啊嘛。因为呢行好怪噶嘛。你觉得系咁，但人哋未必系咁啊嘛。啱啱先？
6: 系
5: 感情啊嘛，所以系咯。
6: 系啦，系啦。咁所以嗱，呢一个咧，我同佢就系有一个好奇妙，同埋我唔知你哋两位点睇啦，即系或者三位点睇。其实有时一啲嘅友情唔系话我哋经常要见面，经常要一齐食饭，但系如果佢有任何事情，其实可以帮得到一定帮，
2: 嗯，
6: 即系喺我嘅角度啊，我 define 朋友系会系咁样咯，
4: 嗯，
6: 即系我自己啊吓咁样。
4: 我唔知道我最中意认人哋契契乜契乜，因为通常我搵人帮忙比较多，但系啲人咧想叫我契乜乜住先三咩学你话斋咩遮前遮后三分险，你唔使契我咩噶，因为我惊你搵我帮手。
2: 唔系咁啊，我哋喺娱乐圈咧好多时都系咁啊。头先你讲话啊家姐啦细佬，例如我哋电视台嗰阵时咧，成日都搵啊马海伦啊 Helen 妈。
4: 啊！
2: 佢个个都叫阿仔，我哋个个都叫佢阿妈，因为冇办法啦。佢呢几廿年演阿妈嘅角色太多，即系佢就话喂，数埋做得我仔嘅都真系几十个，所以咧个个见到阿妈，佢系你阿妈咩？咁戏入边，我谂阿马海伦做过我起码超过三次阿妈，
5: 系啊，即系除非佢做你女朋友啦，所以佢唔系啊嘛。
2: 咁我要扮到好老，或者佢要扮到好年
5: 轻先得。你阿仔咯，所以咪叫阿仔。
4: 而家有忘年恋噶嘛，唔使扮到。
6: 而家好兴
4: 系啊，所以你唔使扮到好老，你 keep 翻而家啱嘅。
2: 我都系做电台会稳阵啲，我信心会大啲。喂，等我维维讲翻声，因为维维其实都喺我叫你维维啦，大家都叫你维维，或者叫势力啦，即系电视台嘅角色啦，
5: 叫我维维得噶啦，
2: 即系维维。咁其实你自己本身即系都系演艺出身啦，咁亦都系由电视台，亚视嗰边，跟住就嚟到另外一个电视台，咁就再转型啦。喂，咁你觉得咧演戏嚟讲？个重要性喺边度对嚟讲？因为我成日觉得演艺嘅人出嚟咧，我觉得我好中意。
6: 系啦，演艺学院嗰啲学生系特别喜欢演戏，
2: 同埋我中意同佢哋倾偈嘅。我觉得佢哋除咗有理论之外咧，佢哋嘅实践同埋经验咧，可以带俾我哋呢啲叫做咩咧？半途出家嗰啲咧，我唔识嘅嘢嘅，系唔识噶，系会可以俾到好多嘅经验啊，或者资料知识我哋。
5: 我反而觉得而家唔同咗点解咧？即系。因為我都好久演藝學院畢業啦，即係好早屆嗰啲啦，即係所以我用唱九嗰啲啦。咁以前咧，即係可能嗰個 theory 好着重，但係而家咧，其實演戲咧，好大部分咧都係你個 feel 同埋你個人經歷，依樣嘢好緊要。
6: 嗱，呢一個你頭先話個 feel 同埋個人經歷，我啊想追問深少少啦，我哋轉頭翻嚟繼續。

0: 我哋繼續咧就係同秦啟維維維咧就係傾偈，即係我細佬傾偈啦。咁頭先咧你就話，而家演藝學院可能教嘅或者啲學生等等咧，都會講 feel 同埋經驗。嗱呢一個咧，我有少少唔係好明白，因為做得學生其實年紀都幾細噶嘛。
1: 嗯，
0: 咁點樣攞佢哋嘅經歷去演一啲有經歷嘅角色咧？
1: 我想問就係、是。以前咧，可能咧，我哋就需要去幻想好多，去睇好多唔同嘅嘢，去攞個經歷。因為呢個唔係實際自己可以喺呢幾廿年生存，即係可以生存喺呢幾廿年嘅演藝裏面咧。咁有好多 technique 裏面咧，其實咧，我哋以前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演藝學院畢業，跟住拍電視劇嗰陣時咧，完全係用舞台嘅感覺，但係咧係咁 NG。即系唔系因为你个对白，咁、
0: 哦、
1: 我记得隔篱嗰个仲系邓瑞文做对手戏，咁啊 NG 咗好多次。其实因为本身系死做难做，因为你读书嗰阵时最紧要系个 feel 啊嘛，同埋可能投入咗戏。咁但系你好多 technical 上你其实系忘记咗嘅，因为电视系三部机嘅。而家咧好多拍电视剧，我谂嘉乐好清楚啦，佢比较拍到电视。而家就好多单机拍，或者以前咧就系你喐一喐咧三部机咧 take 得唔好咧要重新再嚟过嘅。咁以前咧，我就記得咧，即係如果你冇嗰種 technique， 你淨係靠演藝學院 theory 咧，即係死投入個戲啊，或者你背熟個台詞啊，或者一個投入咧，咁其實係唔係好 work？
2: 其實你講呢句嘢之前咧，我嗰個有個問題咧，都同你呢句而家你講嘅嘢牽連嘅，所以其實我都同你有啲。即系
0: 心灵
2: 潜在有机会做子弟嘅情缘，因为我本来想问你咧，佢话 try 咁，我本来咧就想问你咧，电视艺员训练班学嘅嘢同演艺学院学嘅训练嘢一唔一样？因为演艺嗰啲通常系咪就系预备你做舞台嗰方面嘅嘢嘅咧？即系艺员就预备佢，即系艺员我预备啊嗱，演细机啊咁样影嚟咁样样。因为我点解会咁样问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一啲好资深嘅。即係演藝學院嗰啲好勁嗰啲啦，過嚟拍電視咧，咁樣樣咧，佢哋可能係好似你話齋咧，咁係唔係好即係一嚟到唔係即刻砰，佢哋要適應嘅，因為點解咧？因為舞台劇佢遠啊嘛，佢做嘅表情啊咁等等咧，都要係俾啲人係嗰啲觀眾坐喺下邊去睇，咁、所以你細微嘅話咧，就啲人睇。
1: 即係我哋講放大啦。
2: 冇錯啦，但係如果你電視一個 close up 俾你，你就好似哇做緊演藝學院嗰啲，咁就 over 咗。咁所以其實係咪兩樣嘢唔一樣？所以你都要係去 adjust
1: 咧，咁要調教好多。不過我好在就係因為我入電視台嗰陣時候，突然之間唔係即刻拍劇，係做主持。反而咧，因為做主持裏邊咧，你要將自己嘅嘢放鬆啊，同埋係你個人表達噶嘛。因為我係做兒童節目噶嘛，咁你變咗嗰段時間 train 好多鏡頭，咁就可以將你喺 theater 嗰套咧，就慢慢去融合喺電視。因為我都用咗一段時間，好彩就係入去。冇 drama 拍字，系就做主持，咁反而咧就系训练咗自己嘅口才。咁你因为你口才讲得多咧，你嗰啲台词你慢慢就 modify，变咗人讲啊，就唔人性化啲啦。咁呢样嘢其实系一个进步嚟嘅。咁我觉得有啲得益，同埋因为嗰阵时候我喺儿童节目主持，咁好多时候都有得扮鬼扮马，唔同而家啲儿童节目啊，两条友讲晒噶嘛。以前系好多扮演角色
2: 的。
1: 咁所以嗰陣時又可以 train 到啲演技，咁可以將 drama 喺 theater 嗰度再擺翻喺電視再，同埋遇到一啲好勁嘅前輩啦又。
2: 喂，但係咧，如果喺演藝出嚟咧，即係通常嗰啲根喺嗰度嚟嘅話，始終嗰條根都係屬於嗰邊嘅。咁會唔會咧寄養？其實好多我見到拍電視啊、拍電影嘅朋友或者佢哋嗰啲演藝人啊，都話我哋好希望都係做舞台劇咯咁樣。
1: 所以呢兩年我咪有機會再做翻舞台。
3: 是啦。其实开心嘅，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就系话我唔可以话叫做小息微啦，叫做系少咗舞台剧嘅演出啦。近呢几年咧，系多咗好多，甚至乎系
1: 因为投资问题，
3: 唔同界别嘅唔同嘅艺人啊，都参与咗舞台剧演出。咁我自己都睇多咗噶，我觉得好开心。即系我谂我都可以回应翻兰子讲嘅嘢。喂，虽然你系一个舞台剧嘅人，但系其实你可以涉足到电影、电视、唱歌。 或者係短視頻，可而調翻轉，人哋都可以參與翻你哋嘅演出，一樣可以學到嘢。
1: 同埋快脆啊！而家因為啲舞台其實一年裏邊可能已經 fix 死咗嗰個期咧，咁你用最短時間排拍完之後，有觀眾嘅反應，你唔同有時拍完一套劇，你都唔知幾時上，係咪先？即係都市傳說嗰啲啊，
3: 都宣傳嗰陣，喂，好多時
1: 都唔記得咗自己。
3: 宣傳嗰陣咧，人哋話啊，你講下自己角色，我角色係咩名啊？
2: 我做咩？
1: 我試過有套電視劇叫我講翻嗰個名，我真係唔記得。我做翻啲乜嘢？我淨係知對手，但我唔知我做啲咩。
3: 我
1: 而家太耐啦。
3: 你問我咧，其實我可能我自己係電視出身啦，我自己反而好中意有舞台。即係好似啊，你講 theatre 嗰種嗰種演出，係場上面嘅演出。
2: 嗯，
3: 因為點解咧？好直接喎，好直接，你可以好直接，同埋你真係排落去咧，冇得停喎，冇得 NG 嘅喎。咁你彩排嘅時候，大家好嚴謹啦。到做嘅時候咧，真係有機會要執生。再加上就係話啦，電視出街嘅時候，你要睇反應咧，你要等出咗街有報道或者喺平台先收到反應，但係。舞台劇好直接，你嗰句説話，你嗰場戲，你俾啲咩信息，人哋就俾啲咩反應你。哇！我好中意呢種互動啊。
1: 同埋仲有一樣嘢，而家最近咧就係有咩 AI 取代啊嘛。而家暫時舞台係暫時冇取代。我問緊一啲即係行內人，佢而家話仲有得撈，就係因為未有。AI 可以取代，
3: 嗯，
1: 即係可能係排第一位咧。
3: 既然你講到 AI， 咁我轉頭翻嚟又講下 AI 嘅演變對於我哋娛樂圈有啲咩影響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号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表示，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 10%，但容許調低至 5%， 相信不會出現交人頭的文化。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訪問中亞國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香港銀行工會有代表會隨團出訪。工會處理主席、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以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陈文话：随住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民政事務總署表示，收到李卓興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的通知。新會商會中學校董之一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今日收到校长提出请辞，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6点，跌七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49，卖出$4,461.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嚟噶。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词咧，就是啱啱唱到的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爱自己的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到。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秦启维、好了，回来第三 part 继续跟阿维维倾下偈先。嗱，你先讲到 AI 咧取代唔到舞台剧的演员，系暂时未系，不过取代到后面的背景，因为而家转景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用一些嘅类射啊 ，AI 啊，去转一啲嘅场景，即系有时都会用实景去做啦，但系亦都有好多时候用一啲嘅我哋嘅 video wall 啦，用啲 AI 啊，或者系用啲特效去转一个场景，就简单好多。
3: 我即系讲紧系个演员未
2: 系啦，演员未取代。
3: 不过国内已经以 AI 取代咗，
4: 好犀利啊！
5: 系啊，
4: 即系我哋即系而家都喺度谂紧一样嘢啊，因为好多艺人咧，佢已经签咗嗰份约啦，就话喂，你如果 AI 用我嚟生成嘅咁样，咁你又要
3: 或者科税啊，
4: 系啦，要俾钱啊 ，OK， 咁。但是我哋就有諗緊第二部，如果嗰部戲得獎，咁係當事人嚟領獎啊？
5: 定係個假嘅機械人係咪？
4: 咁樣，而家係去到幾誇噶嘛？因為已經可以，只要其實我同吳家樂呢一啲，我哋都可以繼續傾偈嘅，因為我哋上咗 AI 堂啊嘛。咁真係，其實你嗰個工具，你係運用得好，你寫嘅每一個 prompt 運用得好，其實嗰個 AI 係可以好勁、好勁、好真。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已經係叫做已經涉獵咗我哋娛樂圈某一啲嘅位啦。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大家又唔需要太過覺得驚嘅，因為只要你進步，你肯去學 AI 嘅時候，你知道呢一個點樣去行咧，其實你又多咗工種嘅。呢一個都係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擔心。
5: 如果嗰啲內地嗰啲咧揾 AI 嗰啲，譬如話OK。我就俾咗我個 IP 俾佢啦。OK， 我係願意你用陳淑蘭咁樣咁，佢都要俾個錢俾陳淑蘭。
4: 係啊，
5: 而家佢哋係即係正如阿子清話，如果攞獎嘅話，陳淑蘭去攞定係陳淑蘭個 AI 去攞？咁有機會陳淑蘭去攞都未定啊。但係而家我聽聞話有一個新聞咧，就係佢哋幾差。譬如攞陳子清對眼啦，吳家樂個鼻啦，陳淑蘭個嘴咁樣，即係呢一個主角係咁樣，有呢啲咁嘅特徵擺曬咁。咁有啲咩事點啊？分開三次咁樣去攞。
4: 不会认是你来的嘛，即是等于现在很多我们已经有很多 AI 的明星啦
2: ,AI 主持啦，
4: 是不是 ?AI 主持啦，好多。
2: 外国已经是用 AI 的新闻报道员啦，
4: 是啦，又或者是 AI 歌手啦，这样，所以其实是很犀利。
5: 那即是你会不会陈子清和吴家乐会不会有一天觉得，咦，为什么这套电影，为什么我的眼神这么像我，这么熟悉的？望一望原来佢静鸡鸡攞咗你对眼。
2: 我谂依家暂时咧呢样嘢你不需要太担心住，但系反而担心嘅咧就系依家 AI 已经可以取代咗好多配音嘅工作，
3: 系
2: 啦，声音嘅工作。
4: 系啊，
2: 因为我自己会睇嗱，我谂唔好意思，我应该留翻啲时间俾你讲，因为我自己都去睇嘅。有好多人都话喂，有啲嘢 AI 其实已经取代咗好多工种噶啦，有啲嘢其实系未必能够取代到嘅。例如你而家讲话 AI 明星，我自己个人觉得系 AI 明星就等于我哋睇卡通片咁。你出嚟宣传啊，出嚟领奖，你冇啊，你超冇一个实体，因为我哋做 fans 啦，或者曾经做过 fans 嘅追星啦，你会实体见到个明星喺你面前啊。去商場啊做 show， 如果你 AI 開演唱會 ，AI 明星開演唱會 ，AI 明星做宣傳，我出嚟做乜嘢？
4: 佢會好似睇戲咯，不過係好可怕嘅喎。有一啲人真係愛得好緊要。有冇睇到一段新聞喺外國？因為嗰位嘅朋友啦嚇，咁就 fall in love 即係愛上咗個 AI。
3: 哦，有睇。
4: 係啊，係睇到呢一樣嘢，然之後就係話：哎呀，死啦！咁我哋要分開點咧？你變翻數字咯，你變咗數字，我哋會相遇。佢真係死咗咁樣。即係你而家我身邊都有好多人就係好寂寞嘅時候咧，咁就同 AI 傾偈，佢真係愛上咗嘅會。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已經去咗一個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睇嗰個荷里活演有電影㗎啦，講話譬如機械人又好 ，clone 又好，其實真係有機會係會發生呢啲。
3: 我諗係個生活習慣嚟啦，即係以前我哋即係拍電視。 即係好多人嘅嘛。嗯、但係而家裏邊，即係我記得以前你話啊，逐個廠拍完之後，大家會 gathering 啊，會喺 canteen 食飯啊咁。但係早
2: 有聽我哋喎，真係
3: 係咁啊，跟住就唔會，而家就唔會啊嘛。各自拍完就即刻翻屋企啊嘛。即係其實同個社會個關係好，因為我哋而家好多嘢都係可以網上揾。嗱、
2: 嗯，
3: 講真，你個取材你喺 AI 裏邊，你一揾陳子清或者吳家樂或者蘭子嘅，已經好多。
2: 嗯、
3: 或者你揾我嘅資料，即刻佢比我更加豐富。即係可能我唔記得有呢啲發生咗，咦 AI 原來有發生過㗎，即係佢會提醒翻我。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 AI 有呢個咁嘅好嘅用途，亦都一個唔好嘅用途，就係因為可能我哋就面對面就人少咗接觸啦。我哋可以即係同 AI 傾偈，其實我都可以唔使同你傾偈。
4: 係係，不過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喺呢一度即係我哋四個嚇。是維維行得好快、短劇版快了。
5: 哦、
4: 即是我哋譬如 AI 而家暫時我哋未冇辦法可以去控制某一啲嘢啦吓，但係短劇呢已經係我哋好多演員啊好知道一樣嘢，哎呀短劇令到我哋拍開長劇嘅少咗機會、,ok? 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點解我會邀請阿維維出現喺我哋呢個節目呢，就係、是、佢跑得好快啊，即係嚇死我，因為我有睇佢啲嘢㗎嘛，我就吓上咗去簽咗短劇公司，嚇喺短劇公司教書，即係你係比起我哋有好多藝人咧，仲係喺度誒諗緊點樣，即係你點咧？啊，陳總舉手啦，
5: 因為你講完之後我就攝啦。
4: 好，
5: 我就嗱，其實咧我喺度做飾演嘅角色咧，喺呢個主持，一路喺呢一個電台或者同埋我人生裏面咧都飾演。

0: 演一個發明嘅角色，發明唔係特登，我真係唔明，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冇呢個機會去問啦咁樣樣，因為有個位問就騙得我好蠢，咁但係蠢之中都要俾人知嘅。OK 咁嗱，大家子清啦，同埋阿嘉攞時有陣時，我哋 mention 佢短劇同而家個分別唔一樣。其實我想問啊，短劇係乜嘢嘢？短劇
1: 又交俾
2: 好
0: 係啦，短劇嘅意思嗱，以我嘅理解咧，短劇因為我而家睇嗰啲喺嗰啲手機嗰度啦，睇嗰啲短劇係啦，嗰啲係咪變咗佢哋係一集可能係三分鐘已經係一集知道故事啊？今日係死老公嘅，哦、啊，第二日原來我個老公未死嘅，原來殺我老公嗰、那個點搞到混混亂亂，總之係嗰啲係咪叫短劇？總之係三分鐘係一個高潮，第二日一集咁啊。
3: 內地其實咧有幾樣叫法嘅，一個叫爽劇啦，因為睇到你爽嘅、
0: 有幾爽啊？
3: 因為一分鐘
1: 爽快，
3: 因為快，因為好爽快，佢哋唔會拖泥帶水，即係其實佢哋要嗰個演繹方面咧，其實有啲演員話唔好習慣咧，其實有啲 indication 嘅，即係其實咧，如果你係做慣一啲以前歡樂今宵咧，我覺得就好適宜呢個短劇嘅、因為佢就係要個起承轉合用最快，同埋佢哋個劇本交代係唔介意俾咗你睇個結局，因為好多戲喺內地其實都係咁嘅結局㗎啦。而家內地嘅劇咧有好多咧，其實咧佢哋咧已經將嗰、那個結局已經話咗俾你聽。因為而家我哋睇啲劇，以前咧我哋啊好想知道個結局係點，而家唔係嘅，而家俾咗你知道結局，究竟佢點樣面對？因為你知道嗰個霸道副總裁一定係係同個窮家女一齊噶啦，或者嗰個係冇錢後邊一定得嘅，因為其實所有嘅 combination 你都知道個元素，
0: 都好想去睇，
3: 係啦，因為爽啊嘛。
0: 正如係劉曉慶姐姐咧同一個三十歲嘅人接吻，我明知道咧嗰個結局咧劉曉慶姐姐係同佢接吻嘅，我都好想睇佢點樣同一個三十歲嘅人接吻，係咪咁
3: 接法？點解佢接得咁爽？
0: Ha ha ha!

0: 之前咧，譬如
1: 海毛牙啊，
0: 唔系子清同埋阿嘉乐识好多嘢咧，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已经系去到好前面噶啦。我又唔好意思问佢咩叫短期，
1: 但系你而家喺我哋面前问紧嘉宾，
2: 我觉得你问得好好啊，因为有啲听众可能都唔系太了解，同埋因为咧变得好快，我都话诶，维维喺度就啱啦，由佢讲究竟依家啲竖屏啊、短剧啊、所谓嘅爽剧啊，究竟演变到去咩？
0: 因为我就想夹一夹一多条问题摄入去问你咧，就因为有阵时我听阿子清或者嘉乐喺度讲啦，喂，我哋点样样啊？我哋系要就住啊，因为可以出环镜啊，同埋竖屏啊、环屏啊嗰啲，我都唔知点解，系咪短剧就要有呢、這、一个即系好重要地知道佢环定竖？
3: 嗱，短剧咧，佢有时分环屏嘅，即系你
0: 打环
3: 嘅打环啦，因为打环咧牵涉好多嘅，因为后边啲景啊，咁咧你个身体喐嘅程度，即系好似我哋拍剧咁咧，如果 close up 嗰啲咧，可以喐得多啲嘅，因为环屏
0: 系阔啲嘛，
3: 咁但系直屏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岛嘅啫，即系手机嘅直道，即系你个身咧。即係唔可以點喐嘅，即係 freeze， 所以咧，我今次去內地咁拍劇裏邊咧，其實咧都會教到佢依樣嘢，因為我初頭都唔係好識，因為佢哋係專業拍。即係直到嘅，
1: 直到嘅。
3: 咁你有好多嘢咧，就係個身啊，或者嘅嘢咧，你會就個鏡頭，同 TV 有啲唔同嘅，因為咧TV 裏邊咧，可能咧有時都會牽涉有第二部機、三部機去睇你。咁因為佢係橫道嚟嘅，咁直道係更加 即係
1: 好 close up 咯。
0: 佢即係話
3: 好少喐動。
0: 即係話你拍開電視，譬如話拍開 TVG 咁樣啦，咁樣咁。譬如而家你上到去內地去拍短劇，又要重新又再要去調教少少佢哋拍短劇嗰種咁嘅 form 啊，係咪啊？
3: 係啦，同埋佢哋最緊要就快，所以你會見到喺網上咧，有時候咧有啲人係記唔到台詞，因為佢一日真係要拍十零個鐘嘅，即係幾辛苦嘅。如果你24小時，佢哋用16至17個鐘。逼死咗去拍嘅，咁佢因為一個禮拜七日裏面咧，可能佢要拍100集，你當100集裏面係1分鐘咯，即係7日裏面要拍100集嘅嘢。
1: 係，即係某程度上嗱，睇你點睇，有一啲人就會覺得一樣嘢，都 OK 喎，對我嚟講，因為同電影冇咩分別，因為你一部電影咁，你100分鐘真係唔係一個問題嚟。
0: 係。
1: 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咧，喺我自己去睇啊嚇，喺我自己我就好中意睇呢啲嘅，即係甚至乎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譬如好似喺 WeChat 上面，你就算一部长嘅电影，佢都会可以帮你缩短咗两 part 10几分钟搞掂，因为有太多嘅戏咧比较拖泥带。
0: 系，
1: 即系喺我自己嘅觉得。咁但系而家即系，譬如你而家去嗰个地方系武汉噶嘛，系咪啊？嗰个 office 喺武汉啦，咁就会睇到即系头先所谓阿维维所讲啦，就系话一个演员，尤其是佢哋咁样咧，其实我又唔觉得对佢哋好难嘅，即系拍开戏嗰啲人咧，其实。記對白唔係一個難題，反而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身體語言啊，好似頭先維維所講，因為佢係直到啊嘛，咁可能就嗰個 movement 唔可以太大咯，係咪？
3: 我諗係呢樣嘢係自己 concern 咯，同埋佢因為有個。儀器即係限制咗你咁，但係我覺得即係等我記翻就係我啱啱喺演藝學院畢業，咁去撈電視台嗰陣時候，身體語言係多得滯噶。咁你而家咪即係縮翻細嘅咩？其實如果你係呢度撈得耐嘅，即係喺呢個行業，咁你變相其實你個適應程度好快，同埋有好多即係譬如蘭子啊或者嘉樂以前係有做過一啲。苦樂今宵嗰啲啦，即係因為好多係嗰個 feel 嘅，因為佢要快。
2: 我明呢種爽快啊、節奏啊，唔好拖泥帶水啊。
3: 你唔可以即係有一個 moment， 即係梁朝偉俾你5分鐘，你去思考，你個慢慢仲要 zoom 睇你個隻眼，仲要睇到你眼神裏邊嗰個氣究竟點表達，係冇呢啲嘅。
0: 嗰個淚水唔可以滾動咁耐係咪？喺個眼球裏邊，
3: 即係佢要喊就喊。所以你聽到有啲演員即係話，有啲人拍慣咗長劇。是而家因為個時代要去拍翻短劇，佢適唔適應咧？同埋佢會唔會降低要求？因為你製作班底個質素一定係唔同咗，因為打燈一定冇咁靚嘅。你知道所有要你
2: 諗下
3: 一日裏邊17個鐘頭，咁7日裏邊要拍100集喎，咁所以快。所以你見到網上有啲咧提隔離嗰啲演員咧，唔係我即係除咗係男一線、女二線啦，有啲需要3、4線啲演員，佢喺後邊嗰個座度係講一句台詞，前邊嗰個答噶。
2: 哦，係。
3: 你有見到噶？
2: 我明你意思。
3: 佢照咁，因為佢記唔到台詞啦，已經係真係會有個情況噶。
2: 哦，
3: 即係佢做到係提你台詞嘅，佢照講你就照佢講。
2: 出埋街。
3: 啊，當然唔係啦，因為你講已經係有、哦、已經可以剪走咗噶啦嘛。
2: 我明白係。
3: 你講完嗰句，跟住我褪後一兩秒佢講提詞啊。
1: 係、哦、啦，提詞咯。
2: 喂，咁我想問啦，嗱，頭先你講我都會明白一樣嘢啦，譬如燈光啦，譬如話你會講個喐嘅動作會少啲啦，但我即刻會諗到啦。咁拍攝嘅時候，我哋可以用鏡頭去就嘅啫嘛。譬如話，如果真係一啲大嘅動作嘅話，我將個鏡頭變翻歪少少，咁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咯。
3: 但係你要諗下直到，
1: 直到。不過嗱，阿嘉樂講嘅咧，因為我都有睇過，其實佢啱嘅。有一啲位你拉後少少咧，佢、就可以打。即係我，因為我見到有兩夫妻喺度打緊第二個兩夫妻咁都係短劇，佢就會拉遠。
2: 係咯，冇理由上下打㗎，為咗鏡頭。
1: 係啦，拉少少遠少少咯，我會睇到有一啲。
3: 嗱，佢係有啲有會有啲製作，但係有啲咧就係等於我哋以前讀書啦，就係、是、後邊啲人，因為我都話除咗男一線、女二線、女一線之外，有好多係唔係專業嘅演員嚟噶嘛？要即係因為佢需求太大，佢可能譬如你而家出邊做緊嘅保安嘅，誒佢啱喎，佢我你拍短劇喎，咁佢冇嗰個訓練噶嘛，佢真係唔知點做噶嘛。咁你咪有時候你我上去就係教呢啲人咯，去因為我唔係教緊一線二線啊嘛，教緊一啲係從業想喺短劇發展。咁你諗下，你當然你話會酸啦，佢如果後邊嗰個唔做反應，佢都唔知噶嘛。
1: 喂，咁
3: 或者要做得太多嘅個反應又
1: 你話工作好好、啊、喎。
0: 喂，咁但係跑龍套嗰啲咧，即係跑龍套教嗰啲Calife 嗰陣時，我哋叫嗰啲 Calife 都，譬如我有扎人帶嚟做 Calife， 咁我係個龍頭嘅話，我都會教佢做嗰個表情
1: 㗎。唔會，嗱呢一個有 objection 啦。因為我哋拍劇嘅時候咧，我哋成日都會見到有啲咧，即係特約演員。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你話阿頭會唔會教佢哋做戲？真係唔會嘅，就咁擺低喺度。然之後導演同 PA 喂，一陣間我想佢哋咧食飯啊，繼續食飯，食飯咧繼續傾偈啊。咁就係咁㗎啦。咁但係而家我話維維而家做呢個工作好有意義係咩咧？其實佢幫多咗人有多一個生存技巧啊！因為我可能我係做保安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外面有個做保安，之前唔係做保安嘅咁樣。咁佢哋有多條路啊嘛，咁嗰條路係乜嘢呢？今集都係唔可以講曬。維維，你聽晚要繼續嚟啦，好嗎？
2: 好啊，好啊
1: ，thank you，
0: 繼續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今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学校校董之一的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表示，校董会将会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访问，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又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衷心欢迎，指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工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止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会令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以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昨日上午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字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说，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

0: 取適當的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以復工。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70點，最新報50665點，升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4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3.47美元，賣出4475.27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晚上10點，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咗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时候啊，咁我哋系猫狗知多点，猫狗
2: 知多点，知多啲啊，唔系知多点。
1: 我话书面语同埋呢个口语嘅唔同啦。我哋今日嚟到呢个宠物健康知多点啊，继续有请
2: 宠物，
1: 系加埋宠物添。今日继续有请到咧动物医院嘅两位医生啊 ，Dr. Grace 同埋 Dr. Ethan 喺度。Hello，
3: 你哋好。
4: Hello。
1: 上个礼拜咧都有简单地去带到咧，就系一啲嘢食方面嘅选择啊，因为而家真系太多啦。基本上咧，而家你去到啲超级市场咧，佢就

0: 嗰個 column 係越嚟越大㗎，你冇發覺啊？
1: 有啊，仲要我唔識分㗎。係
0: 啊，
1: 佢啲糧咧，有啲又話咩加鈣啊，有啲又話唔知咩防腎唔知乜鬼啊，又有啲又唔知點咁樣嘅。
2: 我本來咧就以為只係我買罐頭嘅時候會買錯啦，以前即係去商場嘅時候咧，有時真係會買罐頭買錯咗啲貓貓狗狗嘅罐頭啦。而家基本上咧，我覺得
1: 你買咗俾自己食啊？
2: 係有時會嘅，即係有時會佢嗰啲三文魚好精美嘅，你明唔明啊？曾經試過我屋企人係有買錯過嘅，跟住而家唔單止係罐頭，係發展到咧佢有啲咁樣啲麥皮咁樣咧，即係似係嗰啲好似我哋而家嗰啲谷物咁樣啦，所以一包包咧你真係五花八門又靚又成咁樣咧，你係真係而家好容易分唔到嘅，
1: 同埋多咗好多營養產品就
2: 係啦。但係除咗你話驚買錯俾自己食之外咧，其實都好驚買錯俾佢哋食。
1: 係
2: 有冇話我哋係咪佢會標示得好明顯，就係乜嘢歲數就食翻某個歲數嘅糧會好啲啊？定係唔係㗎？其實我可以跟佢中意餵㗎。當然唔可以亂咁話，即係跟佢中意咯，因為每個人中意
1: 隨佢喜好，即係太寵佢。
2: 係啦，
3: 唔係重佢啊。通常都係跟翻年紀嘅，因為可能B B 啊，佢需要發育啊，佢需要好多能量，咁佢會俾佢多啲卡路里喺入邊嘅，咁佢補充多啲營養俾佢。咁到成年之後，佢開始即係譬如可能有聽過嗰啲絕育之後食嘅絕育糧啦，因為佢絕育之後可能冇咗荷爾蒙之後比較容易肥啊，所以就要稍微嗰個調營養就唔好就係咁多啦，卡路里唔好咁多啦。
2: 跟
3: 住老年又會有一個老年嘅糧啦，咁佢老年之後可能又係跟代謝又慢咗啦，可能又唔好太肥啦，唔好太油啦，咁樣佢根據佢啲需要可能。俾啲omega 3啊，或者俾啲嗰啲關節嗰啲補充品喺入邊，咁所以唔同年紀都要分嘅，根據個年紀。
1: 我好好奇咧，幾時食硬嘅糧，即係乾糧啦，幾時食濕嘅糧？因為有啲咧，我聽過就話唔好俾咁多濕糧去食啊，爛啤啤噶咁。有啲又話唔得噶，要俾埋佢或者唔知溝啲乜嘢咁樣啦。有啲就話專食乾糧好啦。其實係有冇話點樣分㗎？
4: 其實呢個係佢都有告知嘅好處咁樣嘅。不過 overall 嚟講，簡單嚟講就係乾糧咧係對牙齒比較好嘅。跟住佢比較唔容易有。譬如有啲嘢黐住牙齒上面，跟住有牙周病。不過佢個壞處，佢又簡單啲，因為你可以擺巡糧，就擺到你就唔使唔驚佢壞咁樣嘅。所以呢個係好處。不過壞處就相對嚟講，佢比較壓縮咗，所以佢或者齋食呢個咧，有機會比較容易肥。
2: 哦，因為你食得好多嘛，
4: 係咯，因為你食得好多咁樣嘅，因為你食好多先覺得飽啦咁樣。不過佢係壓縮咗嘅一個成分，另外一個就係飲水嘅相對少咯。
1: 呢個就係亦都係其中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貓貓狗狗都唔係好中意飲水啦。
4: 我見佢哋
1: 係啊，我見好多人咧就好努力地揾好多唔同方法去氹只貓
4: 飲
1: 水，
4: 貓特別
1: 係啦，即係我見過啊，網上見到抌一粒糧定唔知點樣咧，喺嗰啲水兜中間咧氹佢飲咗好多水。先食到個糧咁嗰啲，咁我想問下水點解對動物嚟講佢有幾重要呢？
4: 同人一樣重要，不過貓貓本身就冇咁中意飲水嘅，因為佢哋以前嘅祖先係獅子老虎，佢哋通常食嘢嘅習慣係周圍食、周圍食、周圍飲，佢就好少一次飲好多水。另外一個就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嗰個貓貓或者獅子老虎飲水嗰個 video， 佢係好冇效率嘅，佢飲一啖。都系彈曬出去，係啊，飲得好少，
1: 條脷係
4: 係啊，
1: 好似少，
2: 好似取入好多，
4: 所以佢就會 overall 佢飲嘅水就會少啲。
1: 係，我作為一個主人嘅話，我鉗住佢，跟住之後灌落去得唔得？
4: 咯，
1: 得唔得？
4: 灌落去嘅風險就有啲時候吞得唔好，驚灼親，
1: 或者會震咗。
4: 係啊，會震你，就唔中意，更加唔中意飲水。
2: OK， 咁我見而家咧好多人會加嗰啲粉啊，即係嗰啲營養粉落去啊，嗰啲係咪有必要嘅咧？
1: 多咗好多營養產品，係
2: 啊
1: 係
2: 啊，
1: 係
2: 咪真
1: 係
2: 需要吸入咧？定係糧裡面其實好多時已經自己會帶有呢啲營養素？
4: 其實應該糧入面夠均勻嘅，有啲似人食 supplement 咯，你唔食都會有咩問題。不過大家因為越嚟越好似照顧小朋友咁樣，照顧狗狗貓貓，所以就會加越嚟越多嘅補充品咁樣嘅。
1: 咁所以其實嗰啲係真心係少幫助定係大幫助定係？
2: 或者會唔會怕加得太多？即係需唔需要睇翻佢自己嘅情況去加？會唔會話加得太多反而對佢有啲個負影響啊？咁樣
4: 其實係嘅，食得太多有啲似人，譬如你。一日食十幾種，有啲就有啲太多啦咁樣嘅。
1: 同埋其實對於寵物嘅爸爸媽媽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噶嘛，即係好貴。因為有嘢好奇嘅，我細個嘅時候咧，通常睇漫畫啊、卡通嗰啲咧，我相信大家都係在座幾位都係。 喺啲貓係飲奶噶嘛，係咪先？細個又係喂佢飲牛奶噶嘛。咁我想問下 Doctor Eason 啦，其實貓其實飲水飲牛奶嘅咧？
3: 應該飲奶嗰啲係好 B B 貓嘅時候飲奶嘅，係、啊、之後都係飲水多，即係一般水 O K 啦。
1: 係咁、所以如果大個咗俾佢飲奶都得嘅，俾佢揀係咪咧？
3: 冇話唔得嘅，不過都係睇下佢第一就係你個奶唔好要新鮮啦，唔好擺太耐啦。咁、第二就係睇下佢會唔會屙難事，因為有啲反而佢對個奶係其實唔適應嘅，咁、就變咗
2: 即佢都會有乳糖不耐嘅情況嘅。
3: 係有啲動物會有
2: 嘅。O、okay, K， 我仲有另外想問咧，就係好多時咧有好多。嗰啲長輩朋友養狗狗啊，或者養貓貓咧，都好中意切切切，跟住就俾啲人嘅嘢食佢。其實係咪係啦？其實係好事定係唔好？真係要避免做呢件事咧？
3: 啊，真係要避免嘅，即係人食嗰啲嘢，因為太油啦，通常都太油啦、太鹹啦，因為佢哋啲鹽分係需求係差唔多人嘅十分之一。系、即系我哋觉得好味嘅，对佢嚟讲都太咸嘅。
2: 俾菜佢食得唔得？烚青菜咁得唔得？
3: 白砂可能还好嘅，系、即系如果你话冇加任何调味，可能系还好。系，但系其实佢哋如果你食嗰啲大牌子嗰啲处方，一般嗰啲粮咧，通常都佢哋都已经有营养师喺背后已经帮佢计晒嗰啲成分啦。咁佢嗰啲就比较均匀啲。咁你俾人食嗰啲就可能你偶尔俾少少当零食就 OK 啦，但系唔好话俾佢当主食咯。

0: 嗱，雖然咧就係我哋平時食開炒飯啊、豉油蒸魚啊
1: 嗰啲，就真
0: 係
1: 千祈唔好啦。
0: 係啦，就唔好啦。但我見到我有一啲嘅朋友咧，係真心地佢哋錫個寵物錫到咧，特登買啲南瓜去蒸咗，
1: 或者啲咩雞柳、
0: 雞柳烚咗佢，即係有好多圓形食物，即係對於我哋人體係好啦。對於動物嚟講，會唔會都係件好事，定係盡量都真係食翻
1: 佢哋自己
0: 好啲啊咁咧？
2: 其實你如果自己煮俾佢食，梗係非常好啦，即係好有心機咁樣做。但係你要留意就係、是要 balance 咯，因為你自己煮你係你想咩煮咩就煮咩，你可能冇留意到佢係咪均勻嘅。咁如果長期譬如佢長期都係淨係食南瓜，咁佢就會缺乏一啲其他嘅營養喺入邊咯。所以變咗你如果第一你如果自己要做呢樣嘢，你就可能要去買食譜啊，或者去可能甚至乎可以去諮詢下個營養專科，睇下佢需要啲乜嘢，跟住幫你整一個食譜。是貨佢嘅，咁第二樣你要心理準備就係、是，因為佢食咗呢個之後，佢就好好食啊，佢就唔想再食翻乾糧啦、
1: 哦。
2: 即係你食咗之後，你翻唔到轉頭啦，係、所以你可能你開始做就係呢一世你都要幫佢做噶啦，每一餐都要做。
0: 咁我想問下兩位醫生啦，圓形食物嚟講，即係我哋暫時就咁，不如講貓貓狗狗啦，咁蜥蜴嗰啲咁我哋唔講住，咁龜唔講住。貓貓狗狗嚟講，乜嘢圓形食物對佢哋嚟講係算係即係係真係
3: 比較
0: 好嘅
3: 選擇咧？
4: 应该可以话有咩唔可以食嘅，所以大家最知道嘅就系太子唔可以食。
1: 太子系咪？
3: 猫狗都唔得，
4: 猫狗都唔得嘅，会 sensitive 嘅。呢个系
0: 提子肝咧，
4: 提子肝都唔得，
0: 或者提嗰啲叫咩提子周边啲食物咁样咧，
4: 都唔好有提子都唔得。提子嘅皮啦，提子嘅籽啦，或者提子本身，
0: 提子汁整咗蛋糕咁样，
4: 提子汁啊，嗰个可能好稀释，可能不过就冇咁好嘅。提子对动物系
1: 冇错，呢啲系冇挑战。你咁中意咧咁
3: 硬系要追前啊？系 OK，
4: 系呢个就对佢哋系有毒嘅，
1: 哦，
4: 系对人冇。
0: 我听过有人话唔好食雪糕啦，唔好食朱古力啦，
4: 朱古力都系唔得，朱古力都系唔得。
1: 朱古力我系听到狗唔得，猫得唔得？
4: 猫都唔得嘅，系啊，猫狗都唔得嘅。
0: 会点啊？因为
4: 佢哋都好中毒嘅，会溶血。
2: 系因为朱古力入边好多咖啡因啊，咁佢会好兴奋咯，即系会变到系流口水啊，可能心跳过快啊嗰啲，系有神经嗰啲症状都会出。如果食得多，
0: 然后知即咖啡嗰啲都唔得噶咯，
2: 可乐、
1: 可乐都唔得，
2: 洋葱都唔得，
1: 洋葱点解嘅？
4: 得洋葱会溶血，系啊。唔可以葱啊！呢
2: 啲
4: 葱蒜呢啲都唔得，
0: 蒜都唔得，姜
4: 都冇咁好嘅，系啊，呢啲冇咁毒，不过 overall 呢啲。香料呢啲都冇咁好嘅。
0: 嗱，咁講到香料咧，成日咧我見到有啲人就話喂佢食貓草，
4: 貓草可以嘅，
0: 係啦，係得嘅。
4: 個貓都
0: 好興奮嘅咧，
4: 係啊，個貓都好中意嘅。
0: 即係呢個就反而得啦，
4: 呢啲可以嘅。
2: 針對佢做嘅。
0: 有冇話咧？反而就係譬如貓草呢啲啦，即係喂唔好啊，即係
1: 唔好食咁
0: 多
1: 或者係啦，
0: 一個月一次好啦，即係
1: 同我哋飲咖啡咁樣，一日一杯好啦，唔好飲咁多啊
2: 咁樣。貓草就通常都是玩啊或者零食咁样俾咯，即系唔会话全日诶日日都俾。
1: 系
2: 啊，因为你见过佢啲反应都好夸张噶嘛，我哋自己猫都好夸张，日日咁样好兴奋都好辛苦嘅其实。
0: 好啦，咁啊，头先你讲完唔好当零食啦，
1: 系
0: 零食又系一样嘢，有好多猫猫狗狗或者宠物啦。唔中意食嘢，因为点解咧？醒目啊！佢哋知道就系
1: 我唔食，你就会俾零食我食噶
0: 啦。系啦，尤其是而家啲汤包啊，我哋所谓嗰啲叫咩包啊？我哋会叫佢做汤，我会叫佢做汤包啦。系啦，我想问下呢啲又点咧？
2: 都系即系啲零食嗰啲嘢都系都好似开头咁讲啦，你俾得多佢就唔食主食，所以都系系都系当又即系可能你训练佢啊，或者你系一日一次啊两次咁样就唔好日日俾即系当变咗习惯咗就唔好，佢真系会丢噶，所以丢咗之后。
1: 我反而好好奇佢系咪真系好好食噶咧？所以佢哋会真系咪所有猫猫狗狗对于呢啲零食都系有一个天然地即系不能抗拒嘅一个魅力？喺度噶，
2: 咁又唔系所有猫猫狗都系嘅，有啲猫真系完全唔中意罐头或者唔中意零食嘅，系啊，但
0: 系唔系啲罐包嗰啲咁嘅汤包100% 嘅猫都中意食，搞到我都想试下咩味，
2: 因为好香嘛，系好香味，系啊，
1: okay.
2: 所以就会比较吸引啲咯，系啊。
1: 明白。
0: 咁另外咧，而家多咗好多咧，又话加钙啊，又话肾病嘅专科肾病食嘅食嘅叫咩啊？
1: 系
0: 粮啊，呢个就专科乜嘢乜嘢嘅。咁呢一个就加咗 三文魚啊、Omega 咁嗰啲。咁我想問下，其實佢哋全部係咪大致上一樣嘅啫？
4: 神病可能真係特別少少，因為貓狗尤其係貓真係好多慢性神病，年紀大嘅時候，跟住佢哋，因為佢哋分期嘅，分譬如初期啦、中期、後期。初期其實冇乜特別嘅治療嘅，最主要就係糧嘅控制，嘢食嘅控制，所以腎糧我覺得應該係處方糧中間最可能。一个最需要系啊，或者佢真系有肾病，真系比较推介食肾粮咁样。
0: 系，其他就可以
1: 正常，
0: 佢中意食乜就算啦。
4: 其他就系、是、或者真系有病嘅话，譬如佢肠胃问题，就系食啲肠胃粮比较好消化，类似咁样。跟住有啲，譬如有啲特别嘅病，狗狗、猫猫，佢哋有个胰脏炎，特别食啲低脂嘅嘢食，就食低脂粮。跟住有啲皮肤病啦、敏感粮，类似咁样。所以就睇状况，睇有冇需要咁。
0: 所以尽量唔好咁破费啦。
1: 系同我哋嗰啲身高
4: 嘅有病嘅时候。
1: OK， 另外我想问咧，就系好多时咧就系食得太好啊！而家啲宠物，我成日听
0: 好过我啊，
1: 系啊，成日
0: 都我养嘅蜗牛啊，
1: 我成日听咧，佢哋要减肥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就突然之间话佢唔可以食嘢啊，你唔好喂嘢俾佢食啊，佢要减肥，勒令佢减肥，系咪真系要去到某个体重系会去对佢造成影响，系要真系去到勒令减肥嘅情况下噶？
2: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啲身体即系都好似人咁样，即系如果肥都会有好多疾病嘅，即系譬如佢可能会有糖尿病啦、或者可能会气管狭窄，因为你系太多脂肪去压
0: 气管叫咩话？
2: 气管狭窄。
1: 下塌啊！
0: 下塌
2: 系啊系啊，佢啲太肥之后气管，
0: 好似会有啲开始鼻寒啦，
2: 嗰啲波多嗰啲都会打鼻寒，系啊，所以呢啲都即系控制佢体重都有关系，但系咧唔系话佢体重几多就一定为之肥，我哋可以简单就系你去睇佢啲肋骨有冇好突出，系啊，即系如果你见到一排排肋骨好似排骨咁样，净系太瘦啊，咁如果系完全见唔到或者摸都摸唔到。真系太肥啦，系啊，咁最好就系有少少摸到少少，又唔会话太明显，咁样就系比较一个比较好嘅体状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薪酬趋势调查计算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为高层4.12%、中层2.64%和低层1.17%。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唯一考虑因素。行政会议会考虑包括本港经济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六大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另外，政府部门10月1日起推行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杨学培恩话，不获增薪点的整体指引是表现属于第四至六级的公务员，占10%，但是容许调低至5%，相信不会出现交人头的文化。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连日来为本港带来酷热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听日气温会比今日高，又指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本港今年同明年的气温都会较正常高。长者安居协会表示，前日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日线通平安中接获超过1900宗求助，较平均数高，提醒长者在酷热天气之下做足防暑措施。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昼在深水埗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工在地面工作时被从工事横梁堕下的吊重滑车和吊运车击中，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友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那个地盘之内使用相关吊重设备，直至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8点，系跌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66美元，卖出4481.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

0: 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智恩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2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系，
1: 你有冇听过呢、這个最近有一个词语叫做 crush 啊？
2: 有，
1: 系啦，即系唔系你玩嗰啲糖嗰啲 crush 啊？呢个 crush 嘅意思咧，就系有少少啊，你嘅梦中情人啊，或者你好想要同佢。

0: 觸嘅一啲對象啊，甚至係可能你嘅暗戀嘅對象啊，就叫做 crush 啦。而家一個新潮嘅講法啦，就啊，你中意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成日夢見你 crush 啲乜嘢啊？或者你想同你 crush 做咩啊？如果有機會嘅話，但係咧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分享，其實 crush 咧都可能有崩壞嘅一日，就係可能你諗到佢好完美，但係咧你見到佢某啲行為之後咧，可能突然之間嗰個完美就會突然瓦解。
1: 但係嗰個係可能未必係真係不雅嘅動作或者舉動嚟嘅，
0: 係即係可能係好個人嘅，即係每個人係會有一啲唔同嘅諗法啦，或者每個人我覺得都會有一啲介意嘅嘢。
1: 你咁樣講，我大概有一個舉例可以講下而真嘅。我有一個朋友咧，咁即係譬如可能佢見到一個人，嗰個人係完全可能好完美啊，好係佢想要嘅嘢啊咁樣啦。即係個對象講緊
0: 係
1: 咁，但係突然間好啦，就出嚟食飯約會，咁可能之前食西餐啊，冇乜嘢啊。跟住之後到食中餐嘅時候，佢發現原來佢唔識揸筷子。
0: 哦，係啊，會噶。
1: 即係但係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佢唔係一件崩壞嘅事，或者唔係一件係不雅嘅事嚟噶嘛。但係對佢嚟講，佢就覺得好嚴重啦。
0: 啊，都會噶。其實我覺得未必話係大家會覺得好勁嘅東西，即係未去到話咩有第三者啊、海王啊，或者真係一啲大家認為唔好嘅嘢，可能係一個好少佢都冇察覺到嘅舉動，而突然之間你就喺嗰刻咧，好似 the it。即係佢呢個 terms 叫做 it 咁樣，嗰下即係咁樣，嗰個感覺就係你會瞬間對呢個人係冇咗嗰個 crush 嘅感覺，真係變咗崩壞咗。
1: 係，
0: 我自己都有一個嘅。
1: 但我你講埋先，我想講，我覺得好慘啊呢件事。
0: 但係都係嘅，好似有啲叫做美夢幻滅咁樣咯。
1: 唔係，我覺得係。受害者好慘，
0: 即係佢好慘啊！
1: 唔係，即係好似譬如頭先我所講啦，明明嗰個好似好完美啦，佢唔識揸筷子嘛，但係呢件揸筷子唔係一件咩嘅事嚟噶嘛，你明唔明啊？
0: 係。
1: 但係如果你因為咁樣而 reject 我嘅話，我會覺得我好慘咯。
0: 喂，但係你要諗喎，因為嗱，你尤其揸筷子呢樣嘢，即係其實你每一次同佢食中餐，你都會見到佢做呢件事噶嘛。係。咁如果你係覺得呢件事係會影響你，或者你每一次見到都眼冤啊，或者即係覺得睇佢唔落或者好嬲嘅時候咧，你其實係覺得。未必可以長久地過落去，尤其你而家對佢有呢個濾鏡嘅時候，你都覺得唔 OK 嘅時候，之後你會更加唔 OK 噶。呢啲小細節，
1: 好小事啫喎。
0: 我聽人講係話有啲可能真係拍咗拖好耐嗰啲咧，跟住可能結婚啊或者住埋一齊嘅時候咧，係更加簡單。例如係乜嘢咧？係嗰啲咩牙刷咧，可能冇擺翻落個兜度啊，
1: 牙膏又中間擠嗰啲啊，
0: 就係呢啲位咯。或者嗰啲咩咩沖完涼，即係嗰支沐浴露用曬唔抌啊，嗰啲咯，就係嗰啲咯。所以變咗，我覺得每個人可能要喺之前講到明先啦，首先
1: 或者有個表格要填
0: 係
1: 咪？
0: 係啊，但係即係當你未講到明嘅時候，你係真係會有啲瞬間就係、是、啊嚇佢咁㗎。会有啲倒胃喉嘅瞬间咯，所以系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属于自己嘅一啲叫做冷却嘅瞬间，即系就算系你几开心都好，或者你几中意佢都好咧，呢啲生理性嘅厌恶感咧，其实系会触发好多事情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好大件事先会令到一个关系崩坏，反而我觉得呢啲小事嘅累积，可能慢慢地先系嗰个关系最核心有问题嘅位置。
1: 成日啲人都话咧，有好多嘢系积落嚟嘅，唔系即时即系一时，即系唔系一时三刻嘅事嚟噶啦。
0: 系
1: 慢慢积落嘅时候，先至会有而家呢件嘅大事发生咁样。咁头先你话你原来都有一啲嘅，
0: 系
1: 咁系啲乜嘢嚟嘅咧？
0: 如果你话系叫做比较普遍性啲去讲啦，即系啱啱相识嚟讲啊吓，我几唔中意人哋摁脚嘅。
1: 我自己即刻喺網上自己摸腳，
0: 但係其實好多男仔都中意摁腳嘅，我發覺
1: 唔止男仔咯，我發現而家多咗女仔係中意摁腳
0: 嘅。係啊，我唔知係咪即係我感覺就係覺得嗰個人會好唔穩重，或者係好兒戲，好玩玩下。係啊，
1: 我最近咧咁啱亦都睇咗條片啦，就係一個外國嘅國際知名嘅女星嚟嘅，係大家一講佢做咩角色，你都知㗎啦。係，跟住咧就有條。

0: 片就是拍佢个男朋友，因为佢男朋友都公开咗系边个，系啦，同佢女朋友啦。跟住之后咧，就有一条片就系讲翻佢哋点样出席场合啊，又或者佢点样去，其实有啲小动作去锡自己女朋友，保护自己女朋友咁样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咧，佢女朋友咧安全得滞，你知大家安全感嘅时候就会做一啲动作，佢摁脚。
1: O K。
0: 但系其实原来佢唔嗰下，我谂佢系唔为意，其实自己喺公众场合，因为有阵时我哋做嘢都会噶嘛。跟住佢系会突然间淡淡然将只手搭落去个女仔个鼻嗰度。系啦，跟住之后就意思就系话
1: 唔好摁啦咁样。
0: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想系，你而家讲譬如摁脚呢啲嘢真系
1: 系啊，
0: 其实男女都应该会有噶。
1: 会啊，但系有啲人可能本身自己有摁紧啦，或者有啲人系会介意啦。我就系介意嗰个咯。你话如果食饭就我都有一个嘅，就系食到 zap zap 声咯。系啊，
0: 但有阵时有啲位系有机会真系，
1: 你会知噶嘛？即系你话说面旋旋声合理嘅，但系有啲系真系本身食饭就嗰啲咧，就唔知点解你系觉得顶唔顺啊？
0: 喂，呢个我想讲，我仲忍受到嗰样嘢，关于食饭即系出声嗰啲，我系真系接受唔到系咩咧？系食完饭之后
1: 即系撩牙，
0: 唔系啊，佢好中意唔知咩。即系嗰啲，唔知系啜。
1: 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可能攝咗嘢，跟住想整翻佢出嚟。
0: 但你可以冇聲地啜佢噶嘛？因為我係咁嘅，即係我會啜嘅。係啦，但係佢唔知點解，尤其是你會發現佢係某啲係應該係都上咗年紀嗰啲啦。
1: OK，
0: 好興就咁樣，即係或者插住個
1: 牙籤，
0: 就喺度。
1: 係
0: 咁，即係食完飯之後先會發出嘅聲音咯。
1: 嗯，
0: 係啦，但係功用係咩？我唔知道。

0: 日就讲到咧一啲可能本身你嘅梦中情人啦，或者你觉得有好感嘅对象咧，突然之间做咗一啲嘢咧，会令到你彻底地对于呢个人咧冇晒想象啦，甚至觉得佢可能有啲厌恶啦，或者可能直头唔想同佢再交往落去啦，唔想再深交嘅一啲行为啊。
1: 再爱啲，可能你会讨厌佢，
0: 都有咁嘅可能性噶。但系点解会有呢一种咁奇怪嘅感觉咧？即系明明又中意，突然之间一个咁细嘅动作都会令到你突然反感咧？其实佢话咧喺演化嘅角度嚟讲咧，呢个瞬间反感咧系大脑嘅一啲叫做择偶过滤嘅机制嘅作用嚟嘅，
2: 即系 filter 啦。
0: 系啦，因为喺远古嘅时代咧，其实呢个快速识别一啲唔卫生啦、唔可靠嘅伴侣咧，系可以避免我哋做一啲嘅错误嘅选择嘅。所以呢一个警报系统咧，系帮我哋祖先生存落嚟嘅一个系统之一嚟噶。
1: 祖先帮你生存落嚟。
0: 系啊，跟住所以喺而家呢个社会啊吓，咁就好多人咧就会留低咗一啲呢啲咁嘅机制，即系跟呢个机制咧可能会有啲敏感啦，即系对于而家嚟讲未必系一啲叫做危险嘅信号，可能系一啲无害嘅个人习惯，但系咧呢啲你睇起上嚟你觉得系有问题嘅习惯咧，会系长久之下你究竟适唔适合同呢一个人长久发展落去嘅一个叫做少少嘅 hints 嘅之一咯，叫做你唔好谂住你可以改变佢，改变唔到噶。
1: 嗱，我想讲呢样嘢又好似情侣关系咁样啦，有好多人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这个又系嗰啲咩鸡先定蛋先嘅 friend 啦，就有啲就话喂你唔可以咁谂噶，你唔可以话我可唔可以改变呢个人，或者嗰个人我中意，如果佢真系中意我嘅，佢咪会为我改变咯咁样。咁好啦，佢真系为你改变嘅时候，佢系咪就
0: 系
1: 你中意嘅人咧？咁样即系有好多成日呢啲嘅谂法或者呢啲嘅叫争拗啊。但我成日觉得呢啲都几
0: 无谓啊，
1: 系啊，因为我觉得中意就中意，系真系一条线嘅，
0: 系
1: 就算你嗰下嗰就系嗰滤镜所谓嘅滤镜咯，你做啲咩都好，你嗰下你系中意，你就觉得自己中意佢，你觉得你包容到佢，
0: 系
1: 耐咗之后你先觉得越，你先开始秒佢嗰啲嘢，咁点解你当初识佢嗰阵时你又唔系咁啊？
0: 所以点解呢样嘢好好就系呢个系你嘅直觉咯，即系你要相信你呢个讨厌嘅直觉啊，即系变咗佢可能系为你排除，即系排除机制嘅第一步嚟噶，亦都有数据显示咧，话其实有75%嘅女仔咧都经历过呢个叫做瞬间反感嘅时刻嘅，但男仔咧只会有57%。咁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分别喺度咧？佢哋话因为咧女仔啊喺呢个生育嘅功能上面咧系会承担更加高嘅风险啦，所以变咗佢哋对于潜在伴侣嘅一啲嘅危险信号咧会更加警觉嘅。咁另外咧就系一啲警报器啊，所谓个 alarm 啊，个触发点会唔同噶。女仔咧会比较去因为对方嘅一啲嘅言行啦、态度啦而感到反感嘅，但系男仔咧就会比较在意一啲叫做外表嘅细节啦，或者系一啲系咪过度虚荣啦嘅一啲谂法嘅。呢一个性别差异咧就会反映咗其实唔同人喺择偶标准嘅一啲叫做优先嘅次序，即可能男仔会睇样先嘅，女仔咧就会比较睇你自己嘅，即个男仔嘅一啲嘅行为啦、你嘅态度啦嘅表现表达先嘅，即可能你系咪尊重女性啊？你可能对一啲小事嘅时候系点样去反应啊？咁样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择偶标准就会完全唔同啦。咁如果你系成日因为一啲小事咧，觉得会有呢啲反胃嘅瞬间嘅话咧，可能又会有以下嘅三个特质喺度。
1: 系
0: 就系点咧？就系你对于一啲厌恶嘅敏感度比较高。即系对于一啲唔卫生，可能有啲洁癖啊，唔卫生嘅行为咧就零容忍嘅，即系可能人哋食完嘅筷子，即系冇用公筷，可能对于你嚟讲系好大件事嘅，或者嗰啲咩筷子摆落打边炉嗰度咧，你搞唔掂嘅咁样啊。跟住第二咧，或者你会有啲叫做自恋倾向啊，因为你会将伴侣咧就变咗系自己嘅形象，咁你会觉得啊。如果我同佢出去，佢咁样会唔会影衰我噶？或者会唔会即系落我面噶？即系会有呢一个嘅谂法啊。第三或者就系你有啲完美主义啦，对于其他人嘅要求啊，系会更加高。咁仲有咧，就系而家可能大家嗰个敏感器啊，会慢慢地更加放大咗。 因为点解呢？而家有太多社交平台嘅咧，你会见到好多好多唔同嘅瞬间，嗯、即系可能每个人你唔单止会对住只系。对住你个客、嗯，你会由佢啲社交平台见到佢可能更加唔同一面啊、嗯，或者见到佢对朋友嘅一啲瞬间啊、嗯，会多咗机会令你唔中意。可能佢对我嘅时候好好、嗯，但原来佢对朋友系咁样嘅、
2: 嗯。
0: 有时你唔好以为可能对朋友唔好先至会咩，或者佢对朋友过度亲密，佢、
2: 嗯、
0: 对朋友过度冇嗰个界限感或者边界感、嗯，都会系影响咗你唔得喎呢个男仔、嗯，即系被排除嘅瞬间咯、
1: 啊。又系好矛盾嘅，谂下、嗯、我点解想睇社交平台就是我想了解佢多啲，我想睇下佢生活系点样多啲噶嘛。但系你睇完之后你唔开心，我觉得呢个又系矛盾。同埋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多咗人有机会同你有共鸣啊。
0: 嗯，
1: 而呢样嘢你会更加放大你嗰个嘅唔中意嗰个镜啊，即系个警钟啊。
0: 系，即系可能本来会觉得我唔中意呢样嘢系咪净系我系咪我有问题咧？但系发觉原来有同路人嘅时候，唔系佢有问题。
1: 嗱，就等于平时啲啦啦队啫嘛。我哋咪成日都喺度讲笑讲，就系话只要你隔篱如果有个人你有啲嘢可能你唔满意或者点样都好啦、嗯，你觉得自己冇自信，系啦，你隔篱有人鼓励你，你好似觉得系，其实我都几 OK 啊，唔系好差啫。但系如果隔篱冇人讲嘅话咧，你都继续都觉得又系咁咯。
0: 啊，仲有呢样嘢咧，呢、這个就系延伸到系咩咧？我觉得就是朋辈的压力、嗯、我觉得其实朋辈的压力对于这个冷却的瞬间都是一下的、嗯、即是如果你跟他一起出去如果你的朋友是不喜欢他的话很容易影响到你的睇法的、嗯、或者个朋友点出了他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会可能会不断地反复地思索一些位置当然、我相信他们如果为我们好的话你一定是他们见到一些端倪的、嗯、相信自己的直觉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银行工会有代表会随团出访。工会处理主席中银香港副总裁陈文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动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项目，认为本港银行业可针对中亚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资服务。陈文说，随着中亚地区寻求拓展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管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之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拥有最完整的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完全可以成为中亚地区使用人民币的首选综合性平台。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专门审理重大的跨境国际商事纠纷。香港大律师工会表示衷心欢迎，说相关法庭将会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判决可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得以执行，对于众人和商界至为重要。工会指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不单只能够确保国际商业纠纷能够在香港被应用普通法的专门法庭审理，更加会令到香港的其他争议解决服务，包括仲裁和调解，被一并考虑和使用，相信有助强化香港作为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消防处表示，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先导计划效果理想和合乎预期，在十座目标楼宇进行测试的3个月期间，不曾出现火警误鸣，系统在线率达到100%，部件有效运作率达到99.95%。经实火测试之后，消防处宣布正式接纳以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加手提滅火筒作為樓高6层或以下目標樓宇的替代方案，正是陸續向全港大約3600座合資格大廈發信通知，同時研究可否應用至7层或以上大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說，事實證明中美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影響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實現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亦都是中美兩國應當承擔的使命。王毅在紐約主持聯合國安理會高級別會議期間，與美國戰略及工商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說中美元首在北京歷史性會晤，雙方同意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兩國關係新定位，希望朝著合作為主、競爭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作出努力，共同探索新時代大國正確相處之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75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9.81美元，卖出4480.9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

0: 气，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港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长眉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五级，东部达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山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似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嘅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嘅歌手，佢其中一首我最喜爱嘅作品嘅话，咁我就最快乐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7: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6: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7: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9: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8: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9: 记得听阵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曾經在格林美音樂頒獎典禮咧，就獲得多個提名咧，都攞過好多次格林美獎嘅呢一對搖擺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Window》。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开始有你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聚会，先带嚟俾你两个靓仔啊，魏俊生、Textbook Romantics 以及吕爵岸，左手拖右手。

有缘爱情当中的甜蜜对话，先有云浩影的雪哀以及周卓莹、王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呢个配搭几有趣嘅，先有艾妮去演绎 J 风嘅报复式浪漫，紧接带俾你就系 J 风嘅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先有燕听周恩婷嘅新歌《今世情人》，而讲到私奔呢个主题，我谂都会谂起呢一首啊，《Dear Jane》，哪里只得我共你。

能够同心爱嘅人远走高飞，可能得一段刺激而浪漫嘅旅程。先有蔚蓝离家出走，以及疆途流浪星球。

远离烦嚣嘅呢种宁静感觉，许志安石永利世纪末烟花，紧接喺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郑伊健陪你飞。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包括郑晴、徐海怡、傅家绵、谭雪恩同埋赵彤成功连任，胡庆业当选新任理事。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汤文龙将会随行。他說今次訪問旨在進一步加強與當地法律界和相關機構的聯繫，推動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與合作機制，同時協助開拓新興市場，發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務的機遇。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早前率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與當地保安起爭執，並且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興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且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之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且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共同社日前报道，美军计划今年六至九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丰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之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3点，升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71美元，卖出4511.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而一度低压槽会在今日稍后至听日为各区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長眉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

0: 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喂，聽唔明仲可以問，聽唔到就冇得補救啦。喺高噪音環境工作，冇做好聽覺保護措施，好容易造成職業性失聰。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
3: 怎样有音乐先自由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6: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7: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8: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其实都挺有用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9: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3: 喂，我是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你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除了一些所谓的门面事要做得好好看看打卡给外人看之外呢，两个人相处很讲求生活上面的小细节都要做足的。方力申，生活无小事，以及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两首都是霸气的好男人情歌，先有陈柏宇《霸气情歌》以及黎明《顾家》。

好好感谢呢一世人当中遇上嘅呢一个对象，遇上嘅呢一段爱情，林奕匡难得一遇，以及陈慧琳一生一爱情。

无论任何时空地域，最紧要系对方。先有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古巨基乱世情侣。

两个人要走到白头到老，或者当中最重要嘅系信任。先有侧田信我以及尼克勤信心保证。

但愿十年过后，当天的这个傻猪都会继续在你身边成为这个蠢材。这位蠢材吴若希儿之前听过是徐嘉晴的新歌《十年伴侣》。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来的有 Eason 陈奕迅《我们万岁》，我们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

0: 关机构的联系，推动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同时协助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将会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香港的制度优势，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为前沿领域人才培养、年轻专家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亦都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新机遇。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又说，期待能够有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通过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业发展方向，发掘自身才华，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贡献力量。对于中方延长对俄罗斯免签政策，扎哈罗娃说，互免簽證制度為擴大俄中人民交流、促進兩國公民之間的直接接觸創造無限可能。瑞士蘇黎世州一個火車站發生持刀襲擊事件，警方說造成三人受傷，疑犯已經被捕，州安全部門將事件列為恐怖襲擊。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印度多地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高温导致印度电力供应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和拉贾斯坦邦等地的学校已经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仲会持续两至三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5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25美元，卖出451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3: 系嘅，嘉燕姐，
2: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㗎。
3: 係嘅，嘉燕姐。
2: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4: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係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二台话你知，
8: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8: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確保到員工嘅執行水平，發揮資訊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9: 除咗日常培訓，機構想提供員工意識同埋警覺性，就應該定期安排資訊保安事故演習，睇下機構整體面對資訊保安事故嘅應變能力同埋持續運作能力。
8: 以上資訊由數字偵察辦公室提供。
10: 聲音演繹：黃天怡、周攝。
7: 二台話你知。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嘿，问下你，你相不相信命运？记得自己十几廿岁嗰阵时，我好少讲注定呢两个字。嗰阵时总系觉得人定胜天，只要够努力、够坚持，想要嘅人同事，最终一定会实现，会留低。但系随住自己年纪慢慢大，经历过几次毫无道理可言嘅相遇同分开，我开始习惯将一啲解释唔到嘅事交俾上天去解读，开始相信啲嘢真系整定。好似你有时会遇见一个人 timing 啱到无论。开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紧呢四小时，岑亮都会同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埋普通话台嘅呢一个直播室，睇下呢一个上天命运安排嘅剧本，透过唔同嘅旋律系点样演绎嘅。

我哋喺爱情入面经历嘅所有动作，由相识、心动到拉扯、分开，就好似一堆一早被规划好嘅动词。你一直以为自己系做紧主动嗰、那个，但其实大家会唔会系其实都系顺应紧上天嘅用意，将个剧本演翻出嚟？而好多时候，两个人嘅注定系源于第一眼嘅对望，冇错，命运嘅发生只系需要一秒钟，一双可爱嘅眼睛。嗰双可爱嘅眼睛一出现，你嘅世界马上完全失控。上天安排呢一种直击心脏嘅相遇，从来都唔会问你同意定系唔同意。

王菲王靖雯年代的可爱眼睛。而当你发现自己跌入了命运的漩涡，而你知道前面是一个深渊，那你会怎么做？有时面对天意，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既然上天要这样作弄，我们会不会就这样至今堕落呢？

唱出咗一种极致嘅明知故犯。Prudence 刘美君嘅《至今堕落》。顺住呢一份堕落嘅无力感，我哋跌得越嚟越深。接住落嚟呢一首完美示范俾你睇，点样叫做泥足深陷。经典剧集嘅歌曲《Deeper and Deeper》。

0: 即使是 deeper and deeper， 依然要讲声 I'll never go away。知你仲记唔记得《悠长假期》呢一套剧集？呢首 Deeper and Deeper 是我最喜欢的剧集歌曲，歌者的声音是 Anna McMurphy， 由 Cagnet 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首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节目开始到两点半，同你分享咗我嘅第一个环节不眠歌单，咁接住落嚟去到三点钟，有一个全新嘅环节，叫做睡前绵绵情话。如果头先半个钟头系送俾嗰啲瞓唔着或者决定未瞓嘅人，咁接住落嚟呢半个钟头呢个环节咧就系送俾瞓觉之前嘅朋友。送俾仲未瞓嘅嗰只猫仔听，希望佢瞓之前听一啲甜蜜嘅歌曲，可以有个好梦。而我哋呢半个小时咧，都会将个镜头推到最近，将个咪摆喺两个人嘅枕头中间，听下呢一啲属于睡前嘅绵绵情话，点样将命运化成最甜蜜嘅承诺。

注定遇到呢一个人，同佢嘅灵魂同频率会吻合到一个点。虽然爱你唔会成为你，但系爱我自己亦都等于爱你。而命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将两条原本平衡各自孤单的线突然之间拉在一起，撮合一对寂寞的心。

两个原本寂寞的心身处在不同地方，在某一个时间某一条桥上相遇，相遇后互相取暖。张学友加上陈慧娴的一对寂寞的心。有时都会想回同对方最初相识的经过，觉得上天的安排其实真的很玄妙的。

咁喺呢一个睡前绵绵情话嘅环节期间，假如播种一啲你喜爱嘅歌曲，觉得好甜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心心，又或者系糖果嘅 emoji 图案。

凉或暖，情或远，都结伴同你度过。许志安，喜欢你是你。冻嘅话匿埋喺张床度，冚住被一齐取暖；热嘅话，我哋开大个冷气，一齐唞下凉，睇下电视剧。无论任何天气，全程投入来爱你。

近又喺社交平台咧见到 Cecilia 张柏芝签咗新嘅唱片公司，似乎喺乐坛咧会有啲新嘅动作，唔知会唔会嚟一首《任何天气2026》咧？喺枕边同爱人讲起呢啲咁浪漫嘅意象，包括烟花同雪，虽然一闪即逝，依然美丽。

吴远芳一首烟花雪，你会觉得有一种好极致的唯美，甚至带着一些电影感的画面。

其实我哋嘅潜意识入面都明白命运嘅脆弱，正因为知道美好嘅事情未必可以永恒，所以每个星期就算只系得四日四夜嘅相处，都会好珍惜每一刻嘅拥抱。而去到呢一刻，你问我，我谂紧乜？我系谂紧，盼你此刻奔向我，不过仲要等多一晚，系咪？

0: 盼望你听晚嚟到同我再会，一起 get back in love again。同你一起听咗张立基嘅《盼你此刻奔向我》。
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2: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 我唔识讲啊！
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1: 啊。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2: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寻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署较早时表示，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以及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7点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

0: 中銀香港副總裁陳文表示，兩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對外開放步伐加快，正是推動交通和能源的大型基建項目，認為本港銀行業可針對中亞企業的發展需要，提供多元的融資服務。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協議旨在奴役地區國家和人民。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籲參與斡旋美伊談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埃及、約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議，否則不應該參與美伊協議斡旋。他又說，如果美伊達成協議，伊朗亦都應該加入阿伯拉罕協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包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内的系列举动，引发俄方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说，日本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提供中导系统，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立场，无论日本临时、轮换定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并且直接威胁俄罗斯远东边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595点，跌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19美元，卖出4,501.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认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

0: 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梦。

0: 新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时我都会喺度谂，上天到底系一个点样嘅编剧咧？佢安排两个人相遇，就好似将一件好珍贵嘅礼物放喺你嘅手心入面，但当你以为可以揸紧成世嘅时候，佢又会用各种无可奈何嘅理由，将呢一件礼物收翻。3:09，嚟到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

初恋往往是我们人生里面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命运的时刻，那种毫无杂质纯粹到极点的悸动，就好像上天特登为你度身订造的一场恩赐，

杨采妮的初恋之后有杨千嬅这一首爱人。咁喺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期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又或者听到有共鸣嘅作品嘅话咧，咁都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写翻嗰首歌名，隔篱摆一啲宝石又或者系礼物嘅 emoji， 等我知道你有共鸣，帮帮手，帮我做下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

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来自 Amy 的留言，她说如果上天跟你说你注定要失去，但是过程超级甜蜜难忘，那你会不会选择开始呢？过程重要一点还是结果重要一点？

0: 命运嘅剧本
1: 永远唔会净系得一个天气。吕方呢一首《别了秋天》，带住一种无可挽回嘅唏嘘。当上天决定要将个剧本改写，季节嘅更替就系最残酷嘅背景板。秋天要走，你留唔住；注定要失去嘅人，你亦都捉唔住。

当你发现命中注定嗰个人被上天带走，即使现实嘅世界四季继续轮回，但留低嗰个人嘅心入面，个季节好似已经停咗喺冬天。林志美嘅《永远冬天》，而喺最冻嘅冬天入面，上天有时又会开一个新嘅玩笑，派一个跌落凡间的天使落嚟。其实可能都是另一种注定。

有啲人出现喺你嘅生命度，就好似短暂降临嘅天使，带俾你欢乐同救赎。但系天使始终系唔属于凡间，任务完成咗，上天就会召唤佢翻去。同你听咗王祖蓝《跌落凡间的天使》。命运要我哋学识乜嘢叫做失恋，即使你从未失恋。

0: 仲未学识失恋，系透过观察身边嘅人，关心身边嘅人，你都会学识呢一个命运嘅安排。在今个礼拜，除了是岑亮的推介之外，亦都成为了我们香港电台的龙虎榜精选之一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凌晨3:35，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系咪仲系咁热先。大致系天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哇！咁咪即系去到36、37度，大家真系要注意啦。饮多啲水，记得唞凉，唔好俾自己热亲啦。而稍后咧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一啲狂风雷暴添。哇，又要注意住，保住自己凉啲，但又要带翻把遮，因为可能会落雨。咪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咁展望星期六又点呢？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咪多啲雨水啦。去到星期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亦都有。

几阵嘅骤雨。好啦，周末咧就凉翻少少，但系随后两三日又会渐转酷热啦。俾大家一齐感受一下呢一个夏日嘅气息。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要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当中。刚才的段落我们讲到上天安排两个人相遇是一份恩赐，但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命运最残酷的地方是他从来都不会跟你讲明这份恩赐的限期。接着下来要跟你听下今晚的点题之作，来自越南的作品《天隐瞒》。天带走。

呢一首歌嘅曲风好似好轻快，好甜美。但歌词讲嘅系一份对天意最深嘅无奈。上天将一个人带到你面前，俾你哋相遇、相爱，但系佢隐瞒咗呢一段缘分嘅长短，隐瞒咗相聚嘅限期。当时间一到，上天就会无声无息咁将一切带走。同你一齐听咗嚟自越南嘅作品，歌曲嘅名字叫做《随走随掹啲》，天隐瞒，天带走。佢嚟自越南嘅 Amy featuring Virus。讲到命运嘅作弄，除咗带走，仲有时差。好似迟来的春天。

有时上天冇将嗰个人带走，但偏偏喺错嘅时间先将佢带到你面前。当你已经冇办法再去拥抱呢一个春天，呢一份迟来嘅缘分就只能够变成命运开嘅一个玩笑。同你听咗谭咏麟嘅《迟来的春天》。我哋每个人嘅心底都好渴望上天可以早啲安排我哋今世情人出现。

0: 知道。
1: 如果命运嘅安排系一个人孤独，咁我哋与其怨天，会唔会识得学识同孤单共存呢？Gareth T 嘅国际孤独等级。

当上天落咗一道旨意，要将两个人分开，嗰种距离唔单止系地理上，仲系宿命上，麦浚龙嘅天与地的距离。

上天嘅旨意就好似变幻莫测嘅天气，会无啦啦落一场骤雨，但系亦都会喺你最狼狈嘅时候，重新派一线阳光照落你身上。同你听下陈秀文版本嘅《骤雨中的阳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合国近日将

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与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敞开。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就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名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就安全部门表示，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說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天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署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署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說是推進各項鐵路工程的時候一直嚴格規劃，謹慎應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68點，是升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3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9.2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96.06美元，賣出4496.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喺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特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
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

0: 西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9: 好啦，凌晨4点09分啦，由一开始嘅不眠歌单，去到我哋嘅新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去到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咁嚟到呢一个时间。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这个环节了。接着下来这一小时，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刚才在不同的环节就叫你派了一些心心啊、糖果还有宝石啊、礼物。咁嚟到呢一个时段，大家都识做啦，就係、是、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冇错啦，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呢，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嗰度呢，就下面留言寫返阵间嗰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摆1到5隻雪梨嘅 emoji。是啦，我的意思呢是去到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我们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那首歌的名字，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啦。摆1到5隻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呢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喜爱啦。就譬如阵间我播中这首歌啊，好好听啊，你觉得又好好唱，咪摆雪梨雪梨雪梨雪梨这些咁嘅公仔图案。咁如果揿唔到雪梨图案嘅话呢，打雪梨呢个字都得嘅，或者你都得，你咁你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係俾6隻或者以上，不论你係俾6隻定係俾3892隻都好，都係一样嘅。好重要㗎，你哋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咁等我知道可以，等我知道呢你哋嘅心水系啲乜嘢，日后就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咁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选一下今晚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你哋派嘅礼有几多只，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多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

好啦，今晚率先登场喺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有呢一首啊，好一阵子冇同你唱过，关淑怡《星空下的恋人》。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系一首令到我认识你怎么说呢一首歌嘅作品。系啦，其实细个嘅时候，我第一次听呢一首歌咧，系听梁雁玲呢一个版本。

我记得当其时呢个版本推出嗰阵咧，电视上面成日都播嘅，因为唱片公司咧就买咗啲广告时段，就吹谷梁雁明版本嘅呢一个你怎么说，由邓丽君嘅经典注入咗一啲新嘅元素，咪配合翻嗰一句，把我的爱情还给我，咪加入咗反反复复。不断重复的英文句子 Give it back to me， 我都挺喜欢这个版本的。好了，接着下来有 Beyond 喜欢你。

啱啱有 Beyond 乐队，接住落嚟有温拿乐队，又系一首耐冇同你唱嘅《千载不变》。

好啦，讲到好耐冇唱，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曾几何时都是我的饮歌之一嚟嘅，3650夜，吕珊。

唔知道有啲朋友仔唱 K 好鍾意点彭羚嘅作品，但係彭羚嘅歌都有一定嘅难度。睇下你挑唔挑战成功呢一首《爱过痛过亦愿》。

同你唱一首英文作品，超经典之作 All by myself， 来自 Eric Carmen。

唱咗英文歌，不如我哋唱一首国语歌。今晚我就揀咗大家都好喜欢嘅张信哲，有呢一首《不要对他说》。

好啦，要结束啦，数嚟数去系咪争一位天王级嘅黎明？今晚最后一首 K 歌，如果可以再见你。

0: 好啦，一口气同你唱咗咁多首作品。咁今晚嘅歌咧，比较系多一啲可能同你都冇唱过嘅作品啊。咁你哋嘅心水选择又会系边几首呢？我喺 Facebook 嗰度点算咗你哋派同埋爆嘅你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有以下嘅结果。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有温拿嘅《千载不变》，仲有张信哲嘅《不要对他说》，仲有大家都赶得切派嘅《如果可以再见你》，黎明。大家估唔估到今晚嘅爆你王属于边个？系啦，你哋嘅心水选择系 Beyond 嘅《喜欢你》。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啦！马上要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翻嚟会有《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喺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發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個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會權威和能力，增強發展中國家和廣大中小國家發言權。五個常任理事國應該減少對立對抗，反對繞開安理會的單邊行動和制裁。王毅又說，要凝聚加快發展的國際共識，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校正國際人權治理方向，摒棄人權高於主權的片面做法，反對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堅決維護最惠國待遇的基礎性地位，尊重各成員的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階段。王毅說，中方將會繼續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中國之治賦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將會舉辦雄安全球治理論壇，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計，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俄羅斯外交部表示，俄中教育年為前沿領域人才培養、年輕專家學術交流提供平台，亦都為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創造新機遇。發言人扎哈羅娃星期四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提問的時候又說，期待能夠有盡可能多的年輕人通過俄中教育年提供的平台，找到自己的志向和事業發展方向，發掘自身才華，為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貢獻力量。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

四起在社交平台表示，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说，古特雷斯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与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耻辱。

0: 表示，只要古特雷斯繼續擔任秘書長，他們就不會與秘書長辦公室有任何接觸。古特雷斯的任期將會在年底結束，他的發言人說注意到達農的言論，強調秘書長辦公室的大門仍然向以色列開放。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氣旋連日來為本港帶來酷熱天氣，本港昨日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左右，預料今日氣溫會比昨日高。又指受到厄爾尼諾現象影響，本港今年和明年氣溫都會較正常高。長者安居協會表示，今個星期二天文台發出今年第一個酷熱天氣警告，日善通平安鐘接獲超過1900宗求助，較平均數高，提醒長者在酷熱天氣之下做足防暑措施。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668點，升2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63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幣6.78，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1美元，卖出4498.1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道至東南偏南，大約14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今天我们讲天命，讲注定。其实我觉得听旧唱片，特别是听黑胶碟，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宿命感的仪式。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成，你试想象一下，黑胶唱片上面那些一圈又一圈的坑纹，其实就好像我们掌心上面的感情线和生命线，亦都好像上天一早写好了的剧本。咁当唱针轻轻降落，那些沙沙的煮豆声响起，咁首音乐就只能够顺住坑纹一步一步咁样播落去。唔似好似我哋而家用手机听歌咁，可以随便 fast forward， 亦都冇得轻易咁飞歌。你要好耐心咁顺住隻碟嘅坑纹，将成首歌经历一次。呢一种无可逆转嘅轨迹，其实就好似命运一样，发生咗嘅就系发生咗。上天要点样播，我哋就要点样听。清晨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咁今晚同你分享嘅作品，清一色都系合唱歌喎。

天意命运，所以率先揀嚟缘分呢一首歌。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简宁，主唱有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咪收录咗喺1993年热力接拍《乌笨吧》，唔系热力接拍《Summer Party》先啱啊！呢一张唱片里边系啦，咁啊，当然啦，呢一张唱片大家最熟悉嘅咧就系啱啱讲错咗，就系嗰首热力接拍《乌笨吧》啦。咁啊，因为喺上个星期我哋嘅周末小派对环节咧，就同你一齐唱一齐听咗呢一首歌，咁啊谂起咧。当其时呢一张唱片咧好犀利嘅，唱片公司咧就摆咗好多资源咧落去拍一个好精彩嘅 MV， 咁而且嗰张 CD 咧好精美嘅，咁啊，除咗系有个大合照啦，即系所有嘅歌手之外咧，如果你翻开里边咧，佢仲有另外一个 second cover 嘅，嗰、那个 second cover 咧。上面嘅三个人呢就係啱啱同你一起听咗嘅主唱蔡一杰、黄兴平、郑嘉颖啦。咁呢一首缘分呢就係呢一张唱片里面嘅第二主打嚟嘅。咁当然啦，大家就都係好记得热力接拍乌笨吧呢一首歌啦。喺夏天嘅时候呢推出，哇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当其时又得到一个好强劲嘅赞助商啦。咁所以呢係嗰、那个你会睇得出呢係即係好有摆咗好多成本落去啦，嗰、那个画面呢好亮丽嘅。咁但係呢喺专辑里面除咗嗰首热力接拍乌笨吧之外呢，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缘分其实都係相当之好听嘅。咁讲到缘分，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第二张要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1984年哥哥张国荣嘅 Leslie， 里面有呢一首《缘分》，作曲编曲奥金宝，作词卢国沾。

当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应该亦都会记得呢一首歌咧系电影《缘分》嘅主题曲。呢一套电影咧就有张国荣啦、梅艳芳仲有张曼玉主演嘅，咁啊系一套非常之有都市感嘅一套电影。咁啊系有人形容咧系香港嘅第一部地铁电影嘅，咁当其时咧仲有一个宣传活动叫做缘分游戏嘅，咁啊呢一个背景咧令到缘分咧，大家听嘅时候咧就会认为佢唔只系一首合唱嘅情歌咁简单，系仲有好有香港八十年代都市感啊、地铁啊、月台啊擦身而过啊呢一啲画面好有影像嘅一首歌嚟嘅。咁讲到地铁，仲有车站呢一首歌。

作曲林敏儀，編曲 Roel A. Garcia， 填詞潘元良、林振強。車站主唱由夏韶星、蘇蕊，咁就收錄咗喺1986年《龍的心》《富貴列車》電影原聲迷你專輯呢一張專輯裏面嘅一首非常之好聽嘅歌。嗱，我就自己冇睇過《富貴列車》呢一套電影，咁但係咧，我認識呢一首歌咧，就係靠唱卡拉 OK 嘅。咁啊，第一次聽到嘅時候咧，已經覺得啊，即係雖然當其時咧年紀好細啦，但係就已經好有嗰種即係睇緊一個關於電影，一個關於地鐵啊、鐵路啊相關嘅一個好強烈嘅畫面啊。咁啊，而且一聽到呢一首歌咧，裡面嗰啲歌詞「風急鐵路冷」，哇！即係即刻好有嗰種咧，好似身處喺一個月台上邊，咁就然之後就望住即係一個戶外嘅月台啦，咁就望住落雨紛飛，然之後等緊嗰架列車，嗰個內心咧就覺得好孤寂，亦都係有啲傷感嘅感覺。

真系翻开旧唱片先至揾翻呢一首歌，嚟自陈百强、林忆莲，《我要等的正是》。

0: 佢原曲咧系一首嚟自菲律宾嘅英语作品 ，My Girl, My Woman, My Friend。原唱有 Jose Mary Chan 加上 Janet Basco。冇错啦，收录咗喺林忆年1991年《梦了风了倦了》，有呢一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哇，有时真系要去翻唱片库咧，先至揾到一啲咁珍贵嘅作品啊！咁呢一首歌咧，就唔系收录咗喺陈百强自己嘅专辑，而系喺林忆年嘅专辑入面。咁就有段古嘅，咁就据讲咧，当年91年咧，咁啊忆年佢就同佢嘅唱片公司咧就约满啦。咁喺约满之前咧，陈百强就建议，喂，不如大家一齐合唱一曲啦。因为当其时咧，陈百强都系喺同一间唱片公司。咁于是咧有咗呢一首作品，系咪好有趣咧？因为呢个故事咧令到歌曲本身多咗一层等到正是你呢一个现实意味喺里面。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听开小弟节目嘅朋友应该都唔会陌生啦。爱你到明天，
1: 你我偶相遇，诉说似没完，纵有。

作曲陈迪康，编曲 Tony A， 填词汤家琪，爱你到明天。叶玉卿加上黄海芹，收录咗喺叶玉卿1994年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嘅。系啊，我经常都会喺我自己嘅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听呢一首歌，因为感觉上咧，好似亦都系一首好似被遗忘咗嘅好作品啊。咁啊，好似比较少其他嘅 DJ 同事咧，又或者喺其他嘅节目咧会听到嘅。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嘅歌。咁啊，当其时咧，一买咗阿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里面咧，已经马上哇听到咧就好中意啦。咁啊，而呢一张《来寻梦》咧，亦都系我最喜欢嘅唱片之一嚟嘅。当年啊，咁啊，收录咗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啦，譬如系《来寻梦》啦，经常都会同你听嘅《珍惜你的女人》啦，仲有《心若》啦，等等等等啊。是还有一首我的最爱《沉默的恋人》，都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好了，来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同样是94年的杜德伟的《未变过》，里面有这一首他和苏慧伦合唱的《旧情复炽》。

0: 作曲 Jim Lee 李振权，编曲陈建奇，填词林夕。旧情复炽呢一首作品咧，我经常都会喺晨早 chill 一 chill， 即系马上会出现嘅环节同你分享嘅。呢一首歌咧，亦都有一首国语版，同样系由杜德伟加上苏慧伦主唱嘅歌，曲名字叫做《爱你让我勇敢》啊。比较少听国语版，有机会咧同你一起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六张旧唱片，又要拣挚爱啦。嗱，今晚呢一个选择，我嘅选择咧，完全系私心嘅。我会拣叶玉卿嘅《来寻梦》，系我最爱嘅专辑。最爱嘅歌，我会拣哥哥张国荣加上梅艳芳嘅《缘分》。嗱，头先都有讲过啦，叶玉卿呢一张《来寻梦》咧，系我细个最喜欢嘅唱片之一，里面太多我好喜欢嘅作品啦。但是如果说今晚最喜欢的一定是经典之作，张国荣加上梅艳芳的《缘分》。我知道你们都有你们的心水选择，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比较特别就是翻查资料咧，就发现陈百强加上林忆莲嗰首《我要等的正是你》，原来系改编自一首菲律宾嘅作品。接住落嚟要同你睇下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系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啊！哇！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即可能是去到36、37咁样。而稍后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哇，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又热又有雨，仲有狂风雷暴。而展望咧，听日初时骤雨就比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但系去到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有啲阳光，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又会渐转酷热啦。咁睇嚟呢一个周末天气都 OK 唔错嘅，不过咧就比较热一啲，大家要注意一下啦，饮多啲水啊，千祈唔好俾大家俾自己热亲啦。咁啊喺一啲阴凉嘅地方咧，又或者留喺室内咧。量下风扇啊、冷气咁都比较好啊。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3%啊。当然要提提你咧，酷热嘅天气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当中。嚟到清晨嘅5:41，同你讲声早晨，亦都有晨早 chill chill 呢一个环节。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啱啱喺一堆嘅最新派台碟入面揾到 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

张崇基张神张崇德版本的《终身美丽》。来到节目的尾声，要跟你听埋最后这一首，送一个快乐天堂给你。

非常之强劲嘅阵容，有张艾嘉、齐豫、潘越云、周华健、陈淑桦、李宗盛。今日节目最后同你听嘅呢一首

希望你都找到属于你的快乐天堂。结束今天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岑亮咧要去到二十个钟头之后，喺今晚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啦。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的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会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铀。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之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且令到伊朗屈服，呼吁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穆杰塔巴星期四在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又说，感谢议员，特别是议长卡里巴夫为国家发展所作的努力。伊朗人民在近期冲突之中展现出团结，当前最重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避免政治和社会分裂。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6艘商船和运油轮在伊方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是对海峡实施全面和有力的管控，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坚决回应。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之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

0: 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举行理事会换届选举，改选其中六席，五名现任理事成功连任。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新一届理事会将会继续推动会员专业发展和福祉，坚守高水平专业标准，巩固香港法律服务的国际优势，深化与各地法律界的交流合作，并且为业界持续开拓发展机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68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9，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13美元，卖出449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

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5月29日农历的4月13日星期五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呢，六点的这个半小时都是有 Vicky 在陪住大家。各位早晨啊，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说话，我觉得好啱喎。呢句说话是咩呢？佢就是话唔好等到花枯萎的时候先至谂起要淋水，要我哋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又啱嘅，佢都枯萎咗咯，淋花嚟仲有啲咩意思呢？系咪？人生之中每个相遇就好似水流同浪花。可能是得好短暂的交汇，所以大家更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0: 6:14，听过有嚟自小凤姐嘅《人似浪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Coffee Time 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稍后啦，就会渐转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啦，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慢慢冇咗噶啦。咁但系星期日部分时间咧系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咁之后嗰2-3日咧就会又转呢个酷热啊，所以大家今日热辣辣之后，听日又可能会有啲雨水。而家出面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星期五啊，酷热天气警告话新界会再高1-2度嘅时候咧，分分钟都去到36、37，大家就记得咧要注意补水啦。而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都说，为了可以帮助一些想戒烟的朋友，他们将会推出一个免费戒烟支援服务，鼓励吸烟者善用为期1星期的免费戒烟药物，又或者你可以选用中医戒烟的耳穴贴，就配合一个辅导的治疗，希望可以提升个戒烟成功率。咁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都话啦，如果真係想摆脱一个烟瘾呢，其实只要坚持无烟生活4个星期呢就可以㗎啦。咁而且佢哋呢亦都有一个就係尼古丁嘅替代疗法，呢一个係一个安全有效嘅辅助戒烟方法嚟嘅，可以舒缓到一个退瘾嘅症状啦，亦都可以令到戒烟者可以有减少的烟瘾，就鼓励戒烟人士去积极参加啦。咁啱啱讲到除了西医疗法之外，其实中医的戒烟耳穴贴啊，耳穴贴嗰啲穴位贴咧，贴纸嗰啲，咁都系个另外一个选择嚟嘅。咁佢就话啦，好处就系安全啲啦，副作用少啲啦，操作咧亦都系好简单嘅。咁如果有兴趣尝试戒烟的吸烟者，直接前往一些指定的中医戒烟的诊所领取就可以了。希望我们这个城市可以越来越少人吸烟，那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空气更加清新。其实每种花都象征着不同的情感意义，花是可以帮我们传递千言万语。这种花你又中不中意啊？

0: 系啱啱听过嘅两首歌里面，唔知你又中意薰衣草多啲啊，定系玫瑰多啲咧？听过有嚟自陈慧琳嘅《薰衣草》同埋欣妮嘅《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晨光的 Happy Friday。六点二十三分。今日呢都系天气酷热㗎啦。咁但係听日呢就可能系会有啲雨水波。咁星期日都系嘅。有太阳又有几阵嘅骤雨。咁究竟可以去边度玩呢？究竟又能唔能够可以去到一啲嘅农庄呢？其实喺我哋香港啊都有唔少嘅农庄嘅。有一啲嘅亲子农庄啦，有一啲系主打休闲嘅，又可以亲亲小动物咁样。咁其实原来睇翻咧，啲农庄咧都几多嘢玩噶，除咗有啲大草地啊、游乐场啊，甚至澳洲嘅羊驼都有噶，仲可以亲手喂佢哋啦。又有啲多肉植物园等等，俾大家可以咧。欣赏过千种品种的多肉植物，其实我自己都几喜欢看那些多肉植物的，细细粒咁样，咁但系咧睇就还睇，千祈唔好揿佢哋，一揿佢哋咧就凹咗噶啦。咁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嘅农庄嘅里面亦都可以尝试一下自己摘下士多啤梨啊，摘下香草啊，又有一啲嘅。农场可以俾你整下自制披萨，甚至乎披萨入面嘅食材都系自己去摘翻嚟嘅。咁所以咧，都有唔少嘅朋友都好喜欢放低电话，入一入农庄，感受一下呢个大自然。咁当然啦，家长们系最中意噶啦，因为可以带小朋友去嗰度放电啊嘛。咁而最近咧，就喺元朗都有一个嘅。农庄啊，佢有一大片嘅太阳花、哦，直情系用太阳花海咁样嚟到形容。嗱，花海呢一个咧，平时喺嗰个嘅花展都可以睇到嘅，但系铺满三万尺嘅太阳花黄金一片嘅话咧，都真系应该系第一次。咁佢就话啦，即係农庄嘅负责人都有讲啊，其实太阳花嘅花期大概维持十日左右嘅啫。咁如果想赏花影靓相嘅话呢，都要尽快安排个时间喎。咁佢都为咗今次呢一个太阳花花海呢，喺附近都营造咗一个中式嘅竹林。有座椅啦，有草散啦，俾大家可以一边赏花一边去感受一个田园嘅气息。咁啊，唔知道究竟呢啲太阳花抵唔抵挡呢啲嘅烈日，可唔可以无惧风雨？咁如果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揾一揾属于我哋香港唔同嘅农庄，去太阳花嘅花海打卡又好啦，定系还是整下披萨都好。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讲开太阳花，呢种花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要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路一个建筑地盘有水管受损，导致渗漏。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港铁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较早时话，涉事水管渗漏情况严重，为减低对附近兆禧苑居民和屋苑商场商户的影响，安排昨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维修工程，争取今朝七点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已经安排水车和水箱为受影响市民提供临时食水供应，并派人员提供协助。聯合國近日將以色列相關機構列入衝突中實施性暴力行為方名單。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達農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說，決定令人憤慨，宣布中斷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所有聯繫，並取消安排聯合國官員訪問以色列的計劃。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以色列正是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美国推动的阿伯拉罕协议就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加剧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又说，阿伯拉罕协议旨在奴役地区国家和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旋。他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

0: 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而家时间咧系嚟到6:35啦吓。
2: 早晨，
1: 早晨 ，Vicky。
2: 早晨 ，Yana。
1: 今日嘅气温啦，都好似头两日咁样，都系咁热啊！
2: 我哋睇下，着住小背心。
1: 哎，系啊，我终于第一次咧喺直播室冇着外套啦。因为之前翻嚟咧都比较早啊嘛，我都会着翻一件嘅，点都会着外套噶啦，因为冷气都有啲大。但
2: 系
1: 我发现咧，琴日开始咧，我做客嘅时候咧，唔得啦，我除咗件外套，太热啦。今日直情我唔着外套啦。真係好熱，因為依家嘅室外氣温咧係29度啊，而今日日間嘅氣温係極端酷熱，市區最高咧係達到35度咁多噶，非常之熱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好熱，所以今日咧趁住呢段時間，好想同大家講一下一啲嘅數據啊。因為世界氣象組織咧發表咗一個最新嘅報告，就係話未來5年咧，地球好可能一次又一次咁樣打破高温嘅記錄啊。係。咁啊，上升幾多咧？係會比起工業革命嘅之前咧，水平高出1.5度咁多噶。
2: 哇！
1: 你聽落咧，可能就覺得，咦，1.5度。唔系好多啫，
2: 唔系噶，
1: 系啊，但其实唔系噶，呢个数据系好可怕噶，因为每年升，即系你咁样系咁升1.5度咧，系会影响好多嘢，因为成个地球嘅气温嘅系统咧系一个好极度敏感嘅平衡，你系由工业革命以嚟全球升温大约1.1度嘅时候咧，已经令到好多极端天气都产生咗啦。我哋见到不断地有唔同嘅台风啊，或者系海啸啊，全球各地啊都好多嘅天灾噶嘛。所以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去留意啦。咁另外除咗香港好热啦，我一开到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咧，可能我见我打热啊，跟住全部有一个平台就会。根據演算法就會出曬相關嘅一啲嘅數據出嚟。我見到印度咧都真係熱得好誇張啊！
2: 係點啊？嗰邊
1: 嗰度咧差唔多60度，如果係一啲北部嘅地方係成70度，
2: 咁高、啊，
1: 好誇張噶！我 cap 咗一個圖俾你睇啦。我見到咧，我個心係好唔舒服，好唔開心，因為我就會諗，究竟嗰邊嘅人係點樣生活呢？
2: 係
1: 啊，真係好誇張！你見到佢紅色咧代表好高温啊，然後最高温咧係灰色啊。即系热度变咗灰咗啦，好似我哋有时候烧嘢咧，烧到尽头咧，个柴米会变咗灰咗咁嘅，
2: 系啲灰烬咁
1: 咯。系啊，仲要印度咧成13亿嘅人口啦，所以系今日都好想同 Vicky 探讨一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做一啲嘅能源嘅減碳咧、
2: 啊啊？
1: 你有冇啲嘅小貼士嘅咧？自己
2: 如果能源減碳啊，即係平時我開車嘅時候咧，即係自己揸車嘅時候咧，我多數咧都唔會真係話，除非去到真係好熱啦。如果中午嘅時間就會開冷氣。如果唔係，譬如朝頭早揸車翻嚟咧，即係都仲係涼爽噶嘛個天氣。縱使係翳翳焗焗啊，我都係寧願開窗嘅，就唔開咁多冷氣咯。
1: 好喎、啊，都係。
2: 係啊。
1: 我自己咧就。我哋都唔可以好似超英哥咁樣。

0: 简直唔开冷气，我都要开冷气嘅，我认衰仔。但系我有时候咧会校翻个 timer， 即系冷气机咧咪有啲嘅时间可以校翻嘅，
1: 开三个钟就自己熄啦咁样。
0: 嗯，冇错，因为瞓觉嘅时候咧。熱得太難受咧，都瞓唔著嘅。咁我瞓覺之前就一定會開冷氣啦。咁、但係我就會 set 翻大概五個鐘啦。跟住瞓醒咧都係涼涼地嘅、哦。咁然後真係熱到頂唔順嘅話，有機會嘅嘛，都係啲冷空氣消失咗，咁我就會開翻風扇咯。啲風扇吹下吹下，加翻啲涼涼地嘅空氣啦。又 OK 喎、
1: 嗯，
0: 系啊，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嘅小办法啦。咁、另外咧，发现嚟紧我会搬屋啊，我想尝试喺我嘅天花板入面装一把嘅风扇，
1: 哦、
0: 有啲嘅旋转大风扇咧，好有用噶。我发现，因为平时我依家用紧咧就系坐地风扇啦、嗯，但坐地风扇咧，佢嘅风力唔够多，而且咧，我觉得就系
1: 范围唔够大，
0: 系啊系啊，范围唔够大，同埋有时候对正一个人咧太热嘅时候，又好似太劲、
1: 嗯。
0: 如果系你有啲嘅头顶嘅风扇仔咧，你开完一阵冷气之后咧，佢一吹咧系成间屋都好凉爽、
1: 嗯，
0: 所以我又觉得都唔错，系啦。咁跟住落嚟咧，就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就系、是、见天气咁热啦，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首歌，系张国荣嘅《热辣辣》啊。

0: 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2: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3: 晨光百科，
4: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哋嘅话题咧依然系离唔开太阳噶，
5: 系
4: 因为啱啱就听咗 Vicky 首《太阳花》啦，
5: 系系系，
4: 所以我哋成个朝头早咧，
5: 陈百强嘅嗰首歌系
4: 冇错，好多嘅花海嘅时候，我哋就当然离唔开我哋嘅太阳啦。咁头先就讲咗好热好热啦，咁我出门口要做啲咩啊？就
5: 系
4: 做足防晒啦。其实琴日我都作讲咗少少关于紫外线嘅一啲嘅小知识啦。咁今日又再延伸多少少啦。因为紫外线咧，我哋出到门咧，一定会搽面嘅防晒啦。但原来咧，我哋身体有好多嘅部位咧，都要做好防晒嘅工作噶、
5: 啊。话说 Vicky 而家要会跑步啊嘛，
4: 系
5: 跑步嘅时候咧，我就系搽面啦。
4: 但其实你块面咧都系白噶咯，同我相比，你
5: 系
4: 白过我添啊，好劲啊！
5: 啊、真系有，系啊，
4: 远睇睇唔到喎、啊，
5: 远睇睇唔到。跟住咧，因为我只手咧唔擦防晒啊嘛，点知咧我就晒伤咗自己嘅前手臂。
4: 咦、啊，系你又一笪一笪喎，系咪就系伤咗？
5: 冇错、
4: 啊。你晒咗好耐啊？
5: 系啊，我以为跑步嘅时候晒少少 OK 啦，但其实系晒伤咗。
4: 哎呀！
5: 而家我跑步就会擦埋手同埋脚咯。
4: 要啦要啦、
5: 啊，如果你颈后面都需要。
4: 系啊，呢啲就系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嘅位置啦。因为有时候咧出街女仔咧长头发咁啊遮住咗，觉得啊唔会晒到啦，咁咪懒啲唔擦咯。但原来咧紫外线系会穿过你啲头发，然后照死啲皮肤。咁啊讲紧嘅咧，其中一个要留意嘅位置就系你嘅头皮啦。
5: 我都试过晒伤过头皮，
4: 头皮有晒伤。你系一个好中意同太阳玩游戏嘅小朋友嚟嘅，睇嚟系
5: 嗱嗰次真系唯一一次嘅，咁就系晒伤咗个头皮，然后佢会甩一啲头皮出嚟噶。
4: 哎呀！
5: 系啊，
4: 白色嗰啲，啲、
5: 啊、
4: 人见到以为，咦，好污糟啊 ，Vicky， 唔使头。
5: 因为嗰次系外景啊，我冇得避啊个太阳。
4: 系、啊嗯哎，你提起我阵间咧，我都要出外景，
5: 晒落个头皮。
4: 哎，但系擦唔到、啊，咁点啊？冇戴添、啊。
5: 其实系有啲头皮防晒，我特登买咗。
4: 系 啊，我都见到啊，咁叻嘅你。
5: 不过我
4: 做足准备、啊，真系都系一个好方法。咁但系如果买唔切啦，咁记得戴顶帽啦。帽其实都已经有多一层嘅遮盖咧，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无论系皮肤啦，或者你嘅头皮都做好防晒。咁除咗头皮之外咧，我哋身上仲有另外一样嘢好重要噶，都要做好防晒噶，系咩呢？嗱，譬如我哋去阳光与海滩就会戴一嘅。第一副嘅系啦，太阳眼镜黑超啦。咁原来眼睛咧系我哋嘅心灵之窗啦，
5: 系
4: 都要做好防晒。呢、這个太阳眼镜咧唔系净系得型咁简单啊，系保护我哋嘅眼睛。咁点解咧？因为原来啲云咧有云，我哋以为系可以保护皮肤啦，紫外线冇咁高啦。但其实咧，根据一啲嘅天文台嘅资料讲出啦，高达80%嘅太阳紫外线咧可以穿过啲稀薄嘅云层。咁所以无论系你好晒抑或系阴天嘅时候，都要做防晒。甚至咧有时候好阴天嘅时候咧，你忽视咗对眼睛嘅破坏咧，就会更加之劲。因为咧有数据讲啊，紫外线嘅强度咧系达到晴天嘅70%到80%咧，喺阴天嘅时候啊都有70%至80%。如果你冇戴黑超出街咧，等于你嘅眼睛系默默地被伤害添噶。所以我觉得系都要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又嚟下一首歌咯，又系关于好热嘅，我哋一齐听一下，顺便加多杯嘅咖啡啦。

0: 汪明荃嘅热咖啡。
1: 第一线 KOL 系列。
2: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啦，咁今日特别少少啦，因为喺电话侧边咧，咁啊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啊梁志浩新理事喺度噶。喂喂，新理事，喂喂，听唔听到？
3: 喂喂，
2: 听唔听到？
3: 早晨啊，收得清啊，收得清、啊、
2: 收得清啊，最紧要啦，因为新理事咧都特登咧就喺呢个即系炎热嘅一天入边咧，就已经一早啊上定山啊，准备定咧就为我哋香港嘅朋友啦，中意山嘅朋友咧。先打點一切、啊、所以而家就喺個山上，
3: 係
2: 繼續都同我哋跳。
3: 唔係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已經翻咗去教班喺內地度，今日所以冇辦法。
2: 係
3: 有即係隔空同大家分享經驗。
2: 喂，都好嗱，但係咧香港嘅天氣都真係相當之炎熱，但係亦都同一時間又話嚟緊，又話有雷暴啊、暴雨啊。喂，喺呢啲咁嘅天氣都真係難搞。我一係咧就好大雨，一係咧就好曬。如果我又想繼續有啲山藝活動嘅話咧，就真係要問一問即係尊貴嘅新年 Sir， 有啲咩有冇啲三寶啊、法寶啊，同我哋講下介紹下。其實即係咩天氣都啱使嘅咧，法寶咧有冇咧？
3: 啊，有。其實咧，我成日行山咧都有三樣嘢袋喺個袋裏邊嘅。
2: 啊，
3: 咁當然啦，電話啊、電啊、嗰啲咩食物啊、水啊嗰啲，我哋講到真係大家同我哋都會自己帶㗎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跟仔就必須有㗎啦。咁啊，今次呢三樣寶物咧，就係、是、我原來我收埋咗好耐咧，就唔記得同大家講嘅。
2: 有啲咁嘅事，收埋啲好嘢唔俾我哋知道。
3: 啊唔係，咁你唔問我咪唔講咯，你問我咪講咯。
2: 嚇嚇，都要人哋問啊！你從實招來係邊三寶？
3: 其实大家好普通嘅啫，嗰三个咧就系一个密实袋，
2: 密实袋，即系嗰啲塑胶嗰啲啊，
3: 系啊，即系有两条嗰啲 zip 嗰啲咧，一捻佢就可以防到水嗰啲咧，系啦，
2: 哦嗰啲，
3: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带遮啦，
2: 吓遮啊吓，
3: 啊咁啊第三样嘢咧就啲油纸线啦，
2: 油纸线即系嗰啲，即系直啲讲可能喺即系十蚊店都有得卖嗰啲啊，
3: 要喺嗰啲杂货店，
2: 哦。
3: 咁係我哋中國傳統嘅產品嚟嘅、
2: 哦，
3: 油紙啫咧，嗰張嗰塊紙咧係臘咁樣嘅，油油地、紅紅地色嘅，
2: 係係係。
3: 咁啊，睇啲。

0: 裝片都見到啦，咩攞把遮出嚟嘅油紙傘啊、哎！
1: 我知道啦，霍刀嗰把有冇睇《神雕俠侶》？
0: 我睇系刘德华嘅。
1: 喂，我都系睇刘德华，汤镇业啊嘛，霍刀好似系。唔好扮唔识啦，你明唔明啊？霍刀 fans 嚟嘅。
0: 跟住咧，点解会带呢三样嘢咧？又讲下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话突然之间落雨啊，咁呢个时候呢个有个密实袋咧就好好用嘅，
1: 笠住只鞋啊。
0: 电话啊，啲防水啲电啊，咁咪可以入落去。
1: 系、哦，咁啊又唔怕湿啦。
0: 冇错，得意嘅地方就系你个密实袋咧，笠住个电话之后咧，系仍然可以用到个电话嘅。
1: 啊，系、哦，我自己咧，如果喺个山上面嘅时候，我上身去咧，我都会有一个我喺啲铺头买嘅，咁嗰个咧就系、是叫做防雨水嘅一个袋仔嚟嘅。咁、那个袋仔咧就厚身啲，咁啊有拉链嘅，咁但系又唔可以话唔系话浸得落水，但系佢就真系都好好防水嘅。咁一我防咩咧就唔系谂住防落雨，就系、是、我有阵时喺山嗰度行嘅时候咧，个人真系湿得太犀利，我真系连电话都会湿，或者我啲后备衫噶嘛，嗰啲后备衫我唔想湿，因为个袋都湿晒，咁啲后备衫都会湿噶嘛，咁我就用呢、這、一个。防水嘅袋咧，我就装起啲衫啊，装啲电话，装啲银包放晒入去咁样。落雨啊，或者我湿晒都唔使
0: 嘅。我知边只，我哋翘落只扣嗰啲都系得嘅。咁但系我哋讲嘅呢个密实袋，一嚟就个个屋企都随手会有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佢笠住个电话都仍然用到啊嘛。
1: 系啊，我又冇谂到。
0: 呢、這个、
1: 真系笠住个电话都用到，呢个系一个 point 嚟嘅呢个。
0: 系嘅，因为我好多时候咧，你。落大雨啦，仍然睇路线啊，又或者就想定一定位啊，咁你落住雨嘅时候都用得到嘅。咁、我早轮我哋去爬雪山都系咁，横风横雪，但系就要因为睇唔到前景，咁就唯有攞指南针同埋攞嗰个电话两个一齐比较，睇翻啲路线咁样。咁其实你冇个袋冇做准备咧，电话就会湿咗啦。咁啊唔得啦，咁另外一样嘢，头先我哋有提到嘅，
1: 遮雨伞系嘛？
0: 啊，咁啊遮就最有用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有一啲师傅辈咧就话，点解带遮啊？我哋有雨褛啊，有防水风褛啊，甚至乎即系我哋内地嘅名称叫冲锋衣啊，咁样
1: 焗住系咪？因为唔带嗰啲咧，系咪焗住啊？
0: 啊，因为有样嘢，你连冲锋衣，你连风褛咧，就防水褛就做唔到个遮阴嘅地方，或者系同佢队友。晒住唔舒服，开把遮遮住佢，可以增加做嗰个叫做阴间嘅地方噶嘛。
1: 哦，
0: 咁你变咗你件风褛就做唔到啦。咁同埋落微微雨咧，件风褛都系热噶嘛。
1: 系，
0: 咁啊香港天气咧有把遮咧就最稳阵，甚至乎你话有啲野生动物，咁你可以开把遮嚟挡一挡佢啦。
1: 系挡住佢嘅视线咧，佢都唔敢过嚟噶啦。因为其实动物都好单纯，佢见到你有嚿嘢，佢见唔到你嘅话咧，佢就走噶啦。
0: 啊，同埋一样嘢嘅，你可以开一开把遮，由细会变大啊嘛，即系喺个动物世界里边咧，冇呢样嘢噶嘛。哇，点解呢个人无端端一啲竹咁嘅，哇，忽到成个大石咁嘅咧？咁佢就又有啲惊啊。
1: 系系，同埋
0: 呢个系违反嘅。
1: 而家坊间嗰啲遮咧，其实好多都好平，唔系平，系好细，好细先啱。因为越细就越唔平，应该系咁讲。咁嗰啲遮细到咧，其实或者轻到咧，你放咗入去咧就唔系好觉。但你要用嘅时候就真係都好帮到手。我以前呢咪玩嗰啲咩100公里嗰啲比赛呢，其实有阵时都会听到好多师傅辈呢就都同我讲话佢担遮有咩好处呢，因为你长期咁样晒住其实消耗你嘅体能。咁你有把遮呢就一路都系挡住嗰个阳光，唔需要直接晒住呢，其实个人嗰个精神啲呀，即系个状态会好啲呀。
0: 系先嗰轮咪好似好晒嘅香港吓，
1: 系咯。
0: 咁我哋啊带啲即系同军仔啦，就行呢个墨镜一段逆走咁。因为系好热好晒，个石屎地咧就反而将啲热气蒸翻上嚟，好辛苦，咁我带水就真系要带多少少，
1: 系
0: 咁提翻大家带翻多少少。
1: 知道。
0: 咁另外啲人就攞电风扇啊嘛，
1: 系。
0: 咁就电冇冇电噶嘛？
1: 系啊，
0: 油纸遮咧，油纸线咧，就点样拨都唔怕冇电啊！
1: 吓，同埋咧啲电咧，即系除咗冇电之外，嗰啲电风扇咧会跌烂。即系喺山上边咧，其实跌烂又有咩位咧？你反而嗰啲线咧， 跌咗落地，你就執翻佢上嚟，又繼續撥啦，搞掂。我都中意用線呢、這個，真心係
0: 方便嘅。咁、但係有幾隻線咧，就即係其實唔係幾好用嘅，太重嗰啲竹線啦。咁、另一隻咧就係嗰啲膠嗰啲咧。

0: 一个半圆、哦、一个圆形咁样。
1: 唔得噶，嗰啲唔凉噶，又
0: 真系嘥力嘅，
1: 系
0: 唔环保啊，嘥力嘅，所以我哋用翻啲油纸线咧，轻轻背就好力啦。
1: 农历新年啊，舞狮啊，嗰啲大头发嗰把大葵扇嗰啲得唔得噶？你嗰啲都好凉噶，师傅
0: 系凉嘅，即系同我一样都系姓凉嘅吓。咁但系咧就大佬。咪要搞个 gap 啦，系咪？啲听众唔觉得我哋存在啊嘛？
1: 烂晒啊！啲 gap 俾你搞。
0: 我啲同学仔，我想同我阵时佢哋打分噶，呢个 gap 咧就两分，呢个 gap 咧就零分，咁样嚟到即系舒缓个环境。咁嗰把葵嗰把大葵扇，你都知啦，大啊嘛。
1: 系啊系啊，
0: 行山唔方便啊，遮唔到个背囊里边啊嘛。
1: 哦，我想谂做托古人咁样，又可以泼下扇，又可以遮埋太阳嘛。
0: 咁你嗰把油纸扇都得嘅，
1: 都得嘅，都得嘅，都得嘅，
0: 都可以嘅。
1: 真嘅，
0: 呢三样嘢咧就系、是夏天啦，即系另外三宝啦，咁系咪净系带呢三样啊？咁当然唔系啦。
1: 哦，仲有其他嘢要带嘅话咧，今日下次下山之后啊，上嚟同我哋倾下啦。
0: 要啦，挂死我啊！真系，
1: 系咯，
0: 真系唔舒服啊。
1: 衰猪嚟嘅。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你晒，拜
0: 拜。
1: 拜拜
2: 系，除咗大扇之外咧，带埋把遮就啱晒啦。跟住落嚟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二台就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咪而家嘅天气咧系29度噶，相对湿度系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的批准。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

南持刀施襲，三個瑞士公民受傷，被送院救治。警方話，疑犯係温特圖爾市一個31歲、擁有瑞士同土耳其雙重國籍嘅男子，正係調查佢嘅犯案動機。州安全部門話，事件定性為恐怖主義行為，是因為疑犯長期同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有聯繫，已經變得激進。

0: 被人向警方举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5: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啊，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话你知，
8: 咦，你个样好攰，寻晚好夜瞓啦？
9: 都唔止系寻晚啊，最近咧公司好忙，差唔多咧日日都要 OT， 成日咧都唔够瞓，唔止冇嚟精神啊，连胃口咧都冇埋啊。
8: 不如我整个凉拌菜你食啊？
9: 即系沙律，净系得菜咋，好寡、啊。
8: 我系想整越南嘅凉拌鸡丝，即系牙车快啊！
9: 咁又唔同喎、啊，呢一道凉拌菜嘅主角咧系爽脆嘅椰菜，加埋手撕鸡肉，重点咧在于嗰个灵魂酱汁啊，有鱼露、柠檬汁、糖、辣椒混合出嚟嘅酸甜味啊！
8: 唔止啊，里面仲会加埋九层塔、薄荷叶、油葱酥，最后仲会撒满花生碎一齐食。你谂下，一啖里面有花生嘅香、蔬菜嘅爽脆、嫩滑嘅鸡肉、酸甜野味嘅酱汁，乜嘢胃口都翻晒嚟啦！
9: 你都系唔好净系讲啦，快啲去整俾我食啊！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7: 二台话你知，
11: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2: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1: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6: 馬丘比一些原住民他們使用的語言叫做 Quechua， 其實在今時今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的西班牙文，尤其是在秘魯，都是源自於 Quechua。
15: 星期日晚8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4: 鄧嘉麗、余思敏、
15: 語妙天下。

0: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7:09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咁啊都已经齐人啦。其实六点钟我哋都已经齐人噶啦，系啦。咁啊，有 Vicky 六点钟喺度啦，六点半钟嘅时间 Yana 都喺度啦。Hello Yana，
5: 系我喺度
4: 嘅，系啦，佢喺度嘅，系啦。其实六点钟嘅时候，我哋可能如果我哋原本都已经齐晒人，应该都两两上，系、
0: 嗯、
4: 啊。等啲听众咧就以为我哋其实系咪轮住翻？其实我哋好多时完全部都翻晒。
0: 其实好多时候，譬如有啲翻六点半咧，我哋都已经六点几已经喺度
4: 嘅。系咯，即系好似今日咁，我六点钟都喺度啦。
0: 系
4: 啦，咁啊，但系互相准备嘛。咁啊，四小时嘅节目需要多啲嘢去到准备。
0: 系啊，
4: 系啦，即系攞多啲唔同嘅观点同埋角度啊。系啦、
0: 嗯，
4: 即系报纸都要系咁跑啦。朝头早如果唔系，边度会揾到咁多资讯啦？系咪先？咁嗱，交通方面嘅资讯咧就唔系净系睇报纸啊有嘅，咁啊梗系要金睛火眼去到睇实咁多个唔同嘅monitor 啦，
0: 冇错，就靠我哋嘅交通组啦。
4: 仲有就系运输处俾好多消息我哋嘅交通组嘅同事。今日咧好荣幸，我哋邀请到我哋嘅交通女王系啦，有。
6: 早晨，
4: 早晨 ，Didi，
6: 我都六点半翻到嚟啊，不过冇嚟你哋直播室。
4: 系啊系啊，都见到啊，六点半嘅时候都见到你哋已经开门啦。
6: 系啊系啊，因为要预备咧七点钟啊嘅交通嘛，所以我哋就早啲准备啦。
4: 吓，咁啊，所以就要即刻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系点先 ，Didi。
6: 今朝早都系阳光普照啦，咁暂时天气咧就几好啦，交通都几好噶，即系恒常车多嘅地方咧，嗱见到咧隧道方面咧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少少啦，咁狮隧出九龙咧。就開始咧，今朝早早咗少少咧，有車龍喎，喺仁安醫院嘅。咁、另外好啦，咁另外咧，依個將軍澳隧道啦，出翻觀塘咧都開始咧，就係入口位咧就慢車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啦，咁近住依一個紅橋對出嗰段咧比較車多，龍尾咧有龍尾啦，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富泰村嘅。咁、另外同大家講一講啦，水管緊急維修工程需要封路嘅，喺竹園道近住雅竹街啦，而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主要揸车朋友要留意咩呢？就是影响到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啊！车辆不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去雅竹街噶。咁另外土瓜湾咧都系有水管爆裂啦。咁介乎依一个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咧，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乐山道啦。封咗嗰段咧就系美景街嘅。咁啊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啊。美景街嗰段仔咧就系美景楼一期对出，但系主要影响到咧就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咧去翻。落山道嘅就系咁啦，
4: 系啦，咁如果见到有一啲譬如道路改道嘅话啦，咁都已经系路远就会有牌咧，告示牌话俾大家听噶啦，系啦，同埋有个 sorry 嗰个嘅，通常都系系啦，咁见到 sorry 咧就要多加留意啦。
0: 嗰 sorry 系咩咧？就系、是、小白喺咪后都有做嘅啫，两只手
4: 系啊，
0: 摆喺个头上面，然之后个头咧向下耷少少，有呢一个嘅人形图案咁样。
4: 其实系香港人就应该会见过嘅呢、這个真系，
6: 系啊
4: ，sorry 嗰个
6: 系咧，有时啲嘢睇漏咗咧就真系好麻烦，好似我。睇少啲嘢啫嘛，唔小心講咗出嚟又係好麻煩、
4: 哦，
6: 所以真係要好小心。
4: 係唔緊要，唔緊要，係所有嘢冇麻煩，冇辦法煩。星期五嘅時間咧，酷熱天氣警告啊生效緊啊，咁、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分享下咧？
6: 提提大家啦，飛機，
4: 飛機，
6: 講關於飛機，搭飛機啊！我相信咧，都係大家都有依排有睇新聞都熱熱啦，知道咧有一個地方咧就爆出咗呢個好驚人嘅新聞啦、就係依個機場裏邊有內鬼咧，就係、大家兩位係咪知道噶？係啦，新聞有講噶。咁啊，過去咧依一年至少有17名咧喺呢个地方嘅乘客，加拿大啦，唔怕讲埋啦，系毫不知情之下咧，俾人哋调包咗行李嘅标签。
4: 系啊，呢、這个
6: 哇，真系咧好惊啊！即系原本属于自己名嘅标签咧，就俾人哋咧贴咗去另外一个行李度咯，咁即系好危险啊！
4: 系啊，即系嗰啲贴纸定系个名啊，
6: 个标签贴咗落第二个行李箱。
4: 系啊，其实真系唔啱。第一呢样嘢系严重啦，
6: 哇，梗系严重啦，贩毒、
4: 啊。系啦、啊，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啊，就话你出门口之前咧

0: 先喺屋企，你同你自己嗰个行李影咗相先。
1: 哦，你喺屋企，我就唔系上到机场先影。
0: 屋企已經影，去到機場再影。
1: 係啦，咁而家咧就大家咧就係啲人咧知道咁樣之後，教大家點樣去去預防，即係你知預防勝於治療嘛，咩都係啦，同病一樣啦。嗱，好似你咁講影相，但係咧可以錄影埋嘅，拍照同埋錄影啦。喺櫃枱托運行李嗰陣時咧，就拍低行李嘅外觀同埋地勤上面嘅標籤，需要清楚拍到佢咩有目的地同埋個名嘅，甚至錄低咗行李輸送帶輸入嗰陣時嘅過程，係咪先？第一啦，第二就指定使用指定。嘅行李追踪器可以咁样将行李箱放入一个嗰啲嘅叫做追踪器啦吓，咁咧就可以帮助你第一时间确认到真正嘅行李其实咧系咪喺原机场上或者未上机啦，咁而非海关手中嘅，即系总之就系安全啦，系啦，可以 check 到一嘟嘟嘟咁嘅，系啦，知唔知系咪安全咧？第三，增加嘅行李嘅辨识度，哇！這个咧就叫大家用啲颜色鲜艳嘅行李带，咁啊独特咁样贴上去啦，即系或者系绑上一啲嘅容易型嘅丝带颜色，咁你咪一眼观测咯。
0: 我都谂住买一个新嘅嗰啲行李套啊，
1: 系啊，有谂
0: 住
1: 谂
0: 住 Vicky 个样，唔好用 Didi 个样，
1: 咁搞笑，
2: 交通女王嘅样，边个咁搞？
0: 喺个运输带嗰度见到 Didi 个头，
1: 咁好笑啊！咁你见到我会唔会？开心啲噶，
0: 开心！你而家讲起都开心啦，
1: 第三
0: 见到都开心。
1: 好啦，第四就是、检查呢个标签嘅平整度啊，即系话咧，当你领取行李嗰阵时咧，顺手咧都检查埋呢个标签系咪诶有冇俾人搣过啊，有冇俾人哋撕过嘅痕迹咯，
2: 有冇重贴啊？
1: 冇错啦，呢啲都好紧要嘅。第五啊，就系确认呢个行李嘅收据啦。当你拎到行李收据贴纸嗰阵时咧，都确认上面嘅目的地同埋收件系咪正确咯，咁可以妥善咁样保管，直至到离开呢一个目的地机场为止咯。咁我同埋咧睇到行李。呢樣嘢咧，前日你哋有冇睇香港嘅電視啊？喺香港個媒體咧都講，有個旅客咧翻嚟香港啦，就唔見咗個行李，咁但係咧攞得翻嘅時候咧，成個行李夾已經被人戒爛曬。
2: 哎呀，
1: 係啊，所以我相信呢排咧，大家都係行李嗰方面，因為暑假去旅行啊嘛，所以大家要留意。我話香港有個媒體咧就係講個行李咧就係俾人哋戒爛咗，有揾你都有睇係嘛？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同埋有啲小心點咧，大家提一提，大家都會好啲嘅。所以大家最緊要咩？安全，
0: 安全，安
2: 全好紧
0: 要，同埋做多啲嘢保障自己。
1: 系啊，即系提一提，我以前冇，我以前又冇影相，又冇录影嘅，我自己啊。
0: 诶，年代唔同啦。
1: 系啊，但系而家
0: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唔通攞菲林机影相咩？
1: 哦，咁啊系，所以年代唔同咧，大家都系要进步。你讲啱，提一提，有时你知啦，你可能啲老友记，啲老友记而家会成日去旅行噶嘛，系咪啊？所以都提一提佢搭飞机有时。
0: 啱啊，啱啊。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啊 ，Yana 就出同我哋倾。Yana 你。边啊
3: ？Hello， 大家好啊！
0: 系你而家位置喺边度啊？
3: 嗱，我依家咧就上咗嚟我哋嘅天台上面啦，第一次上嚟。
0: 啊、哇！广播大楼天台，哎呀，真系想当年啊！我都喺呢个天台嗰度报天气啊，谂起都开心啊！
2: 睇到好远噶，
0: 好好
3: 正啊，
0: 好好 view 啊！
3: 吓，首先。一入到嚟咧，个风景系超级之靓咯。
0: 系咪啊？
2: 睇到啲咩？系咪睇到对面海呢？
3: 系啊，我前面咧就望住港岛啦，而港岛啲楼咧基本上全部一览无遗啊，好清楚，仲望到山顶添噶。
2: 咁所以证明今日天气
3: 跟住后方嘅位置咧就望到狮子山啊。
0: 哦，咁所以即系 Vicky 都讲得啱啊，证明嗰个能见度高啦。吓，有阵时如果能见度低咧就咩都睇唔到。如果你唔教啱，譬如冬天嘅时间上去咧就睇到金碧辉煌嘅日出啊，啱啱晒到落去嗰啲金碧辉煌嘅大厦嗰度啊。
3: 嗯，冇錯。咁其實頭先都講得啱啦，能見到咧係極高嘅，而天空咧係有少少嘅雲，不過有一大片嘅藍天，咁所以天氣都不錯㗎。咁另外就係有少少風添喎，呢度，即係我哋而家應該三四樓係嘛，三四樓嘅位置，但係都有一陣陣嘅涼風。呢個時間嚟講咧，七點廿分到啦，都唔算太熱嘅，我係接受到嘅。係
0: 少少風就唔緊要啦，咁啊即係唔好似天文台所講嗰啲話，今年又唔知會唔會多啲風暴，遲啲。再同大家睇，好唔该晒 Yana 先，唔该晒，
3: 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大概35度嘅，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稍后咧就会渐转多云噶啦，有几阵嘅骤雨，而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所以大家要注意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骤雨就会较多，高温天气咧就会缓解噶啦。星期日部分时间咧就会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就会渐转酷热嘅。咁而家出面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1%，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

0: 指数方面就是属于低的水平嚟嘅。
1: 嗯，天文台都觉得好白噶啦，即系听日咧就会落下雨啦，跟住气温咧就会凉翻啲啦，就唔使好似而家咁样热辣辣啦。
0: 系啊，
1: 酷热天气警告，仲要今日系即系有机会极端天气热啊吓，所以即系大家都
0: 注意补水，
1: 注意补水吓，注意物理防晒都好重要噶。呢、這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2: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喺直播室入面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3: 喂，早晨各位。
1: 吉澳呢个地方咧，咁就唔系好多人咧了解嘅，有阵时讲嘅时候，个大澳梗系比较上多啦，大家都识佢啦。吉澳本身嗰个位置喺边一度，又有好多民间风俗屋噶。我哋以前咧，晨光大学曾经都有讲过咧吉澳呢个地方嘅，不过我哋今日咧就先再重温下吉澳个 location 啦。佢個位置喺邊度，同埋大致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嘅民間風俗嘅咧，佳哥？
3: 吉澳其實真係冇雷公咁遠啊！
1: 係啊，
3: 喺咩沙頭角海？
1: 係
3: 啊，沙頭角海。
1: 另外再坐船。
3: 咁咧，係啊，但係由於佢真係由遠冇雷公咁遠，
1: 啊、
3: 所以咧，佢到咗今時今日咧，哇，仍然係保留住咧非常之美麗嘅鄉村景色，
1: 真啊，
3: 同埋一個自然風光。
1: 係啊，你諗阿佳哥，我都係行山人士啊，其實吉澳咧、都係行山都去唔到。所以我都冇去過
3: 吉澳，點解？因為佢一個島嚟噶嘛。
1: 係
3: 呢個島咧，佢形狀咧就好似一個支扶者一個支字倒轉寫，即係左右倒轉，
1: 係
3: 一個支扶者一個支字咁樣。
1: 係
3: 咁入邊咧好多好靚嘅沙灘同埋內灣。
1: 嗯，
3: 咁咧呢個島咧其實咧嗱講真喎唔細嘅喎。
1: 係
3: 實際上嘅面積我講唔到俾你聽，但係我話俾你聽，其實咧佢最高喺五六上世紀嘅五六十年代啊，係在住咗成五六千人
1: 嘅。哇，都好多喎、
3: 啊！係啊，所以上面係有小學㗎，個小學有運動場嘅。
1: 啊，哇，自立一方咁樣喎、
3: 啊。係啊，所以如果佢唔係因為有咁多人住，都唔會起個咁大嘅學校，咁一間咁嘅鄉村學校，有自己獨立嘅運動場咁犀利啦，咁樣。個運動場好似跑步嘅，有圈嘅，好得意嘅。所以而家咧，佢做打造做大戲咧。就係喺個運動場嗰度搭棚噶啦。
1: 哦，嗱，吉澳咧，我補充翻少少資料先。嗱，根據資料顯示，面積咧就 2.35 平方公里。咁啊，我哋冇呢個平方公里 concept 唔緊要，咁啊都係補充翻啲資料啫。咁佢咧就有一個咧，哇！嗱，而家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嘅一部分。
3: 哇！
1: 嗱，島上面主要都係保留咗客家村落同埋漁民嘅文化喺度。係啦，喂，佢仲有一個咧。吉澳文化徑、哦、串聯了百年的姻緣樹和呢個天后宮，真的很多嘢睇。喂，呢、這個我最有興趣，唔係都唔可以咁講，我所有嘢都有興趣，暴露了我自己嘢添。因為佢有手打墨魚丸啊，佳哥，
3: 講食你最精神啦、啊。喂，講真，呢條徑咧搞了很多年啦，卒之成功，搞成了咁啊，呢樣嘢就咁啊，即係全靠咧，即係。當地嗰啲村民啦，同埋政府啦，大家努力啦，
1: 齊心合力
3: 咁啊，卒之啊搞成咗。其實我知道可以仲開始仲做緊嘅，即係仲有啲繼續緊嘅係。嗱，吉澳咧，其實咧佢哋又叫做大鵬明珠，大鵬灣嘅明珠。
1: 哦，因為即係喺而家就深圳啦，叫做以前咪一樣嘅地方嚟嘅、啊，以前嗰度。
3: 係啊，大鵬嘅明珠點解咧？因為第一佢嗰度人多啊嘛。以前咧吉澳一個好重要嘅漁港，好多漁船嘅。咁但係知啦，香港漁業式微啊嘛，冇辦法啦。加上咩咩咩？加上先我咪講過嘅，吉澳原本有幾千人住，五六千人住
1: 咧、啊啊啊。
3: 大部分人都因為揾食嘅關係咧，移民曬去外國。
1: 係啊。
3: 咁咪搞到咧，而家其實。平日喺吉澳住咧都冇，我應該大約都冇五十人。咁啊變咗個島咧，咪荒廢咗好多嘢，荒廢咗。咁但係嗰班留喺香港嗰班鄉民啊、村長啊或者父老咧，佢哋都覺得好可惜啊，因為咧實在嗰個地方文化啦，那個地方環境都咁靚，其實好適合咧，即係去旅行啊嘛，即係一日半日嗰個郊遊噶嘛。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咧，就希望能夠復興喺呢方面咧復興咯。咁既搞郊遊徑，又搞啲民間美食，吸引下大家咁樣。咁希望能夠咧令到嗰個吉澳島咧吸引翻多啲人去，就唔好令佢成為一個荒島咯咁樣。
1: 咁啊，傳統文化風俗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瑰寶嚟嘅。咁如果你話嗱，當然啦，除咗係手打墨魚丸吸引到人之外，咁佢梗係仲有譬如客家菜啊，咁你仲有其他民間風俗都會做噶嘛？ 咁你又民間風俗先吸引到人流，有文化先至會有人。

0: 噶嘛。咁佢哋最出名嗰、那個文化有冇啲慶典啊，各樣嘢咁就又真係會翻去咧？
1: 嗱咁嘅，首先每年都有天后誕啦，
0: 嗯嗯，
1: 三年有三天后誕啦。咁但係由於佢哋大部分嘅人都喺外國住咁樣，所以都係一般嚟講都係得佢哋啲村民，即係留喺香港嘅村民自己拜神嘅啫咁樣啦。
0: 嗯，
1: 但係有一個民間風俗咧就不得不提，但係咧就冇話好似天后誕每年都做啦，要十年先一次。
0: 係。
1: 就是他們的吉澳的安龍清照，
0: 哇，又是照，香港最出名就是照這件事，
1: 是安龍清照，而且是今年做了。
0: 今年啊？
1: 現
0: 在過了了？
1: 沒，你放心，打親照都是基本上都是冬天的了。今年的新曆是10月，新曆是10月初，
0: 是
1: 那他們就是他們的十年一屆的安龍清照。
0: 嗯，
1: 那我記憶所及，今年應該是第廿唔知廿七屆。咁你話佢做咗廿七屆，即係做咗幾多百年？二百幾年㗎啦。
0: 哇！
1: 係咪啊？
0: 咁咪
1: 十年一屆啊嘛，做咗二百幾年咯。
0: 留到而家27屆，哇！犀利喎呢個。
1: 係啊，咁啊起碼都260年啦，頭尾啊嘛。好啦，咁樣呢個照嘅特色就第係乜嘢咧？嗱，第一件事咧，平日冇人嗰個島，所有喺歐洲啊，或者英國啊，或者其他
0: 美加啊嗰啲
1: 地方，係啊，或者其他地方移民咗咧，都盡量會翻嚟。
0: 係，因為十年一次啦。
1: 參與呢一個城，係雖然有好多已經好年紀大，但係佢都帶翻啲後生嘅翻過嚟。
0: 嗯，
1: 因為呢個係佢家鄉嚟㗎嘛。
0: 係，
1: 咁啊翻嚟參加呢個拜神儀式。
0: 嗯。
1: 咁第二，因為佢呢個照叫安龍清照。嗯、安龍清照咧，其實就亦都係大約類似係太平清照咁嘅儀式嘅啫。不過裏面咧多咗一個即係特別嘅科儀咧，就叫做安龍，即係咧佢哋會安即係安撫一條龍啊。
0: 嗯、
1: 或者安係啦，因為佢哋嘅傳說就話咧喺吉澳島上面個山上面有一個龍脈，
0: 嗯，
1: 有一條龍脈裏面有一個龍位，一個龍穴啦，
0: 係，
1: 咁咧你要到咁上下咧，你要安一壺龍水落去，咁咧即係好似俾啲補藥落去打補針咁樣，
0: 龍水啊，
1: 令到嗰條龍咧重新活躍翻，因為咧你過咗十年咧，嗰條龍可能已經謝謝地啊嘛，謝謝地啊，咁個島運係啦，個島運咪弱咗咯，佢弱咗啦，咁嗰啲村民咧，佢話喂我生醫師長醫師，呢度我根苗嚟噶嘛，
0: 係啊，
1: 如果你弱，等於我都弱埋嘅喎，
0: 唔得喎，
1: 於是乎咧要幫條龍冇錯啦，俾啲活力佢，做一個安龍儀式，
0: 係
1: 安龍儀式，做揾師傅念下經，啊換一缸新嘅龍水埋落去，
0: 嗯，
1: 咁啊令佢咧重新活潑起嚟，咁啊島民咧實喺出邊咧，雖然越離鄉別井，雖然咧啊遠隔視。即遠隔重洋，但係咧都可以能夠咩啊？即係揾到食啦，仔女聰明啦，讀書好啦，大家身體健康咁樣啊嘛。
0: 所以睇啲後人啊，幾好係咪？民間風俗講到係咪？
1: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就全部翻曬嚟，就要做呢個安龍清照。咁安龍清照咧，其實主要就係以前嘅客家人做嘅，
0: 嗯，
1: 客家人做嘅。咁但係你知啦，頭先講過啦，佢吉澳裏邊除咗客家人，仲有水上人噶嘛。
0: 係啊。
1: 咁所以今時今日咧，就是、兩邊嘅人都一齊參與啦。
0: 哦、
1: 即系咧，客家人又參與，水上人又參與，嗯、所以嗰個人多，即係個人嗰個參與嘅數量咧，亦、嗯、都係增加咗好多。
0: 係
1: 就咁樣咯。
0: 係哦，安龍咧就因為龍咧有陣時係咁樣嘅，有陣時亦都話到係要降龍嘅，唔係安龍，就睇嗰條龍係做咩啦。即係呢條龍咧係我哋守護住吉澳嘅，所以就要安佢啦。
1: 系啦，系啦，冇错啦，安抚佢啦，系啦，
0: 系啦，
1: 帮下佢啦，
0: 系啦，要帮佢，帮佢又帮自己咁样啦。咁如果吉澳十月初嘅时间咧，就有呢个就系安龙清照。咁啊，到时睇下又尽量提一提大家啦。不过唔系净系我哋噶啦，而家都各大传媒咧都会见到好多有关于民间风俗嘅消息咧，都会提一提大家。咁啊，不过到时睇下会唔会要加船、啊。如果咁多人去
1: 嘅，佢系啊，要申请咩？话要申请禁区纸喎。
0: 哦，呢条吉道要申请禁区纸啊？好彩你提一提啫。
1: 嗱，点解咧？因为佢个船喺沙头角码头开噶嘛。
0: 系。
1: 咁你入沙头角禁区先至去到码头噶嘛？
0: 哦，我见到佢有一个咧马料水去吉澳鸭洲，就假日嘅时间嘅。咁嗰
1: 個
0: 咧，
1: 假日啫嘛，
0: 嗰個就假日，
1: 平日就唔得噶啦。
0: 平日就要喺沙頭角就禁區紙去咗沙頭角，跟住先去到吉澳。
1: 係啦，
0: 假日嘅話咧，就可以喺馬料水。不過馬料水嗰度其實好遠嘅，即係要個半鐘先至去到呢個吉澳，即係坐船仔坐個半鐘，來回就3個鐘咁樣。咁大家去欣賞一下啲風光，就係因為佢 比較上偏僻

0: 嘅，所以更加能够咧就保存到一啲我哋好少见嘅一啲嘅民间风俗，咁啊更加应该去欣赏一下啦。
1: 系啊，咁啊当系咩啦？开下眼界睇下，哇！我哋呢个大呢、這个咩叫做大鹏明珠啊？
0: 系咯，
1: 啊呢几年其实真系搞唔错，因为佢搞翻。以前咧，我早廿幾年去嗰時候咧，地啊爛啊，泥地啊，仲未修好。但係呢廿幾年過去咧，哇，已經執得好企理㗎啦。
0: 石屎地啊，咁樣嗬，有啲又加曬
1: 鋪曬，起碼個廣場啦。之後廟佢哋年年都，佢哋間之後廟隔幾年佢哋又重修一次啊，咁樣咁啊執得好乾淨，好企理。仲有個展覽廳嘅一個新，而且而家仲辦咗個細細。办个展览厅喺天后庙嘅，
0: 哦，咁几好，即系有啲似荔枝窝嗰边咁样噶咯，发展
1: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佢哋个都搞展览厅咁样咯，咁啊令到啲游人多啲地方行啦，多啲机会了解地方，
0: 系咯，
1: 多啲了解地方，你大家都会爱惜啲嘅地方。
0: 啱，讲翻历史啊嘛，好，同阿佳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七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門湖景路一個建築地盤有水管受損導致滲漏，港鐵話屯門南延線承建商昨日下午在屯門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塊石屎的時候，發現地面有滲水情況，水務處人員到場之後，承建商按需要進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狀況，及後確認一處水管接駁位置正是滲水，狀況隨後由水務處人員處理，承建商期間一直協助。港鐵话在推进各项铁路工程的时候，一直严格规划，谨慎应变。水务处话，屯门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六点半陆续恢复正常。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過副總統曼斯在當地星期四說，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財長貝森特亦都說，雙方仍然持續磋商，特朗普不會接受差的協議。伊朗谈判代表团话，伊朗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星期四在社交平台话，决定令人愤慨，宣布中断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所有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达农话，古特雷斯同团队继续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将以色列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列入同一份名单，相提并论，是道德上的羞辱，不可接受。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声明话，只要古特雷斯继续担任秘书长，他们就不会同秘书长办公室有任何接触。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会在年底结束，他的发言人说，注意到达农的言论，强调秘书长办公室的大门仍然向以色列开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

0: 朗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朗翠园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青山公路洪水桥段，近住系同洪天路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仲有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咧车辆唔能够沿住美景街前往乐山道，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隧道入口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锦上路港铁站。仲有之前咧竹园道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近住雅竹街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话你知，
8: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8: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9: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7: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7:39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7:30已经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啦，热辣辣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吓，收音机旁边你如果户外工作，记得注意补水啊！早晨，小白，
2: 早晨啊！哦，
1: 喂，今日同你讲足球之前咧，我先俾一样令到你有怀念价值嘅嘢俾你睇下先，噔噔，
2: 怀念价值。
1: 记唔记得佢啊？
2: 呢个世界杯嗰个咯，
1: 世界杯嘅乜嘢？贴纸图册
2: 嚟噶，哦，
1: 即系本书仔咧就嗱，价钱我唔讲啦，都系几廿蚊嘅事。
2: 就系要讲呢个书仔咧，我之前咧，我喺边度讲过，边个环节讲过咧，就系
1: 98世界杯已经有噶啦，呢本书仔。
2: 我以前咧真系有
1: 94都有啊，其实美国世界杯已经有，有印象之中。
2: 啊！我怀疑我嗰本系94，
1: 94美国世界杯咯，98系法国世界杯嘛。
2: 我抌咗，你知唔知嗰阵时嗰本？
1: 唔紧要，人生好多嘢都万般带不走。
2: 所以我而家有嗰啲即系叫抽卡啦，跟住咪贴你咪系咁贴落去嘅。
1: 系啊系啊。
2: 呢本书咧，我以前就有两本嘅，一本就世界杯，
1: 系
2: 另外嗰本咧就足球金四队。
1: 系啦
2: 系啦，足球金四队嗰本仲喺度。
1: 系啦，咁但系世界杯嗰本咧就已经唔在啦。
2: 系啊，
1: 咁但系
2: 填咗海啊，应该
1: 估唔到2026年啊，世界杯咧依然有呢啲贴纸嘅图册。咁啊，即系喺便利店你会见到啦。咁其实最紧要就系我睇社交平台咧，见到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喂，有冇兴趣一齐玩翻？咁我就喺下边再留言话：喂，有咁样。因为佢其实都系粘翻啲贴纸落去啊，或者搣翻个纸包装，跟住就
2: 有冇嗰啲叫咩闪卡啊？
1: 嗱，我就未玩啊吓，暂时
2: 我未啊，我都未啊。
1: 不过我觉得呢个真系。我哋成长嘅时候嘅儿时拾趣啦，
2: 同埋我觉得呢个回忆最好系咩咧？
1: 系
2: 佢系要落手落脚，你要去贴落去，
1: 是
2: 而唔系喺网上面有啲嘢 download 啊，跟住可能整下 PowerPoint 就唔系呢啲，
1: 好实体啊，
2: 好实体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嗱，正如我咁样啦，我以前嗰本就冇咗啦，但系仲有本足金四队嘛，好啦，咁嗰本实体嘅咧仲喺我间房嗰度，咁可能如果我而家我譬如我仔仔都中意踢波嘅，咁佢又有兴趣嘅，咁呢个系佢一个。好實在攞起手嘅一個回憶嘅產品嚟，
1: 係啊，同埋即係頭先都回憶到去94世界盃啦。我記得94世界盃、就
2: 是、美國啊嘛，
1: 係美國世界盃就巴西最風光嘅，
2: 係
1: 嗰陣時就
2: 白必圖
1: 係啊，羅馬里奧
2: 係
1: 啊。
2: 市长都做咗啦，罗马里奥
1: 犀利，记得嗰阵时有个入波庆祝嘅抱住
2: B B， 因为佢个阿伯 B 图个女出世嘛，
1: 系啊，
2: 咁啊送俾佢啊嘛，哇呢、這个经典动作咧就去到而家都有喺度，
1: 系嗰阵时就啱啱转咗，唔系叫西德嘅德国队啊，
2: 系
1: 哇几型啊呢啲，
2: 以前系西德，你谂下，譬如嗰、那个足球小将都系啦，以前嗰个咩史莱特
1: 系啊，
2: 系叫以前嘅日本就叫西德球王，
1: 系
2: 而家就叫德国年轻球王，
1: 系啊。咁
2: 啊，
1: 即系史莱达旧时有 Beckenbauer 嘅年代啦，但足球真系有好多老好嘅时光啊吓，咁啊转个角度同小白都跟进下啲足球啦，咁啊讲紧欧协联嘅决赛1-0搞掂咗华力简奴，佢哋系水晶宫，创咗佢哋球会嘅历史啦，喺欧洲嘅赛事嗰度咧成功捧杯，咁啊计埋维拉嗰只杯咧，就英超啊暂时捧咗两只欧洲杯噶咯，
2: 叫虎噶咯，
1: 有冇机会阿仙奴都真系搞掂埋大巴黎？跟住再攞埋欧冠呢，
2: 系啦，有段时间系咪英超嘅球队都冇攞过呢一个嘅欧联嘅冠军啊？
1: 系啊，
2: 系嘛，多数都系见到系西班牙嘅球队啦，跟住亦都有巴黎啦，
1: 系啊，
2: 系啦，系啦，系啦。
1: 喂，原来都夸张过呢个历史。嗱，复制36年前咧意甲嘅壮举，原来咧意大利咧

0: 某一个年头36年前咧，就真系喺欧洲赛事嗰度咧搞掂晒。嗱，历史上面只系出现过一次嘅啫，相同联赛同一季赢晒欧洲三大杯赛嘅冠军，就系1989年至到90年嘅球季啦。当时意甲嘅劲旅咧 ，AC 米兰啊，喺欧冠咧就决赛就赢咗啦。跟住咧同年咧足协啊，即系欧洲足协杯咧。亦都叫歐霸杯嘅前身咧，早嘅3-1咧就贏咗另一支意甲嘅球隊費倫天拿啦，再加上咧森多利亞森仔咧就捧埋咧歐洲杯嘅冠軍啊！
1: 喂，森多利亞呢個名字都好
0: 耐啦，係嘛？
1: 真係有段長時間冇聽喎，而家森多利亞都係喺意甲㗎係嘛？
0: 唔係㗎，森仔好似落咗2月定二丙㗎。系啊，定
1: 即刻揾下先。
0: 系你揾下
1: 意甲咧，就唔见有森多利亚嘅。
0: 二月啊，可能真系你可以问下 AI。我记得二月定二丙噶啦，好似落咗去咁啊。
1: 暂时呢个网站未揾到二月，
0: 二月都未有系嘛？又冇办法啦，系咪因为冇受注啊？
1: 系啊，但仲有其他球队都令人哋即系回忆杀嘅。费伦天拿其实都系我哋细个经常都会听嘅名字。
0: 唔系费伦天拿，我印象
1: 而家都喺度
0: 意甲嘅，
1: 而家都喺意甲嘅。
0: 咁但系深仔就降咗班好多年噶啦。我都几中意深多利亚，有时觉得即系个名几型噶嘛。
1: 系啊，
0: 同埋细个我哋睇意甲睇得多，可能大台都有播意甲咧。有时
1: 马甸尼咁样啦，细个会睇。其实而家净系讲翻，譬如英超喺欧协联赢咗嘅水晶宫啦。水晶宫系我细个嘅。时候咧，英超都系常客嚟嘅，水晶宫咁啊，而家亦都即系佢有段时间就都颇长嘅时间添，就沉沉寂寂咁啊，唔知去咗边啦。咁啊，但系呢一两年咧，水晶宫其实都越做越好啊。而家连欧协联咧都赢埋，
0: 系
1: 捧杯咁啊，所以真系值得可喜可贺啊。
0: 系啊，咁啊，伦敦球会始终有佢嘅实力喺当中嘅。转个角度同小华讲下啦，FIFA 嘅博物馆咧就正式喺香港成立啦。咁啊，大会咧琴日就举行开幕式啦。咁啊，特别邀请咗2006年啊，世界杯嘅冠军咧，意大利名宿啊，麦特拉斯咧嚟做剪彩嘉宾。哇！呢段时间咧，啲球星都嚟到香港嗰度，叫做参观下。咁啊，早两日啊，亨利啊入咗马场啊，
1: 系啊，又见到佢啦。
0: 系啦，跟住咧，麦特拉斯咧就去到啊呢个咧，已经展期啊，会长达6个月嘅 FIFA 博物馆香港站啊，咁啊系计咧苏黎世啦，即系 Suarez 啦，喺马尔默啦、纽约啦、温哥华啦、卡塔尔之后咧，首个位于东亚地区嘅展览啊，咁啊，琴日咧就马特拉斯咧就以特别嘉宾嘅方式咧嚟做个开幕仪式啊，呢位传奇嘅后卫就表示啦。FIFA 博物馆咧对年轻一代咧意义重大，如果你嚟到呢度咧，可以向住孩子咧解释足球历史，咁我觉得马拉斯梗系劲啦，但系最惨系咩咧？意大利无缘世界杯啊！
1: 系啊，咁佢自己其实亦都讲翻喺今届嘅世界杯嚟讲咧，佢觉得阿根廷、西班牙同埋法国就系最热嘅热门嘅球队嚟嘅。喂，不过讲翻呢个展览都相当有趣，因为佢入边有啲叫做球衣廊啊，咁啊嗰个走廊入边就会见到，譬如以前咧就系譬如马拉多纳。着嗰个球衣嘅款式啦，
0: 10号
1: 系啦，即系以前嘅款式同而家都好唔同啦。你而家行过嗰啲运动铺，你都见到而家最新今届世界杯各队嘅衫系点样啦？
0: 有几件都几靓嘅，其实都
1: 系啊，
0: 真系每年世界杯咧，好多朋友仔平时都唔系好买波衫或者着波衫嘅咁啊。今年可能有啲朋友都整翻一件，因为好 fashion 啊。其实今年世界杯啲波衫，我早一日见到有个时装展都将今季其中一个足球品牌嘅波衫就啲女仔着晒上身，咁全部都系靓得好紧要噶。
1: 系啊，咁阿海即系我哋 KOL 阿海咧都会。讲下
0: 点样搭配，
1: 点样球衣，同埋即系我哋自己嘅衫啊，搭得时尚啲，大家都可以留意啦。
0: 阿海有阵时睇佢免费电视台讲女足噶嘛，系啊，系几好啊，系啊。陈海婷啊，系嘛？
1: 何海婷
0: 啊，
1: 系啦。喂，仲有咧呢一个展览有样嘢都有趣嘅，佢咧就场内设有专区介绍香港足球嘅历史，
0: 要啦。
1: 系啦，另外仲有咧就系第一代世界杯冠军奖杯雷米金杯啊，系第一代嗰只，唔系而家见到圆形嗰个。
0: 哦，
1: 呢个咧就系好典型嘅奖杯嘅样嘅，
0: 嗯，
1: 系啦，咁啊呢个第一代嘅世界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一个即系香港站嘅FIFA 博物馆嗰度就观摩一下，
0: 要及及佢啊，
1: 有趣啊，
0: 嗱，成季都冇乜点样讲过 NBA， 用多两三分钟时间同阿小白讲下 NBA 啦，嗱，而家 NBA 咧叫做西岸嘅决赛咧就系圣安东尼奥马刺对呢个咧雷霆队，咁啊今年咧好多非议嘅声音就话雷霆嘅 SGA 咧就经常假摔。包括一场赛事超过30-40次就扮跌倒，咁就sell foul啦，即系叫做买犯规啦。其实咧呢一样 樣嘢咧，就直接令到咧 NBA 賽會咧，佢哋嘅主席即係蕭華就出嚟。

0: 即系 Silva 啦，就出嚟咧讲啊，讲乜嘢咧？就话夏季开始咧，有机会就引入 AI 嘅系统咧，啲球证咧就冇咁多争议嘅鸡声啦，即系全部全体AI 嘅判决同埋全体VAR 嘅一啲判决咁样咯。你觉得点样啊？
1: 有 VAR 其实都系大势所趋嚟噶啦，咁啊有 VAR 咁啊大家就唔使烦啦。其实亦都某程度上减轻咗球证喺球场上嗰个负担嘅。如果俾我嚟讲咧。我都幾支持
0: 的，係啊，同埋即係我覺得，因為早呢一兩場波，譬如馬刺對雷霆咧，好老實講，太多爭議嘅雞聲啦，咁令到即係好多名宿都有出嚟講話，哇，
1: 啊、
0: 即係基本上，哇呢種吹波嘅方法係咪黑哨嚟㗎？係咪收咗錢？即係直情不諱言咁樣講，即係有好多。明叔平时都唔系好讲，亦都唔够胆攻击翻个联盟啦，因为自己都系生于斯，长于斯，都系品评两句，啲人系狂出嚟闹，咁更加多就系、是、因为入边牵涉唔系公平竞技，即系好多波，譬如啊，明明个波揼到小白只脚出界嘅，咁啲球证都睇唔到，睇唔到唔紧要，但系个球权个又唔睇回放，你可以睇回放啊嘛，又唔睇回放。咁点解咁单纯就系个波碌咗落你只脚都系你嘅波咧？冇可能噶嘛呢件事啊！
1: 咁啊，如果有咗呢啲鹰眼系统啦，又或者 VAR 嘅系统咧，就可以令到呢啲嘅情况少啲啦。咁啊，有啲人就唔中意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无论系咩时间嘅规例又好啦，或者方即系叫做裁判嘅方式都好啦。只要你醒目嘅话咧、你应该系好快速适应得到
0: 嘅。希望啦，同埋希望都系嗰句啦，维持赛事嘅公平性啦。咁一阵间八点半啊，八点零钟到啦，咁啊就会进行埋咧。接近最後 round 嘅呢個西部嘅決賽，就係、是、咧 OKC 即係雷霆隊咧，就對啊傳統勁旅啦，聖安東尼奧馬刺啦，咁我自己最喜歡嘅普波維茨教練啦，教咗好多年波啦嚇，咁啊依家今時今日仲有阿添登勤啊，即係鄧肯咧，仲會陪住喺度睇，因為早排普波維茨教練因為年老啦，咁啊身體都唔係咁好，印象之中好似中咗風添啊，咁但係咧見到球員爭氣咧，都衝入直播室。发嬲啊！放下狠话，放下狠话，即系话
1: 讲啲一两句有分量嘅说话，
0: 就系、是、类似讲波并唔系咁打嘅、kiss 咁样啫啊！小朋友波并唔系咁打嘅，咁啊就激活咗啊成队嘅马刺队啦。咁睇下今一场赛事可唔可以系圣安东尼奥马刺攀回一城啦？喜欢篮球嘅你，八点零钟应该开住部手机喺度睇紧嘅。

0: 亮代表边个呢？代表佢啊，佢系 Moontan 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2: 早晨，早晨。讲起艺术咧，尤其系中华文化方面啦，唔知道大家中意边一类型咧？
0: 书画。
3: 粤剧
4: 、
3: 画我都中意啊，
0: 昆曲咁样
2: 哇，我啲拍档们都好有呢一个文化气息啊！
0: 我哋有中华文化节噶嘛，稍微沾染一下咧，都搞掂啦。
3: 其实服饰好多时都好靓啊，即系你见好多唔同表演嘅时候，都将嗰种中华嘅感觉咧就尽善尽美。同埋而家咧，内地有好多唔同嗰啲咩宫廷。宫廷宴
2: 啊，或者系食饭嘅时候就睇一睇红楼
3: 梦，直头俾大家可以 cosplay 咁啊，喺个即系个仿宫廷嘅餐厅入边咧食嘢，所以呢啲热潮咧真系犀利啊，犀利啊！
2: 冇错，甚至咧行喺街道都见到啲着住汉服嘅美女或者美男子。
3: 你有冇着过啊？
2: 我就试过着一啲
3: 热唔热够，想问下。
2: 我冇着过汉服嘅，但我去北京嘅时候着过清朝嘅格格服装，
3: 同阿阮仲阳一齐去噶嘛。
4: 格格，
3: 你好啦，可以扮格格，
0: 叫咩名啊？经讲话你知啊，嗰、那个节目系嘛？
2: 广东话去旅行
0: 嘅，哦，广东话去旅行，系，成日都唔知道。
3: 阮仲阳又有扮大侠噶嘛？好似系嘛？
2: 就扮咗第二个朝代，佢明朝锦衣卫咯。
0: 哦，佢似啊，佢真系锦衣卫啊，
3: 系啊，
0: 锦衣卫啊，锦衣卫甄子丹嚟噶，喺电影世界入边。
3: 唔系，
0: 题外话，其实如果你有去到北京故宫咧，好多朋友仔其实去到都好中意自己着到宫女咁样咁就打卡啦。咁就系最得意咧，
3: 要扮一扮格格啦，唔好扮宫女嘛。
0: 我估佢哋系扮格格嘅，但系佢哋咧个格咧个格咧。
2: 个
0: 格变咗宫女啊！因为咧佢围埋一边咧，喺度无端端充电揿手机咧，你成件事咧觉得好穿越噶。嗱，首先即故宫啊，
3: 如果我去故宫扮咩，我咪扮宦官啦。
0: 系啊，
2: 搞笑都 OK 喎，争过你就格格你，
3: 都 OK。你竟然附和我呢个啲猴屎
2: 嚟，你自己话想中意噶嘛？你喜欢就可以噶啦。
3: 扮咩都好啦，有乜所谓啊？
0: 系啊，
2: 系啊，所以都几好啊！我哋中华文化，但原来中华文化节咧都举办咗两届噶啦。今年咧由六月开始到九月啦，但系第三届，而上两年咯都吸引咗几多人次去参与，有180万人次，就系由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咧系去举办嘅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入面有啲咩咧？我睇翻咧，头先都有大家想睇嘅，譬如 Vicky 嘅昆剧啦，或者诗画都有，
3: 诗画都有吓。
2: 咁因为剧咧，原来都有分好多种嘅。因为我咧就中意睇川剧嘅，因为川剧有变脸，系好出名嘅一个艺
3: 术。系啊系啊系啊。
2: 而变脸咧，
3: 我如果系食火锅，我都中意睇。
2: 都有。
0: 一秒变脸系嘛？
3: 系啊，
0: 老板系最中
3: 嗰个第二个套路啦，嗰个
0: 一秒变脸。如果你尝试
4: 讲开呢一个非华语。我上年咧就系第一届，咁我咧都有去参加嘅，即系我都有睇到，哇！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会有好多同大家观众一齐去互动，譬如你想学下太极嘅，又会有一啲嘅学好文化，又会教你唱下山歌，好开心噶。
2: 咁啊，推介下大家。
3: 学完山歌咪帮广播嘅咧，可帮到手？
4: 唔知喎，
2: 都有机。我见你哋都有学唱歌，
0: 运气好啲啊，系嘛？运气好啲啊，
3: 个人运气都好紧要，
0: 运气最紧要。
2: 好啦，同大家推介一下一啲嘅首播嘅节目啦。

0: 其中一個咧係舞劇嚟嘅，就係、是、好出名嘅《白蛇傳》。
1: 嗯，
0: 咁《白蛇傳》咧就係、是、川劇嚟噶，都係，但係佢就將入面嘅中國舞同埋芭蕾舞咧融合埋一齊，張許仙啦、白素貞啦同埋法海嘅故事咧栩栩如生咁樣呈現喺大家嘅眼前喎。咁第二個咧就七月尾都好推介大家去睇嘅，就係、是、京劇《大武生》嘅藝術展演啊！唔知道京劇你哋又中唔中意咧？
2: 中意
1: 京劇，你頭先話有變臉嘅元素係咪
0: 啊？其實京劇都有變臉㗎。
2: 係、嗯、啊，
0: 係啊，我覺得
2: 中意啊，中意睇，係 啊，
0: 都可以去睇下，因為佢入面咧都強強聯手啊，係由四大京劇院嘅頂尖武生咧去表演俾大家睇，就嚟到香港嘅舞台嘛、嗯。如果大家中意藝術嘅話咧，都可以睇下啦。除此之外咧，入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講座啦、教育嘅活動啦，甚至係社區嘅節目咧。都可以帶俾大家。另外我覺得都幾值得留意，佢係融入咗現代嘅元素添啊！咁啊，依家好多都係有 VR、AR 啦，沉浸式嘅體驗啊，非常之好啦。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话，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亦都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9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5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